0: 就会改善的。
1: 它会变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0: 对对对。
2: 钟玉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1: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0: 对。
1: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0: 对，会变白的。
1: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0: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1: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0: 现在白了好多了。
1: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0: 好，行。
1: 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0: 对，白了很多了，
1: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0: 行。
1: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0: 对，白色
1: 的，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0: 对，
1: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0: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1: 啊，就
0: 会变得很白。
1: 我拿起来它就变黑了。
0: 对。
1: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0: 啊，嗯，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1: 卖相好一点。
0: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1: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3: 主要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哎，他都跑了。
2: 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4: 他就慢慢的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

0: 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

0: 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1: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0: 就在我们这一块。
1: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0: 销售没有源吧。
2: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你最小有谁是不是啊？
2: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3: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1: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3: 好吃个。
1: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3: 直接可以吃，
1: 没打过任何药。
3: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2: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4: 哎呀，好臭！
3: 看到了。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5: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6: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1: 上，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2: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3: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2: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3: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2: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1: 你的脸现在已经
3: 花的很了。
1: 对，怎么这么严重
3: 啊？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1: 有点狼狈哦。
3: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
2: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1000元，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3: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2: 在它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3: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2: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3: 少了一点。
2: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3: 你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金色的
0: 土豪金，这就象征仪式啊。
1: 土豪金，哇，好大呀。嗯，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0: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1: 好大，它有三斤了吧？
0: 嗯，三斤差不多。哇哇。
1: 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0: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2: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1: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0: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1: 条鱼1000多？
0: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1: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0: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2: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2: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2: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它漏背了。
7: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2: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8: 哦，就泡泡了是吗？
5: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8: 我看到一条，我看到，
7: 看到了吗？
5: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7: 你摸一下。
2: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7: 又摸到一条。
5: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9: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2: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7: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2: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0: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2: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11: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12: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2: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13: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2: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12: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2: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你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景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景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啊，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从事鱼身修长，从体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位扎根东北大庆、养了十几年鹅苗的养殖户张开秀。大家可能对鹅苗这种鸟不太了解，鹅苗是世界第二大鸟类，仅次于火鸟。鹅苗的墨绿色蛋壳很独特，特别适合雕刻工艺品。张开秀凭着钻研劲儿，把原本南方才好养活的鹅苗引种到东北寒冬地带，孵化出苗成活率高达97%。可眼下的难题一桩接一桩，有养殖户把鹅苗和鸵鸟混养，互相争斗，浪费饲料，严重压低产蛋量。他总要帮忙分隔圈舍。张开秀常年熬夜操劳，患上糖尿病，全家都劝他多休息。一边要补齐订单，钻研技术提升产蛋率，一边要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全产业链，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该如何一一化解这些难题呢？

0: 它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它就隔着这个壳里它就会叫了。
1: 是啊，它是头几天它就开叫。
0: 不过这五十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个手，还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是湿，
1: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2: 儿苗每年十二月初到第二年六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天。张开秀最后这批儿苗蛋的破壳，意味着2021年孵化季结束了。儿苗出雏率和建雏率都高达97%，但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有人订购的500个儿苗蛋，他要怎么解决？
0: 儿苗蛋缺口特大，这也是我一个范畴的事儿。儿苗蛋流失的订单要比成交订单多，又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儿苗出卖的好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把它卖成食用的蛋了，所以说更多的蛋我都把它孵种用了，所以这个食用的新鲜蛋就少了。
2: 随着儿苗蛋的订购量逐年增加，如何提高儿苗产蛋率是张开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0: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2: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0: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掌握低一点了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
3: 这
0: 忙咋样了？
3: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0: 现在这么忙，
3: 我这是闲时候。哎，这批我人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急坏了。
4: 这是多少天了？
3: 哎呀，得有30天了，看吧，到40天了。黄尾批吧，卖的挺好，就剩俩，都卖没了。这批订完了，我快交不上了。
4: 这都有温度了，
3: 没问题啊，
4: 没啥。
2: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3: 儿苗在那边，我这没家伙地方太小，你看这去年小鸵鸟跟儿苗在一起。
2: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这家伙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二苗，
3: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0: 有时候也干是吧？
3: 儿苗鸵鸟干，儿苗肯定干不。
0: 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长到40-50米这样了，
3: 对，
0: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2: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50公斤。王海涛养殖场的鸵鸟正值产蛋期。儿苗和鸵鸟混养会严重影响鸵鸟的产蛋率，
0: 所以他俩混到一起养，你要按儿苗的标准养，浪费了饲料。那个鸟是育成期的鸟，1周岁的鸟，它得在10个月以后才能产蛋。你这时候要吃那么好，长得像猪一样，浪费了资源，对它身体也不好。
5: 得有必要分析，要不你这年头吃的，本来不是一个动物吃一样不行。
3: 这鸵鸟跟它胖了，这么整完了，成本就增高了。
2: 王海涛的养殖场只有一个工人，他自己也知道鸵鸟和儿苗混养是有问题的，但苦于没有人帮忙分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一次张开秀过来成了王海涛的好帮手。
0: 我说还是给他整一下，还有一个工人是吧，就能看出效果。
2: 张开秀和王海涛决定先打桩再装隔离网，把原本的一块场地分成两块，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0: 当时我就准备这样，我往南里给炸齐它呗。
3: 不，
0: 行不行？你说。
3: 行。
2: 王海涛的儿苗就是来自于张开秀。
0: 对，
2: 在张开秀眼里，王海涛敢想敢干，不仅是他扶植的养殖户，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认识我张哥多年了，他养的早，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儿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
4: 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着什么活哪嘎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轮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六十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一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哎，对我。

0: 辐射很大，现在你知道不？
1: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0: 咋的？认识我咋的啊？你说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
1: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
0: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它，它从不啄人。如果儿苗向你靠近，一是对你表示友好，二是希望你能给点好东西吃。哎呀，你一点不温柔，那个给我打招呼，慢慢叨叨，你看这样，你可傻了。
1: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1: 来个硬的。
2: 哎，这波都在这儿了。
0: 张开秀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2: 哎，这一小波，
0: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了。
2: 就剩一个了吧？
3: 就剩一个，
2: 一个就别把这个，直接控制那一个得了。
3: 走啊！不相信动硬的，
2: 好了，哎，终于这都把持，这都把持过了，好了，你加固就完事了。
0: 张开秀帮王海涛解决了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着落。
2: 我不接了订单吗？到现在为止，这我能发出信息
3: 啊，
2: 发这么多群，这么多那个平台我都在做，只现收集到了47个的，看见明年呢，更得找多人沟通去。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咱们都在一个平台上，
3: 还是少？
2: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子，咱都往起凑。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你大胆敢接？
3: 对，
2: 现在我1000来个了，你这你这也接200个、200来个，你大胆接不了。
3: 帮他多发个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蛋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把这事情做好。
0: 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2: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这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 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儿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0: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与热同济，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八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2: 苞米杆那个大捆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啦、野草啦，啥都吃。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0: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1: 儿苗不下蛋呐，
2: 现在
1: 下蛋量少，
2: 产蛋量少
1: 啊。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2: 对，基本结束了。
1: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2: 对，
1: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个水，它这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哎，效果非常好。
2: 不在这你说了几个是吧？再改进。
4: 我现在今年这一夏天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产蛋提高产蛋率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是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篮我多产2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0: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5: 每年就是五一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就是自然脱落，做的衣服裙边儿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2: 现在儿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摘毛了，因为咱现在呢现在是5月底，6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摘，不取毛，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再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呢，就是按正常吧，产量高的时候再采摘。虽然现在收购商，积极性很高，经常联系，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价格。养到一年了，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5: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儿苗带动的走圈，这个养儿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2: 烧完点是吧？
5: 烧完点了。这个毛主要哈要拔这个背上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毛就不要拔了。
2: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5: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2: 哎，这个有多长的药，多长不要？你
5: 对对，往上这个药，这个尾巴在这儿不要，还有这个脖子在这儿不要。
2: 行，注意点人的安全
5: 啊，好，
2: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5: 好，
2: 那是新长出来的。
4: 儿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因为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0: 儿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儿苗毛的这些特点，在进一步开发儿苗毛的产品。儿苗蛋、儿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儿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4: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
2: 整个全产业链。

0: 做的长一些。
1: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儿膘肉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酱啊，干煸呐、啊，烤盘啊，烤串啊，哎呀都比较认可。
2: 真的非常好。
3: 哎，真香，
4: 真香。
5: 做法也挺多的，
6: 人多呢，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
1: 张开秀看中了儿苗全身是宝，儿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儿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儿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儿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儿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0: 开发了儿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儿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里层是白色的。我觉得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你看我那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1: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儿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儿苗蛋没凑上，儿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儿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儿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这波儿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种，就这个，你看这里，就这个，你看看，它这个腿这样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先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它这个是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你看这条腿，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快一些，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2-3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的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1: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儿苗，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儿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儿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儿苗，却不知道老伴儿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7: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人家下班他得在这嘎达得考察个的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个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事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1: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儿苗悉心照料，对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7: 一整出去了，那什么，上超市了，急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得给我买。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连我们家老太都90来岁，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糖尿病这么厉害，都13、14个、14、15个了。后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那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一块块都胸脯子、胳膊都就一嘎一嘎坏。隔几天坏了，完了好了，还那啥，半夜前那身热呀，烧的都不行。半夜12点来钟，我急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了，跪那嘎给他洗，那腿呀脚那事儿。那你咋整啊？得好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没办法。
0: 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得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干了这个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1: 进入夏季， 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张开秀顾不上老伴儿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2: 啊，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0: 这个都14岁了。
2: 啊，那么多年了。
0: 原种过来，这14岁了。
4: 他下的牛铺都有窝吗？
0: 他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儿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4: 藏起来怕你发现，给
0: 他
4: 吃。
0: 对对，他是他的孩子呀，他有这个智商。
4: 我养行吗？
0: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宽敞地儿，你要在农村，地方宽敞点儿，哎，就是这个有点资金，稍微养点多一点，繁殖起来，这儿苗确实好。
2: 平房能就是怎么个平房，怎么个养殖？
0: 在窝里头吧，当然密度太多不行。就我这个是500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4: 两平一个
0: 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4-5平。
4: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0: 没问题，我现在我不光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他这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2: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它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跟大哥也有这个方面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1: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0: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去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7: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6: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7: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6: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5: 秦导好，
7: 好，
4: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7: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遥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6: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7: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一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八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天宁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天宁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6: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5: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8: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十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5: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8: 当然想了。
5: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6: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9: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这边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就排砖错接，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十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6: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9: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00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8: 特别想。
9: 哦，
8: 走。
6: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10: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我们是8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6: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9: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8: 酸甜口味，
9: 对。

0: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办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1: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2: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3: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2: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3: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2: 那我们出发吧，走。
1: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2: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3: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2: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3: 好智慧。
2: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3: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2: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1: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2: 刚才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3: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2: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帝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4: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3: 啊，
4: 隔开的，
3: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4: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2: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校服》。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校服如梦似幻。
2: 万里孤桥，
3: 你们要
4: 自陈廷进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5: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4: 一路向前。
0: 夜晚的再回校服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6: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0: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6: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1: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0: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6: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0: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7: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改善，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0: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1: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资质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0: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校服、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庆和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6: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6: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6: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1: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6: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0: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

0: 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1: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2: 羊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1: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2: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1: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3: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4: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羊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1: 黄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5: 精血繁瘦相接的心血五花肉，修配成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1: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5: 肉块煮至筷子沿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1: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5: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10凤齐名。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1: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5: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1: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6: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0: 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6: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0: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1: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6: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0: 尝一口羊城烧肝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6: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0: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看看乡土里还藏了多少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在春游时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溯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5: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2: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

0: 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1: 这就是甲鱼？
2: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1: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2: 就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1: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1: 看，你看，抓到了吧？
2: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2: 好小呀，这个甲鱼！
1: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2: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儿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1: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3: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1: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1: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1: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这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2: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1: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2: 这浑水摸鱼呀！哇，真的有甲鱼。
1: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戳在它背上的时候。
2: 发出
1: 这咚咚咚的声音。
0: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1: 这个3元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2: 我能，
1: 对不对？
2: 拿的，
1: 可以试试。
2: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1: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2: 这
1: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2: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1: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0: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节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啊，这个就是暂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2: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了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0: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0: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0: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

0: 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媛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媛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1: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2: 打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1: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2: 对。
1: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儿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3: 手都要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
2: 你给抓紧点。
0: 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少时间了？
2: 是养的是2年。
1: 2年。
2: 嗯，
1: 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1: 2斤多。
2: 2斤半。
4: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30斤。
4: 哎呦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妈呀，妹妹。

0: 刚才补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1: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2: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1: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1: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2: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2: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1: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2: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1: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0: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2: 那再拿一条。
0: 我再拿一条。
2: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0: 哦。哎呦，真沉呐，这。
2: 两个再撞击一下。
0: 撞击一下。
2: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0: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2: 竹板哈。
0: 对对对。
1: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2: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的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地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儿，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刘李良、王栋勇让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李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讲述黄梁新村通过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不福寿的福寿螺。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桂芬介绍外来生物福寿螺的传入、危害及防治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此刻呢，我正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黄梁新村。这个村子被誉为是关中乡村版的阿那亚，但是乍一看呢，它和普通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走近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村子最大的匠心之处就是尽可能地保留乡村的原始风貌。在过去几年，这里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500到1000人，年收入达到了5-600万。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它的发展秘诀又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晓答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向导，一位是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管理服务办公室主任刘李良。
3: 你好，
2: 刘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王书记您好。
4: 大家好。
2: 那我们先请王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村子大概的一个情况。
4: 行，我们下来我把这个黄梁新村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吧。我们黄梁新村这一块大概有个2600多人，有800多户居民。现在目前情况，我们黄梁新村这一块就是结合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工作体，然后搞了一个文化产业，还有人才这一块的一个聚集点。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目前黄梁新村这一块涉足的业态的话，有咖啡、民宿、甜点，还有这个手工雕塑，还有编织这一块的一些综合性的业态。我们黄梁新村这一块也被评为到西安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啊。那边是咱们的一个文化墙。下面就让我们刘主任这一块来介绍。
2: 刘主任，您给我们大概的揭秘一下啊。其实通过这个文化墙也大概能够看出一些哈。
5: 对，这个是咱街区从开始创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历程。从2021年我们着手开始打造这个街区。通过我们实施了一些奖补资金和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项目，我们为街区进行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黑化了我们的道路，做了一些绿化，为村内安装了太阳能的路灯，使这个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对，
2: 你看上面的那个就能看出那是村子原来的一个
5: 旧貌。对，
2: 旧貌。
5: 对
2: 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小店，
5: 对，
2: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走的几家哈。
5: 对，这个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村貌和现在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2: 是的，那我们就一一去揭晓答案吧。 好不好？刚才我说了，就是走近之后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啊。我们先走进哪一家呢？
4: 先到布谷商店。 然后这是一个做陶瓷的一个店铺，对，做陶瓷的。
2: 稍微走得慢一点啊，
4: 是做陶瓷的一个。
2: 因为这个街景也很美，我们
4: 是是。
5: 包括这个墙，文化墙，就是我们和这个学校的学生共同做了一个实践活动，
2: 嗯，
5: 对，他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创作，有咱们陕西的一些特色的方言，还有我们黄
2: 梁
5: 对
4: 特色方言。
5: 你比如说像咱那个克里马擦，
2: 克里马擦
4: 是赶快，
5: 对，就是赶快的意
2: 思。那我猜一个好不好？
5: 对，
4: 聊咋了？
2: 聊咋了？
4: 就是
5: 聊咋了？
2: 就是怎么了？
4: 好听很，
5: 不不不，是好的很，对，
4: 对，
5: 是
4: 咱方言的意思，
5: 对
4: 对对对。
2: 还有吗？我再
5: 包括像这个字儿，您看这个，
2: 这个字念什么呢？这个字儿
5: 叠
2: 叠。
5: 嗯，
4: 对，
5: 吃饭的吃
4: 就是吃面、吃饭去、叠饭去，
5: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2: 吃饭去
4: 啊，对，就叠的意思。
5: 这就是陕西的一些特色文化。
4: 对，
2: 哎呦，真好，这其实是你们合作的这个
4: 学校
2: 学生来画的
4: 啊，是。
2: 但是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把关，是不
5: 是？
2: 是
5: 是，
2: 有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设计的图纸，我们会进行把关。
5: 对，我们提前审核。
4: 是是这样的，对。就是我们跟他们学校这一块也有一个战略合作，因为学校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一些艺术学院呀，包括这些。他们这些学院以后跟我们跟他合作以后，他们也把一些青年创客，包括一些资源这一块匹配到我们乡村来，这样的话助力我们乡村社区建设这一块的工作。
2: 您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尽量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民居的原始风貌。
5: 对对，我们不提倡大拆大建，
2: 嗯，
5: 还是修旧如旧。
2: 嗯，
5: 你比如说像这个旋转楼梯，这是后加的，
2: 嗯，
5: 为了上楼把这个露台能利用上，
2: 嗯，
5: 包括现在这个房子的整个的结构其实并没有变。
2: 就是给它进行了
5: 一个美观的一个美化。
2: 嗯，先看这家
4: 古刹的，对，咱先到这个。
2: 大家看这个，其实光从这个门外就已经感觉到很不一样了哈。
4: 是，你看到它像日式的，其实它不是日式的，它是一种唐文化的延续，只是完全仿照咱们过去唐文化的一种。
2: 进来看一看。哎，其实我觉得进来这家，你才能感觉到它是保留了原来的那个民居的那个感觉。
4: 主厅没有。

0: 任何变化，
1: 嗯，
0: 就是原来
2: 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结构也是以前的结构，
0: 唐朝的一种。对，为啥我们当时就保留？就是好多人过来以后，他感觉是，其实我们是把唐文化做了一个伸展，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落地了这个小院，
1: 嗯，
0: 对。
1: 这家是做什么呢？您刚才说
0: 陶瓷，
1: 陶瓷
0: 啊，它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一种思路，
1: 嗯，
0: 对。
3: 啊，大家看这个房子很不一样。
0: 对，这个是我们后面建出来的，
3: 这个，
0: 后面加建的，加建了以后它是一个小包间。客人在里面喝茶喝咖啡包括吃饭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一点，
1: 嗯，
0: 啊，这边是有个小餐厅，
3: 这里面是可以席地而坐，
0: 就
3: 是说它不单单是光搞陶瓷的，
0: 多
3: 液
0: 态融合
3: 的，
0: 多
3: 液
0: 态
3: 融合，
0: 对对对，多液态融合，
1: 嗯，
0: 是因为多液态融合的话和消费者来了以后选择性也能强一点，
1: 嗯，
0: 啊，
1: 哦，这就这么好看呢，啊，
0: 对，这边是一个陶瓷，
1: 哇，太漂亮了，
0: 那是那边是咱们主理人，
1: 嗯，
0: 啊，
1: 你好你好，这个都是自己做的吗？这些杯子？
0: 对，这个是。
1: 哎呦，来
0: 下来以后
1: 是
0: 助
1: 理人，好年轻的助理人。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店的情况？
4: 然后我们是售卖那个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器皿的，然后就是主要以线下的展览为主，然后主卖主要卖日本的作家器和景德镇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作家器，嗯，然后大概率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是以线上为主，
1: 线上为主，
4: 嗯，线上直播为主，嗯，对，
1: 就是线上销售为主，线下
4: 的
1: 就是
4: 线下的话，我们怎么说，我们会有一个怎么说，村里面比较漂亮的一个环境嘛，
1: 嗯，
4: 所以会有当地的一些人来参观，或者是来购买呀，或者是来可以来喝个咖啡，休闲一下这样。嗯嗯，
1: 大概这个一天会接待多少
4: 客人吗？线下的客人他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能没人，然后有时候人还挺多的，就人流量可能就周末稍微能多一点，对，
1: 嗯，
4: 对，嗯，
1: 你看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房顶，
4: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大家可以看这个房顶，
4: 可以啊，
1: 还是原来的那个村子的那个村居的房顶，
2: 还是过去的船和岭的结构，
1: 嗯，
2: 就是陕西的一个特色，
1: 嗯，
2: 陕西民居的一个特色，只是我们后期开了一个天窗，为了采光，
1: 啊，
2: 更加的好。
5: 如果没有过来，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好了，来我们这个厨房。
0: 对，那边是咱们的一个手工区，其实整体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店，
1: 嗯，
0: 它来了以后，入驻到咱们村里面以后，
1: 嗯，
0: 其实前期给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 它是第一批。
0: 第一批进来的，对，第一批进来。然后它进来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当时是啥？街区其实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有难度的，
1: 嗯，
0: 但是他就进来以后呢，把好多年轻人就吸引过来了，
1: 嗯，
0: 一下子把我们街区就给就抱起来，对，抱起来。
1: 那这位主理人他是哪里人？
0: 他西安人，
1: 就是西安人，
0: 本地人，对，咱们就本地人，对。
1: 现在在跟他一起直播的咱们这些，
0: 这是咱们村民，
1: 就是村民
0: 啊，咱们村。

0: 考虑的话，一产二产其实是最核心的东西，
1: 嗯，
0: 也是从我们集体角度来讲，也是创造价值的时候。因为前期的三产只是给我们起到一个支撑和引导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刘主任这边，其实我们也在一直探索，刘主任这边也是一直在扶着我们往前走着。有啥任何问题，他跟我们沟通，然后想办法给我们出主意，因为他是代表的是政府这一块，完全是代表政府这一块。对对对。
2: 在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挺难的。
1: 嗯。
2: 这个动用副书记是跑了很多地方，街村的领导也都很关心这个事。
1: 嗯，
2: 我们去很多地方去调研、去学习、去考察。
1: 嗯，
2: 然后最终才确定了这个以文化、艺术来打通这个城市和乡村的这个融合的这个桥梁。
1: 嗯，我觉得这条路应该不好摸索，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文化铸魂，文化铸魂，但这个文化铸魂的过程当中，它不光要有魂，还要有形，还要有一个具体的形去落实。
2: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
1: 这个小店又不一样了，像走进了一个花园一样。
0: 聊着到这家店了，
1: 对，
0: 看看，对，
1: 像走进了一家花园。哎呀，你看，复古风。
0: 啊，对，
1: 是吧？
0: 它是一个中古类的产品，是这个小院后续我们前期后续又它又这边又做了一个绿化的一个调整，原来的时候绿化可能比较简单一点，这样一调整以后整个氛围就感觉起来了。
1: 他们家是什么风格？是
0: 中古类的，
1: 英式的，
0: 英式中古类的。
1: 你好，
0: 对，这是咱们主理人
1: 啊，
0: 对
1: 啊，你好，
0: 对，
1: 你好，我们来参观您的小店
3: 啊，谢谢。其实是一个半生活半工作的一个空间。啊，
1: 为什么说是半生活半工作？
3: 因为我们起初来到这儿，并不是说完全想开一家店。
1: 嗯。
3: 啊，我们是就是想去，因为可能一直在城市生活。
1: 您是哪里人啊？
3: 我是西安本地人。
1: 哦。
3: 啊，
1: 但不是咱们这个村，咱们这个区的啊。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想去可能是换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啊，然后来到这儿以后想去就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啊，然后后来是无意中发现这儿，然后有一些就是朋友，后来我们都成为朋友了啊。然后他们在这儿去做工作室，然后有的去开店，然后反正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们来了以后，当天我们就签订这里了。
1: 当天就把这儿就签下来了。对
3: 对，就二十分钟。
1: 这么快吗？
3: 二十啊，我可能是这个村子签约最爽快的一个啊，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然后因为可能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1: 您原来是做什么的？您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店到底是一个？
3: 就我刚刚在说，我们其实是一个半生活和半工作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其实是把这里定义为自己定义为一个家。就是你可以，等一下我带你，就是看一下，你可以。
1: 我们能不能感受到家的氛围呢？
3: 比如说像这里，
1: 哦，
3: 其实你目光所及的地方，其实它都是一个家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3: 就是我们平时是在这里，比如说带小孩，然后在这里，比如说带他看绘本。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因为朋友们来的多了，知道的多了，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刚开始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对外，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来了以后觉得，哎，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去喝点东西，然后去聊聊天，看看书，然后所以就后来慢慢的就是成为了一种半开放的状态，就是我们想去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同时，然后去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就是不太接触到和不太平时不太接触到的一种状态。
1: 是的，就是说平时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带着孩子，
3: 对对对，
1: 真的是种居家的状态。
3: 对，所以你看我们家其实没有，就是像比如说很多店它是一个很局促的状态。
1: 嗯，
3: 我们是想给大家去营造一种真的是很松弛，啊，就是你来到这儿真的可以去放下自己平时那种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1: 我能去坐一坐吗？
3: 啊，可以
1: 我坐在这感觉一下。
3: 我们的沙发都是就是大，
1: 哎呀，
3: 啊，
1: 好软，好舒服啊！
3: 对，就是会感觉到真的很放松。
1: 对，
3: 啊，
1: 是的，
3: 我
1: 觉得我穿这个外套可能不太合适啊，就脱掉之后哈，
3: 啊，对，就是，
1: 很休闲的感觉，坐在这儿。
3: 对对对，然后喝上
4: 在自己家里。
1: 对，甚至可以脱掉鞋子，
3: 对，
1: 悠闲自在的哈。
3: 对对对，
1: 然后特别好，特别好
3: 啊。然后我们这儿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小书吧，
1: 嗯
3: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书，然后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1: 有适合成年人看的书，
3: 对对，
1: 也有孩子的绘本，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一层的室内是有三个空间，然后就是这边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中间的话和那边其实我们是一个，因为我和我爱人，其实主要是我爱人，他可能更喜欢去淘这些东西，去收藏这些东西。

0: 就是这些小物品都是你们自己慢慢收集的。
1: 对对，包括这些书都是我们一本一本去淘回来的。啊，
0: 带我们看看旁边的那个区。
1: 好，没问题。
0: 嗯、
2: 就是，然后，
1: 这边就是几乎每一件都是就是没有重复的，啊，就是每一件都是我们一件一件去淘回来。
0: 这些物品是不对外卖的哈。
1: 啊，就是大部分其实我们最开始其实只是想。作为一个展示，然后后来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寄售的手做的老师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做手工啊，然后就是慢慢的，比如说有来的朋友，他在这儿休闲放松的同时，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喜欢的，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转给我们之类，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在家里也会就是比如说过一些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给朋友去送礼物。啊，就是可能会比较追求这个仪式感吧，就是我们会更多的想去和朋友们去分享，啊，然后后来包括还
0: 就是您说的这些东西喜欢的，我们也可以送给他，卖给他，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像家一样的感觉，
1: 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其实是秉持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在。
0: 这个区域呢？
1: 这个区域就是，
0: 哎呦，
1: 还是一个。
0: 我喜欢这个区域，我更喜欢这个区域。
1: 对对对，因为
0: 然后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尤其是这个区域，大家快看，
1: 对对对，
0: 这是女孩喜欢的，
1: 对对，就是
0: 不灵的这些首饰区。
1: 因为我们有一些是自己做的，还有一些是一些就是淘来的，一些可能稍微老一点的东西，就我们家可能稍微老一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甚至上百年的东西都有。啊，也不少，啊，
0: 我觉得这里像是为公主打造的一个空间，
1: 啊，包括我可能要特别介绍一下那款婚纱，啊，
0: 那是一款婚纱吗？
1: 啊，对对，这个是我，
0: 我们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吗？
1: 可以可以，其实这个是我，我和我爱人结婚的时候他穿的，
0: 哦，就是自己的，
1: 对对，所以他真的是就是，啊，没事，
0: 哇，好漂亮的一款婚纱，
1: 啊，所以他真的就是我们家里其实也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并不是说为了去在这儿去开一个店吧，这个地方去打造成这样子。
0: 对，来，大家看一看，非常漂亮的蕾丝啊。
1: 对对对，而且上面很多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0: 他自己手工做的。
1: 对，就是包括很多蕾丝的地方是他自己缝上去的。
0: 您太太是不是可以接受定制私人婚纱？
1: 他可能他以前其实真的是做婚纱的，
0: 哦，
1: 啊，就是但那不是说他自己做，
0: 主业不是，
1: 但是他会去就是手工去 DIY 一下，啊，他希望每一件婚纱其实因为这毕竟是每一个女生她一生中可能最难忘的瞬间了，所以他希望给包括他以前的客人，他每一件都是给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再去给他推荐，给他去做出来这样一个他最理想的状态，啊，所以就是所以你看这个之前是在家里挂着，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地方以后就挂到这儿了，所以他就想去把这个东西去展示出来。
0: 我走进你们这家店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到现在为止觉得特别的治愈，真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公主梦或者一个女王梦啊，就是来到这儿之后呢，你会感觉很多东西是你喜欢的梦寐以求的，
1: 对
0: 啊，然后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想去把自己认为可能快乐的东西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后来就是来到这儿，我们可能来的算比较早的，当时就是也是无意间然后知道这儿，然后后来来了后当天就见到我们的那个勇哥书记，然后就是我们聊就简短的聊了以后，然后
0: 你当时来的时候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决定留在这里了，
1: 对，
0: 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让你觉得我要留在这儿？
1: 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恰到好处，就是没有什么刻意的，就是我可能看到了之前的朋友，包括看到我们的勇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我从小可能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所以就觉得很亲切，啊，我觉得包括和我们书记聊就简短的聊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承托起我们这个想做的事情，啊，所以
0: 那个时候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就这么具体了吗？
1: 没有，就是但是我们家的状态可能大概有也比较像嘛，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把这个地方租下以后就也想了一段时间，然后具体怎么去做它，然后可能整个前前后后院子除了就是自己做不了的，比如说重活呀这些活我自己做不了，剩下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0: 这两年给你的感受呢？
1: 感受就是可能没有后悔当时那个就是可能一时冲动的那个想法，就是真的没有后悔，
0: 选择对了，
1: 对，真的是选择对了，可能其他地方

0: 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在这儿也会遇到问题，但是几乎就都解决掉了啊，就是所以就也很觉得很幸运，
1: 很幸运
0: 啊。
1: 我们村庄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便利的条件，
2: 是吗？一直都在协调，
1: 也在为你们营造家的感觉，是不是？
0: 我们是一个大家，
1: 对啊。我们应该怎么走？我都进来眼花缭乱，找不着门了。哎呀，真的有一种找不着门的感觉了，太好了，就是进到这家里面有一种就是想留下不想走的感觉。
0: 好，有机会再我们再一块儿去，可能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
1: 好呀，好呀，
0: 都可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哎呀，我觉得真的进去了之后好陶醉
0: 啊。
2: 吃了一口就吹另外
3: 这
2: 感觉。
3: 褪色的主理人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强调就是共荣共生。
1: 嗯。
3: 就是老村民我们还在，新村民来了我们更欢迎。包括现在我们对新村民的支持，就是
1: 你们给他们取名叫新村民是吗？
3: 对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怎么来定义啊？就是我们强调共荣共生的这个事情，就和他就像刚才任科说的一样，他其实在这儿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1: 嗯，
3: 他不仅仅是把一个店开在这里，
1: 嗯，
3: 他甚至
1: 把家
3: 在这儿，而且他和他媳妇儿，
1: 嗯。
3: 就是生的第一个娃，就是咱们街区
2: 咱们新村民里面是第一个孩子，就是他
3: 家就在这儿诞生的，
2: 对，就在这儿诞
1: 生。这个新村民都有了下一代了，
2: 是
1: 吗？
2: 啊，是是
1: 是，
2: 对对对。
1: 他们也住在村里吗？平时？
3: 对。
2: 啊，一般都在村里，有的时候他们想回去也就回去了，就是取决于他们个人这一块。
1: 我想带大家看看这面墙。
2: 啊，可以可以，这个是
1: 这个墙特别漂亮。
2: 这个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是咱们村里面有个老庙，这是小庙，村庙，这个村庙，然后我们当时。画这个墙的时候，把它弄成红色的，就想着跟这个庙根能衬托起来，
1: 哎，
2: 更符合一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你像这边这个是咱们前面搞那个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墙体画吧。
1: 嗯，
2: 对，那是黄梁的，你看
3: 一个黄梁的字。
1: 这个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像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在那个位置说，大家回头一看，大概看跟别的村子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但是你走几步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2: 对对对，
1: 走几步就有一个创意，
3: 对，其实我
1: 们一步一景的感觉，
3: 对，一直给大家，就是包括给我们的新村民，还有我们的村上的一些老村民，我们在灌输三个思想，第一就是要让现在的农村要像农村，因为就像您刚说的，您到这个地方来，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它并没有要求每一家是什么样子，一样的风貌或者怎么样，那跟城里头一样，到处是钢筋水泥，
1: 对，
3: 第二就是要让农村要是农村，这个我们共荣共生的理念已经传达到每一个村民的脑海中、心中。包括您看到，这是一家瓶子花咖啡民宿，隔壁又是我们的老村民住的地方。就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说把一部分人去搬走，而是让他留在这儿，
1: 穿插其中，
3: 对，穿插起来，
1: 新旧交融。
3: 这样子，老村民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头，比如说做个农家饭。
1: 嗯。
3: 这个提供给游客来吃，
1: 嗯，
3: 这样是不是他在自己家里头也会挣到他自己的这份钱，
1: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刚像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在那边是柴火饭的香味儿，这边是咖啡的香味儿，
2: 对对对，
1: 这样一种交融还挺
2: 好，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咖啡店，然后
1: 我看看这家，
2: 这个大
1: 家这家是你说是咖啡民宿，
2: 哎，大家啊，大家
1: 你好，哎呀好漂亮的主理人，
4: 啊，谢谢，
1: 您好您好您好，
4: 啊，
1: 你给我来给您拿着，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
4: 啊，
1: 小店的情况，
4: 好的，我们其实一家，
1: 你从这边绕出来，
4: 好好好，我们是一家咖啡民宿，
1: 咖啡民宿，
4: 对，加一些家居绿植的一些杂货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有两间房子，加一个咖啡馆和一个公共的一个休闲空间，是这样的。
1: 我首先要被你这个屋子里的这个香香的点心和咖啡的味道要迷香了。
4: 我们日常中经营的是一个咖啡馆的一个日常啊，然后下午茶的那样子啊，对，
1: 你看，的确是一个
4: 对。然后隔壁有一个公共休闲空间，然后呢，周内的时候或周末的时候，节假日会有两间房子的民宿啊，然后我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瓶子的景观，作为一个
1: 这是自己做的，
4: 对，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就瓶子花也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瓶子里的微景观啊，
1: 对，我们这间叫
4: 瓶子花，我植入了一些理念啊，是自由生长的一种状态，跟人的生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理念在里头吧。所以日常中有些人还是蛮喜欢它的，比较治愈，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然后呢，
1: 每一家都不一样。
4: 对，我们这是宝藏地方。
1: 哎呦，真的是。
4: 来来来，请啊，后面两间房子是民宿。啊，是的，
1: 我们能看看那个房间的情况吗？
4: 可以，
1: 现在没有人住哈，
4: 没有人住，但我得拿个钥匙。
1: 好，好，
4: 可以吗？
1: 啊，大家先看一看，其实这个小院就是我们最标准的北方的那种民居，民居的情况哈，也有二层，然后呢。大家看到房门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推开每一间门，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观哈。
4: 有两张床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两张床的，隔壁是个大床房。
1: 嗯，
4: 这个房子名字叫商路。其实我们的整体的主题基调很相似，但是呢，格局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4: 请进。这个就是相对小一点，是个大床房，
1: 这个洗手间也很干净。
4: 哎，对，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打理。
1: 嗯，
4: 这个就相当于还是那种基调啊。
1: 哎呀，
4: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适合一个人或者一
4: 对
1: 小情侣
4: 对对对对
1: 住。
4: 这个入住率最高了，
1: 是不是？
4: 嗯，
1: 那扇窗户特别适合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
4: 哎呀，对，但是现在这个门是不让出去的，所以说那边呢其实也还没有做太多的改造什么的，就是这个房子还是相对比较原始的状态啊。尽可能去做一点这种服务性的内容吧，
1: 嗯，
4: 让它更温馨一点。
1: 您是本地人吗？
4: 不是，我是那个也是在西安，但不是长安这边的。
1: 嗯
4: 嗯，现在在西咸住。
1: 您原来是做什么的呢？
4: 我是在地产公司做设计管理，我做景观设计的，所以地产公司也做了，我们的工作也有20多年了吧。对，做
1: 那您现在就是专职在这里？
4: 对，算是打理这样一个小店。
1: 嗯，
4: 因为它其实还蛮费精力的。
1: 嗯，
4: 哦，如果你在很热爱这个事情做它的，
1: 嗯，
4: 还投入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4: 日常中也就是自己比较还是占主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4: 我们都没有太多的人员，带个大姐那样子啊，
1: 嗯
4: 哦，所以说全是亲力亲为的。然后
1: 是怎么想到要
4: 来
1: 到
4: 这
1: 里来的？
4: 哦，嗯，其实我是觉得。本身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乡村啊，
1: 嗯，
4: 当然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乡村还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
1: 嗯，
4: 但是我觉得他住在乡村里就会做一点这种自己热爱的，一是时间很慢，
1: 嗯
4: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能够把你的热爱的东西可以在慢慢的这些中。
1: 这里刚才我们的这个领导啊，说。把你们给你们取了一个这个新名字叫新村民。
4: 哎，对，
1: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新村民这种身份，您现在
4: 啊
1: 有没有认同感？
4: 哦，非常有认同，
1: 嗯，
4: 知道吧？就是新村民，我觉得他其实是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嗯，
4: 就是我们把城市的内容去植入到一个乡村的一个空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去，
1: 嗯，
4: 我们其实是跟乡村做结合，融合在一起，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叫新村民？
1: 嗯，
4: 我们不能叫就是村民，村民具有他的旧，
1: 嗯，
4: 那么新它具有它的新，
1: 嗯，
4: 我们把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植入了新的来带动城带动村里的一些，
1: 嗯，
4: 比较传统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1: 嗯，
4: 融合在一起，
1: 嗯，
4: 然后才碰撞出非常有鲜活的内容，
1: 嗯，
4: 是这样才会带动。
1: 您会和村里的土著村民有互动吗？
4: 啊，哎，有有，我们的大姐就是我们村里的原住居民啊，
1: 啊，
4: 我们这里的打扫卫生呀，包括我的，
1: 嗯，
4: 包括她现在会做咖啡了 啊，
1: 啊，
4: 对，
1: 哦，你还会教我们？
4: 对对，会教她咖啡，她，嗯，咖啡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你知道吧？
1: 嗯，
4: 哦，她就是原住，然后我们的邻居的，这算是我们的原住居民，
1: 嗯，
4: 隔壁邻家，
1: 嗯，
4: 他是我们这个房东叔叔的哥哥，
1: 哦，
4: 啊，所以他过节的时候，你看柿子还他送的，你知道吧？
1: 嗯，
4: 哦，他就是，然后这边的叔叔也非常不错，虽然不在这儿住，
1: 嗯，
4: 他每次路过的时候还都来给我打招呼这样子的。所以说其实你会慢慢会感觉到你已经融入这个村里了。那起初的一些，
1: 嗯，
4: 尴尬，大家老人不太理解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
1: 嗯，
4: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他们以我们为荣，哎，我们村里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啊，
1: 嗯，
4: 不是别的村都没有，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喜极啊，也很欣慰，你知道吧，能够被接受。对，
1: 是的，就真的成为一家人的感觉，
4: 嗯，哎，对对，很开心，你知道吧，啊，这才能经营下去。
1: 是的
4: 啊，要
1: 才能真正融入，
4: 对，
1: 啊，
4: 要不然太割裂了啊，也不会开心，你知道吗？
1: 是，希望你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欢乐哈！
4: 哎呀，谢谢，
1: 谢谢，
4: 希望对更多人知道吧。
1: 好，
4: 嗯，
1: 谢谢，
4: 没有，
1: 再见啊，打扰了。
4: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你们。
1: 那个大姐说她学会做咖啡哈，学做咖啡了，我突然觉得好好啊。
3: 其实我们这些新村民，
1: 嗯，
3: 店里头的保洁阿姨，
1: 嗯，
3: 大姐全部都是我们村上人。其实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
1: 嗯，
3: 大姐不仅仅在做保洁，
1: 嗯，
3: 不仅仅只是来把门打开，
1: 嗯，
3: 甚至她学会了做咖啡，
1: 嗯，
3: 包括我们刚去的布谷商店，
1: 嗯，
3: 她还在里面直播，
1: 嗯，
3: 其实都是我们村上的大姐。
1: 就是您说的这些是 当然是通过和我们这个主理人在学做咖啡。
3: 对，
1: 那我们村里会对村民再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培训吗？
3: 对，我们后期会开这个共享课堂。
1: 嗯，
3: 这个共享课堂其实就是让村上的一些劳动力，剩余的劳动力，
1: 嗯，
3: 在我们的课堂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3: 包括专业的保洁，包括专业的做咖啡，
1: 嗯，
3: 只要他喜欢，他想，其实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学手艺，
3: 对，
1: 就业，
3: 对，
1: 好。走进黄梁新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蜕变，更是一场关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这里，艺术与乡村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传统与现代交织成动人的画卷。那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这座关中阿那亚的独特魅力，带您发现更多隐藏在小巷里的创意空间，聆听新老村民共同书写的乡村振兴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福寿螺听似吉祥的名字背后，却隐藏着对生态安全、农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严重威胁。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听说过它的危害。从只言片语中听到它的消息时，您肯定也会好奇，它是怎么进入我国的，又是怎么发展到人人喊打的地步的？它的身体里真的有6000多只寄生虫吗？高温煮熟后可以吃吗？有办法阻止他们吗？别急，听完我们的节目，相信您的所有疑问都会有答案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桂芬研究员。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1: 福寿螺是什么来头？福寿螺是如何扩散的？福寿螺到底长什么样？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让人闻螺色变的这个福寿螺，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6: 福寿螺呢，其实呢，我们平时呢也叫它是大苹螺，或者是呢叫它是苹果螺。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苹螺科苹螺属的一种硬壳的软体动物，也是呢一种大型的淡水螺。福寿螺呢，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1980年的时候呢，是作为食用螺种引入到我们国家的台湾呢进行养殖。1981年的时候呢，又引入到了咱们广东的中山市进行养殖。并且呢被作为哈一种高蛋白的食品，而且呢在1984年的时候哈，像是福寿螺呢作为特种的养殖对象呢，在咱们的广东省呢广为推广到了像是广西呀、福建呀、四川、云南、浙江等多个地区，并且呢进行了人工的饲养。可是后来呢，因为福寿螺的肉质呢比较糙，口感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市场的接收度呢就比较差了，这样呢就慢慢的就被放弃养殖了。最终呢又导致了这个福寿螺呢在野外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哈，蔓延成灾了。目前呢福寿螺呢在咱们国家呢主要呢是分布在像是台湾，然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重庆，还有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现在呢是一种呢就是危险性的农业外来入侵物种，而且呢已经哈被列入了咱们国家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1: 嗯，您刚才说它被列为重大危险性，它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它的危害性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选为重大危险性呢？
6: 福寿螺的危害性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哈，比如说哈，它呢扩张的非常的快，福寿螺呢因为主要呢刚才也说了，还是作为这种人为的引进哈，给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哈相对来说呢就比其他可能传播的呢就快一些了，当然呢它自然的迁移哈也可以呢进行这种扩散，比如说哈它可以通过自主的爬行进行这种缓慢的扩散，当然呢也可以借助哈比如说像水流啊，尤其是像是灌溉水啊雨水哈这些哈都可以进行哈远距离的哈这种的迁移。此外呢它为什么作为一种重要的重点管理的哈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呢，是因为它对于咱们的农作物可以产生危害，对于我们人类的人体健康哈也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可能都会要详细的哈给大家进行介绍。
7: 那这个福寿螺它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和田螺那么像，就怎么进行一个区分呢？
6: 前面呢咱们已经提到哈，就说福寿螺呢是一种软体动物啊，而且呢是一种呢带有硬壳的这种软体动物，所以说它的一生呢就分为卵、幼螺和成螺三个发育阶段，每个发育阶段呢它的长得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啊它的卵呢是球形的，或者是呢叫的是圆球形的，而且呢刚刚产下来的那卵呢其实挺漂亮的，它呢是粉红色的，或者是呢叫鲜红色的，卵粒呢排列的呢也特别的整齐，一层一层的卵哈它是不容易脱落的。一般的来说呢一个卵块呢有卵粒呢是200到500粒，大的呢可以有1000粒以上，而且呢福寿螺的成虫啊特别喜欢把这个卵呢产在水面以上干燥的物体或者是蜘蛛的哈这个表面，比如说茎杆啊、沟壁啊、墙壁啊、田埂啊、杂草啊这些，这是它的卵哈。幼螺呢它的这个螺壳呢是淡褐色的，稍微有一点点透明，螺旋部呢这个分为哈它有那种点状的红色，因为它是那个卵里面的那个物质哈没有消化完。低龄的幼螺呢它只有三个螺层，之后呢就随着它的发育哈向右螺层哈会逐渐的增加，3到4个月呢就可以达到性成熟了，也就是说呢从孵化发育为成螺呢只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哈就可以了，这是它的幼螺。福寿螺的成螺呢其实它是雌雄一体的，而且呢个体比较大，大家平时可能也看到过哈，同时呢它还具有完整的哈这种螺旋形的贝壳，它的这个成螺的壳高呢是40到80毫米，也就是说有4到8厘米那么大，壳径呢有7厘米哈那么大，贝壳呢是黄褐色或者是呢橄榄绿色的，表面呢比较光滑，螺体呢是右旋的，贝壳呢看起来像一个圆盘形的，它上面呢有5到6层的哈这个螺层，而且呢它的这个体螺层啊非常的膨大，它的鳍孔呢也是又大又深，眼呢是为椭圆形的。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张老师从卵、幼螺和成螺三个阶段介绍了福寿螺的形态特征。那福寿螺和田螺为什么会那么像？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呢？
6: 其实呢，就是说福寿螺和田螺呢，就是说确实哈，长得是很像，尤其是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哈，就是不太好分。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很近，都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的这种带硬壳的哈软体动物，所以说呢，它长得哈就很像哈，这个呢也就不足为怪了哈。外表一看呢，都有一个螺旋状的哈这种螺壳，而且螺壳上呢都有这种光泽和若干条的这种细的哈纵纹。爬行的时候呢，头部和它的腹足呢都伸出来，而且呢头部呢都有呢两对触角。虽然说外表上看着哈是很像，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福寿螺和田螺呢，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科的物种，也就是其实差别很大的，它只不过是都是同一个目的哈。田螺呢，其实在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哈都有分布，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哈，这个田螺呢，其实呢主要是指的生活在淡水当中的中国圆田螺和中华圆田螺。下面呢 就给大家哈简要的介绍一下哈，就是福寿螺和这个田螺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主要的区别哈。一个呢就是说从它这个贝壳的哈颜色和它的这个大小哈怎么来给它进行区别。从福寿螺来看哈，它的贝壳呢是黑褐色的，或者是呢橄榄绿色的，或者是呢深褐色的，而且呢贝壳呢是比较大的，看上去哈像一个这个圆盘啊这个样子。而中国圆田螺呢，它的贝壳呢是黄褐色的，比这个福寿螺的这个贝壳呢稍微的小了一些，而且呢它的为这种长圆锥形的，这是中国圆田螺。再看一下这个中华圆田螺呢，它的贝壳呢是黄褐色或者是呢黄绿色的，比中国圆田螺的这个贝壳呢又小了一点点，而且呢这个贝壳呢是椭圆形的，就是说不是这种长锥形的了，也不是这种圆盘形的，而是一种椭圆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螺层数，福寿螺的这个螺层数呢前面也提到哈是5到6层，但是呢这两种圆田螺的这个螺层数呢有6到7层，也就是说呢比福寿螺的这个螺层数呢多了一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体螺层和它这个壳高的比例哈，福寿螺的这个体螺层呢大约呢为壳高的90%，也就是说这个体螺层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螺旋部分看起来呢就比较小，而且呢比较平，就是为什么我看它像圆盘状的哈，就是因为这个。而两种圆田螺的这个体螺层呢不到壳高的70%，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螺旋部分哈看上去呢就比较大，也就比较尖了哈。这个呢是从它的这个体螺层哈和这个壳高之间的这个比例哈来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鳍孔哈，福寿螺的鳍孔呢是又大又深的，但是呢两种圆田螺的这个鳍孔呢都是缝状的，也就是说它这个一条缝哈就不是那种又大又深的，所以这个呢也还比较好区分。再有呢就是还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壳口，福寿螺的这个壳口呢没有黑色的这种框边，但是呢两种这个圆田螺它的壳口呢都具有黑色的哈这种框边。
7: 我们都知道这个田螺能吃啊，而且非常美味，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既然它和这个田螺长得那么相像，所以说这个福寿螺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对吧？
6: 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说田螺能吃，而且呢营养价值也不低哈，大家都知道哈，是我们城镇居民哈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水产品。但是呢尽管说福寿螺哈和田螺呢长得哈非常的相像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建议或者说原则哈，就是说能不吃最好呢就别吃了。
7: 嗯，
6: 尽管说哈，就是说当初呢咱们引进福寿螺的时候呢是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经济型的螺种，为什么说能不吃最好就别吃了呢？
7: 嗯，
6: 因为福寿螺呢不仅呢对于咱们农业还有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呢它还是呢一些个疾病和寄生虫的载体。如果哈就是我们烹饪的方法不得当，或者是说呢有的人还喜欢生吃，或者是说呢食用了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福寿螺，就会对我们人类的健康呢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威胁和危害。比如说哈，福寿螺呢它可以携带呢后源线虫，后源线虫呢我们也叫它是肺蠕虫啊，能够呢引起对人类致命性的这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的这种脑膜炎。又比如啊，像是福寿螺还能够携带呢吸虫，吸虫呢可以导致人的皮肤过敏，尤其是对于这种哈过敏体质的这种人群。同时呢福寿螺呢还是卷脊口吸虫和广州管源线虫的中间宿主，这两种寄生虫呢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健康的危害呢也还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就说也有专家哈研究说是呢一只福寿螺哈它的体内呢可以寄生有3000到6000条的寄生虫，而且呢有10%到20%甚至于高达60%的福寿螺个体当中呢会携带有这种寄生虫。所以说呢福寿螺呢如果能不吃最好呢就别吃了，如果呢实在是特别想吃，那就一定要彻底的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呢一定要完全熟透了哈以后呢再吃，千万呢不能那种半生不熟的就吃，更不能直接的生吃，否则呢就非常容易感染哈这种管源线虫病。
7: 那如果说一旦我们吃了这个福寿螺，它会有什么症状呢？会有哪些后果呢？有可能
6: 前面呢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了哈，就是说福寿螺呢一定呢是不能生吃的，生吃呢是很容易哈感染呢这种管源线虫病的。确实哈，就是我们误食了加工这种不彻底的或者是呢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福寿螺，这个寄生虫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哈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导致呢出现比如说哈像是头疼啊、头晕啊、呕吐啊、腹泻啊，有的甚至于发热发烧啊，有的人呢还会颈部僵硬、面部神经呢瘫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还有的呢可能会痴呆或者是呢精神异常，这些个哈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呢像是瘫痪、嗜睡、昏迷，有的呢甚至于呢还会危及生命，最终呢导致这种死亡现象哈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7: 嗯，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哈。
6: 对，
7: 张老师，具体来说这福寿螺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呢？就是除了我对我刚才您说的如果误食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来说具体又有哪些危害呢？
6: 福寿螺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就是说对人类的这个健康造成威胁危害以外呢，它呢还可以直接的哈威胁我们农业生产以及呢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因为福寿螺呢是一个杂食性的外来入侵的这种软体动物，它的食性呢还是挺广的，既可以取食这种小型的哈水生动物，又可以呢危害植物，而且呢它特别喜欢呢取食这种鲜嫩多汁的绿色植物，比如说哈在水里面这种水生的哈维管束的植物，包括像是水稻啊、莲藕啊、茭白啊、茨菇啊，这些水生作物啊它都特别喜欢。一般的来说呢，就说福寿螺的危害呢主要包括呢以下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危害水稻，造成呢我们这个第一大主粮作物的哈这个减产。福寿螺呢对水稻的危害呢其实是最严重的，几乎呢在水稻的整个生育期都可以进行危害，其中呢就是说水稻的这个幼苗期到分叶期啊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受害的这个时期。福寿螺呢它的幼螺和成螺呢都可以进行危害，主要呢可以咬食水稻的叶片，还能呢咬断水稻的这个主叶和有效的分叶，这样呢就造成水稻的苗子比较小，而且呢枝株也比较少，有效的分叶的数量呢明显的降低，有效的岁数呢也明显的减少，从而呢也就造成了我们水稻的减产，少的呢可以减产呢5%到10%，受害特别严重的这种稻田呢减产呢可以达到30%，甚至于呢高达50%，这是对我们主粮作物哈水稻的这个危害。第二个呢就是呢可以损害我们水生蔬菜和水生植物的生长，影响呢作物的产量。也就是说呢福寿螺呢还可以取食呢多种水生的蔬菜和水生植物，包括哈像是茭白、莲藕、茨菇、芋头、水芹、瓮菜，还有芡实、菱角、荸荠，以及呢水仙和兰花等等。严重发生的地区呢这个水生的这个农作物啊像是莲藕常常呢遭受这个福寿螺的这个危害呢，造成它的茎叶枯黄萎蔫，产量损失呢常常可以高达50%以上。这是说呢对于我们哈这种水生的蔬菜和水生植物哈这种水生农作物的这个影响。此外呢它还可以呢破坏生态环境，福寿螺的繁殖能力很强，刚才我们提了哈可以产几千粒的哈这个卵，而且呢发育速度呢还特别快，发生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常常和我们周围的这个生物呢肯定要争夺阳光水分生长的空间，而且呢还破坏了我们本地物种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同时呢福寿螺呢还可以取食我们本土的水生植物，饥饿的时候呢还能捕食呢小型的这种鱼虾等水生的动物，对我们本地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此外呢福寿螺大量发生的时候呢还会导致水体呢富营养化和水质变劣，对我们水生态环境呢造成极为不利的哈这种影响。
7: 嗯，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是外来入侵物种，所以它的天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或者说欠缺，所以它就能够肆意的这个生长，是这个意思吧？
6: 是的。
7: 那我们怎么样去防控和灭杀这外来的入侵物种呢？
6: 就是说外来入侵物种哈，尤其是像是福寿螺哈， 它的这个发生危害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哈，
7: 嗯、
6: 确实呢，就是说失去了原产地天敌的这种控制。
7: 嗯，
6: 那我们怎么来防治它呢？其实福寿螺的这个防治呢，主要呢还是基于它的这个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找它的薄弱环节，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进行防治。当然呢，因为福寿螺呢，一个是外来的，再就是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
7: 嗯，
6: 而且还带着一个硬壳壳，所以说呢，对于它的这个有效防治呢，我们主要呢还是采取呢一个农业、物理、生物和化学这种多种举措的一个综合治理。
7: 嗯，

同时呢，就说我们呢还要兼顾哈灌溉的沟渠和蓄水池哈这些发生区域，因为它离了水呢还是不行的。所以说具体的措施哈，比如说哈，我们针对各级灌溉的水渠、沟渠、蓄水池这种发生的区域呢，主要呢采取两种哈物理防治的方法。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去人工的捡拾和铲除哈这个福寿螺，也就是说呢，我们组织人力在福寿螺越冬期或者是它产卵的这个高峰期哈，在各级别的这个灌溉的水渠、沟渠和蓄水池等这个福寿螺哈滋生的地方，定期的呢进行人工的捡螺，清除和铲除岸边的这个螺块，就是它产的哈这个卵块，以及呢带有卵块的这个漂浮的水草，进行了集中的销毁，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它的这个卵块、成螺和幼螺呢随着这个灌溉水和水草呢进行传播。这个哈就是一种方法。再有一种呢就是物理的拦截，也就是说呢，在福寿螺发生危害比较严重的这个区域，一定要避免填水灌溉，也就是说呢，在农田灌溉开闸放水的时候，一定要在各级灌溉水渠、沟渠以及蓄水池的出口人工设置和安装拦截的这个铁丝网都可以。这种哈人工拦截铁丝网也可以，甚至于这种塑料的哈这种纱网都可以，这样呢以阻挡福寿螺呢随着我们这个灌溉水进行迁移和扩散。这个是说针对于哈各级的哈这个灌溉的时候哈用到的这个水渠、沟渠、蓄水池的哈这个情况的防治。再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农田发生区域，主要呢是采取呢综合治理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农业防治法，具体呢包括两项措施哈。一项措施呢就是说呢水旱轮作，也就是说呢利用水稻和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呢进行轮作哈，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自然灭螺，也就是说只要是旱作期，也就是说没有水的这个时期哈，达到一个月以上，就可以有效的杀灭田间残留的福寿螺，使这个福寿螺呢因为缺水然后就死了，从而呢取得呢比较好的哈这种防治效果。第二种措施呢就是通过呢水位调节，主要呢就是利用呢福寿螺呢只能在田间池水的情况下才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这种习性特点，来够推迟哈这个稻田的灌溉时间，或者是呢降低田间的水位，尤其是呢在这个福寿螺发生危害最为严重的水稻秧苗期和分裂期，通过这个水位的调节呢，利用这个幼螺抗性比较差的哈这个特点，不仅呢可以明显的降低福寿螺种群密度，还能减少它的这个取食活动，从而呢减轻福寿螺的危害，尤其是呢对于降低福寿螺幼螺的这个存活率呢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农业措施。第二项措施呢就是物理诱集，也就是说呢在春季、秋季福寿螺产卵的高峰期，在稻田当中呢人工的插放高度呢大约是1米到1.5米的这种像是竹竿啊、竹片啊、树枝啊、木条啊、木桩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来引诱这个雌螺呢在上面呢集中产卵，之后呢我们每2到3天呢摘出一次这个卵块进行了集中的销毁，一般呢每亩呢插放上30根左右哈，基本上呢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啊。这个呢是物理诱集。第三种呢就是生物防治，具体呢可以采取哈两种措施啊。第一种呢就是稻田养鸭，稻田养鸭呢是在水稻这个秧苗移栽以后呢，通过在稻田呢饲养这个鸭群，来利用这个鸭子呢捕食这个福寿螺，既消灭了福寿螺呢，还养育了我们的这个鸭群。第二种措施呢，还可以呢进行了这种稻田养鱼，养殖哈、啊、这个青鱼啊、什么草鱼啊、中华鳖呀、啊、什么乌柳啊、什么淡水白鲳啊，这些哈、啊、都可以进行捕食这个福寿螺，同样呢也可以取得哈、啊、比较好的这种防治效果。当然呢，就说科学用药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哈、啊、化学防治。福寿螺的这个化学防治呢，其实呢主要呢是在这个水稻的苗期哈进行，当这个田间哈每平方米有这个福寿螺哈1到2头的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进行化学防治了，而且呢大面积发生和防治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哈采用化学药剂呢进行防治，常用的这个防治的药

0: 药剂和使用的方法呢，主要呢包括三种。第一种呢，我们可以使用哈、茶籽饼或者是呢茶枯粉进行防治。第二种呢，就是呢可以使用呢沙罗胺进行防治。第三种呢，就是采用呢四季乙醛进行防治。药剂的适用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下面呢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说呢要注意防护，也就是说呢有些药剂哈对于我们人鱼虾是有剧毒的，比如说哈像是沙罗胺对我们人体黏膜呢有刺激作用，而且呢对鱼虾等水生生物呢还具有这种毒杀的作用。所以说呢试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试药人员哈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而且呢也不要在饲养鱼啊虾呀的这种稻田当中哈使用呢沙罗胺。此外呢就说药后七天之内不要将稻田水呢排到我们这个河流啊鱼塘啊这些个水体，也不要在河流啊或者是池塘这些地方呢清洗我们施药的哈这种器具，比如说哈像是这个喷雾器。第二个呢就是说呢雨后补湿的这个情况哈，比如说哈我们施用了四聚乙醛以后呢，如果24小时之内又下了大雨了，那我们就得要再补湿一次药剂，同时呢还得要注意哈，不能过量的施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持水施药，也就是说呢在施用化学药剂防治福寿螺的时候呢，要保持稻田有3到4公分的这个水层的深度，而且施药以后呢还要保持水层呢有7天左右，同时呢还要尽量的保持田水呢清澈，这样呢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沙螺效果。最后呢就是说当福寿螺啊危害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10天以后呢再行补施哈一次药剂，也就是说不是说用一次哈我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说呢要非常妥善的处理哈我们盛装过农药的这种废弃的包装物，一定呢要避免对我们农田生态系统哈再次造成这种不利的影响。好，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您刚才的这些精彩的解答，感谢张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几天的节目，我们从景德镇古代商帮海上丝路聊到近代实业救国改良复兴，完整梳理了江西景德镇的千年脉络。现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又恰逢暑期，大批游客创作者涌向瓷都打卡。景德镇长盛不衰的核心就是永远接纳外来者，顺着时代的浪潮不断革新。古时西洋客商定制专属瓷器，如今6万多名景漂扎根创作，老洋厂房改造为创业空间，音乐、美术、人文研究都和窑火相融。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瓷都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
1: 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雷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和武器系统。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万远帆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

0: 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十三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十八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逐渐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之都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金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的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金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金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金花瓷。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地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17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17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17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
2: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0: 景德镇金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17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

0: 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1: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器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画活物，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的。
0: 由于瓷器景德镇从十八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数月后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景德镇就是这样令世界望眼欲穿，就像没能料到死亡突然降临一样。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里将军。18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18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着汹涌热潮的准备？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匠也基本集中于镇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瓷业生产基础上。17、18世纪的景德镇基本完成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转变期，资本和财富积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景德镇，烧窑业为都邦所垄断，徽邦则把持着商业和金融业。然而瓷器制造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浊器、红淀等工序以及瓷器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26商帮。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带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

0: 么着急的原因，竟然是焦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焦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罢工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工人们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争取权益而死去的同伴，工人们纷纷系上白色围裙。此后，这样的白围裙便成为景德镇焦草工人的标准装束，流传至今。劳资冲突并不能阻拦这个世界对景德镇的渴望，在强劲的内外交驱使下，随着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这个城市发展出强大的包容力。景德镇周路口派出所，这是维护一方平安的单位。多年前，这里的老房子也是为了保平安而建设，那就是天后宫。这个水井和散落的青石构件，如果能够发生，一定会复述出当年这个院子里人们的言语。多年前，在这里往来穿梭的福建商人和船员，祈求妈祖保佑的同时，也在茶桌上谈论人生的神奇际遇。景德镇中山南路417号，路人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仔细观察，高大的木门似乎宣示起不凡过往。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将会看到木门上隐隐约约留下的主恩浩大字样。今天这个建筑周围早已民居环绕，当年大量商人来到这里堆积如山的瓷器等待外运，这个小镇储备了数百年的能量即将爆发。明清时期，几十个商帮共同努力下，将景德镇瓷器贸易推向高潮。不同帮派展现出不一样的商业嗅觉，他们立足于老乡关系网络，将景德镇瓷器覆盖到中国不同的区域、边疆地区，甚至海外。安徽桐城人看上了广东市场和新加坡，而广东人则把眼光放到更遥远的南洋和美洲。
1: 以往的研究都会觉得明末它其实是一个政局很动荡，瓷业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停滞，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十七世纪的话，是景德镇瓷器它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海外市场，比如说外销就是欧洲，还有外销日本。所以这个外销市场的刺激的话，也是对于这个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
0: 长江这条景德镇的生命线在此时扮演重要角色，前往日本的货物首先从长江起航，入鄱阳湖，穿过长江进入东海，最终到达日本。前往南洋的货物还是在长江下水，过鄱阳湖和淡江之后，去到漳州和厦门出海。第三条路线首先通过长江、鄱阳湖和赣江，之后上岸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到达广州之后再装船出海前往南洋。多条路线保证了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走出深山，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公元1600年，景德镇瓷器在印度可获得100%至200%的利润， 在日本的售价是广州价格的两到三倍。欧洲当时还不能烧造硬质瓷器，中国瓷器就成为欧洲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技术工艺方面的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瓷器的国内市场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文件显示，公元1602年至公元1682年的80年间，贩卖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就达到1600万件。市场拥有巨大力量，欧洲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不再被动接受景德镇瓷器，开始试图用订单影响景德镇生产。欧洲人偏爱浓重色彩，东西方对色彩认识的差距，从油画和国画的对比中就能看到。在欧洲市场上，珐琅彩、墨彩瓷器的价格要比青花瓷高出4倍。在外来文化与新的审美取向影响下，珐琅彩由康熙朝引进，最初在宫廷内部烧造，雍正官窑将其改造为粉彩。景德镇御窑厂受到皇家委托，将这些新品类发展至一个全新高度。
2: 景德镇的瓷器出口应该从南宋开始的，所以因为要出口，因为还要进贡给皇帝，所以的话他就开始逐步的走向专业化，逐步的走向专业化，他就开始集中了。
0: 粉彩的流行使景德镇制瓷业专业化环节发生了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制釉上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的繁荣局面。红店这种灵活的家庭手工业形式与制瓷产业链结合，令陶瓷绘画技能在民间快速普及，陶瓷制作与绘画逐渐成为景德镇制瓷业两大支撑。公元1869年，景德镇烧造瓷器120桶，共计7294件，作为同治皇帝大婚用品。那些瓷器绝大部分是黄釉粉彩瓷，它们精美绝伦，但也勾勒出御窑厂最后的辉煌。
2: 康熙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盛世化，上其实康熙他已经感觉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他虽然在他眼睛里还是蛮夷，但他感觉这蛮夷是有相当的力量。
0: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景德镇皇家御窑厂正式关闭。景德镇虽然是传统手工业城市，但由于掌握无人能及的工业水准和完整产业链条，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于一身，千年历史为景德镇积累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形成难以超越的软实力。新中国建立之后，景德镇制瓷业开始向工业化转变，相继建成10大瓷厂：光明瓷厂生产青花玲珑瓷，东风瓷厂以制造瓷壶著称，艺术瓷厂专攻粉彩、古彩艺术瓷，人民瓷厂则生产青花瓷。另外还有建国瓷厂、宇宙瓷厂、景星瓷厂、红星瓷厂以及红旗瓷厂，这些瓷厂分别继承了景德镇不同的制瓷传统。公元1975年，位于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3: 10000多件里面要挑出最好的送中央。
0: 遥远的景德镇怎么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报？

0: 这个电报内容又是什么？
1: 当时是1975年，我们所里面接受这个第一号任务，当时还没有7501，那是以后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所里面第一个75年的第一个任务，叫7501。
0: 1975年1月，时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李可石和省公安厅副厅长黄敬荣来到研究所，谨慎地交办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用最高制词标准生产一批生活用词，至于烧制这些瓷器的目的则无人知晓。在此后的3个月里，景德镇以最高标准烧制了4200件瓷器，这就是为7501任务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完全具备景德镇瓷，薄如纸，生如镜，明如镜，白如玉的基因，在绘画上采用水点桃花和翠竹红梅装饰纹样，这种纹样借鉴中国画的写意墨骨形式，用玻璃白水点花瓣画出花形，花头叶子采用分水技法，用色浓淡转折相宜，极富空间感，花丝和花蕊错落有致，生气盎然。

0: 丝和花蕊错落有致，生气盎然。这批瓷器年千年，且牢牢享有瓷器之都这个崇高荣誉的手工业城市，凭借无与伦比的瓷器产业，将中国的美丽呈现到世界眼前，也将天下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径稻香疏古柳，一江荷绿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故里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
1: 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叙述历史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
0: 纵观中国古代外销商品，瓷器以永不腐烂的品质记录着中国的信息，把这个神奇东方古国的风景和人物故事传遍全球，成为古代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最佳途径。于是在数百年前席卷全球的那场中国文化热潮中，瓷器对于文明交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那些瓷器的主要来源便是景德镇，这个世界制瓷中心，爱瓷人的精神家园。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600年御窑史，曾有数亿件瓷器远销上百个国家。而比外销成就更珍贵的是扎根乡土的完整产业人居体系。沿昌江铺开的老弄堂，循环利用的旧窑砖，细分到极致的制瓷工序，是古人留下的家底。如今陶溪川、三宝陶艺村、陶瓷大学形成完整培育链条，低成本全配套的产业环境，让海内外陶艺创作者都能在这里圆梦。古代瓷器顺着海路走向世界，这座新晋世界遗产城市今天仍在用陶瓷讲好乡土中国的新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景德镇的街巷里，去品品那传承千年的瓷都文脉。
5: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管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

0: 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此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1: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昌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昌江两侧啊，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0: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昌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昌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昌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昌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
0: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2: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紧细绵直，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0: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昌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昌江东河口新坪，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昌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3: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0: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

出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

0: 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
1: 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
2: 所以这些瓷片啊，我们出了有将近2000万片。
3: 2000万片？
2: 对，不光是官窑了，还有民窑，
3: 太多了。
2: 从这2000万片里面呢，我们修复了有3000多件，到现在为止，3000多件各种造型、各种釉色、各种装饰的器物。同时，每年我们还在修复着200到300件新的器物。
0: 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是御窑厂至今出土体积最大的器物。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3: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3: 北边到观音阁，南边呢到小港嘴，桃阳13里108弄，非常诗意，然后又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空间界定。
0: 明朝中期，景德镇发展成为世界制瓷产业的大都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居住需求，原本的溪流洼地甚至河滩都被瓷业废料填平，其上建起房屋和窑厂。和其他瓷业废料的命运不同，修窑拆换下来的旧窑砖则是用于造屋铺路、修建地下排水道的上好材料。
4: 景德镇过去的理论都是几乎都是用窑砖铺砌的，你看像这样的还有窑啊，这个烧成的窑焊啊，我们说窑壁那里因为常年高温呢，烧了几十窑形成的一个玻璃化的那个窑焊。
0: 经高温反复灼烧后的窑砖坚硬无比，砖皮上浮有一层俗称窑焊的褐亮釉质。景德镇的先民出于废物利用的创意，在不经意间成就了景德镇建筑独一无二的特色。景德镇基于瓷的创造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鲜土鸡肉倒入料酒、酱油，混合10几种香料充分腌制，用泡发的陈年荷叶包裹，外面再敷上1厘米厚的瓷泥，然后放在燃烧的窑炉口上微烤。窑火的高温经过瓷泥的传导，在烤熟鸡肉的同时锁住肉质中的水分，使得口感鲜香无比。据说这道美食是窑工们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所以叫做窑工鸡。伴随景德镇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滩堆填出的新城区接续着原有老城区的老弄，扩展出同名的新弄堂，延伸到河岸，以前街为界，东边的叫上弄，西边的叫下弄。每条巷弄平均宽度必须可以容下两个挑担者对面擦肩通过。在巷弄拐弯的地方也做了特别的设计。
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有个弧度哈，上面是一个直角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拐弯抹角啊，碰到拐弯。

0: 弯的时候就把这个墙角抹掉去啊，抹掉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拐弯可以让这个建筑房主他的房子不会受损伤啊。再一个呢，也方便这个通行的人呢，通过的人、挑配的人啊，不会因为这个把他这个物件把它损伤啊。
1: 每条巷弄的名称起得相当随意，有以姓氏命名的彭家弄、姚家弄，有以居民籍贯命名的抚州弄、五口弄。蔑丝弄因为当时弄堂里的蔑丝店而得名。这里是茶窑弄，景德镇传统烧制工艺多以松木为燃料。茶窑弄的茶意思是烧窑用的杂木，因为烧制温度不及最好的窑柴，所以送窑柴的和送茶柴的工人各成一行。茶窑弄就是茶窑工聚居之地，以此类推，还有草鞋弄、龙缸弄、铁匠弄、祥吉弄等等。从中可以解读出这座城市隐入尘烟的历史。这里是红店街，所谓红店，是指经营在白瓷胎上进行彩绘业务的店铺。红店的技术工种大致可分为两类：画工创作人物，田工专事颜色。
2: 哎，李老师，在这里啊。
3: 是啊，有什么新出来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的？
1: 勾线上彩，少不了对颜料的配比。67岁的李有根经营着红店街最源头的店铺——颜料研究所。
4: 都蛮好的，就是那边都有我们的罩子，你看一下就是啊。
2: 上次我那个买的这个固彩颜色也挺好的，发色挺好的。
1: 李有根将粉彩颜料的单色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研磨，形成上千种不同的色系。一个简单的红色可以演化出诸如胭脂红、桃红、洋红、茄红等细分品类。画工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颜料，这是景德镇制瓷工序细分至极致的体现。因瓷而兴的景德镇，产生出强烈的瓷石效应，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在此聚集。穿行于街巷里弄之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冠有各地地名的行帮会馆。位于程家上巷的丰城会馆，就是民国时期来此的江西丰城人所建。
5: 预备起。

0: 门前喜鹊插花。
1: 这段时间，越剧名票孙孝生在这里驻场，传承越剧艺术。孙孝生的老师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景德镇新移民越剧名家王世玉。来自全国各地的融入者为景德镇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二十世纪初期，以丰城木雕为代表的一批手工艺人来到景德镇，外来的雕塑技艺与景德镇传统彩绘相结合，改变了当地明清以来重彩轻塑的创作习惯。丰城籍瓷雕艺术家张军最为擅长的技法是镂雕，在浮雕的基础之上镂空其背景，镂雕的代表性题材就是龙船。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干的镂，但泥巴干了以后就结嘛，不容易镂，就硬度大，如果你湿的镂呢，那个东西就容易变形。
1: 相较于木材等材质，坚硬易碎的陶瓷要求手艺人极其精细的手感，一件作品雕塑成型仅仅是第一步，它还必须要经过1300多摄氏度高温窑火的淬炼才能最终完成。徐家窑，这座毗邻御窑厂的民窑，是迄今为止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新一轮的维修保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用瓷业术语来讲，这个过程叫做滦窑。
3: 啊，是秦汉，好。
1: 伴随传统柴烧窑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胡家旺可以说是景德镇硕果仅存的老把装师。瓷器好不好，往往看一把火，把装师就是凭感觉掌握火候的人。
4: 因为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窑炉，因为它的窑炉发展，一个是提高了烧成温度，一个提高了它的烧成这个品种，我们把它叫成镇窑，啊，它是景德镇独有的。
1: 镇窑其实是清代以来流行的蛋形柴窑，为了保证修复后的窑炉正常运行，滦窑师傅需要精确计算整座建筑的比例和尺寸，总数大约150000块窑砖，完全用手工拼接，
5: 不用挖刀的，就是全部拿手，我这个就是完全是手上的功夫。
1: 为了保证完美的拱形窑顶，每一层窑砖都均匀向内错进，砖块与泥浆必须做到最佳搭配，一方面达到稳固吸附并最大程度减少缝隙，另一方面在窑砖椭圆形排列所产生的张力作用下，确保窑顶向内收拢过程中不会坍塌。滦窑是一种专门的手艺，一个成熟的滦窑师傅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功夫才能出土。
6: 传统的那些红砖呢，原来拆下来红砖还留住了，
7: 保留了，
6: 就是将来又把它砌回去，
8: 对，相当于又返回，按照原比例返回。
6: 其实这些老工厂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有价值。
1: 十几年来，刘子立一直着力于对景德镇遗存下来的陶瓷工业旧址进行转型改造。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它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德镇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旧址，改造之后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之所以名为宇宙，则是因为瓷厂以生产外销瓷器而闻名。辉煌时期年产瓷器约2000万件，远销欧美10几个国家地区，出口创汇名列全国第一，外商将其称之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这是基于宇宙瓷厂原有的旧窑房改造而成的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老工厂里的煤烧隧道窑如今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从柴烧到煤烧再到重油和煤气的工艺变革，奠定了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的基础。崛起于老工业遗址上的陶溪川，是一个集合了生活、休闲和创业的生活方式综合体。在刘子立的设想中，未来的陶溪川是以陶瓷为出发点，延伸到工业、艺术等领域，让艺术 融入生活。
6: 其实陶器穿是一个穿越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下走到了现在，凝固在了现在，甚至会穿越现在，走向未来。
1: 每个周末，陶器穿创意市集如约开始，所有摊主都是从众多线上申请者当中筛选，产品必须为原创，陶瓷、手工皮具、木雕根艺、铁器铜壶、布艺制品等都可申请。表现优秀者可以申请进驻同样由窑炉车间改造的艺空间正式开店。
3: 这个是我用景德镇它本地的特产高白藜，我就加了一些河沙，让它又有景德镇的白，但是又有陶的那种粗犷感。烧成以后的那个釉的开片里加了漆，大漆。
9: 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这种天空用了一个泼墨的一个技法，就是你看到我的这个画片是属于这种城市风格的，然后他这幅画的名字叫蔚蓝天际线。
1: 2020年8月，陶溪川直播基地正式成立，陶瓷文化与新兴业态的结合，传统的老手艺越来越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
10: 就买三件的话是可以送一个这样子的小杯子，
11: 也是陶大毕业的这样一个身份，让我们跟作者之间的距离走得比较近。
10: 就是画面的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上釉的。
1: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大学。在中国，接近80%的建筑陶瓷、日用陶瓷品牌均由本校校友创建，所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也被誉为陶瓷皇府。
12: 我为什么说景德镇创业门槛比较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边本身就是产瓷区，他们泥啊、釉啊，本身就有原料存在。你像在外地的话，一般你运泥，你的运费都要比你本身这个成本都要高了。
1: 经历漫长时间的演变，景德镇形成了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从原材料到最初的拉坯成型，到模具铸浆烧制，再到各种电窑、气窑、柴窑的搭烧，年轻人任何鲜活创意都可以在这个体系里以最快的速度、以相对低的成本孵化出来。
2: 那么现在呢，这个通过国际交往啊，包括旅游业的发展啊，那么景德镇实际上也仍然现在受到这个国际上的关注。通过城市更新呢，改善里面的基础设施，改善里面的居住环境，能够领略到千年瓷都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风貌，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持住景德镇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保持住它的吸引力。
1: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南部的南河，是长江三大支流之一。在南河流域的狭长山谷之中，有一个名为三宝的村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景德镇重要瓷土原料产区。2000年以来，三宝国际陶艺村逐渐成为中外艺术家文化交流的一方乐土。瓷业文化在不断发展衍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门类。
11: 这几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锦漂纷纷涌在这里入驻这里啊，都聚集在这里面，所以艺术氛围会越来越浓，所以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1: 三宝村是景德镇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一年又一年，来自天南海北的无数新鲜面孔来到景德镇，甚至因此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群体——景漂。
13: 他家在明尼苏达州，
14: 我毕业之后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只有162万常住人口的景德镇，景漂就超过6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是景德镇基于当下的最新城市定位。历久弥新的景德镇，用泥与火的独特语言，穿越千年的漫长时光，继续向世界讲述一个崭新的传奇。
1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0: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0: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0: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谁抢走了专家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反目的亲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家人生病，求医问药本是头等大事。然而在上海，一位母亲为了9岁发育迟缓的儿子，却陷入了一号难求的深深焦虑。医院准时放号，专家号却总被秒抢。可令人费解的是，线上号源被抢空，线下就诊的患者却寥寥无几，大量号源被无故浪费。这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当普通患者还在为抢不到号而一筹莫展时，一些自称陪诊师的人却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加钱就能搞定稀缺的专家号。面对日益隐蔽的网络号贩子，我们该如何斩断这只伸向医疗资源的黑手呢？当稀缺号源被恶意囤积，法律又将如何亮剑，守护每一位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调查，一起揭开谁抢走了专家号背后的真相。
3: 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4: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3: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4: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5: 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3: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4: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补锌的，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3: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4: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3: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

0: 王家号就被抢空了。
1: 因为他早上是7点钟放号的嘛，我就想着6点半就开始做准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编辑好，等着7点钟开始抢号。结果我7点一到，我就点进去那个抢号的页面，所有的号就没有了，就抢光了。
0: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1: 抢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1-2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0: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1-2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1: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0: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2: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0: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4: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
0: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6: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0: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源的1/2以上。
2: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0: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3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2: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1/2以上。
0: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

0: 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后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1: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0: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2: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产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1: 他周三预绑定的

0: 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呢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2: 经过调查，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3: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2: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4: 那个挂号费我得，就肯定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2: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她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4: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2: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有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男子李某宝。
5: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2: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5: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你弄不了，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2: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3: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2: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倒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0: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2: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地点，是不是？
1: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李某宝到案后承认，自己确实长期抢占囤积专家号，在加价倒卖从中牟利。李某宝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在线下帮人排队挂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3: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你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守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1: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0: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它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1: 凭借这套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宝往往能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后，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0: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了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再冒用同乡吴某、陈某的身份信息来注册账号，这也是警方之前发现2个账号的注册人是吴某和陈某的原因。等注册好账号后，李某宝再用亲友、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以此大批量抢占囤积专家号，用于后续加价倒卖。
0: 客人就是通过网络上一些平台联系到他个人的，他说周中就收300到400，周末收400到600。
1: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李某宝和一个姓郑的男子来往很频繁。李某宝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
4: 在我们就在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啊，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号贩子。
1: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我基本
5: 上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1: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他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

0: 到懂软件开发的李某哲，提出让李某哲等人帮他开发一款全自动抢号程序。
1: 我们那时候全部是人工去预约，确实很累。你能不能看看，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一点，是不是？
0: 郑某说，这套程序不仅能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
2: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啊，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0: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2: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0: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所谓陪诊师郭某等人，因为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被警方处以5到7日的行政拘留的处罚。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是关于打击倒卖医院的专家号的案例。我不知道您或者您身旁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哈，想挂某位专家的专家号，但是挂不成啊。我不知道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挂号挂不上，或者是买车票买不上这样的情况。一打开手机，打开软件，发现一刷新之后票源就没有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非常着急的。我想之所以有人去愿意花高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些号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那么其实对一些患者来说，像这种挂专家号也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3: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他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4: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3: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
4: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 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他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 IP 地址或有一些账号频繁的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他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3: 一个专家号承载着患者求医的急切心愿，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了他们非法牟利的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沦为投机牟利的工具，一旦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受到惩处。而守护就医公平，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稀缺号源真正回归到有需求的患者手中，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公平的就医权利。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另一名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目的亲情。
2: 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十二月初，他年仅六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他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3: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2: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他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

0: 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要求。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一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的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2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以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她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她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1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他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

0: 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万元，另外的46万元归刘强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2: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0: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2: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0: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2: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

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秦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秦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秦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秦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

0: 帅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秦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秦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秦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一百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秦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
1: 苏秦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她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秦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0: 苏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秦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秦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秦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秦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秦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秦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秦一巴掌，并冲他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秦往门外推，苏秦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秦来，苏秦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秦甭提多气愤，随后他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秦的孩子还年幼，苏秦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秦的诉求，判决苏秦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秦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秦终于松了口气，他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他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10天很快过去，苏秦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他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秦能要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秦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秦走。苏秦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他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

0: 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他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两次三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3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的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法院判决返还儿媳部分赔偿金，两人仍旧拒不执行，最后两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 不要因为贪图钱财而忘却更加珍贵的亲情，以免将来后悔莫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7月31号，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今天北斗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精准标尺和智慧大脑，全国有超过350万台农机装上了北斗终端。从黑龙江的黑土地到河南的麦田，无人驾驶拖拉机让农民朋友分身有数，再到大数据精准调度收割机抢收，北斗技术加速飞入寻常农田，卫星导航正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采访中国农业大学吴才聪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家伟、高新宇，一起聊聊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统如何一步步把精准二字写进中国农业。欢迎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吴才聪。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许家伟，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轨迹大数据分析。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高新宇，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自动驾驶。
2: 欢迎三位，我们今天聊北斗。吴老师，先请您给一个时间坐标，如果从北斗在农业里真正用起来算起，差不多12年时间，我们把这12年分为2个6年，前6年和近6年，北斗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润物细无声那种慢慢渗透呢，还是有几个特别明显的转折点？
3: 我们可以说呢，把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啊，大概前后有12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12年分为2个6年。那么前面6年呢，可以说是有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后面6年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那么在前面的6年呢，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主要完成了国产化，开展了标准化。那么在近6年呢，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主要开展了规模化、钱庄化，那么正在推进国际化。
2: 那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哈，就说您说后6年是规模化，那怎么会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影响呢？
3: 可以这么说吧，前6年呢，当时的北斗的区域系统刚刚建成，大家对于北斗还不了解，甚至有一些质疑，经常拿北斗和 GPS 进行比较。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补贴，需要做很多的应用示范的项目，让大家来了解北斗确实可以服务于农业。所以我们说在前6年它是一个科普过程，需要很多工作去推进。在近6年呢，可以说大家对于北斗没有质疑了，特别是2020年7月1号，当时国家宣布我们北斗建成了全球系统，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很好用，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推进北斗的农业应用就很方便很顺利了，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我们要推出哪些技术，要安装哪些北斗，那么大家都完全理解也能够接受。
2: 那我明白了，刚才介绍了这两位，一位是许家伟，一位是高新宇，你们天天泡着实验室和田里的人，刚入学接触的北斗农机和

0: 天手里调试的设备最直观的差别是什么？
1: 这个的话其实直观差别就是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入学调试这个笼机，我记得我当时是用电脑连上那个笼机，让它动起来，可以让它控制它那个方向盘转起来。但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考虑的就完全不是只是单纯的让它动起来，而是作业的可以比那个笼机手更稳，然后它可以工作时长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可以这样连续的工作，然后精度也要比老的那些笼机手做得更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考虑的它是一个真正可以在地里干活的一个工具。以前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大号的一个玩具一样，就是可以哄着它供着它，它只要动了我们就开心了，但现在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作业的工具。
0: 徐佳伟，你什么感受？
2: 我觉得跟我刚入学4年前比，它现在确实已经像一个完整的一套相对成熟的一个工具了，比几年前好很多了已经。
0: 就是你觉得它完整表现在哪里？
2: 因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需要加装各种传感器什么的，就是从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接线啊什么的，都得我们自己来。但是现在其实随着这些近几年的发展，都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套封装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设备就是拿去用，就会比之前方便了很多。不管是我们做实验啊，采数据什么的会方便，然后推广的这些现有的成品，这些农机手们农民们用的也会更方便。
0: 跟三位讨论一下北斗怎么改变了种地这个事儿。想请问吴老师，早些年装北斗导航的农机还不多，很多的机手呢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0: 现在呢，不少合作社，
1: 我们最早推广的就是北斗农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当时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呢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劳动工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劳动力，或者说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机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斗它是一个厘米级定位的这么一个技术，安装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之后啊，它可以显著的提高农机作业的质量，延长作业时间，然后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劳动强度。即使是最优秀的机手，它的精度也只有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四分之一，即使最优秀的机手，它的误差也远远要大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所以你现在去找一个优秀的机手，你要花很高昂的成本。那么现在你有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呢，你就可以实现一劳永逸的，不用再去聘用高技能的机手，而且可以达到这个作业质量、作业效率、土地利用率等等多个维度的提升。
0: 您刚才说到它是个厘米级的精度，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展开讲一讲，怎么能理解这个厘米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北斗包括 GPS 其他的卫星导航系统呢，它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的公开服务。那么一种呢，就是单频的接收机未经差分，它的定位精度大概是10米，或者我们经常说叫正负5米。第二种服务呢，是利用双频接收机，通过差分之后呢，它可以获得1厘米的定位精度，或者我们也经常说正负1厘米。所以无论是北斗还是 GPS 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这个定位精度当然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农机农业的应用来选择。

0: 有很多类型的误差，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呢，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可以把这些误差呢，大部分误差都消除掉。所以尽管天上的卫星离我们有20000公里，要穿透大气层，但是经过我们的模型的改进之后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厘米甚至毫米级的精度。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说到厘米，我们已经比较保守了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说厘米级是指动态应用，我们如果在静态观测静态测量，我们可以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的北斗的定位精度是一个厘米的话，由于拖拉机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摆动，土壤的那个结实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还会增加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经常说北斗的定位误差是一个厘米，或者北斗的定位精度一个厘米，但是拖拉机的作业精度是2.5个厘米。
1: 我们在农田里头需要这么厘米级的这个精度吗？
0: 是的，可以说呢，我们原来靠人工驾驶的时候，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播种的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因为原来我们可能播种靠人工去开拖拉机，我们人工去开收割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某一些作物的全程机械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播种精度达不到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中耕和收割。以这个棉花的生产管理为例，我们现在在新疆啊普遍采用这个采棉机，而新疆的棉花种植呢又是宽窄行，如果我们的播种精度达不到正负5厘米以内的话，那么我们的采棉机收割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漏掉一部分的棉花，给农民造成损失。所以正是因为我们现在采用了全程机械化，对于每一个作业环节的精度都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用北斗导航来进行播种，从播种环节我们就实现厘米级的精度，那么后续我们的中耕和收获就有保障了。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在这个收割的时候我们需要精准，因为我们不精准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漏掉。那我想知道这个植物它能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听话，它能长成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位置吗？
0: 是的，所以我们播种的时候，比如说棉花它是一个穴播，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棉籽棉种呢播到相应的位置上，这样它长出来基本上就还在那个位置，它不会挪走不会离开。
1: 就是我们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北斗来给它定位是吧？
0: 是的，可以说呢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第一个应用就是在播种环节，所以我们播种准确了，后面那个农机作业就作业质量都高了。
1: 也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能理解，就是好多合作社他觉得离不开北斗，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需要。
0: 是的是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北斗的作业的精度远远高于最熟练的机手的作业的精度，而且呢你一次性投资可以一劳永逸的给你带来这个利益，而不是像机手你每天每年都要给他付工资，有可能要换一个人。所以用了北斗你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高技能劳动力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
1: 高新宇长期的参与这个无人驾驶研发和田间的实地作业哈，也想问一下你平时调试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的时候，机手们是怎么评价我们的这个北斗？
2: 其实这个的话他们的大部分反应是分为两波，他们见到这个机器的话第一反应是好奇，他们会看这个这个方向盘怎么会自己动，然后怎么可以自己去拖拉机自动驾驶。好奇完之后的话就会说，因为他们也会不服气说，你这个东西难道能比我开这么多年呢比他开得

0: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现在的无人驾驶可以全程操作吗？所有的工作都能自动完成吗？
0: 现在的话，在田间的话，它的大部分行为，包括耕种、管收，其实都是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我们现在团队也是在研究一个全场景的，就是它现在从机库到机耕道以及到农田，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还是就是没有连上来的一个状态，因为农机它没有办法从机库自动出来开到机耕道，然后在农田里面去。然后我们团队的话，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已经有一个模型可以实现了。
1: 就是说，我们每个点其实基本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呢，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吧？
0: 对，是的。
1: 刚才已经说了，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耕机是非常的好用哈。但是吴老师说到这个国产化哈，以前农机上的卫星导航板卡不少是进口的，现在怎么样了？就对于农民来说，机器是不是便宜了，或者是维修方便了，就便于使用？

0: 产品，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国产化的产品。那么自从2013年之后呢，这个随着国家出台这个购机补贴政策，这个厂商啊看到了商机，然后纷纷采用国产的卫星导航的板卡来做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那么当年大概在10年前，一套产品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那么到今天呢，不到1万元了。
1: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是的，因为这个用量规模上来了之后，而且这个电子元器件也在不断的降价，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一套系统已经非常的便宜了。
1: 维修起来呢，它的那个使用年限有多长？
0: 这个使用年限呢，我觉得在7、8年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相比，维修也大大简化了。10年前不同的拖拉机没有统一的接口，那个用不同的零部件，所以当年的零部件的替换呀、维修啊都非常的复杂。到现在为止，这个随着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维修起来越来越方便了。
1: 现在我们使用也方便了，维修也方便了，机器也便宜了，但是学起来好用吗？
0: 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短，因为我们对有驾驶技能的机手来说，他很快就能够理解工作原理，所以他只要坐在拖拉机上学习了这个界面的设置，对界面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驾驭拖拉机了。
1: 如果我操作不小心有一些失误，会不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0: 应该这么说吧，安全性都是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啊，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各级标准规范都对于这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提出过相应的要求，厂商呢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优先的选项。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根据国家的有关标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就会提醒我们机手去接管，它会通过声音或者声光报警来提示驾驶员应该接管这个拖拉机的操作了。
1: 就是说我可以提前预警了是吧？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国家标准规定，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呢要把这个不同的故障根据它的危险程度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来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接管这个农机的驾驶。
1: 我们去学这个操作驾驶的话，是不是像开车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驾驶证啊？
0: 开拖拉机都要求驾驶证，但是对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没有额外的驾驶证，你具备了拖拉机的驾驶证就可以了。
1: 明白了。那说到这个现场调试拖拉机的跟踪进度哈，会遇到什么让人头疼的问题？实际当中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其实有两类，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拖拉机是基于这个北斗信号的，所以现在田间地头的话它会有些树，然后当那个机器开进去的话，我们的那个信号精度就会丢失信号，然后它就会从那个固定解变成浮点解。
1: 什么叫固定解？
2: 固定解就是刚才我们老师说的，就第二种模式它可以达到那个厘米级的精度，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满足我们那个最精度，但如果它丢失了那个信号的话，它就会变成那个米级精度，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飘啊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作业精度差，然后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田间的话，像它可能有坡地或者斜坡这种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拖拉机很重，然后开到那个坡地或者斜坡上，它就会有倾斜，然后这样的话它导致它可能就会往这个坡斜着走，原本是走一条直线然后可能就飘了，然后这样的话也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作业精度差的问题。其实对我们这样做科研或者去解决这样问题来说的话，就是遇到问题反而是好事，因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研究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基于这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那个信号差的问题研究了一套设备，然后就把整个农田的这个信号可以先摸排一下，比如说在树底下或者桥洞下它是无信号的，在树底下可能是信号差的，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基于这些区域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个措施，然后进行一个规避。像这种坡度的话，我们也会基于那个提前量，我们可以飞地图，然后也可以基于我们一个惯导，就是它可以感知你这个坡度信息，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预防，然后可以让它作业的更精准。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挺麻烦的，那我每一块田都需要老师们先去做测试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卫星定位信号的完好性保持一个持续的高精度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

0: 情况就是，我们从机库到机耕到农田，它会经历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路段。你比如说，机库可能就是它是有完全遮挡的，机耕道两边可能有这个高大的树木，还有一些车辆啊等等。那么到了农田，它可能也有这个防护林，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北斗信号会有一些干扰或者完全的遮挡。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基层的农民呢，他们对于北斗的使用不是很清楚，不像我们专业人士那样，那么知道这个哪些地方可能会遮挡信号。因此呢，我们在研究一个课题，就相当于这个医院的一个 CT 扫描一样。我们利用这套设备呢，可以事先从机库、机耕道到农田去扫描一下我们农机的必经路段，看看它的北斗信号究竟什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我们在选择使用哪些传感器，可以去应对机库、机耕道、农田造成的信号的遮挡。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农机作业和行驶的安全性。
1: 那我们农户怎么来处理这些情况呢？需要我们自己处理吗？
0: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对一个比较开放的农场，你比如说可能在新疆、黑龙江这些比较大的农场，比较开阔、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推断它的这个信号遮挡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的农田、村庄、道路相互交错，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北斗的信号容易被干扰或者被遮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要有一套设备，先去做个扫描，看看究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单一的传感器。对于比较复杂的环境呢，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它采用多元传感器，进行多元的融合的定位，提高它的信号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保持一个高的精度。
1: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就是我们选单一的还是选多种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农业生产对于这个成本非常的敏感，所以很多传感器呢，我们要按需来选择传感器。
1: 明白了，那刚才说到这个坡度，它是怎么解决的？就是我漂移了，我怎么就能给它震过来呢？
2: 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无人机提前把这个地形飞出来。然后飞出来之后，我们无人机是可以获得地面的这个高程信息的，就是它的高度是多少。然后我们拖拉机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获得这个前面的坡度信息。比如说它可能要上坡了，那我们就知道提前告诉拖拉机它要上坡。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我们方面有个稳速效果，就是在农机作业的时候，它的速度很重要，因为它比如说播种的时候，如果它的速度忽快忽慢的话，它播种的间距就不一样，那然后它这个种子生长然后就会有受影响，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个拖拉机让它提前加速，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的速度是恒定的。然后在斜坡的情况下的话，如果它是个斜坡，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它可能会在斜坡上会产生一定的往下面走，那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先往上面走一点，就规划的时候，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正负抵消，这样的话他其实就让他可以行驶成我们要走的那个路径。
1: 啊，我明白了，就是我们提前做了一个作战方案，这样的话遇到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提前给他设定好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嗯，是的。
1: 吴老师，现在网上看到很多无人驾驶机是夜间自己下地，这个黑灯农场听起来不可思议，它在我们国家的大田里现在是属于这种一个演示阶段呢，还是能干活了？这种黑灯农场人需要在上面值守吗？
0: 是这样的，黑灯农场呢可以说是我最早参考黑灯工厂提出来的。我们认为呢，如果同一台拖拉机有人去开，那么它的作业时间可能就8、9个小时。如果是无人的，那么它昼夜都可以作业，它的作业时间可以延长2倍，可以达到原来的3倍。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呀，就可以扫买2/3的农机装备了，可以实现结本增效。同时呢，如果我们原来人工驾驶的车是一人一机，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一人多机，不仅仅可以减少购买农机装备的数量，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聘用劳动力的数量。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昼夜作业、一人多机来实现黑灯作业。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国内呢，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希望农机不仅白天作业，晚上也能作业。但是目前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处在一种演示的阶段，大家在摸索这个技术来改进、迭代、改进它的产品，还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而且这个人呢，那个一般来说，我们虽然实现了人机的分离，也就是人 驾驶员不用坐在拖拉机里的，但是为了确保它的安全性，我们人应该站在这个田边来监测拖拉机的作业情况，及时去接管拖拉机的操作。
1: 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能脱离人哈，就是人还是需要监测它。
0: 嗯，是的，目前只是实现了人机的一个分离，我在田边来监测拖拉机，还不能说人回到家里去睡觉，坐在办公室里远程来监测，这样的话它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1: 您刚才说这个黑灯农场，我觉得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下来，我觉得这个黑灯农场就是未来实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收获的时间都特别的紧。
0: 是的是的，原来农业有一句谚语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年我们因为人呢要双手去操作农机，所以我们只能利用白天来进行作业，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用了信息技术，我们用了北斗导航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田电子地图提前做好，规划好农机的作业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农机即使在晚上也能够按图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延长了作业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必那么急迫的去完成作业任务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开展播种啊收获的作业。因此呢，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专门在研究怎么样来节约油耗，我们人要开着急，那么你的油耗就会大，如果我们让农机更从容更优雅的作业，那么它的油耗就会降下来。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将来无论是节约成本还是说节能环保都会有显著的意义。
1: 这个黑灯农场也就是说其实无人驾驶的这种农机它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是完全不需要光的是吗？
0: 是的，我们的农机自动驾驶和汽车的自动驾驶很不一样。我们的农机呢，因为是在确定性的农田当中作业，那么我们对于农田的边界，对于农田内的障碍物，对于农田的坡度，我们都可以提前去测绘规划好，所以呢，我们的农机相对来说是在一种比较确定性的环境当中作业，因此呢，即使是在晚上，我们的农机仍然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我们提前规划的路线去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是有基本的保障的。当然，我们为了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我们也不是说一个传感器都不用。我们也会在农机的前面或者四周安装一些必要的传感器，比如说摄像头，那么它就会去检测一些障碍物，遇到了这个障碍物它会对它进行识别，那么如果是遇到了它理解不了的障碍物，那么这个时候在田边监管的人他就可以去接管这个拖拉机，通过远程来判别这个障碍物究竟会不会造成伤害呀。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提高农机的作业效率。
1: 高新宇，你们在做这个不规则地块的这个插秧路径规划的时候，最考验技术的是哪个环节？
2: 像路径规划其实是我们的算法的一个部分，算法的话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但它最考验其实是它在田间，因为有些田的话它可能在地图上我们看是很规则的，但它其实到了田里面，可能田里面会有电线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障碍物，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和意外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需要进行解决，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提前把这些信息把它变成一个约束条件，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对这种突发意外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1: 吴老师，全国的农技作业大数据平台现在已经接近来83万多台的农机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多的那个机器的数据汇聚到一块，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0: 经过过去的5-6年的这个努力呢，我们现在接入80多万台的各类农机的北斗终端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数据量相对全国农机总量来说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据前几年的数据来测算的话，我们接入的谷物收割机还有其他的收割机大概占整个收割机的25%左右，占整个全国收割机总量的1/4左右。
1: 北斗在这中间起什么作用呢？
0: 那么我们北斗呢是安装在农业机械上的，那么这些北斗终端呢在农业机械工作的时候，它每隔1到5秒钟就会给我们回传一个位置数据，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哪些农业机械在田里面作业，它分布在什么地方， 它的工作时长、作业面积达到了多少，甚至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作业价格，我们还知道这位机手的作业的收益和利润是多少。
1: 就是我们对数据掌握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国家呢一直在提倡叫大数据战略，我自己呢把这个数据啊分为几类，第一个是零数据，第二个是小数据，然后是大数据和全数据。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大数据战略而不是提倡全数据战略呢？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监管或者监测来说呢，我们使用大数据就可以了，大数据具有非常好的性价比。我们都知道过去呢，我们在小数据时代，我们有5%的数据的样本，我们就可以获得95%的置信度。如果我们现在有25%左右的大数据，那么我们的置信度呢就接近100%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全数据，我们发展大数据，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最好的性价比。那打个比方，我们全国大概有260多家拖拉机制造企业，如果我们想获得所有的全数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和这26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但是事实上呢，头部的6家企业，他们的销售总量就占到了全行业的75%以上。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大数据的话，我们只需要去对接这6家农机企业，我们就可以获得行业的大数据，而我们的置信度就接近100%。我们与其去对接260家企业，就不如去对接6家企业。现在的工作量是全数据的零头，所以我们只需要获得25%左右以上的大数据，那么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分析就是足够的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用到了一些数学的方法，我们利用了数学可以大大的节约我们的成本，而不是蛮干去获取所有的全数据。
1: 通过大数据呢，我们让机群协同作业。以前几台收割机进一个地块各干各的，经常呢漏割或者是会重复的割。现在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北斗可以来组队，那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协同作业也是大家现在探讨的比较多的一个技术问题。单机作业它的效率比较低，机群作业呢它的效率会比较高。那么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在收割机上安装这个北斗终端，高精度的北斗终端，来实现同一类型的农机的协同作业，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作业的效率。
1: 刚才吴老师说了大数据和全数据，关于数据我想问一下许家伟，我们平时看到地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农机轨迹，这些点和线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3: 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说，就是北斗装到农机上以后，相当于每台农机都留下了一个数字脚印，一台机器今天在哪里收了麦子，收了多长时间，作业了多大范围，第二天呢又去哪个县，这些信息最后都会变成一条条的轨迹。单看一台机器呢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当几十万上百万台农机数据汇集起来的时候，它反映的其实就是整个农业生产正在怎么运转。比如麦收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判断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收获，哪里进入高峰，哪里基本收完了。再往大一点看呢，可以看到跨区收割机是怎么从南往北走的，哪些地方是重要的农机集散地，哪些地方机器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做农机大数据实际上就是想把以前看不见的农业生产过程变得可观测。就以前可能要问这个县收了多少麦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不用一个一个打电话，机器自己在用北斗就能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收，那里快收完了。
1: 过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农业经验，会判断哪里应该怎么着，是不是现在我们的精度会更高一点？
3: 对的，就是之前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地方逐级上报，由乡上报到镇，镇上报到县，现在汇总到市，然后再上到省里，最后汇到中央。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北斗终端用数据说话，就是可以比之前更加准确，更加量化的知道具体哪一个地方是收了多少，
1: 或者说也更快的知道了直观。
3: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数据我们直接就能看到，不像之前逐级统计逐级上报，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其实说到数据的处理和汇集，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一下麦收快讯。吴老师，通过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是服务于麦收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它只服务于麦收吗？
0: 事实上，在前几年我们三夏三秋，我们也都在制作了北斗加农机作业快讯。因为小麦收割呢，是我们国家的每年的第一季口粮。 所以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国家比较重视。

0: 那么我们首先开展的是麦收快讯，然后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针对这个玉米还有水稻的收割，我们也开展过相应的快讯的编制工作。
1: 许家伟，每年的这个三下的麦收快讯呢，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真正的坐在电脑前就能知道全国哪里在收割麦子吗？
2: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麦收季的时候呢，大量安装北斗终端的收割机就会持续的产生位置和作业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汇集起来以后，就能看到不同地区每天有多少机器在活动，哪些机器在连续作业，作业范围是怎么变化的。当然呢，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一条轨迹就立马就知道等于能收到了多少麦子，其实中间还是要经过一个数据清洗、田路分割、面积计算，还有最后的统计分析。但是最后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实现的效果很直观，把全国麦收这件事情从过去主要靠层层统计，变成现在可以用机器自身产生数据进行一个实时感知。然后我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呢，感受也是比较明显，就是以前研究农业生产的时候，很多数据可能得一年之后才能拿到，但是现在通过北斗呢，我们把这些观察农业生产的时间尺度从年压缩到天，甚至可以压缩到一个小时，然后这对我们三下这种抢农时的实施事情来说，其实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这些就是依赖于我们北斗。刚才吴老师您说了，接进来的是83万多台。然后全国呢，差不多有300多万台，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大数据和全数据的这么一个比较？也就是说，我们83万台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能真实的掌握实际的收获情况了。
0: 在我们农业机械的构成里头呢，它的类型非常多，有拖拉机啊，有收割机啊。我们相对来说，拖拉机方面比重可能要小一些，在收割机方面我们的比重要高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收割机方面，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比例要更大一些。
1: 啊，明白了，就是83万多台，可能收割机的数量会多一点。
0: 是的，是的。
1: 那许家伟，就是全国这么多的收割机同时在动，你们从数据当中能看出中国麦收是怎么一路从南往北推进的吗？
2: 确实是能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有意思。每年麦收开始以后呢，如果把大量的跨区收割机的轨迹放到一张地图上，就确实是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过程，就是随着小麦成熟带由南向北推进，我们的农机也是在随着这个由南到北不断迁移。而且一台收割机可能在河南一个县干完了活以后，可能马上就去另一个县，甚至连续的继续跨省的作业，然后把成千上万台机器放到一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张非常大的一个农机流动网络。我们会研究这些机器从哪里出发，去了哪里，哪些县之间联系特别紧密，哪些地方是跨区作业的重要节点。然后所以北斗大数据它不仅能够回答今天收了多少，也还是能回答另一个过去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么多收割机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是怎么流动起来的，是怎么把麦子追着一层一层的把它收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农机轨迹，而是中国的整个跨区机收体系运行的一个缩影。
1: 麦收快讯大概做了几年啊？
0: 我们从2021年开始编制，那到现在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仍然配合咱们相关的单位来做这个麦收快讯的一些工作。
1: 咱们做了5年多了，许家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从这个麦收快讯当中，我们获得了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麦收的这个速度啊、质量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就是能明显感觉到2022年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其实整个收获机收获呢是严格的按照由南到北这样收获，但是2023年呢，河南南阳出现了一些烂场雨现象，就会导致我们麦收快讯监测这个重心在不断的到处转移，就是没有严格按照由南到北。其实也是能侧面看到我们天气对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还是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从我们这个科研的角度也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未来我们还是要多多关注整个气象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的影响，然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之前一直在说我们是农民看天吃饭，但是我们希望通过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包括无人驾驶啊、大数据，就是能够让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尽量的去克服一下这个天气的不确定性，然后提高我们全国的一个粮食安全生产，这也是我们通过这几年快讯得到的一个道理。
1: 那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麦收的时间上差距大吗？这几年的变化？
2: 整体麦收时间差的倒是不大，基本上都是5月底到6月底。就是虽说它23年会遭遇烂场雨，但是会出台一些政策，然后配合我们的大数据平台进行。

0: 行一些调度，进行一个抢收。
1: 每年这个三下的麦收快讯，很多人都会去关注。以前的判断是麦收到哪儿了，需要我们逐级的上报，现在靠北斗数据，精准度能差多少？我也想知道，就是您一开始设计这个麦收快讯达到它的目的了吗？
2: 应该说呢，我们在过去哈，在北斗的普及应用以前，基本上就是靠各级地方部门逐级上报到农业农村部，所以呢，这个在时效性上，在这个覆盖上，在准确度上，应该说还是有不足。可以说那个时候呢，限于这个成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时上报上来的数据呢偏主观一些。那么有了北斗之后，因为北斗是实时定位、实时传输，所以呢，可以在一两秒之内就到达我们的电脑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在时效性上，还有精度上，要远远的比以前更为快速、更为精准、更为全面。但是呢，也不能说以前的这个人员的逐级上报就不好或者不能用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两套体系都在同时工作，因为在有很多地方它也未必有收割机的覆盖。我们的这个小麦收割机啊，包括其他的玉米收割机、水稻收割机，也没有达到100%的全覆盖。所以在有些地方作业进度仍然要靠人员的逐级上报，再配合我们的北斗的监测。应该说呢，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麦收快讯的时候，没想到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麦收快讯这几年编制下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呢，也不断的得到政府啊、行业协会啊、合作社呀，甚至一些机手的反馈。所以我们在编制麦收快讯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调整编制的内容。所以呢，总的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这个北斗作业监测呢，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比我们原来预料内容要丰富的很多了。
1: 刚才徐家伟也说了，比如说像南阳会下烂场雨，就是说在全国这种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您用这个北斗数据找附近的收割机去支援，这种按图索骥的这种调度比传统方式会快多少？
2: 如果收割机上没有北斗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很难以这个受灾地为中心去找到这个收割机。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北斗的监测，那么我们只要以受灾地为圆心，以某一个半径，比如说50公里、100公里为半径，那么我们可以画个圆，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快速的在数据库里把相应的农机检索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帮着这个受灾地呢设定一些条件，比如说它需要这个履带收割机，通过数据可以快速的检测出来。所以可以说基于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是我们原来传统手段无可比拟的地方。
1: 咱们这种数据的收集，它需要收割机操作手额外的操作吗？
2: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我们那个厂家在安装北斗终端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北斗终端前置式的安装到收割机当中。那么这个北斗终端呢，它不仅仅可以获取那个时间、那个位置、速度、方向，而且呢，这个北斗终端通过这个总线还可以获取收割机的相应的工作的参数，比如说这个滚筒的转速啊、割台的这个状态啊等等，那么都可以获得。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北斗终端可以获取北斗终端和收割机的这两个设备的参数，那么我们在后台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台收割机是不是在工作，是什么类型的收割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请求机手来配合我们，当然如果有机手的配合，那么我们获取的信息会更加的丰富。
1: 徐家伟，你在后台做这个数据调度，你当时有没有参与到这种应急调度？从接到需求到筛出可以用的农机需要花多长时间？在现场看到收割机连夜抢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当时参与的主要是后台的一个数据分析和农机筛选这一块。其实遇到这种抢收的需求，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全国有没有收割机，而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附近到底有没有能马上调过来的收割机。然后传统的方式呢，可能就要一级一级的打电话问，就是哪个合作社有机器，机器现在在哪儿，然后是不是正在干活，能不能赶过来这种。但有了北斗数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在平台上

0: 看周边农机的位置和作业轨迹，再结合机器当前是不是在作业，离需求点有多远，最近的移动方向等信息呢，先筛选出一批最有可能调过去的机器。单纯从数据这个环节来说呢，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分钟级的寻找农机。当然呢，真正调度呢还是需要连续机手，然后还要考虑到道路啊、天气、田块等条件，这些也不是一个算法就能完全解决的。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电脑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经纬度的点，一个个轨迹点，时间久了呢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但是当抢收的时候才会发现，屏幕上的一个点其实背后就是一台真正干活的农机，一条轨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亩刚刚收下来的小麦。那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们做这个数据不是为了把图画得多漂亮，论文写得多复杂，其实是为了让一台本来找不到的收割机能早一点赶到，让一些粮食少淋一场雨，这个数据就有了它自己的价值。
1: 能理解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除了这个使用附加的这种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做一家油移动送油服务，从这个人找油变成了油找人，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实际跑下来以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我们坐在实验室里凭空想出来的，就更多还是从田间的实践作业里面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三夏期间，收获机基本上都是跟着农时在跑，就是一天作业十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对于机手来说呢，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活干，而是有的时候地里有活，但是机器却没有油，然后停下来了。然后在过去加油的时候呢，都是人在找油，就是机手自己找加油站，或者提前问一下附近哪里能加油。尤其是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以后呢，绕路啊，排队来回跑，让机器等一个小时，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然后损失呢，其实都是最宝贵的这些抢收时间。然后我们就在想，既然已经可以通过北斗知道农机大概在哪里，就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让服务去找农机？所以呢，一加油的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农机在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利用呢北斗的位置，把有需求的农机和周边能够提供服务的资源进行匹配，在符合运输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把原来机手主动找服务变成服务主动找机手。农机手对这种东西的评价呢也是非常朴素，他也不会跟我们讨论用了什么算法，也不会说定位精度是多少，他其实更关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少停一会儿，多割几亩地。只要确实能给他省时间少跑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用。所以我们后来也越来越觉得，农业数字化做得好不好，不是得看界面多漂亮，也不是看概念多先进，其实最后还是要切切实实的落到农民和机手这些最实际的问题上。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抢收这两个字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2: 是的，
1: 在灾害来之前，比如说预判哪块地要旱，哪块地要涝，北斗能不能提前给个信号呢？
2: 北斗呢，它主要是用来做定位、导航和授时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用北斗去监测这个灾害的发生，但是呢，国内外也有利用北斗的反射信号来监测土壤的湿度。但是由于这个北斗卫星非常的高，它的信号比较弱，它那个探测土壤的时候深度还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呢，那个卫星导航呢，在国内外有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因为卫星导航它能够检测到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而我们知道水汽含量是决定降雨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卫星导航的接收机去检测它上空的水汽含量，然后形成一张网络，那么对于我们传统的天气预报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这种监测它是一个高密度高实时的这么一种监测手段，所以呢，北斗在灾害监测方面也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1: 我们知道2026年7月，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了地磁暴，太阳活动区呢间连爆发耀斑，这场来自太空的电磁风暴呢让无数网友也刷到了极光的美图。但是呢我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北斗农机的这个活动吗？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根据那个科学的预测显示呢，地磁活动的峰值呢将滞后太阳黑子峰值大约2年，也就是说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有可能仍然爆发大规模的这个喷发。这意味着呢，地磁暴将以低频次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持续威胁精准农业。当那个太空天气成为农业的新变量，吴老师，我们怎么来确保农田的这个导航生命线呢？
2: 那个在北斗定位当中呢，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来自于这个太空当中的电离层。那么电离层呢，往往会导致几十米的定位误差。所以呢，我们北斗要实现高精度定位，就必须把这些误差消除或者削弱了。但是呢，当我们遭遇非常强的这个电磁风暴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现有的这些计时手段可能是难以抗衡的。所以第一，我们希望它尽量少发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技术准备，来消除这种电磁风暴造成的影响。
1: 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太空技术和北斗联合应用的一些技术。吴老师，高分卫星和农业遥感卫星在天上拍，北斗呢在地上定位，天上拍的图和地上定的位合在一起，能给种地带来哪些以前做不到的事儿？
2: 有了太空的卫星，有了太空的北斗呢，我们可以对农业进行立体的监测和导航。那么遥感卫星呢，它可以监测作物的分布和长势。通俗的说呢，遥感卫星可以帮我们发现问题，但是要解决问题呢，还要通过我们的地面的手段。那么通过我们的北斗导航，引导我们的农机到农田中的相应的位置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卫星遥感和北斗导航，它是一个相辅相成，可以为我们将来农业的监测还有它的作业提供以前所不具备的这些手段。
1: 那在实际操作中，比如说天上和地上的这种数据对齐难度有多大呢？
2: 这就看我们的这个天上的遥感卫星的监测精度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的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遥感卫星拍的农田的地图，拍的作物的长势的遥感影像图，和我们的北斗可以实现快速的对准。一般来说误差不会很大，当然也取决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情况，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北斗农业出远门哈，吴老师，这个北斗农业技术现在在塔吉克斯坦、伊拉克这些国家呢也都有示范应用哈。咱们的农机配上北斗到了国外，水土服不服？
2: 是的，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北斗走出去，那个和农业的结合，走出去是最方便的。所以在过去的几年，我也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在塔吉克斯坦和伊拉克来推动这个北斗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需要和特殊的情况呢，做一些熟化工作。在我们北斗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倒不是我们天上的卫星的信号有问题，而是呢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跟我们的北斗应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有的国家呢，他们在这个偏远的农区就没有这个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差分数据的传输就没有了通信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呀，就没有建立卫星导航的差分网络，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为拖拉机提供这个差分改正信号。那么针对以上两个情况呢，我们针对小一些的农场，我们会在农场里架设这个北斗的基准站，然后通过这个电台，也就是无线电波，来播发我们基准站的差分信号，为我们的拖拉机呢实现厘米级定位提供改正数据，来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导航和作业。
1: 那咱们中国自己制定了北斗农机的国家标准，这种标准在别的国家能执行下去吗？
2: 是的，我们过去的一两年，我牵头呢制定了那个国家标准，标准名称是农业机械北斗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农机北斗自动驾驶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建立他们所在国的标准体系，所以当我们的产品走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内置了我们的国家标准，这些国家他们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也和所在国家的相关部门、科研机构那去沟通，能不能采纳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标准。因为这个中国的国家标准它也是一个开放、透明、兼容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好的。
1: 我们相应的是不是也给一带一路的国家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的数字水平？
2: 可以这么说吧。

0: 吧。过去的十几年，北斗在中国农业中的应用呢，可以说重构了中国的农业的生产管理与服务体系。那么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呢，他们正在实现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北斗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到他们的国家，可以帮他们连升两级，帮他们去推动机械化的普及，同时又上升到信息化这么一个程度高度。
1: 我们聊一下北斗农业的明天啊，往后看三年，北斗在农业里最让人期待的变化会是什么？是更便宜的终端，更聪明的协同，还是和 AI 接出什么新花样来？
0: 应该说您提到的这些方面应该都会发生的。到目前为止，北斗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机的自动驾驶、农机的那个导航，其实还没有进入精准作业，还没有实现这个农业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所以我想呢，下一步我们在做好农机导航的基础上，北斗呢可能在精准作业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应用，同时在农业的大数据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应用。那么还有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AI， 我们现在北斗导航利用的这个算法呢，还都是用路径跟踪这些传统的算法。如果我们用上了 AI， 这个 AI 呢，我们可以像一个高技能的驾驶员一样去操作拖拉机了，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些路径跟踪的方法去开拖拉机。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农机更智能、更自动。
1: 未来，比如说北斗在农业当中还能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0: 这个说来话长哈，那个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农机的导航方面，根据。

0: 没有真正进入将来我们通俗的说的无人驾驶。所以即便在导航这一个领域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去发展 L2 L3 L4 到 L5 级的这个农机的自动驾驶技术。
1: 就是说这个水平其实还在初级呢。
0: 是的，我们还在 L0 和 L1 两个初级的推广 Beta 的应用。
1: 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无人驾驶的精准程度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可以说呢，我们现在 Beta 的精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度了。下一步就是让我们的农机的驾驶和作业更加的自动和智能。那么还有个应用，就是在精准作业方面的推广应用。应该说目前在这一块我们国家还只是一些试点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精量的播种，比如说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打药、精准的收获和测产，这些地方都需要用到北斗。但是这些技术呢，在国外基于 GPS 或者其他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比如在欧美啊，他们做精量播种、变量施肥、变量打药、精准测产推广得非常好。但是在我们国内现在基本上还是在探索阶段，没有实现商业化的落地。
1: 就是我们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是非常可期的。
0: 是的，应该说我们北斗的发展，北斗农业的应用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广阔的。
1: 那现在北斗农机呢，主要用在大农场、合作社，我们普通的小农户，比如说几亩地的人家，北斗技术离他们还有多远？
0: 到目前为止呢，北斗的成本已经非常的低廉了，所以呢，其实并不是用户能不能用得起的问题，而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作业监测方面，其实特别是最近我们北斗完成了在轨升级，它利用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可以提高到0.3米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小地块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轨迹的监测精度，所以将来对于我们来做这个作业的统计、补贴的测算还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1: 就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而是需不需要。
0: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北斗在线升级之后呢，可以用到我们绝大部分的地方了。
1: 好的，感谢三位的分享。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你看从天上的星星到田里的新工具，从辅助导航到数据底座，北斗这六年干了一件挺实在的事儿，让中国最传统的行业接上了最前沿的技术。当北斗技术在农业中深度应用，当更多的小农户用上北斗，下一个六年北斗和农业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今天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农人，他们都和乌鱼有关。在四川内

0: 江白乌鱼曾面临养得出却卖不掉的困境，被称为白乌鱼之父的吴俊与白乌鱼打交道20年，终于培育出四川首个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玉龙一号。这条白乌鱼从四川的小池塘出发，游向了全国，成了带动一方产业的金浪花。而在广东中山三角镇，同是乌鱼家族的兄弟黑鱼也上演着类似的逆袭。养殖户刘传静偏要在夏天高温期养黑鱼，面对鱼群突然消失的怪事，他敏锐地发现黑鱼怕热，会沉底避暑。他巧妙地为鱼塘搭上遮阳网，不仅让黑鱼安然度夏，还填补了夏季市场空白，让黑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发财鱼。他们在风浪里摸爬滚打，用不服输的劲头让曾经的不可能成为现实。接下来我们踏上这趟寻鱼之旅，听听他们如何养好一黑一白两条鱼，玩转特色水产。
1: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2: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3: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2: 它会变色？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3: 对对对，
1: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2: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3: 对。
2: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3: 对，会变白的。
2: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3: 好，行。
1: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3: 现在白了好多了。
2: 白了好多。
1: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好，行。
2: 哇，你看现在已经一分钟的时间，
3: 对，白了很多了，
2: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3: 行。
2: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3: 对，白色，
2: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3: 对，
2: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3: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2: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3: 对。
2: 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3: 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2: 卖相好一点。
3: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1: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2: 你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4: 主要是拿来炖汤。
1: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 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

0: 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进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在。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有源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最小就是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供。

0: 是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1: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哎、空气，
2: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细心把它养好？
3: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3: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4: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

0: 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1: 在它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0: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1: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少了一点。
1: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0: 你看，
2: 哇，这金色的，
0: 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0: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0: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它有3斤了吧？
0: 3斤差不多。哇
2: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0: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1: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0: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条鱼1000多？
0: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0: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1: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1: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1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它漏背了。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1: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7: 哦，就冒泡了是吗？
5: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7: 我看到了吧？
5: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7: 你摸一下。
1: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7: 又摸到一条。
5: 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7: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1: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7: 就是他给我。

0: 这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1: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
2: 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他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他370万。
2: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3: 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 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3: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

0: fast。
1: 他在七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七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你看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嗯，对。
4: 以我这个8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2-3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位扎根东北大庆，养了十几年鹅苗的养殖户张开秀。大家可能对鹅苗这种鸟不太了解，鹅苗是世界第二大鸟类，仅次于鸵鸟。鹅苗的墨绿色蛋壳很独特，特别适合雕刻工艺品。张开秀凭着钻研劲儿，把原本南方才好养活的鹅苗引种到东北寒冬地带，孵化出苗成活率高达97%。可眼下的难题一桩接一桩，有养殖户把鹅苗和鸵鸟混养，互相争斗，浪费饲料，严重压低产蛋量。他总要帮忙分隔圈舍。张开秀常年熬夜操劳，患上糖尿病，全家都劝他多休息。一边要补齐订单，钻研技术提升产蛋率，一边要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全产业链，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该如何一一化解这些难题呢？

0: 它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它就隔着这个壳里它就会叫了。
1: 是啊，可是头几天它就开叫。
0: 不过这五十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搁手摸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是湿。
1: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2: 儿苗每年十二月初到第二年六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天。张开秀最后这批儿苗蛋的破壳，意味着2021年孵化季结束了。儿苗出雏率和建雏率都高达97%，但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有人订购的500个儿苗蛋，他要怎么解决？
0: 儿苗蛋缺口特大，这也是我一个犯愁的事儿。儿苗蛋流失的订单要比成交订单多，又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儿苗出卖的好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把它卖成食用的蛋了，所以说更多的蛋我都把它孵种用了，所以这个食用的新鲜蛋就少了。
2: 随着儿苗蛋的订购量逐年增加，如何提高儿苗产蛋率是张开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0: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2: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0: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微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掌握低一点了啊，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
3: 这
0: 忙咋样了？
3: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0: 现在这么忙，
3: 这闲时候。哎，这批我人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奇怪了。
4: 这是多少天了？
3: 哎呀，得有30多天了。
4: 哦，
3: 看看，到40天了。头一批吧，卖的挺好，就剩俩都卖没了。
4: 嗯。
3: 这批
4: 这
3: 完了，我快交不上了。
4: 这都有温度了。
3: 没问题啊。
4: 没啥。
2: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3: 儿苗在那边，我这没招，地方太小，你看这，
0: 哎呀，
3: 缺小鸵鸟跟儿苗在一起。
2: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啊、这家。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儿苗，
3: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0: 有时候也干是吧？
3: 儿苗鸵鸟干，儿苗肯定干不。
0: 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长到40-50米这样了。
3: 对，
0: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2: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50公斤。王海涛养殖场的鸵鸟正值产蛋期。儿苗和鸵鸟混养会严重影响鸵鸟的产蛋率，
0: 所以他俩混到一起养，你要按儿苗的标准养，浪费了饲料。那个鸟是育成期的鸟，1周岁的鸟，它得在10个月以后才能产蛋。你这时候要吃那么好，长得像猪一样，浪费了资源，对它身体也不好。
5: 得有必要分析，要不你这年头吃的，本来不是一个动物吃一样不行。
3: 这鸵鸟跟它胖了，这么整完了，成本就增高了。
2: 王海涛的养殖场只有一个工人，他自己也知道鸵鸟和儿苗混养是有问题的，但苦于没有人帮忙分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一次张开秀过来成了王海涛的好帮手。
0: 我说还是给他整一下，还有一个工人吧，就能看出效果。
2: 张开秀和王海涛决定先打桩再装隔离网，把原本的一块场地分成两块，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0: 当时我就准备这样，我往南里给大齐他呗，
3: 不
0: 行不行？你说
3: 行。
2: 王海涛的儿苗就是来自于张开秀。
0: 对，
2: 在张开秀眼里，王海涛敢想敢干，不仅是他扶植的养殖户，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认识我张哥多年了，他养的早，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 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着什么活哪嘎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轮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六十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一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哎，对我扶持很大，现在你知道吧。
2: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0: 咋你认识我咋的啊？你是不是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行，好了，好。
2: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他，他从不啄人。如果儿苗向你靠近，一是对你表示友好，二是希望你能给点好东西吃。
0: 哎呀，你一点不温柔，那个给我打招呼，慢慢叨的，你看这样，你可傻了。
2: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0: 好，哎呀，好了，鸵鸟全过去了。
2: 无奈鸵鸟和儿苗实在太活跃，不断想冲破阻碍，这就必须要让一个人守住门口，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0: 来个硬的。
6: 哎，这波都在这儿了。

0: 张开秀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1: 哎，这剩这小波，
0: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

0: 走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还少。
1: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子，咱都往起凑。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大单敢接啊？
0: 对，
1: 现在我一千来个了，你这也接200个、200个，你大单接不了。
0: 帮他多发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单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儿，把这事情做好。
2: 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3: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看这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儿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2: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雨热同季，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8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3: 爆米干，那个大捆里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啦、野草啦，啥都吃。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2: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4: 儿苗不下蛋呐，
5: 现在
4: 下蛋量少，
5: 产蛋量少
4: 啊。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5: 对，基本结束了。
4: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5: 对，
4: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个水，它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哎，效果非常好。
5: 我在这你说了几个是，再改进。
3: 我现在今年这一夏天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产蛋提高产蛋率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是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栏我多产2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2: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6: 每年就是5月以后，5月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

0: 就是自然脱落，做这衣服裙边嘛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1: 现在耳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栽毛了，因为咱现在呢，现在是五月底，六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栽，不取毛，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它也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那。

0: 养到一年了，啊，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1: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禾苗带动了走出来这个秧禾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2: 少弯点是吧？
1: 少弯点的，
2: 嗯。
1: 这个磨主要哈，要把这个背上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磨就不要拔了，
2: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1: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2: 哎，这个有多长的药，多长不要？你
1: 对对，往上这个药，
2: 嗯，
1: 这个尾巴这边不要，还有这个脖子这边不要。
2: 嗯，
3: 行，
2: 注意点人的安全
3: 啊，好，
2: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3: 好，
2: 那是新长出来的。
0: 嗯。禾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因为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4: 禾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禾苗毛的这些特点，再进一步开发禾苗毛的产品。禾苗蛋、禾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禾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整个全产业链给他做得长一些。
4: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禾苗肉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酱啊、干煸呐、烤盘啊、烤串啊，也都比较认可。
5: 嗯，真的非常好，
6: 真香，
7: 真香。
8: 做法也挺多的，人多呢，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
4: 张开秀看中了禾苗全身是宝，禾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禾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禾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禾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禾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0: 开发了禾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禾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底层是白色的。我也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你看我那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4: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禾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禾苗蛋没凑上，禾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禾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禾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这波禾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一种，就这个，你看这里，就这个，你看看，它这个腿这样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啊，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先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它这个是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你看这条腿，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是快一些，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两三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的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4: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禾苗，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禾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禾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禾苗，却不知道老伴儿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9: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人家下班，他得搁这嘎达得考察个的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部分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事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4: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禾苗悉心照料，对家。

0: 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1: 他一整出去了，那什么，上超市了，急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给我买。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连我们家老太太都九十来岁的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糖尿病这么厉害，都十三四个、十四五个了，后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那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一块块都胸脯子、胳膊都就一嘎一嘎坏，隔几天坏了，完了好了还那啥，半夜前那身热呀、啊，烧的都不行。半夜十二点来钟，我急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了，跪那嘎给他洗，那腿呀脚那是。那你咋整啊？得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没办法。
2: 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再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干了这个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0: 进入夏季，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张开秀顾不上老伴儿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3: 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2: 这个都十四岁了。
3: 啊，那么多年了。
2: 原种过来，这十四岁了。
4: 他下的牛铺里有窝吗？
2: 他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的，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4: 藏起来怕你发现，给他吃。
2: 对对，他是他的孩子呀，他有这个智商。
4: 我养行吗？
2: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个宽敞地儿，你要在农村，地方宽敞点儿，哎，就是这个有点资金，稍微养点多一点，繁殖起来，这儿苗确实好。
3: 平方能就是怎么个平方，怎么个养殖？
2: 在窝里头，窝里头吧，当然密度太多不行。就我这个是五百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4: 两平一个，
2: 两平一个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四五平。
5: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2: 没问题，我现在我不管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他人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5: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它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嘛，跟大哥也有这个方面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0: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2: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阿朗，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相信很多减过肥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节食、运动，甚至尝试各种网红减肥法，可体重就是下不去，甚至越减越肥。为什么呢？其实减肥难，难在肥胖的成因非常的复杂，它不仅和饮食、运动有关，更与我们的体质、内分泌乃至遗传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从经络检测判断体质，到一人一方的代茶饮，再到既能吃饱又能减肥的辩证药膳，为您带来一套科学健康不易反弹的体重管理方案。
2: 相信所有减过肥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减肥有多难。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陈静和刘娜呢，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坚持，但是从未成功。所以呢，他们也把减肥的痛苦哈、总结出了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请陈静和刘娜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就是那个越减越肥的代表人物。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吧，也就120斤，比较壮嘛那种类型，然后就想说爱美吧，就减一减呗，然后就瞎吃减肥药。结果成功的我把我自己变到了170斤。
2: 哦，越减越胖了。
3: 可能是因为那个减肥药对身体有伤害，像一些心悸呀、还有那些肠胃啊，还有什么脾呀、都不太好。因为就是减肥的时候可能要让你别吃东西，然后暴饮暴食，内分泌又失调，然后就越减越肥，越减越肥。就我姐就说我就跟那个气儿吹的似的，就吹起来了。
2: 真的是最美少遭哈、但是呢反而成功的把自己从120减到了170斤。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是不是？而且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头啊。那再看看刘娜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啊。
4: 你看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终于减肥啊。我真的我跟静静不一样，我生孩子之前

0: 咱真的还是挺苗条的。那时候你看我身高163吧，我最多也就102到104。但就自从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已经150了，就生完娃了以后，就再怎么努力，好不容易回到了120。但是啊，一过了35岁加之后，这个体重嗖的一下就上去了。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空腹上秤，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没关系了，
0: 我今儿早上上秤，空腹往那儿一站，140了都。所以你看，我其实，在减肥这条路上，我真的还蛮努力的。各种网红那种减肥法，我全试过，16+8呀，3天夜断呀，我都试了。但是，可能那个在那个过程当中能瘦个3斤的5斤的，但如果说一旦停了之后，很快我就又返回来了，有可能哎比之前还重。我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今年不长，我就是成功。嗯，
1: 所以现在对于娜娜来说呢，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真的是很难减下去了。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也分享了，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呢，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天天都是叫苦连天。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减肥呢？其实这两年啊，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出了全民应该健康的来管理自己的体重。那您肯定会问啊，怎么样来健康的管理体重呢？其实呢，有一个中医院啊，提出了一套中医减肥的组合拳，也就是说呢，联合多个科室的力量呢，帮助患者来减肥。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佟丽副主任医师和王一战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那咱们先来分析分析吧，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减肥是越减越肥，减肥这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确实啊，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心路历程啊，确实好多的病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其实之所以减肥这么困难啊，是因为咱们这个肥胖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啊。像刚才两位嘉宾也说了，曾经通过这个节食减肥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管理，但是后续呢很快又反弹，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肥胖除了跟这个饮食因素有关，那么还跟运动有关系，还跟内分泌有关啊，比如说中年发福，这个是大家特别常说的一个词儿哈，还有产后肥胖，那其实都是和你特定的这个生命周期和这个生理阶段相关的。单纯的依靠饮食和运动减肥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需要多科合力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先天的因素，是不是？
2: 对，是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减肥门诊来的病人呢，其实我经常会问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你肥胖，那你家里直系亲属有没有胖的啊？有没有说父母也是肥胖的？那好多这个患者就说啊，确实是我们家里人都胖。从中医上讲呢，是一个先天体质因素的问题啊，我们叫先天禀赋啊，有胖的就有瘦的。像比如说阴虚的人，他体型就相对瘦削一些。那么对于像阳虚的，尤其是脾气虚啊这类型的人呢，他本身的体质就会导致偏胖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中医药的干预，我们就是自己用网上的一些网红减肥法呀，或者是单纯的节食去减肥，那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要科学的减重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以前也去中医院看过病哈，但是呢我们都是对应自己的疾病找到相应的科室去看，可能很少有朋友直接去到中医营养科看病哈，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可以帮助肥胖的患者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什么呢？
2: 就是中医营养啊，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啊，尤其是我们有特色的这个辨证施膳，因为食疗食养也是中医非药物疗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中医营养科呢，对这个肥胖患者提供的治疗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筛查判定，告诉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胖。第二个呢，就是对他进行评估。那么除了我们说西医营养学的这种膳食调查，包括既往病史的调查，还有包括个人习惯调查之外，那我们还会对他进行一个中医的辨证和辨体的评估。那么就此呢，后续是为了制定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营养的方案，对这个患者再进行治疗。那么还有呢，第四项呢，就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转诊啊。当这个患者呢，他除了肥胖之外，还合并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内分泌相关的问题，像甲减啊，这个特别常见啊，在尤其是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很多，那就可以呢，把它同时和这个内分泌科我们协同一起去诊疗。另外，包括像一些食欲亢进的啊，反复的减肥失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

0: 也会联合针灸科，因为我们针灸对于食欲的这种抑制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哎呦，看来我们中医营养科负责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全面的。那如果要是按照理

0: 的女性，身高是大概160厘米左右啊，但是体重有80公斤。她自己也跟我说，以前就是相当于反复减肥、反复胖这么一个情况。那我问她的既往病史呢，其实她自己是说不太清楚的，因为再详细问，她说好几年没有体检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推荐她一定是上我们这个健康管理部，像王主任这边哈，我们进行一个中西结合的综合的体检。
1: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啊，对他进行一系列的全面的中西医的这种体检的一个评估，我们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呢，给他开具了他个性化的我们说代茶饮的一些个处方的方案。后续呢，他带着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方案回到我们营养科同主任这进行下一步的我们营养的这种方案的一个制定和后续的一些治疗。
0: 对，经过我们两个科室的通力合作，这个患者他在3个月内减掉了原体重的7%左右啊，所以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我们想呢，健康的体重这个减重的速度啊，是你原体重3到6个月里减5%到15%。这个女孩呢，后续她是减掉了11斤左右的这个体重，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
2: 哦，所以减肥也不能够急功近利。
0: 是的。
2: 那我们北京中医医院是如何利用这个减肥的组合拳来帮助患者成功减重的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请陈静哈到两位医生所在的这个科室呢去进行了一下体验，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3: 主任，我想减肥，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3: 身高1米58，体重150斤。
4: 那既往有什么病史呢？
3: 可能有点三高，多多少少都有点，然后内分泌不太好。
4: 那你这个肥胖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儿童期的肥胖有吗？
3: 应该是从小就开始，
4: 从小就比别人稍微胖一点。
3: 对、
4: 行，那首先还是要先完善一些检查，咱们先看看咱们这个肥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5: 腰围98厘米，
6: 将脚后跟放在后跟垫脊上，开始测试。
7: 骨骼肌含量还可以啊，没事，不是那个特别低标准的那种。如果低标准的话，就低代谢了。然后现在体脂肪确实还是超标啊，29.2公斤。那么整体来讲，其实你就是属于咱们说的实心胖，既有肌肉也有脂肪。那后续的这个目标呢，咱们脂肪要减15.6公斤。减
3: 31斤
7: 的这个脂肪啊，但是争取不能掉肌肉，这个是咱们健康体重管理的目标。
3: 好，
2: 我们看陈静在这个中医的营养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首先要帮助患者做哪些检查来判断他是不是胖呢？
0: 首先其实就是身高体重的测量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 BMI 也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因为通过这个体重指数呢，你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处于一个正常体重范围还是超重或肥胖，可以对自己这个体重有一个分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测量腰围，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要进行人体成分的分析。这个用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体脂率的含量，因为体脂率的含量也是检测是否肥胖的一个标准。
2: 那到了我们中医营养科这边，为什么除了体重指数之外还要参考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0: 因为这个单纯靠这个体重指数啊，有些单一，有些患者是不能筛查出来的。比如说他的这个 BMI， 他的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腰围比较大，这种中心性肥胖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啊，会出现就是啤酒肚这个情况，就属于一个中心性肥胖。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测腰围的。还有就是肌肉非常多的、经常健身的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不能单纯的去靠这个 BMI 这个体重指数来判定他是否是肥胖啊。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很高，那么肌肉含量高的情况下，他的体重就会大。像这个 BMI 啊是25.1，但是我们从身材来看，我们从这个体成分分析来看，它都是一个高肌肉含量的人群啊，不能单纯看 BMI 高就给他诊断肥胖。
2: 哦，他属于这种有肌肉的。
0: 是的。
2: 那另外要参考一个就是体脂率。
0: 对，体脂率呢，它是指的是你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啊。我们在开了这个体重门诊之后哈，我们就来了大批的女性的青年的这种的患者。他进来的时候一开门，我看其实你不胖啊，他说不，大夫我身上特别松啊，我觉得我也有需要减肥啊。果不其然，就是他们呢去 BMI 去查不高，但是他却体脂率超标。 这一类型的人呢，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肉可能会松一点。那我对比一下啊。

0: 啊，像陈静体重啊是超标的，是75公斤。那我们再看这个骨骼肌含量是24.9公斤。嗯，我们上面也有范围啊，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骨骼肌含量还是
1: 标准
0: 很好的，对，标准的。但是它的体脂肪确实是超标的，29.2公斤。它的这个体脂百分比呢是39%，是吧？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实心胖的范畴。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第二位啊，那么他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多少？是六十一

0: 大家好，我来做那个经络检测。
1: 啊，您好，您给我来这边呗。旁边那个是水，先湿一下手。
0: 好，
1: 主要是手心。哎，对，然后这个小铁片看见了吧？您，这个手这么平放在上头，蹭个三五下，然后手放在这个机器上就行了。大拇哥在边上，对，贴上，然后手指头尖不要出来。哎，大拇哥伸直了，贴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也使劲儿。对，好。我现在开始给您检测，您不要动啊。
0: 好。
1: 您那检测结束了，然后一会儿我给您把报告打出来。
0: 好。
2: 可能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哈，咱们先问问陈静的感受。你做的时候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吗？有电流感吗？
3: 没有电流感。但是你需要特别使劲的摁着，然后当时那个人跟我说，你得浑身肌肉紧绷着，然后去使劲儿，然后这样他才能准确的把你的那些经络给算进去，而且他还要求挺高的，就是不能有金属物啊，然后不能是什么月经期呀、
2: 那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也没多长时间，就是大概坐着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2: 这么快啊？
3: 但是你要使劲儿啊，还挺累的。我做完以后我都觉得有点肌肉酸痛了。
2: 那我们请教一下王医生哈，这个经络检查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呢？
4: 中医经络检测呢，是我们健康体检中心一项特色的体检项目和中医检测的一个项目，它呢是能够评估人体的经络的紊乱的程度以及体质的这种偏颇的这种情况。它的机理呢是基于我们中医经络的这种传统的理论，通过检测双手的24个检测点的这种信息输入后台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得出咱这个检测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情况，找到发胖的这个根源。
2: 哦，通过经络也可以判断体质啊？
4: 对的，是这样的。
2: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陈静属于什么体质啊？
4: 陈静呢，她呢体质呢是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的一个结合。
2: 那这两种体质更容易使人导致发胖吗？
4: 对的，是这样的。易胖体质其实有三种，一般我们认为一个是气虚质，第二个是我们说的痰湿质，第三个是湿热体质。这三种体质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虚体质，它就常常会懒言少语，频频的汗出。痰湿体质呢往往是腹部呢比较肥满，以腹性肥胖为主，然后大便呢是比较黏腻不爽的。然后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它往往表现为口干口苦，油脂分泌比较多，然后特别容易长痘起包，这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
2: 那中医解释，比如说为什么这三种体质就更容易使我们导致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4: 气虚体质呢，它代表的是肥胖的人群的这种动力不足，因为气呢，中医认为有推动的作用。一般气虚质呢，元气不足，中医也有句古话叫“元气虚则食难化”，就是我们气虚质的人群呢，肠道呢蠕动是减弱的。然后呢，能量的代谢呢是减少的，就会形成我们说越虚越胖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这种痰湿体质和湿热体质呢，是我们的病理产物，它呢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堆积，代谢平衡的这种紊乱。所以呢，可以看到痰湿体质的这种肥胖的类型呢，是以腹部肥胖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心性肥胖。同时呢，我们湿热体质的人群呢，也特别的这个喜欢吃油脂多的，然后甜食、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食物，会导致我们说越吃越胖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好，现在陈静已经了解自己是什么体质了哈。娜娜可以对应一下症状，你大概判断一下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呢？
5: 我可能是在痰湿和湿热。为什么痰湿呢？我是从形状上来判断的。我确实长肉。你看我现在就是露得出来的地儿都还挺细的哈、但是确实在中段我是属于脂肪都堆积在这儿的，尤其是腰腹和这个大腿根儿就很容易长肉。为什么说湿热呢？刚才这个老师说爱吃什么辛辣的呀，爱吃这个甜食啊，确实跟我现在症状很相符。而且你看大家平时都洗头吧，你们都是每天洗吗？我只要一天不洗头，我的头发就打绺了，就特别明显
2: 爱出油。
5: 对对对，就是头上那个油脂就特别的旺。
2: 所以从陈静和娜娜的身上我们看到，可能易胖体质也许不是一种，不是单一的一种。
4: 对，我们常见的这是一种我们说的说复合体质的一类人群。其实体质呢，它是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我们的有一个名词叫症候，症候是体质和外界的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相互相作用以后形成了一个病理的状态。我们看到呢，其实肥胖的人的

0: 这种症候呢，最常见有两类，一实一虚。虚症呢是脾虚湿阻的，实症就是我们的湿热蕴结这样一类症候。其实两类症候呢，在我们临床上呢，也是有比较清楚的这种相互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说气虚滞的人群会出现脾气的不足，然后脾胃运化无力，导致我们这种精微物质呢不能这个很好的代谢掉，然后呢久而久之呢是聚而成湿，湿聚成痰，形成这种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症候。
1: 那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0: 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首先是形体比较肥胖，他有疲乏无力、气短懒言和头身困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脾虚的常见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口中黏腻、大便黏滞呢，舌胖，舌体是比较胖大的，然后有比较明显的齿痕，这样呢也是我们说的脾虚湿阻的一类重要的一类典型的表现。湿热蕴结这一类实症的人群呢，首先呢形体是非常的壮实的，然后呢面垢油光，脸色呢是泛油，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而且呢情绪特别的可能急躁易怒。另外舌苔呢是舌红苔是黄腻的一个状态，然后小便黄赤，大便呢燥结或者有粘臭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所说的肝胆湿于疏泄的这样一类表现。
1: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要是有这个虚症，也就是出现了脾虚湿阻的话，那我们中医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这类的朋友们减重呢？
0: 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来说呢，我们医院呢推出了12款协定处方，非常的简便便廉。对于我们说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可以选择我们2种协定处方进行组合。一个叫我们说健脾滋肾方，还有一个叫决明消脂方，2种方子进行组合进行调理，是比较适合这样一类人群的。
1: 今天两位医生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这2种不同的饮品哈，我们先请陈静来品尝一下特意为你调制的这个饮品。
2: 还挺好喝。好像里头有山楂呀，还有陈皮那种比较偏温甜的东西，所以还挺好入口的。
1: 而且你看我们中医院多用心哈，把这2种不同的解决的方剂呢做成了小茶包。
2: 对，
1: 你看饮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底下是一个方子，上面是另外一个方子，
2: 结合了。
0: 是的，因为它是2种我们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症候，所以说我们用2种协定处方来解决针对这类人群的一个调制。
1: 好，那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健脾滋肾方，是不是沉在底下的这一个？
0: 对，健脾滋肾方是下面这一个，我们说颜色有点暗一点、黑一点的，因为它里面有4味药。其实呢，这个配伍特别的精妙，它是治标加治本。像我们白术和茯苓能够健脾除湿啊，它直接是针对我们说的痰湿导致的肥胖的一个根源。然后呢，生地和桑葚呢能够滋肾养阴，滋养先天。因为中医认为肾呢是先天之本。这样能够避免从脾虚日久延及我们肾脏的这种不足，能保护我们的这种先天
1: 脾肾同补的一个方法哈。
0: 对的，是这样的。
1: 好，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小组方哈，决明消脂方，就是上面的这个小药包。
0: 对，决明消脂方，相对的颜色偏淡一点，然后也非常的漂亮。里面呢有3味药，我们看到有山楂、决明子和陈皮。其实山楂呢是消食化积，它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肥甘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决明子呢能够通腑泻浊，它能够消导我们说肠道的这种脂毒，也体现了我们中医一个理论叫六腑以通为用。然后呢，陈皮也特别的重要，它能辛味燥湿，同时呢有行气的这种作用。它呢也是符合中医，我们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通畅则湿邪呢自化，它自己呢就会慢慢的消除掉，这样呢能避免湿气复生的这样一个后果。因为湿气呢是缠绵难愈的，它容易去除以后呢再次的这个出现，这样呢我们陈皮呢又燥湿又能这个行气，最后达到我们说的化浊降脂、润肠通便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效果。
1: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制这样的小茶包啊？
0: 是可以的，可以两者结合，自己评估一下，肾虚不明显的话，可以把我们的生地、桑葚去掉，然后呢，用我们的白术、茯苓、山楂、决明子和陈皮这5味药形成我们的健脾消脂方，每种3克。
1: 好，这个解决的呢是刚才我们提到陈静这样的肥胖的朋友们主要的体质类型呢就是脾虚湿阻。接下来咱们再解决刘娜这一类型的哈。
0: 我们中医院呢也有专门针对湿热症的这种肥胖人群呢推出了可花栀菊方。

0: 不一样的方子喽，而且已经提前为你泡好了这杯饮品，娜娜可以品尝一下，
1: 有点那种甘甜的感觉，然后药味儿有点重。
0: 哦，你可以把那个小茶包拎起来，
1: 啊，
0: 哎，看看里边大概有什么。
1: 我看到里边有葛花，然后剩下好像有点陈皮吧，
0: 嗯，
1: 然后那个黑色的小点点的是什么，就看不太出来了。有甘草是吧？
2: 对，有甘草，
1: 有甘草，我刚才喝出来了，
0: 好厉害。
2: 它的主要的我们说的这个药材呢，有葛花、乌梅、栀橘子和甘草这四种。然后呢，葛花呢有解酒、行脾的作用，而这个栀橘子呢也能解酒化湿，同时有清热利尿的这种作用。然后呢，乌梅酸收敛阴、化浊、去瘀，甘草能够调和这些诸药，然后同时有健脾解毒的这种作用。这些药组合起来，只有能够达到化痰去瘀、健脾理气，同时解酒化湿的这种作用。
0: 嗯，那如果按照我们不同的体质，然后针对性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些小代茶饮的方剂去调理的话，大概得服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减肥的效果？我们也很期待。
2: 在我们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观察中呢，我们发现呢有三个期。我们短期呢是1到4周，是大概一个月之内，规律的饮用这些代茶饮呢，会出现我们的水肿减轻，我们的腰腹啊，这个下肢啊，这种会变得非常的紧致，然后呢排便通畅，食欲呢逐渐的稳定，会把这个我们说食欲旺盛的情况有所改善。第二期呢就是中期，大概是4到12周，也就是什么了，1个月到3个月这段时间呢，会体重逐渐的下降，可能每周呢能下降1斤到2斤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腰围逐渐的缩小，我们说的这种指标，像这种尿酸呀、血脂啊、轻度异常这种指标逐渐的进行改善。长期呢就是3个月以上，我们会看到体脂率的逐渐的下降，肌肉量增加，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逆转我们这个易胖这种体质，反弹的风险也会逐渐的一个下降。我们也特殊的提示啊，单纯的饮用代茶饮呢可能效果有限，需要配合我们营养科的这种运动和饮食的这样一个控制，
0: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减肥。而且呢，我们在调理体质的同时，肯定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的，对不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呢，我们在录制之前呢，也请娜娜和陈静呢记录了最近这3天的一个饮食的情况。先来看陈静的，
3: 我这很科学的，
0: 好丰富啊！
3: 我每天早上基本是要保证我一天的蛋白啊，还有一些吃点水果呀、什么维生素啊这些东西我要保持。然后呢，中午呢，平时就稍微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因为周末有可能要聚餐什么的。
0: 就您这还挺简单的吗？
3: 啊，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啊，是因为那个中午吃的有点少，然后呢，
0: 解释的好苍白呀。
3: 下午就加餐了，
0: 哎呦，
3: 然后就吃了点点心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盯时候嘛。晚餐我不是就很健康了吗？我就拿那个酱拌了拌，是吧？哈、第二天也是保证早餐，然后中午呢就吃的挺健康的，吃一点面食啊，然后晚上就又意外了。
0: 你这意外好多呀，中午意外，晚上又意外了，
3: 就是我一天可能会有一餐是意外。
0: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都感觉到你说的特别没底气、
3: 哎、
0: 是不是、啊、你看你吃的这个是不是总量太多了呀，肯定不利于减肥嘛。咱们再来看看娜娜的情况啊，
1: 我真的挺自律的，我的自律就停留在早餐，我早餐真的是非常的标配啊，我就是一杯黑咖啡，一个煮鸡蛋，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个酸奶，但是蛋白是一定要有的，有的时候一小碗粥，还有加一点什么南瓜呀、蓝莓呀啊，但是鸡蛋肯定是有的，这是我早餐的一个摄取，
0: 很完美
1: 啊。对，但是我真是没办法，因为我是职场，就中午的时候我势必会跟客户见面呀，有的时候会去吃一点漂亮饭，所以中午的这个东西真是太不可控了。我但凡啊，要是我自己带饭的情况下，我就能做到像第3天，但是中间肯定是周一到周五难免会有一些中午的应酬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有点上去了。
0: 那晚上也是全都是大餐啊，
1: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都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啊，咱基本上都能像第3天一样，第3天的这种是我生活的一个常态。但是正好让我记录的那2天确实都赶上有事儿了，就是难免的这个点餐啊什么的就出现点意外。
0: 好，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吧，两位的这个饮食存在什么问题是特别不利于帮助他们减肥的。
3: 首先啊，我就看咱们两位这个嘉宾啊，他写的这个记录啊，都是相当的真实哈、啊。这也是我们营养科在这个有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他详细记录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他只说一天的饮食，不能代表他日常整体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让这个患者呢去记3到7天的，你能涵盖到你的特殊情况。像我们说这个陈静，他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先夸夸他，第一就是他的食物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不管是说肉蛋奶，还是说主食，还是水果，每样都是有点的。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比例分配是不均的。有的时候这个主食就突击的比较多啊，像我们看的这个第一天的中午中餐，又有这个玉米，它也是主食啊，有一些点心啊，还有一些
0: 菜底下盖的是饭，
3: 米饭它都是主食，它相当于是一个突击吃主食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它高油高盐的这个情况啊，高油高盐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量确实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太大了啊，经常就是来鼓励自己啊，前一天刚吃的很少，第二顿立刻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饮食总量的控制就很难，所以你减不下去还真是有原因的，就饮食的原因是非常大的。那我来看这个娜娜的饮食啊，她其实比较规律标准的应该是第三天，所以就是说对于第三天的饮食来讲，我能看到其实你在很努力的在克制，而且选的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然后包括有高蛋白，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碳水，还有这个水果哈。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分析这个第三天呢，一个是它水果是偏多的，水果它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果糖摄入过高的时候是不利于咱们减重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不如加一点粗粮，然后水果可以稍微少一点。第三天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饮食哈，但是前两天呢，
0: 这叫胡吃海塞，
3: 对，
0: 不为过吧，娜娜？
1: 就是前两天就是完全放纵了，
3: 对，完全放纵，就是高油高盐。
0: 明白了哈，那其实总的原则呢，就是在减肥期间我们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节食哈。另外一个就是营养还是要全面而丰富的，但是总量要控制。
3: 是的啊，
0: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比如说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呢安排一些药膳来巩固我们减肥的效果？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讨论到我们的中医辩证施膳以及这个食疗物质的运用了啊，这是其实是我们中医营养的一个特色的技法。什么叫食疗物质呢？食疗物质的其实是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药食同源啊，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面列入的这些物品叫做食疗物质。那么国家对这一类的这些药物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界定的，一共是有106种。所以我们营养科呢，我们是依据在这个西医营养的大框架里，我们会给它定量，同时呢我们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些肥胖的人群我们分型之后，我们再用这个食疗物质辩证的分类去填补这些患者他这个饮食的这个方案，这样呢达到一个同时改善患者他的症状，而且呢又能协助减肥的一个效果。
0: 好，那今天的童医生也带来了两样哈常给患者提供的药膳，我们可以先让两位来品尝品尝。都有什么呀？
1: 米饭、馒头、牛肉，还有这个山楂。
4: 这是杂粮饭，里头还有薏仁呢。
1: 哎，山楂炖牛肉好好吃啊，
0: 有主食还有肉，
4: 有肉还有山楂。感觉这个馒头不是普通的面的馒头，但是我吃不出来，
1: 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日常咱们家里那个白面馒头那么有嚼劲儿，那个韧劲儿好像没那么重。
0: 那肯定不是普通馒头，里面肯定放了一些
1: 东西。
0: 那其实对于很多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几乎是不太敢吃碳水的。您这又米饭又馒头，这是豁出去不想减了吗？
3: 其实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啊，碳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大家要谈碳水色变一点不吃，因为我们临床也碰到有的患者他想减重，第一个就先把所有的主食砍掉，但是这样的话前期你可能减得比较快，但是后续很快就会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是提供我们全日能量的最主要的物质，同时它也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如果一开始我们把碳水压得极低，那后续很快引起一个暴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减肥反复减肥反复减肥失败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饮食的结构给调整好。碳水是能吃的啊，我们要吃饱吃好，同时要减重。
0: 那这个馒头和米饭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
3: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饮食呢，它其实也是要

0: 是的，那这个茯苓馒头里呢，我们加了两样武器啊，都是我们的食药物质。那么一个呢就是茯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山药啊。茯苓呢它具有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功效，那么山药呢又能健脾补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脾虚湿阻的这个患者特别常用的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因为我们日常是看到呢很多的这种脾虚湿阻这种患者啊，他就会乏力啊、腹泻、大便不成形，包括困倦这种症状。那减肥呢，我们核心的逻辑又是让他一定要控制饮食，同时增加运动。在我们中医讲，脾虚湿阻啊，它本身就是个虚症。那你如果强行的又不吃饭，又要去锻炼，那可能会虚上加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一些食药物质，可以调理他的不适的症状。那么体质调整好了之后，你能更适应我们的减肥方案，这样你就能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1: 那用这两样食材来做馒头的话，是要把它先打成粉，然后和面粉和到一起来做吗？
0: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粉50克，再加上山药泥20克，以及面粉450克，我们共同去和面之后做成的馒头就是茯苓馒头。
1: 做法也不难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刚才陈静品尝那份饭呢，觉得是里边有薏米。
0: 那个是我今天带来的另一个主食啊，叫做薏米杂粮饭，里面是有这个薏米啊，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的，也是主要应用于我们这个脾虚湿阻这个患者，它能够达到这个健脾祛湿的效果，能够调理你的脾胃，脾功能运化了，我们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作用是增加的，慢慢也会辅助我们减肥的这个疗效。薏米饭呢，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薏米25克，大米250克，其实它是一个1:10的比例，我们去做饭啊，也会很方便。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啊，就是咱们在做这个薏米饭的时候呢，提前要先把这个薏米要先泡在水里，一般我们要泡2小时以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特别差，老腹泻啊，然后稍微吃点硬的就会有不舒服的情况，那我建议咱们这个薏米还要再多泡一会儿，之后再和大米一块去蒸煮，这样它的这个成熟程度是一样的，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刺激也比较小。
1: 好，说完了主食，咱们再来看看那份肉哈。我看着那份肉就觉得特别的可口，里边又有牛肉，还有山楂。
0: 是的，叫做陈皮山楂炖牛肉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它里面呢本身也有蛋白质，同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食药物质啊，就是陈皮和山楂。对于山楂来讲呢，它是能够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和化浊降脂的。我们说山楂啊，它可以消肉积，尤其是日常我们吃肉非常多、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特别建议来使用这个山楂这个食药同源的一个物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陈皮，陈皮的话它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化痰啊，理气健脾，它有这样的作用。陈皮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食药物质。那这两项加起来呢，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湿热内蕴的患者啊，这种肥胖的病人来使用是特别合适的。
1: 那除了牛肉之外，咱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些其他的肉类呢？
0: 其实中医讲啊，不同的食材它其实也是有这个性味归经4气5味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它是甘温的，更适合于咱们脾虚湿浊的这种患者，它本身体质是虚的，用这个甘温的能够补虚的鸡肉是更合适的。那么对于像这个咱们娜娜这种呢湿热蕴滞的这个体质，它其实是内热是偏多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温性的食物啊，或者是再多吃很多的这种羊肉啊这类热性的这个肉类就不太建议。你可以日常用一些像去皮的鸭肉，注意一定要去皮啊，因为那个皮它的脂肪是非常厚的。鸭肉呢它本身是凉性的，还有呢像一些瘦猪肉对你来讲就更合适。
1: 所以要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再去进行食物的选择和搭配哈。好，希望今天呢我们中医提供给您的这一套减肥的组合拳可以帮您更成功的减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阿朗。暑假里很多孩子不是成天刷手机就是打游戏，家长们不免担心孩子的视力，这小眼镜的苗头一冒出来，全家都跟着揪心。其实咱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护眼留下了智慧，据说清爽又甘甜的枸杞桑菊饮就是一款护眼良方。这道饮品是由哪几味药材食材所组成的呢？又藏着什么样的护眼门道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养中怎么说。
2: 枸杞、桑叶、菊花，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到底藏了多少关乎眼部健康的秘密？他们熬出的这碗汤真的对呵护眼睛有那么实在的作用吗？
3: 枸杞和桑叶在中医护眼方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咳，周痹，久服坚筋骨。而《本草纲目》进一步指出，枸杞能补精气，诸不足，明目安神，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桑叶呢，性寒，味苦，甘，归肺肝经，能明目长发。桑叶还能清肝明目，又能疏散风热。那么总的来说呢，二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同效果。枸杞呢重在补，桑叶呢重在清，寒温互调，合用于肝虚加热型目病，正是枸杞菊桑饮得以流传至今的理论根基。那么现代研究啊，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枸杞子除了刚才提到的益精明目，现代药理学研究枸杞多糖具有改善眼组织血流、增强睫状肌调节能力的作用，对长时间看屏幕引起的视疲劳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枸杞多糖呢，它还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缓解眼干涩的症状。那么桑叶的作用呢也很显著，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有效缓解结膜炎、眼红、血丝增多等症状。
2: 此外，青少年在暑期容易因作息不规律出现肝火旺盛、睡眠不安等问题，而这杯饮品中的桑叶和菊花恰好能清泻肝火、助眠安神。
3: 桑叶和菊花配合使用，可以很好的清泻肝火，改善因肝火上炎导致的易怒、头痛、眼红等不适症状，并间接的缓解失眠。而枸杞的滋补作用呢，又能调和这些寒性药材的特性，同时呢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的效果。枸杞菊桑饮清而不伤正，阳而不生热，所以说是青少年暑期护眼和调眠的最佳饮品。
2: 那么枸杞桑菊饮又适合哪些青少年朋友饮用呢？专家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针对不同的眼部问题，结合青少年各自的体质差异，搭配上也需要灵活调整。
3: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些药材的特性。枸杞呢性平，适合多数体质，脾虚便溏的人要慎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容易拉稀的小孩子要慎用。桑叶呢性寒，长期饮用呢也可能会影响到脾胃功能。针对不同体质的青少年，我们的建议也有所不同。比如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可以短期饮用1到2个月，而脾胃虚弱的呢就要减少桑叶、菊花的用量，或者呢加入生姜来进行调和。如果想增强护眼的效果，可以搭配蓝莓。对于肝火偏旺的便秘者，可以加入少量的决明子，以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睡眠欠佳者，可以加入酸枣仁、龙眼肉，以补心脾安神。外感风热、眼痒流泪者，可加入薄荷，以疏肝清热、清利头目。要特别注意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大蒜等等啊，也不要使用铁器来煮泡我们那个茶饮，最好选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器皿。
2: 不光如此，这杯枸杞桑菊饮在饮用方面还藏着不少门道，比如什么时候喝最能发挥它的护眼功效，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大有讲究。
3: 饮用时间的选择确实啊很有讲究。根据中医理论，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是肝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饮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那么下午3到5点可以呢帮助我们缓解午后用眼的疲劳，但是呢要特别注意晚上最好不要饮用，寒性药材呢可能会影响睡眠。在饮用周期上，我们建议普通调理呢可以每周3到4次，连续饮用1个月以后呢最好能够停用1周，避免寒凉伤胃。如果考试等特殊情况引起的急性眼疲劳，可以短期每日饮用，但最好不要超过2周。
2: 那么枸杞桑菊饮究竟怎么制作呢？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叫枸杞桑菊饮，取用的原料呢有枸杞、桑叶还有菊花。在制作当中呢要注意它的配比，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非常简单，把这几样原料呢熬煮，大概熬煮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在夏季喝或者小孩喝呢喜欢甜味的，可以加些冰糖蜂蜜去调整一下整体的口味，可以放凉当冷饮喝也是可以的。
2: 除了饮用枸杞桑菊饮，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说，青少年暑期护眼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
3: 首先呢是穴位按摩，可以每天坚持按摩睛明、四白、太阳穴等穴位，每次3分钟左右，效果会非常好。饮食方面呢也很重要，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南瓜、地瓜叶、绿色的蔬菜以及蓝莓等。要尽量减少高糖高淀粉类的食物，高糖饮食啊可能导致骨膜的应力减弱，而导致近视加重。生活习惯的调整最关键，建议遵循20/20/20用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那么10点前啊尽量入睡。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几天的节目，我们从景德镇古代商帮海上丝路聊到近代实业救国改良复兴，完整梳理了江西景德镇的千年脉络。现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又恰逢暑期，大批游客创作者涌向瓷都打卡。景德镇长盛不衰的核心就是永远接纳外来者，顺着时代的浪潮不断革新。古时西洋客商定制专属瓷器，如今6万多名景漂扎根创作，老洋厂房改造为创业空间，音乐、美术、人文研究都和窑火相融。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瓷都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
3: 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雷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

0: 井的振磁器分裂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和武器系统。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万远帆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13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18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逐渐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之都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金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的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青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青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中国瓷器 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的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十七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十七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十七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
2: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0: 景德镇金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十七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制景德镇金花瓷闻名欧洲。这个城市对于荷兰人来说具备极其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公元1584年，荷兰国父威廉奥兰治在代尔福特遇刺身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名字 Orange 所代表的橙色定义为荷兰国家颜色。荷兰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仿制中国青花。早期代尔福特生产的青花完全模仿景德镇，甚至临摹中国文字作为装饰图案。然而他们仿制的青花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1: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瓷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画活物，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的。
0: 由于瓷器，景德镇从十八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数月后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景德镇就是这样令世界望眼欲穿，就像没能料到死亡突然降临一样。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18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 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

高而利润。十八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这汹涌热潮的准备？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

0: 去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二十六上邦。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带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他们着急的原因竟然是浇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浇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罢工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工人们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争取权益而死去的同伴，工人们纷纷系上白色围裙。此后，这样的白围裙便成为景德镇浇草工人的标准装束，流传至今。劳资冲突并不能阻拦这个世界对景德镇的渴望。在强劲的内外交驱使下，随着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这个城市发展出强大的包容力。景德镇周路口派出所，这是维护一方平安的单位。多年前，这里的老房子也是为了保平安而建设，那就是天后宫。这个水井和散落的青石构建，如果能够发生，一定会复述出当年这个院子里人们的言语。多年前，在这里往来穿梭的福建商人和船员，祈求妈祖保佑的同时，也在茶桌上谈论人生的神奇际遇。景德镇中山南路417号，路人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仔细观察，高大的木门似乎宣示起不凡过往。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将会看到木门上隐隐约约留下的“主恩浩大”字样。今天，这个建筑周围早已民居环绕。当年，大量商人来到这里，堆积如山的瓷器等待外运。这个小镇储备了数百年的能量，即将爆发。明清时期，几十个商帮共同努力下，将景德镇瓷器贸易推向高潮。不同帮派展现出不一样的商业嗅觉，他们立足于老乡关系网络，将景德镇瓷器覆盖到中国不同的区域、边疆地区，甚至海外。安徽桐城人看上了广东市场和新加坡，而广东人则把眼光放到更遥远的南洋和美洲。
1: 以往的研究都会觉得明末它其实是一个政局很动荡，瓷业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停滞，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十七世纪的话，是景德镇瓷器它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海外市场，比如说外销就是欧洲，还有外销日本，所以这个外销市场的刺激的话，也是对于这个景德镇

0: 这民谣体系的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
1: 长江这条景德镇的生命线在此时扮演重要角色。前往日本的货物首先从长江起航，入鄱阳湖，穿过长江进入东海，最终到达日本。前往南洋的货物还是在长江下水，过鄱阳湖和丹江，之后去到漳州和厦门出海。第三条路线首先通过长江、鄱阳湖和赣江，之后上岸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到达广州之后再装船出海前往南洋。多条路线保证了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走出深山，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公元1600年，景德镇瓷器在印度可获得100%至200%的利润，在日本的售价是广州价格的2到3倍。欧洲当时还不能烧造硬质瓷器，中国瓷器就成为欧洲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技术工艺方面的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瓷器的国内市场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文件显示，公元1602年至公元1682年的80年间，贩卖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就达到1600万件，市场拥有巨大力量。欧洲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不再被动接受景德镇瓷器，开始试图用订单影响景德镇生产。欧洲人偏爱浓重色彩，东西方对色彩认识的差距从油画和国画的对比中就能看到。在欧洲市场上，珐琅彩、墨彩瓷器的价格要比金花瓷高出4倍。在外来文化与新的审美取向影响下，珐琅彩由康熙朝引进，最初在宫廷内部烧造，雍正官窑将其改造为粉彩。景德镇御窑厂受到皇家委托，将这些新品类发展至一个全新高度。
2: 景德镇的瓷器出口应该从南宋开始的，所以因为要出口，因为还要进贡给皇帝，所以的话他就开始逐步的走向专业化，逐步的走向专业化，他就开始集中了。
1: 粉彩的流行使景德镇制瓷业专业化环节发生了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制釉上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的繁荣局面。红店这种灵活的家庭手工业形式与制瓷产业链结合，令陶瓷绘画技能在民间快速普及，陶瓷制作与绘画逐渐成为景德镇制瓷业两大支撑。公元1869年，景德镇烧造瓷器120桶，共计7294件，作为同治皇帝大婚用品。那些瓷器绝大部分是黄釉粉彩瓷，它们精美绝伦，但也勾勒出御窑厂最后的辉煌。
2: 康熙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盛时候，上其实康熙他已经感觉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他虽然在他眼睛里还是蛮夷，但他感觉这蛮夷是有相当的力量。
1: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景德镇皇家御窑厂正式关闭。景德镇虽然是传统手工业城市，但由于掌握无人能及的工业水准和完整产业链条，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于一身。千年历史 为景德镇积累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形成难以超越的软实力。新中国建立之后，景德镇制瓷业开始向工业化转变，相继建成十大瓷厂，光明瓷厂生产精化玲珑瓷，东风瓷厂以制造瓷壶著称，艺术瓷厂专攻粉彩、古彩艺术瓷，人民瓷厂则生产精花瓷。另外还有建国瓷厂、宇宙瓷厂、景星瓷厂、红星瓷厂以及红旗瓷厂，这些瓷厂分别继承了景德镇不同的制瓷传统。公元1975年，位于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3: 10000多件里面要挑出最好的送中央。
1: 遥远的景德镇怎么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报？这个电报内容又是什么？
3: 当时是75年，我们所里面接受这个第一号任务，当时还没有7501，那是以后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所里面第一个75年的第一个任务，叫7501。

0: 高制词标准，生产一批生活用词。至于烧制这些瓷器的目的，则无人知晓。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景德镇以最高标准烧制了4200件瓷器。这就是为7501任务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完全具备景德镇瓷薄如纸、生如镜、明如镜、白如玉的基因，在绘画上采用水点桃花和翠竹红梅装饰纹样。这种纹样借鉴中国画的写意墨骨形式，用玻璃白水点花瓣画出花形，花头、叶子采用分水技法，用色浓淡转折相宜，极富空间感。花丝和花蕊错落有致，生气盎然。这批瓷器代表了中国20世纪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历史何其相似，7501瓷器由于数量有限且具备象征意义，受到世人追捧。景德镇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千年且牢牢享有瓷器之都这个崇高荣誉的手工业城市，凭借无与伦比的瓷器产业，将中国的美丽呈现到世界眼前，也将天下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径稻香疏古柳，一江荷绿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故里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德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
1: 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叙述历史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
0: 纵观中国古代外销商品，瓷器以永不腐烂的品质记录着中国的信心，把这个神奇东方古国的风景和人物故事传遍全球，成为古代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最佳途径。于是在数百年前席卷全球的那场中国文化热潮中，瓷器对于文明交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那些瓷器的主要来源便是景德镇这个世界制瓷中心，爱瓷人的精神家园。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600年御窑史，曾有数亿件瓷器远销100个国家。而比外销成就更珍贵的是扎根乡土的完整产业人居体系。沿昌江铺开的老弄堂，循环利用的旧窑砖，细分到极致的制瓷工序。

0: 是古人留下的家底。如今陶溪川、三宝陶艺村、陶瓷大学形成完整培育链条，低成本全配套的产业环境，让海内外陶艺创作者都能在这里圆梦。古代瓷器顺着海路走向世界，这座新晋世界遗产城市今天仍在用陶瓷讲好乡土中国的新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景德镇的街巷里，去品品那传承千年的瓷都文脉。
1: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瓷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2: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长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长江两侧呀，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1: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长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长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长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长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
1: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3: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紧细原质，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1: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长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5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带。

0: 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昌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昌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治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1: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0: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2: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啊，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0: 这里是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昌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围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御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
3: 这些瓷片啊，我们出了有将近2000万片。
4: 2000万片？
3: 对，不光是官窑了，还有民窑，
4: 太多了。
3: 从这2000万片里面呢，我们修复了有3000多件，到现在为止，3000多件各种造型、各种釉色、各种装饰的器物。同时，每年我们还在修复着200到300件新的器物。
0: 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是御窑厂至今出土体积最大的器物。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4: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4: 北边到观音阁，南边呢到小钢嘴，桃阳十三里108弄，非常诗意，然后又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空间界定。
0: 明朝中期，景德镇发展成为世界制瓷产业的大都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居住需求，原本的溪流洼地甚至河滩都被瓷业废料填平，其上建起房屋和窑厂。和其他瓷业废料的命运不同，修窑拆换下来的旧窑砖则是用于造屋铺路、修建地下排水道的上好材料。
5: 景德镇过去的理论都是几乎都是用窑砖铺砌的，你看像这样的还有窑啊，这个烧成的窑焊啊，我们说窑壁那里因为常年高温呢，烧了几十窑形成的一个玻璃化的那个窑焊。
0: 经高温反复灼烧后的窑砖坚硬无比，砖皮上浮有一层俗称窑焊的褐亮釉质。景德镇的先民出于废物利用的创意，在不经意间成就了景德镇建筑独一无二的特色。景德镇基于瓷的创造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鲜土鸡肉倒入料酒酱油，混合十几种香料充分腌制，用泡发的陈年荷叶包裹，外面再敷上一厘米厚的瓷泥，然后放在燃烧的窑炉口上微烤。窑火的高温经过瓷泥的传导，在烤熟鸡肉的同时锁住肉质中的水分，使得口感鲜香无比。据说这道美食是窑工们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所以叫做窑工鸡。伴随景德镇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滩堆填出的新城区接续着原有老城区的老路。

0: 可以让这个建筑房主他的房子不会受损伤啊。再一个呢，也方便这个通行的人呢，通过的人、挑配的人啊，不会因为这个把他这个物件把它损伤啊。
1: 每条巷弄的名称起得相当随意，有以姓氏命名的彭家弄、姚家弄，有以居民籍贯命名的抚州弄、五口弄。灭丝弄因为当时弄堂里的灭丝店而得名。这里是茶窑弄，景德镇传统烧制工艺多以松木为燃料。茶窑弄的茶意思是烧窑用的杂木，因为烧制温度不及最好的窑柴，所以送窑柴的和送茶柴的工人各成一行，茶窑弄就是茶窑工聚居之地。以此类推，还有草鞋弄、龙缸弄、铁匠弄、祥吉弄等等。从中可以解读出这座城市引入尘烟的历史。这里是红店街，所谓红店是指经营在白瓷胎上进行彩绘业务的店铺。红店的技术工种大致可分为两类：画工创作人物，田工专事颜色。
2: 哎，李老师，在这里啊。
3: 是啊，有什么新出来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的？
1: 勾线上彩，少不了对颜料的配比。67岁的李有根经营着红店街最源头的店铺。颜料研究所
4: 都蛮好的，就是那边都有我们的罩子，你看一下就是啊。
2: 上次我那个买的这个古彩颜色也挺好的，发色挺好的。
1: 李有根将粉彩颜料的单色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研磨，形成上千种不同的色系。一个简单的红色可以演化出诸如胭脂红、桃红、洋红、茄红等细分品类。画工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颜料，这是景德镇制瓷工序细分至极致的体现。因瓷而兴的景德镇产生出强烈的瓷石效应，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在此聚集。穿行于街巷里弄之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冠有各地地名的行帮会馆。位于程家上巷的丰城会馆就是民国时期来此的江西丰城人所建。
5: 预备起。

0: 门前细嗅茶花。
1: 这段时间，越剧名票孙孝生在这里驻场，传承越剧艺术。孙孝生的老师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景德镇新移民越剧名家王世玉。来自全国各地的融入者为景德镇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20世纪初期，以丰城木雕为代表的一批手工艺人来到景德镇，外来的雕塑技艺与景德镇传统彩绘相结合，改变了当地明清以来重彩轻塑的创作习惯。丰城籍瓷雕艺术家张军最为擅长的技法是镂雕，在浮雕的基础之上镂空其背景，镂雕的代表性题材就是龙船。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干的镂，但泥巴干了以后就结嘛，不容易镂，就硬度大，如果你湿的镂呢，那个东西就容易变形。
1: 相较于木材等材质，坚硬易碎的陶瓷要求手艺人极其精细的手感，一件作品雕塑成型仅仅是第一步，它还必须要经过1300多摄氏度高温窑火的淬炼才能最终完成。徐家窑，这座毗邻御窑厂的民窑，是迄今为止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新一轮的维修保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用瓷业术语来讲，这个过程叫做滦窑。
3: 啊，是挺好，好。
1: 伴随传统柴烧窑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胡家旺可以说是景德镇硕果仅存的老把装师。瓷器好不好，往往看一把火，把装师就是凭感觉掌握。

0: 握火候的人，
1: 因为它是紧的跟独有的一种窑炉，因为它的窑炉发展，一个是提高了烧成温度，一个提高了它的烧成这个品种，我们把它叫成镇窑，啊，它是景德镇独有的。
0: 镇窑其实是清代以来流行的蛋形柴窑，为了保证修复后的窑炉正常运行，栾窑师傅需要精确计算整座建筑的比例和尺寸，总数大约150000块窑砖，完全用手工拼接，
2: 不用挖刀的。就是全部拿手，我这个就是完全是手上的功夫。
0: 为了保证完美的拱形窑顶，每一层窑砖都均匀向内错进，砖块与泥浆必须做到最佳搭配，一方面达到稳固吸附并最大程度减少缝隙，另一方面在窑砖椭圆形排列所产生的张力作用下，确保窑顶向内收拢过程中不会坍塌。栾窑是一种专门的手艺，一个成熟的栾窑师傅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功夫才能出土。
3: 传统的那些红砖呢，原来拆下来红砖还留住了，
4: 保留了，
3: 就是将来又把它砌回去，
4: 对，相当于又返回，按照原比例返回。
3: 其实这些老工厂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有价值。
0: 十几年来，刘子立一直着力于对景德镇遗存下来的陶瓷工业旧址进行转型改造。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它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德镇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旧址，改造之后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之所以名为宇宙，则是因为瓷厂以生产外销瓷器而闻名。辉煌时期年产瓷器约2000万件，远销欧美10几个国家地区，出口创汇名列全国第一，外商将其称之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这是基于宇宙瓷厂原有的旧窑房改造而成的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老工厂里的煤烧隧道窑如今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从柴烧到煤烧，再到重油和煤气的工艺变革，奠定了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的基础。崛起于老工业遗址上的陶溪川，是一个集合了生活、休闲和创业的生活方式综合体。在刘子立的设想中，未来的陶溪川是以陶瓷为出发点，延伸到工业、艺术等领域，让艺术融入生活。
3: 其实陶溪川是一个穿越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下走到了现在，凝固在了现在，甚至会穿越现在，走向未来。
0: 每个周末，陶溪川创意市集如约开始，所有摊主都是从众多线上申请者当中筛选，产品必须为原创，

0: 镇它本地的特产高白梨，我就加了一些河沙，让它又有景德镇的白，但是又有桃的那种粗犷感。烧成以后的那个釉的开片里加了漆，大漆。
1: 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这种天空用了一个泼墨的一个技法，是你看到我的这个画片是属于这种城市风格的。然后它这幅画的名字叫《蔚蓝天际线》。
2: 2020年8月，陶溪川直播基地正式成立。陶瓷文化与新兴业态的结合，传统的老手艺越来越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
3: 就买三件的话是可以送一个这样子的小杯子，
4: 也是陶大毕业的这样一个身份，让我们跟作者之间的距离走得比较近
3: 啊。就是画面的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上釉的。
2: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大学。在中国，接近80%的建筑陶瓷、日用陶瓷品牌均由本校校友创建，所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也被誉为陶瓷皇府。
5: 我为什么说景德镇创业门槛比较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边本身就是产瓷区，他们泥啊、釉啊本身就有原料存在。你像在外地的话，一般你运泥，你的运费都要比你本身这个成本都要高了。
2: 经历漫长时间的演变，景德镇形成了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从原材料到最初的拉坯成型，到模具铸浆烧制，再到各种电窑、气窑、柴窑的搭烧。年轻人任何鲜活创意都可以在这个体系里以最快的速度，以相对低的成本孵化出来。
6: 那么现在呢，这个通过国际交往啊，包括旅游业的发展啊，那么景德镇实际上也仍然现在受到这个国际上的关注。通过城市更新呢，改善里面的基础设施，改善里面的居住环境，能够领略到千年瓷都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风貌。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持住景德镇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保持住它的吸引力。
2: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南部的南河，是长江三大支流之一。在南河流域的狭长山谷之中，有一个名为三宝的村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景德镇重要瓷土原料产区。2000年以来，三宝国际陶艺村逐渐成为中外艺术家文化交流的一方乐土，瓷业文化在不断发展衍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门类。
4: 这几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锦漂纷纷涌在这里入驻这里啊，都聚集在这里面，所以艺术氛围会越来越浓，所以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2: 三宝村是景德镇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一年又一年，来自天南海北的无数新鲜面孔来到景德镇，甚至因此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群体——景漂。
7: 他家在明尼苏达州，
8: 我毕业之后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2: 只有162万常住人口的景德镇，景漂就超过6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是景德镇基于当下的最新城市定位。历久弥新的景德镇，用泥与火的独特语言，穿越千年的漫长时光，继续向世界讲述一个崭新的传奇。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0: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0: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0: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去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7: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6: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7: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成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6: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5: 秦导好，
7: 好，
4: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7: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李杜并诗行。
6: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7: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八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天宁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天宁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6: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5: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3: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十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5: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3: 当然想了。
5: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6: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8: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十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6: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8: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

0: 们后面修了个小别墅区，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1: 特别想。
0: 哦，
1: 走。
2: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三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一楼和二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3: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两层，一共是八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现在到了五一、十一、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2: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0: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1: 酸甜口味，
0: 对，
1: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0: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山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家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呢也不容易。华林县我的开发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1: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0: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1: 嗯。
0: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2: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4: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1: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4: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1: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4: 那我们出发吧，走。
2: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4: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1: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4: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1: 好智慧。
4: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1: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4: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2: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4: 刚才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1: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4: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九明镜式六。

0: 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进士第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四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2: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3: 啊，
2: 隔开的，
3: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2: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4: 万里故乡。

0: 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1: 你看玉树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十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1: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0: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1: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3: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改善，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1: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2: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资质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1: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4: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4: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2: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0: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1: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2: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阳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阳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5: 阳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2: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0: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儿，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儿。蒸熟的干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1: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双包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边软了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阳春烧干，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0: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
2: 乾隆皇帝曾亲书得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阳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3: 积雪寒瘦相接的新鲜五花肉，修配成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0: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2: 肉块煮至筷子夹，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备用了。
0: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七成热的油中炸制。 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
2: 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五花肉切10片，卷切切10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奉齐名，然后放入腊麻肉。腊麻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0: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2: 木耳、西红柿、憨蛋鸡、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0: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 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舀一勺鸡汤，
4: 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十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5: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甩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 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4: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看看乡土里还藏了多少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在春游时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溯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5: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2: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4: 这就是甲鱼？
5: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4: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5: 就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4: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2: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4: 看，你看，抓到了吧？
5: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4: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5: 好小呀，这个甲鱼。
4: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5: 啊，对，它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好有劲儿啊！ 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4: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2: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4: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2: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4: 这个就是够盐分的。
2: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4: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哦！

0: 这个就这样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1: 哎，这个是吗？这是吗？
0: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1: 嗯，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甲鱼。
0: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出在它背上的时候。
2: 哦，
0: 就发出这咚咚咚的声音。
3: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0: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1: 我能，
0: 对不对？
1: 拿的，
0: 可以试试。
1: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0: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1: 这
0: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1: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0: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3: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0: 我们叫清水鳖，哎，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3: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0: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3: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0: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4: 啊，
0: 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4: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0: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3: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0: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3: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0: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3: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0: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干净。
3: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媛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5: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6: 刚一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3: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5: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6: 对。哇。
5: 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我第一次看着活的河豚呢。
3: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6: 手都要咬掉了。
3: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6: 你也转一下。
3: 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 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5: 这么大
6: 啊，这还是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5: 这么大还是小的？
6: 对，这还是小的。
5: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对吧，这么大，这养了多少时间了？
6: 是养的是两年。
5: 两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6: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5: 2斤多？
6: 2斤半。
1: 哎呦，它好扎手。
6: 大的话就得3、4斤。
1: 哎呀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妈呀妈呀！
5: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3: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的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的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7: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3: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7: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3: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得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7: 车去到这边，来。
3: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7: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3: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7: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3: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0: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1: 来，再拿一条。
0: 我再拿一条。
1: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0: 哦。哎呦，真沉呐，这。
1: 两个再撞击一下。
0: 撞击一下。
1: 使劲，使劲，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0: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1: 读本哈。
0: 对。
2: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1: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三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C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儿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黄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啊。

0: 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7月31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今天北斗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精准标尺和智慧大脑，全国有超过350万台农机装上了北斗终端。从黑龙江的黑土地到河南的麦田，无人驾驶拖拉机让农民朋友分身有数，再到大数据精准调度收割机抢收，北斗技术加速飞入寻常农田，卫星导航正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采访中国农业大学吴才宗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家伟、高新宇，一起聊聊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统如何一步步把精准二字写进中国农业。欢迎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吴才宗。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许家伟，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轨迹大数据分析。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高新宇，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自动驾驶。
2: 欢迎三位，我们今天聊北斗。吴老师，先请您给一个时间坐标，如果从北斗在农业里真正用起来算起，差不多12年时间，我们把这12年分为2个6年，前6年和近6年。北斗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润物细无声那种慢慢渗透呢，还是有几个特别明显的转折点？
3: 我们可以说呢，把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啊，大概前后有12年。

0: 还不了解，甚至有一些质疑，经常拿北斗和 GPS 进行比较。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补贴，需要做很多的应用示范的项目，让大家来了解北斗确实可以服务于农业。所以我们说在前六年它是一个科普过程，需要很多工作去推进。在近六年呢，可以说大家对于北斗没有质疑了，特别是2020年7月1号，当时国家宣布我们北斗建成了全球系统，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很好用，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推进北斗的农业应用就很方便很顺利了，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我们要推出哪些技术，要安装哪些北斗，那么大家都完全理解也能够接受。
1: 嗯，那我明白了。刚才介绍了这两位，一位是许家伟，一位是高新宇，你们天天泡着实验室和田里的人，刚入学接触的北斗农机和今天手里调试的设备，最直观的差别是什么？
2: 这个的话其实直观差别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入学调试这个农机，我记得我当时是用电脑连上那个农机，让它动起来，可以让它控制它那个方向盘转起来。但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考虑的就完全不是只是单纯的让它动起来，而是作业的可以比那个农机手更稳，然后它可以工作时长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可以这样连续的工作，然后精度也要比老的那些农机手做得更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考虑的它是一个真正可以在地里干活的一个工具。以前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大号的一个玩具一样，就是可以哄着它供着它，它只要动了我们就开心了，但现在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作业的工具。
1: 许家伟，你什么感受？
3: 嗯，我觉得跟我刚入学4年前比，它现在确实已经像一个完整的一套相对成熟的一个工具了，比几年前好很多了。已经
1: 就是你觉得它完整表现在哪里？
3: 嗯，因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需要加装各种传感器什么的，就是从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接线啊什么的，都得我们自己来。但是现在其实随着这些近几年的发展，都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套封装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设备就是拿去用，就会比之前方便了很多。不管是我们做实验啊采数据什么的会方便，然后推广的这些现有的成品，这些农机手们农民们用的也会更方便。
1: 跟三位讨论一下北斗怎么改变了种地这个事儿。想请问吴老师，早些年装北斗导航的农机还不多，很多的机手呢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呢不少合作社离了北斗好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这种从可有可无到刚需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呢确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我们最早推广的就是北斗农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当时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呢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劳动工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劳动力，或者说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机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斗它是一个厘米级定位的这么一个技术，安装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之后啊，它可以显著地提高农机作业的质量，延长作业时间，然后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劳动强度。即使是最优秀的机手，它的精度也只有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1/4，即使最优秀的机手，它的误差也远远要大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所以你现在去找一个优秀的机手，你要花很高昂的成本。那么现在你有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呢，你就可以实现一劳永逸的，不用再去聘用高技能的机手，而且可以达到这个作业质量、作业效率、土地利用率等等多个维度的提升。
1: 您刚才说到它是个厘米级的精度，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展开讲一讲，怎么能理解这个厘米呢？
0: 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北斗包括 GPS 其他的卫星导航系统呢，它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的公开服务。那么一种呢就是单频的接收机，卫星差分它的定位精度大概是10米，或者我们经常说叫正负5米。第二种服务呢是利用双频接收机，通过差分之后呢，它可以获得1厘米的定位精度，或者我们也经常说正负1厘米。所以无论是北斗还是 GPS 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这个定位精度当然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农机农业的应用来选择。
1: 那吴老师说到这儿，我在想我们的农机体量摆在这儿，就算一动不动 它是

0: 是也会有这个厘米的差距。
1: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的神奇之处。我们知道这个北斗的信号从20000公里高空传到我们地面上的时候呢，它会有很多类型的误差，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呢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可以把这些误差呢大部分误差都消除掉。所以尽管天上的卫星离我们有20000公里，要穿透大气层，但是经过我们的模型的改进之后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厘米甚至毫米级的精度。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说到厘米，我们已经比较保守了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说厘米级是指动态应用，我们如果在静态观测静态测量，我们可以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的北斗的定位精度是一个厘米的话，由于拖拉机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摆动，土壤的那个结实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还会增加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经常说北斗的定位误差是一个厘米，或者北斗的定位精度一个厘米，但是拖拉机的作业精度是2.5个厘米。
0: 我们在农田里头需要这么厘米级的这个精度吗？

0: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采用了全程机械化，对于每一个作业环节的精度都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用北斗导航来进行播种，从播种环节我们就实现厘米级的精度，那么后续我们的中耕和收获就有保障了。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在这个收割的时候我们需要精准，因为我们不精准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漏掉。那我想知道这个植物它能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听话，它能长成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位置吗？
0: 是的，所以我们播种的时候，比如说棉花它是一个穴播，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棉籽棉种呢播到相应的位置上，这样它长出来基本上就还在那个位置，它不会挪走，不会离开。
1: 就是我们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北斗来给它定位是吧？
0: 是的，可以说呢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第一个应用就是在播种环节，所以我们播种准确了，后面那个农机作业就作业质量都高了。
1: 也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能理解，就是好多合作社他觉得离不开北斗，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需要。
0: 是的是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北斗的作业的精度远远高于最熟练的机手的作业的精度，而且呢你

0: 他们会看这个，这个方向盘怎么会自己动，然后怎么可以自己去拖拉机自动驾驶。好奇完之后的话，就会说，因为他们也会不服气，说，哎，你这个东西难道能比我开这么多年呢，比他开得更直吗？然后就会不服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说，那就直接去地里比试一下嘛，就把拖拉机开到地里面去，让它跑一下。跑一下的话，其实看到那条线，它开出来是一条直线，然后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出它是开得很好的。其实他们最后的话，就是让他们服气的原因，也不只是说这个开得比他好，而是说不累。就是正常龙机手在这个拖拉机上的话，要拖拉机很颠簸，而且要开得很准的话，他要一直盯着前面那条线，所以这样的话就很累，一天开下来的话，身体都很不舒服。有了这个自动驾驶拖拉机的话，他们就可以在旁边看着，也可以有时间吃个中饭。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现在的无人驾驶可以全程操作吗？所有的工作都能自动完成吗？
0: 现在的话，在田间的话，它的大部分行为，包括耕种、管收，其实都是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我们现在团队也是在研究一个全场景的，就是它现在从机库到机耕道以及到农田，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还是就是没有连上来的一个状态，因为农机它没有办法从机库自动出来开到机耕道，然后在农田里面去。然后我们团队的话，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已经有一个模型可以实现了。
1: 就是说，我们每个点其实基本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要把它串联

0: 都非常的复杂。到现在为止，这个随着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维修起来越来越方便了。
1: 现在我们使用也方便了，维修也方便了，机器也便宜了，但是学起来好用吗？
0: 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短，因为我们对有驾驶技能的机手来说，他很快就能够理解工作原理，所以他只要坐在拖拉机上，学习了这个界面的设置，对界面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驾驭拖拉机了。
1: 如果我操作不小心有一些失误，会不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0: 应该这么说吧，安全性都是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啊，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各级标准规划都对于这个

0: 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来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接管这个农机的驾驶。
1: 我们去学这个操作驾驶的话，是不是像开车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驾驶证啊？
0: 开拖拉机都要求驾驶证，但是对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没有额外的驾驶证，你具备了拖拉机的驾驶证就可以了。
1: 明白了。那说到这个现场调试拖拉机的跟踪进度哈，会遇到什么让人头疼的问题？实际当中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其实有两类，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拖拉机是基于这个北斗信号的，所以现在田间地头的话它会有些树，然后当那个机器开进去的话，我们的那个信号精度就会丢失信号，然后它就会从那个固定解变成浮点解。
1: 什么叫固定解？
2: 固定解就是刚才我们老师说的，就第二种模式，它可以达到那个厘米级的精度，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满足我们那个作业精度。但如果它丢失了那个信号的话，它就会变成那个米级精度，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飘啊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作业精度差，然后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田间的话，像它可能有坡地或者斜坡这种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拖拉机很重，然后开到那个坡地或者斜坡上，它就会有倾斜，然后这样的话它导致它可能就会往这个坡斜着走，原本是走一条直线，然后可能就飘了，然后这样的话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作业精度差的问题。其实对我们这样做科研或者去解决这样问题来说的话，就是遇到问题反而是好事，因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研究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基于这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那个信号差的问题，研究了一套设备，然后就把整个农田的这个信号可以先摸排一下，比如说在树底下或者桥洞下它是无信号的，在树底下可能是信号差的，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基于这些区域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个措施，然后进行一个规避。像这种坡度的话，我们也会基于那个提前量，我们可以飞地图，然后也可以基于我们一个惯导，就是它可以感知你这个坡度信息，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预防，然后可以让它作业的更精准。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挺麻烦的，那我每一块田都需要老师们先去做测试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卫星定位信号的完好性，保持一个持续的高精度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从机库到机耕到农田，它会经历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路段。你比如说机库可能就是它是有完全遮挡的，机耕道两边可能有这个高大的树木，还有一些车辆啊等等。那么到了农田，它可能也有这个防护林，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北斗信号会有一些干扰或者完全的遮挡。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基层的农民呢，他们对于北斗的使用不是很清楚，不像我们专业人士那样那么知道这个哪些地方可能会遮挡信号。因此呢，我们在研究一个课题，就相当于这个医院的一个 CT 扫描一样，我们利用这套设备呢，可以事先从机库机耕道到农田去扫描一下我们农机的必经路段，看看它的北斗信号究竟什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我们在选择使用哪些传感器可以去应对机库机耕道农田造成的信号的遮挡。所以这样的话

0: 在新疆、黑龙江这些比较大的农场、比较开阔、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推断它的这个信号遮挡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的农田、村庄、道路相互交错，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北斗的信号容易被干扰或者被遮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要有一套设备先去做个扫描，看看究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单一的传感器。对于比较复杂的环境呢，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它采用多元传感器进行多元的融合的定位，提高它的信号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保持一个高的精度。
1: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就是我们选单一的还是选多种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农业生产对于这个成本非常的敏感，所以很多传感器呢，我们要按需来选择传感器。
1: 明白了。那刚才说到这个坡度，它是怎么解决的？就是我漂移了，我怎么就能给它震过来呢？
2: 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无人机提前把这个地形飞出来，然后飞出来之后，我们无人机是可以获得地面的这个高程信息的，就是它的高度是多少。然后我们拖拉机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获得这个前面的坡度信息。比如说它可能要上坡了，那我们就知道提前告诉拖拉机它要上坡。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我们方面有个稳速效果，就是在农机作业的时候它的速度很重要，因为它比如说播种的时候，如果它的速度忽快忽慢的话，它播种的间距就不一样，那然后它这个种子生长然后就会有受影响。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个拖拉机让它提前加速，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的速度是恒定的。然后在斜坡的情况下的话，如果它是个斜坡，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它可能会在斜坡上会产生一定的往下面走，那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先往上面走一点，就规划的时候，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正负抵消，这样的话他其实就让他可以行驶成我们要走的那个路径。
1: 啊，我明白了，就是我们提前做了一个作战方案，这样的话遇到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提前给他设定好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嗯，是的。
1: 吴老师，现在网上看到很多无人驾驶机是夜间自己下地，这个黑灯农场听起来不可思议，它在我们国家的大田里现在是属于这种一个演示阶段呢，还是能干活了？这种黑灯农场人需要在上面值守吗？
0: 是这样的，黑灯农场呢可以说是我最早参考黑灯工厂提出来的。我们认为呢，如果同一台拖拉机有人去看

0: 机。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一人多机，不仅仅可以减少购买农机装备的数量，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聘用劳动力的数量。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昼夜作业、一人多机来实现黑灯作业。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国内呢，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希望农机不仅白天作业，晚上也能作业。但是目前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处在一种演示的阶段，大家在摸索这个技术来改进、迭代、改进它的产品，还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而且这个人呢，一般来说，我们虽然实现了人机的分离，也就是人驾驶员不用坐在拖拉机里了，但是为了确保它的安全性，我们人应该站在这个田边来监测拖拉机的作业情况，及时去接管拖拉机的操作。
1: 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能脱离人哈，就是人还是需要监测它。
0: 是的，目前只是实现了人机的一个分离，我在田边来监测拖拉机，还不能说人回到家里去睡觉，坐在办公室里远程来监测，这样的话它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1: 您刚才说这个黑灯农场，我觉得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下来，我觉得这个黑灯农场就是未来实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收获的时间都特别的紧。
0: 是的，是的，原来农业有一句谚语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年我们因为人呢，要双手去操作农机，所以我们只能利用白天来进行作业。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用了信息技术，我们用了北斗导航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田电子地图提前做好，规划好农机的作业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农机即使在晚上也能够按图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延长了作业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必那么急迫的去完成作业任务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开展播种啊、收获的作业。因此呢，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专门在研究怎么样来节约油耗。我们人要开着急，那么你的油耗就会大。如果我们让农机更从容、更优雅的作业，那么它的油耗就会降下来。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将来无论是节约成本，还是说节能环保，都会有显著的意义。
1: 这个黑灯农场，也就是说，其实无人驾驶的这种农机，它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是完全不需要光的，是吗？
0: 是的，我们的农机自动驾驶和汽车的自动驾驶很不一样。我们的农机呢，因为是在确定性的农田当中作业，那么我们对于农田的边界、对农田内的障碍物、对农田的坡度，我们都可以提前去测绘规划好。所以呢，我们的农机相对来说是在一种比较确定性的环境当中作业，因此呢，即使是在晚上，我们的农机仍然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我们提前规划的路线去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是有基本的保障的。当然，我们为了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我们也不是说一个传感器都不用，我们也会在农机的前面或者四周安装一些必要的传感器，比如说摄像头，那么它就会去检测一些障碍物，遇到了这个障碍物，它会对它进行识别。那么如果是遇到了它理解不了的障碍物，那么这个时候在田边监管的人，他就可以去接管这个拖拉机，通过远程来判别这个障碍物究竟会不会造成伤害呀。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提高农机的作业效率。
1: 高新宇，你们在做这个不规则地块的这个插秧路径规划的时候，最考验技术的是哪个环节？
2: 像路径规划其实是我们的算法的一个部分，算法的话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但它这最考验其实是它在田间，因为有些田的话，它可能在地图上我们看是很规则的，但它其实到了田里面，可能田里面会有电线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障碍物。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和意外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需要进行解决。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提前把这些信息把它变成一个约束条件，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对这种突发意外情况的话，就是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1: 吴老师，全国的农技作业大数据平台现在已经接近来83万多台的农机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多的那个机器的数据汇聚到一块，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0: 经过过去的5-6年的这个努力呢，我们现在接入80多万台的各类农机的北斗终端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数据量 相对全

0: 果农机总量来说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据前几年的数据来测算的话，我们接入的谷物收割机还有其他的收割机，大概占整个收割机的25%左右，占整个全国收割机总量的1/4左右。
1: 北斗在这中间起什么作用呢？
0: 那么我们北斗呢是安装在农业机械上的，那么这些北斗终端呢，在农业机械工作的时候，它每隔1到5秒钟就会给我们回传一个位置数据，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哪些农业机械在田里面作业，它分布在什么地方，它的工作时长、作业面积达到了多少，甚至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作业价格，我们还知道这位机手的作业的收益和利润是多少。
1: 就是我们对数据掌握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国家呢一直在提倡叫大数据战略。我自己呢把这个数据啊分为几类，第一个是零数据，第二个是小数据，然后是大数据和全数据。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大数据战略而不是提倡全数据战略呢？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监管或者监测来说呢，我们使用大数据就可以了。大数据具有非常好的性价比。我们都知道，过去呢，我们在小数据时代，我们有5%的数据的样本，我们就可以获得95%的置信度。如果我们现在有25%左右的大数据，那么我们的置信度呢，就接近100%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全数据，我们发展大数据，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最好的性价比。那打个比方，我们全国大概有260多家拖拉机制造企业。如果我们想获得所有的全数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和这26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但是事实上呢，头部的6家企业，他们的销售总量就占到了全行业的75%以上。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大数据的话，我们只需要去对接这6家农机企业，我们就可以获得行业的大数据，而我们的置信度就接近100%。我们与其去对接260家企业，就不如去对接6家企业。现在的工作量是全数据的零头，所以我们只需要获得25%左右以上的大数据，那么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分析就是足够的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用到了一些数学的方法，我们利用了数学可以大大的节约我们的成本，而不是蛮干去获取所有的全数据。
1: 通过大数据呢，我们让机群协同作业。以前几台收割机进一个地块各干各的，经常呢漏割或者是会重复的割。现在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北斗可以来组队，那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协同作业也是大家现在探讨的比较多的一个技术问题。单机作业它的效率比较低，机群作业呢它的效率会比较高。那么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在收割机上安装这个北斗终端，高精度的北斗终端，来实现同一类型的农机的协同作业，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作业的效率。
1: 刚才吴老师说了大数据和全数据，关于数据我想问一下许家伟，我们平时看到地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农机轨迹，这些点和线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说，就是北斗装到农机上以后，相当于每台农机都留下了一个数字脚印，一台机器今天在哪里收了麦子，收了多长时间，作业了多大范围，第二天呢又去哪个县，这些信息最后都会变成一条条的轨迹。单看一台机器呢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当几十万、上百万台农机数据汇集起来的时候，它反映的其实就是整个农业生产正在怎么运转。比如麦收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判断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收获，哪里进入高峰，哪里基本收完了。再往大一点看呢，可以看到跨区收割机是怎么从南往北走的，哪些地方是重要的农机集散地，哪些地方机器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做农机大数据，实际上就是想把以前看不见的农业生产过程变得可观测。就以前可能要问这个县收了多少麦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不用一个一个打电话，机器自己在用北斗就能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收，那里快收完了。
1: 过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农业经验，会判断哪里应该怎么着，是不是现在我们的精度会更高一点？
2: 对的，就是之前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地方逐级上报，由乡上报到镇，镇上报到县，现在汇总到市，然后再上到省里，最后汇到中央。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北斗终端用数据说话，就是可以比之前更加准确、更加量化的知道具体哪一个地方是收了多少，
1: 或者说也更快的知道了，直观。
2: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数据我们直接就能看到，不像之前逐级统计、逐级上报，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其实说到数据的处理和汇集，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一下麦收快讯。吴老师，通过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是服务于麦收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它只服务于麦收吗？
0: 事实上，在前几年我们三夏三秋，我们也都在制作了北斗加农机作业快讯。因为小麦收割呢，是我们国家的每年的第一季口粮，所以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国家比较重视。那么我们首先开展的是麦收快讯，然后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针对这个玉米还有水稻的收割，我们也开展过相应的快讯的编制工作。
1: 许家伟，每年的这个三夏的麦收快讯呢，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真正的坐在电脑前就能知道全国哪里在收割麦子吗？
2: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麦收季的时候呢，大量安装北斗终端的收割机就会持续的产生位置和作业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汇集起来以后，就能看到不同地区每天有多少机器在活动，哪些机器在连续作业，作业范围是怎么变化的。当然呢，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一条轨迹就立马就知道等于能收到了多少麦子，其实中间还是要经过一个数据清洗、田路分割、面积计算，还有最后的统计分析。但是最后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实现的效果很直观，把全国麦收这件事情从过去主要靠层层统计，变成现在可以用机器自身产生数据进行一个实时感知。然后我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呢，感受也是比较明显，就是以前研究农业生产的时候，很多数据可能得一年之后才能拿到，但是现在通过北斗呢，我们把这些观察农业生产的时间尺度从年压缩到天，甚至可以压缩到一个小时，然后这对我们三夏这种抢农时的实施事情来说，其实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这些就是依赖于我们北斗。刚才吴老师您说了，接进来的是83万多台，然后全国呢差不多有300多万台，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大数据和全数据的这么一个比较？也就是说我们83万台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能真实的掌握实际的收获情况了。
0: 在我们农业机械的构成里头呢，它的类型非常多，有拖拉机啊，有收割机啊。我们相对来说拖拉机方面比重可能要小一些，在收割机方面我们的比重要高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收割机方面，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比例要更大一些。
1: 啊，明白了，就是83万多台，可能收割机的数量会多一点。
0: 是的，是的。
1: 那许家伟，就是全国这么多的收割机同时在动，你们从数据当中能看出中国麦收是怎么一路从南往北推进的吗？
2: 确实是能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有意思。每年麦收开始以后呢，如果把大量的跨区收割机的轨迹放到一张地图上，就确实是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过程，就是随着小麦成熟带由南向北推进，我们的农机也是在随着这个由南到北不断迁移。而且一台收割机可能在河南一个县干完了活以后，可能马上就去另一个县，甚至连续的继续跨省的作业，然后把成千上万台机器放到一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张非常大的一个农机流动网络。我们会研究这些机器从哪里出发，去了哪里，哪些县之间联系特别紧密，哪些地方是跨区作业的重要节点。然后所以北斗大数据它不仅能够回答今天收了多少，也还是能回答另一个过去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么多收割机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是怎么流动起来的，是怎么把麦子追着一层一层的把它收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农机轨迹，而是中国的整个跨区机收体系运行的一个缩影。
1: 麦收快讯大概做了几年啊？
0: 我们从2021年开始编制，那到现在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仍然配合咱们相关的单位来做这个麦收快讯的一些工作。
1: 咱们做了5年多了，嘉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从这个麦收快讯当中，我们获得了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麦收的这个速度啊、质量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就是能明显感觉到2022年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其实整个收获机收获呢是严格的按照由南到北这样收获，但是 2023年呢，河南南阳出现了一些烂场雨现象，就会导致我们麦收快讯监测这个重心在不断的到处转移，就是没有严格按照由南到北。其实也是能侧面看到我们天气对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还是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从我们这个科研的角度也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未来

0: 来，我们还是要多多关注整个气象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的影响，然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之前一直在说我们是农民看天吃饭，但是我们希望通过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包括无人驾驶啊、大数据，就是能够让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尽量的去克服一下这个天气的不确定性，然后提高我们全国的一个粮食安全生产。这也是我们通过这几年快讯得到的一个道理。
1: 那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麦收的时间上差距大吗？这几年的变化？
0: 整体麦收时间差的倒是不大，基本上都是5月底到6月底。就是虽说它23年会遭遇烂场雨，但是会出台一些政策，然后配合我们的大数据平台进行一些调度，进行一个抢收。
1: 每年这个三下的麦收快讯，很多人都会去关注。以前的判断是麦收到哪儿了，需要我们逐级的上报，现在靠北斗数据。精准度能差多少？我也想知道，就是您一开始设计这个麦收快讯，达到它的目的了吗？
2: 应该说呢，我们在过去哈，在北斗的普及应用以前，基本上就是靠各级地方部门逐级上报到农业农村部，所以呢，这个在时效性上、在这个覆盖上、在准确度上，应该说还是有不足。可以说那个时候呢，限于这个成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时上报上来的数据呢偏主观一些。那么有了北斗之后，因为北斗是实时定位、实时传输，所以呢可以在一两秒之内就到达我们的电脑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在时效性上还有精度上，要远远的比以前更为快速、更为精准、更为全面。但是呢，也不能说以前的这个人员的逐级上报就不好或者不能用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两套体系都在同时工作，因为在有很多地方它也未必有收割机的覆盖。我们的这个小麦收割机啊，包括其他的玉米收割机、水稻收割机，也没有达到100%的全覆盖。所以在有些地方作业进度仍然要靠人员的逐级上报，再配合我们的北斗的监测。应该说呢，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麦收快讯的时候，没想到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麦收快讯这几年编制下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呢，也不断的得到

0: 北斗作业监测呢，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比我们原来预料内容要丰富的很多了。
1: 刚才徐家伟也说了，比如说像南阳会下烂场雨，就是说在全国这种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您用这个北斗数据找附近的收割机去支援，这种按图索骥的这种调度比传统方式会快多少？
0: 如果收割机上没有北斗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很难以这个受灾地为中心去找到这个收割机。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北斗的监测，那么我们只要以受灾地为圆心，以某一个半径，比如说50公里、100公里为半径，那么我们可以画个圆，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快速的在数据库里把相应的农机检索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帮着这个受灾地呢，设定一些条件，比如说它需要这个履带收割机，通过数据可以快速的检测出来。所以可以说基于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是我们原来传统手段无可比拟的地方。
1: 咱们这种数据的收集它需要收割机操作手额外的操作吗？
0: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我们那个厂家在安装北斗终端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北斗终端前置式的安装到收割机当中。那么这个北斗终端呢，它不仅仅可以获取那个时间、那个位置、速度、方向，而且呢，这个北斗终端通过这个总线还可以获取收割机的相应的工作的参数，比如说这个滚筒的转速啊、割台的这个状态啊等等，那么都可以获得。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北斗终端可以获取北斗终端和收割机的这两个设备的参数，那么我们在后台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台收割机是不是在工作，是什么类型的收割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请求机手来配合我们，当然如果有机手的配合，那我们获取的信息会更加的丰富。
1: 徐家伟，你在后台做这个数据调度，你当时有没有参与到这种应急调度，从接到需求到筛出可以用的农机需要花多长时间？在现场看到收割机连夜抢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我当时参与的主要是后台的一个数据分析和农机筛选这一块。其实遇到这种抢收的需求，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全国有没有收割机，而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附近到底有没有能马上调过来的收割机。然后传统的方式呢，可能就要一级一级的打电话问，就是哪个合作社有机器，机器现在在哪儿，然后是不是正在干活，能不能赶过来这种。但有了北斗数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在平台上看周边农机的位置和作业轨迹，再结合机器当前是不是在作业，离需求点有多远，最近的移动方向等信息呢，先筛选出一批最有可能调过去的机器。单纯从数据这个环节来说呢，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分钟级的寻找农机。当然呢，真正调度呢还是需要连续机手，然后还要考虑到道路啊、天气、田块等条件，这些也不是一个算法就能完全解决的。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电脑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经纬度的点、一个个轨迹点，时间久了呢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但是当抢收的时候才会发现，屏幕上的一个点其实背后就是一台真正干活的农机，一条轨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亩刚刚收下来的小麦。那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们做这个数据不是为了把图画得多漂亮，论文写得多复杂，其实是为了让一台本来找不到的收割机能早一点赶到，让一些粮食少淋一场雨，这个数据就有了它自己的价值。
1: 能理解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除了这个使用附加的这种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做一家油移动送油服务，从这个人找油变成了油找人，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实际跑下来以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2: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我们坐在实验室里凭空想出来的，就更多还是从田间的实践作业里面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三夏期间收获机基本上都是跟着农时在跑，就是一天作业十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对于机手来说呢，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活干，而是有的时候地里有活但是机器却没有油然后停下来了。然后在过去加油的时候呢，都是人在找油，就是机手自己找加油站或者提前问一下附近哪里能加油。尤其是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以后呢，绕路啊、排队来回跑，让机器等一个小时，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然后损失呢其实都是最宝贵的这些抢收时间。

0: 然后我们就在想，既然已经可以通过北斗知道农机大概在哪里，就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让服务去找农机？所以呢，一加油的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农机在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利用呢北斗的位置，把有需求的农机和周边能够提供服务的资源进行匹配，在符合运输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把原来机手主动找服务变成服务主动找机手。农机手对这种东西的评价呢也是非常朴素，他也不会跟我们讨论用了什么算法，也不会说定位精度是多少，他其实更关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少停一会儿，多割几亩地。只要确实能给他省时间、少跑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用。所以我们后来也越来越觉得，农业数字化做得好不好，不是得看界面多漂亮，也不是看概念多先进，其实最后还是要切切实实的落到农民和机手这些最实际的问题上。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抢收"这两个字儿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2: 是的。
1: 在灾害来之前，比如说预判哪块地要旱、哪块地要涝，北斗能不能提前给个信号呢？
2: 北斗呢，它主要是用来做定位、导航和授时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用北斗去监测这个灾害的发生。但是呢，国内外也有利用北斗的反射信号来监测土壤的湿度。但是由于这个北斗卫星非常的高，它的信号比较弱，它那个探测土壤的时候深度还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呢，那个卫星导航呢，在国内外有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因为卫星导航它能够检测到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而我们知道水汽含量是决定降雨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卫星导航的接收机去检测它上空的水汽含量，然后形成一张网络，那么对于我们传统的天气预报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这种监测它是一个高密度高实时的这么一种监测手段，所以呢，北斗在灾害监测方面也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1: 我们知道2026年7月，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了地磁暴，太阳活动区呢间连爆发耀斑，这场来自太空的电磁风暴呢让无数网友也刷到了极光的美图。但是呢我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北斗农机的这个活动吗？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根据那个科学的预测显示呢，地磁活动的峰值呢将滞后太阳黑子峰值大约2年，也就是说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有可能仍然爆发大规模的这个喷发。这意味着呢，地磁暴将以低频次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持续威胁精准农业。当那个太空天气成为农业的新变量，吴老师，我们怎么来确保农田的这个导航生命线呢？
2: 那个在北斗定位当中呢，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来自于这个太空当中的电离层。那么电离层呢，往往会导致几十米的定位误差。所以呢，我们北斗要实现高精度定位，就必须把这些误差消除或者削弱了。但是呢，当我们遭遇非常强的这个电磁风暴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现有的这些计时手段可能是难以抗衡的。所以第一，我们希望它尽量少发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技术准备，来消除这种电磁风暴造成的影响。
1: 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太空技术和北斗联合应用的一些技术。吴老师，高分卫星和农业遥感卫星在天上拍，北斗呢在地上定位，天上拍的图和地上定的位合在一起，能给种地带来哪些以前做不到的事儿？
2: 有了太空的卫星，有了太空的北斗呢，我们可以对农业进行立体的监测和导航。那么遥感卫星呢，它可以监测作物的分布和长势。通俗的说呢，遥感卫星可以帮我们发现问题，但是要解决问题呢，还要通过我们的地面的手段。那么通过我们的北斗导航，引导我们的农机到农田中的相应的位置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卫星遥感和北斗导航它是一个相辅相成，可以为我们将来农业的监测还有它的作业提供以前所不具备的这些手段。
1: 那在实际操作中，比如说天上和地上的这种数据对齐难度有多大呢？
2: 这就看我们的这个天上的遥感卫星的监测精度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的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遥感卫星拍的农田的地图，拍的作物的长势的遥感影像图，和我们的北斗可以实现快速的对准。一般来说误差不会很大，但是也取决于

0: 些其他的一些那个情况，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北斗农业出远门哈，吴老师，这个北斗农业技术现在在塔吉克斯坦、伊拉克这些国家呢也都有示范应用哈，咱们的农机配上北斗到了国外，水土服不服？
0: 是的，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北斗走出去，那个和农业的结合走出去是最方便的，所以在过去的几年我也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在塔吉克斯坦和伊拉克来推动这个北斗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需要和特殊的情况呢做一些熟化工作。在我们北斗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倒不是我们天上的卫星的信号有问题，而是呢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跟我们的北斗应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有的国家呢，他们在这个偏远的农区就没有这个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差分数据的传输就没有了通信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呀就没有建立卫星导航的差分网络，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为拖拉机提供这个差分改正信号。那么针对以上两个情况呢，我们针对小一些的农场，我们会在农场里架设这个北斗的基准站，然后通过这个电台，也就是无线电波来播发我们基准站的差分信号，为我们的拖拉机呢实现厘米级定位提供改正数据，来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导航和作业。
1: 那咱们中国自己制定了北斗农机的国家标准，这种标准在别的国家能执行下去吗？
0: 是的，我们过去的一两年我牵头呢制定了那个国家标准，标准名称是农业机械北斗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农机北斗自动驾驶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建立他们所在国的标准体系，所以当我们的产品走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内置了我们的国家标准，这些国家他们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也和所在国家的相关部门科研机构那去沟通，能不能采纳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标准，因为这个中国的国家标准它也是一个开放透明兼容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好的。
1: 我们相应的是不是也给一带一路的国家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的数字水平？
0: 可以这么说吧，过去的十几年北斗在中国农业中的应用呢，可以说重构了中国的农业的生产管理与服务体系。那么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呢，他们正在实现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北斗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到他们的国家，可以帮他们连升两级，帮他们去推动机械化的普及，同时又上升到信息化这么一个程度高度。
1: 我们聊一下北斗农业的明天，往后看三年，北斗在农业里最让人期待的变化会是什么？是更便宜的终端，更聪明的协同，还是和 AI 接触什么新花样来？
0: 应该说您提到的这些方面应该都会发生的。到目前为止，北斗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机的自动驾驶、农机的那个导航，其实还没有进入精准作业，还没有实现这个农业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所以我想呢，下一步我们在做好农机导航的基础上，北斗呢可能在精准作业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应用，同时在农业的大数据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应用。那么还有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AI， 我们现在北斗导航利用的这个算法呢，还都是用路径跟踪这些传统的算法。如果我们用上了 AI， 这个 AI 呢，我们可以像一个高技能的驾驶员一样去操作拖拉机了，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些路径跟踪的方法去开拖拉机。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农机更智能、更自动。
1: 未来，比如说北斗在农业当中还能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0: 这个说来话长哈，那个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农机的导航方面，根据我们的国家标准，我们将农机的自动驾驶分为六级，从 L0、L1 一直到 L5。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广泛应用的还是 L1 级的， 高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还没有真正进入将来我们通俗的说的无人驾驶。所以即便在导航这一个领域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去发展 L2 L3 L4 到 L5 级的这个农机的自动驾驶技术。
1: 就是说这个水平其实还在初级呢。
0: 是的，我们还在 L0 和 L1 两个初级的推广北斗的应用。
1: 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无人驾驶的精准程度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北斗的精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度了。下一步就是让我们的农机的驾驶和作业更加的自动和智能。那么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在精准作业方面的推广应用。应该说目前在这一块

0: 大农场合作社，我们普通的小农户，比如说几亩地的人家，北斗技术离他们还有多远？
1: 到目前为止呢，北斗的成本已经非常的低廉了，所以呢，其实并不是用户能不能用得起的问题，而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作业监测方面，其实特别是最近我们北斗完成了在轨升级，它利用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可以提高到0.3米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小地块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轨迹的监测精度，所以将来对于我们来做这个作业的统计补贴的测算还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0: 就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而是需不需要。

度应用，当更多的小农户用上北斗，下一个六年，北斗和农业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见黑鱼怕热，会沉底避暑，他巧妙地为鱼塘搭上遮阳网，不仅让黑鱼安然度夏，还填补了夏季市场空白，让黑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发财鱼。他们在风浪里摸爬滚打，用不服输的劲头，让曾经的不可能成为现实。接下来，我们踏上这趟寻鱼之旅，听听他们如何养好一黑一白两条鱼，玩转特色水产。
1: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2: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3: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2: 它会变色？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3: 对对对。
1: 钟玉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2: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3: 对。
2: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3: 对，会变白的。
2: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3: 好，行。
1: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3: 现在白了好多了。
2: 白了好多。
1: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好，行。
2: 哇，你看现在已经一分钟的时间，
3: 对，白了很多了，
2: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3: 行。
2: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3: 对，白色，
2: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3: 对，
2: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3: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2: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3: 对。
2: 哦，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3: 嗯，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2: 卖相好一点。
3: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1: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2: 主要咋吃啊？
4: 主要是拿来炖汤。
1: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5: 他就慢慢的
1: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

0: 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在。美国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人员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最小就是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4: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4: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4: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的。
4: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5: 哎呀，好臭！
4: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6: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7: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4: 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
3: 他们就
4: 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这么多，你看，嗯，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鞭、灰鞭两个选育品系。金鞭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鞭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鞭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鞭白乌鱼喂饲料，灰鞭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4: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3: 你的脸现在已经
4: 花的很了。
3: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哎呀，
4: 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3: 有点狼狈哦，
4: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

0: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1: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它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1: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1: 哇，少了，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1: 你看，啊，
2: 哇，这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1: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它有三斤了吧？
1: 三斤差不多。哇
2: 哇。那它这个概率得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1: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1: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一条鱼1000多？
1: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1: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0: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

0: 凌晨三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1: 这里这里漏网之鱼
2: 啊，对，它漏背了。
3: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1: 摸鱼，在泥里摸鱼。
2: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1: 哦，就冒泡了是吗？
2: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1: 我看到一条，
3: 看到了吧？
1: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2: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0: 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1: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2: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

0: 我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五六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1: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2: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3: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2: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1: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2: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景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景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

0: 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1: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

0: 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待月除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位扎根东北大庆、养了十几年鹅苗的养殖户张开秀。大家可能对鹅苗这种鸟不太了解，鹅苗是世界第二大鸟类，仅次于鸵鸟。鹅苗的墨绿色蛋壳很独特，特别适合雕刻工艺品。张开秀凭着钻研劲儿，把原本南方才好养活的鹅苗引种到东北寒冬地带，孵化出苗成活率高达97%。可眼下的难题一桩接一桩，有养殖户把鹅苗和鸵鸟混养，互相争斗，浪费饲料，严重压低产蛋量。他总要帮忙分隔圈舍。张开秀常年熬夜操劳，患上糖尿病，全家都劝他多休息。一边要补齐订单，钻研技术提升产蛋率，一边要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全产业链，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该如何一一化解这些难题呢？

0: 它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它就隔着这个壳里它就会叫了。
1: 是啊，可是头几天它就开叫。
0: 不过这五十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个手，还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是湿，
1: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2: 儿苗每年12月初到第二年6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

0: 面临的最大问题。
1: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0: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2: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掌握低一点了，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这忙咋样了？
3: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2: 现在这么忙，
3: 没闲时候。哎，这批完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奇怪了。
4: 这是多少天了？
3: 哎呀，得有30多天了，到40天了。好几批吧，卖的挺好，就剩俩都卖没了。这批
4: 这
3: 订完了，我快交不上了。
4: 这都有温度了，
3: 没问题啊，
4: 没啥。
0: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3: 儿苗在那边，我这没招，地方太小，你看这，哎呀，这小鸵鸟跟儿苗在一起。
0: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这家。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二苗，
3: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2: 有时候也干是吧？
3: 儿苗
2: 鸵鸟
3: 干，儿苗肯定干不了。
2: 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长到40-50米这样了。
3: 对，
2: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0: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50公斤。王海涛养殖场的鸵鸟正值产蛋期。儿苗和鸵鸟混养会严重影响鸵鸟的产蛋率，
2: 所以说他俩混到一起养，你要按儿苗的标准养，浪费了饲料。那个鸟是育成期的鸟，1周岁的鸟，它得在12个月以后才能产蛋。你这时候要吃那么好，长得像猪一样，浪费了资源，对它身体也不好。
5: 得有必要分析，要不你这个鸟它吃的，本来不是一个动物吃一样不行。
3: 它鸵鸟真的胖了，这么整完了，成本就增高了。
0: 王海涛的养殖场只有一个工人，他自己也知道鸵鸟和儿苗混养是有问题的，但苦于没有人帮忙分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一次张开秀过来成了王海涛的好帮手。
2: 我说还是给他整一下，还有一个工人是吧，就能看出效果。
0: 张开秀和王海涛决定先打桩再装隔离网，把原本的一块场地分成两块，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2: 当时我就准备这样，我往南里给炸齐它呗，行不行？你说
3: 行。
0: 王海涛的儿苗就是来自于张开秀。
2: 对，
0: 在张开秀眼里，王海涛敢想敢干，不仅是他扶植的养殖户，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认识我张哥多年了，他养的早，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着什么活哪嘎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轮，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60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你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对我扶持很大。现在你知道吧？
0: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2: 咋，你认识我咋的啊？你说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歇下歇下歇下歇下，好了好。
0: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它，它从不啄人。如果儿苗向你靠近，一是对你表示友好，而是希望你能给点好东西吃。
2: 哎呀，你一点不温柔，那个给我打招呼，慢慢叨的，你看这样，你可傻了。
0: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无奈鸵鸟和儿苗实在太活跃，不断想冲破阻碍，这就必须要让一个人守住门口，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0: 来个硬的。哎，这波都在这儿了。
1: 张开秀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0: 哎，这小波。
1: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了。
0: 就剩一个了吧？
2: 就剩一个，
0: 一个就别管这个，直接控制那一个得了。
2: 对。走啊！不相信动硬的，快点。
0: 好了，哎，终于这都把持。就是往后过去，好了，加固就完事儿。
1: 张开秀帮王海涛解决了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着落。
0: 我不接了订单吗？
2: 啊，
0: 到现在为止，这我能发出信息
2: 啊，
0: 发这么多群，这么多那个平台我都在做，只现收集到了47个的，看见明年呢，更得找多人沟通去。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在一个平台上，
2: 还是少？
0: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子，咱都往起凑。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大胆敢接？
2: 对。
0: 现在我1000来个了，你这你这也接200个、200来个，你大胆接不了。
2: 帮他多发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单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把这事情做好。
1: 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3: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着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儿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1: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雨热同季，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8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 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3: 苞米杆那个大口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啦、野草啦，啥都吃。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1: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4: 儿苗不下蛋呐，下蛋量少，
3: 产蛋量少
4: 啊。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3: 对，基本结束了。
4: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3: 对，
4: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

0: 历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是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篮，我多产两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1: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2: 每年就是五一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就是自然脱落，做的衣服裙边儿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0: 现在儿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摘毛了，因为咱现在呢，现在是5月底，6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摘，不取毛，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再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呢，就是按正常吧，产量高的时候再采摘。虽然现在收购商，积极性很高，经常联系。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价格。养到一年了，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2: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儿苗带动了走圈这个养儿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0: 少完点是吧？
2: 少完点了。
0: 嗯。
2: 这个毛主要哈，要把这个背上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毛就不要拔了，
0: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2: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0: 哎，这个有多长的要多长不要？你
2: 对对，往上这个要。这个尾巴这边不要，还有这个脖子这边不要。
0: 行，注意点人的安全
2: 啊，好，
0: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2: 好，
0: 那是新长出来的。
2: 嗯，
0: 儿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就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1: 儿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儿苗毛的这些特点，在进一步开发儿苗毛的产品。儿苗蛋、儿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儿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整个全产业链给他做得长一些。
1: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儿苗肉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酱啊，干煸呐，烤盘啊，烤串啊，也都比较认可。
3: 嗯，真的非常好。
4: 真香。真香，
5: 做法也挺多的，人多呢，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
1: 张开秀看中了儿苗全身是宝，儿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儿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儿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儿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儿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0: 开发了儿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儿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底层是白色的。我觉得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让我的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1: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儿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儿苗蛋没凑上，儿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儿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儿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这波儿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种，就这个，你看这里，就这个，你看看，它这个腿这样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前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 他这个是。

0: 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啊，你看这个腿，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快一些，哎，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哎，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两三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1: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儿苗，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儿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儿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儿苗，却不知道老伴儿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2: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人家下班他得搁这嘎达得考察个的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个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事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1: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儿苗悉心照料，对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2: 一整出去了，那什么，上超市了，急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得给我买。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连我们家老太都90来岁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糖尿病这么厉害，都13、14个、14、15个了。后头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那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一块块都胸脯子、胳膊都就一嘎一嘎坏。隔几天坏了，完了好了，还那啥。半夜前那身热呀，烧的都不行。半夜12点来钟，我急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了，跪那嘎给他洗，那腿呀、脚那事儿。那你咋整啊？得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没办法，
0: 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给他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干了这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1: 进入夏季，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张开秀顾不上老伴儿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3: 啊，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0: 这个都14岁了。
3: 啊，那么多年了。
0: 原种过来，这14岁了。
4: 它
0: 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儿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4: 它藏起来怕你发现，给它吃。
0: 对对，它是它的孩子呀，它有这个智商。
4: 我养行吗？
0: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宽敞地儿，你要在农村。

0: 哇啊，当然密度太多不行，就我这是这个是500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1: 两平一个，
0: 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4-5平。
1: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0: 没问题，我现在我不管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的人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1: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他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跟大哥也有这个方面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2: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0: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几天的节目，我们从景德镇古代商帮海上丝路聊到近代实业救国改良复兴，完整梳理了江西景德镇的千年脉络。现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又恰逢暑期，大批游客创作者涌向瓷都打卡。景德镇长盛不衰的核心就是永远接纳外来者，顺着时代的浪潮不断革新。古时西洋客商定制专属瓷器，如今6万多名景漂扎根创作，老洋厂房改造为创业空间，音乐、美术、人文研究都和窑火相融。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瓷都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
3: 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雷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

0: 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和武器系统。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万远帆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13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十八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逐渐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之都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金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的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金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青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地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十七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十七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十七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
2: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0: 景德镇青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十七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制景德镇青花瓷闻名欧洲。这个城市对于荷兰人来说具备极其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公元1584年，荷兰国父威廉·奥兰治在代尔福特遇刺身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名字 Orange 所代表的橙色定义为荷兰国家颜色。荷兰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仿制中国青花。早期代尔福特生产的青花完全模仿景德镇，甚至临摹中国文字作为装饰图案。然而他们仿制的青花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1: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器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化活，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的。
0: 由于瓷器，景德镇从十八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数月后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景德镇就是这样令世界望眼欲穿，就像没能料到死亡突然降临一样。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十八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十八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着汹涌热潮的准备？ 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匠也基本集中于镇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瓷业生产基础上。十七、十八世纪的景德镇基本完成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转变期，资本和财富积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景德镇，烧窑业为都邦所垄断，徽邦则把持着商业和金融业。然而瓷器制造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浊器、红淀的供需以及瓷器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二十六商帮。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带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他们着急的原因竟然是浇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浇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罢工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工人们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争取权益而死去的同伴，工人们纷纷系上白色围裙。此后，这样的白围裙

0: 多年前，在这里往来穿梭的福建商人和船员，祈求妈祖保佑的同时，也在茶桌上谈论人生的神奇际遇。景德镇中山南路417号，路人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仔细观察，高大的木门似乎宣示起不凡过往。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将会看到木门上隐隐约约留下的主恩浩大字样。今天这个建筑周围早已民居环绕，当年大量商人来到这里，堆积如山的瓷器等待外运，这个小镇储备了数百年的能量即将爆发。明清时期，几十个商帮共同努力下，将景德镇瓷器贸易推向高潮。不同帮派展现出不一样的商业嗅觉，他们立足于老乡关系网络，将景德镇瓷器覆盖到中国不同的区域、边疆地区，甚至海外。安徽桐城人看上了广东市场和新加坡，而广东人则把眼光放到更遥远的南洋和美洲。
1: 以往的研究都会觉得明末它其实是一个政局很动荡，瓷业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停滞，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十七世纪的话，是景德镇瓷器它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海外市场，比如说外销就是欧洲，还有外销日本。所以这个外销市场的刺激的话，也是对于这个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
0: 长江这条景德镇的生命线在此时扮演重要角色。前往日本的货物首先从长江起航，入鄱阳湖，穿过长江进入东海，最终到达日本。前往南洋的货物还是在长江下水，过鄱阳湖和丹江之后，

0: 之后，再装船出海，前往南洋。多条路线保证了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走出深山，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公元1600年，景德镇瓷器在印度可获得100%至200%的利润，在日本的售价是广州价格的2到3倍。欧洲当时还不能烧造硬质瓷器，中国瓷器就成为欧洲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技术工艺方面的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瓷器的国内市场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文件显示，公元1602年至公元1682年的80年间，贩卖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就达到1600万件。市场拥有巨大力量，欧洲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不再被动接受景德镇瓷器，开始试图用订单影响景德镇生产。欧洲人偏爱浓重色彩，东西方对色彩认识的差距，从油画和国画的对比中就能看到。在欧洲市场上，珐琅彩、墨彩瓷器的价格要比青花瓷高出4倍。在外来文化与新的审美取向影响下，珐琅彩由康熙朝引进，最初在宫廷内部烧造，雍正官窑将其改造为粉彩。景德镇御窑厂受到皇家委托，将这些新品类发展至一个全新高度。
1: 景德镇的瓷器出口应该从南宋开始的，所以因为要出口，因为还要进贡给皇帝，所以的话他就开始逐步的走向专业化，逐步的走向专业化，他就开始集中了。
0: 粉彩的流行使景德镇制瓷业专业化环节发生了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制釉上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的繁荣局面。红店这种灵活的家庭手工业形式与制瓷产业链结合，令陶瓷绘画技能在民间快速普及，陶瓷制作与绘画逐渐成为景德镇制瓷业两大支撑。公元1869年，景德镇烧造瓷器120桶，共计7294件，作为同治皇帝大婚用品。那些瓷器绝大部分是黄釉粉彩瓷，它们精美绝伦，但也勾勒出御窑厂最后的辉煌。
1: 康熙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盛世化，上其实康熙他已经感觉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他虽然在他眼睛里还是蛮夷，但他感觉这蛮夷是有相当的力量。
0: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景德镇皇家御窑厂正式关闭。

0: 有建国磁场、宇宙磁场、景星磁场、红星磁场以及红旗磁场。这些磁场分别继承了景德镇不同的制瓷传统。公元1975年，位于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1: 10000多件里面要挑出最好的送中央。
0: 遥远的景德镇怎么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报？这个电报内容又是什么？
1: 当时是75年，我们所里面接受这个第一号任务，当时还没有7501，那是以后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所里面第一个75年的第一个任务，叫7501。
0: 1975年1月，时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李可石和省公安厅副厅长黄敬荣来到研究所，谨慎地交办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用最高制瓷标准生产一批生活用瓷。至于烧制这些瓷器的目的，则无人知晓。在此后的3个月里，景德镇以最高标准烧制了4200件瓷器，这就是为7501任务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完全具备景德镇瓷，薄如纸、生如镜、明如镜、白如玉的基因，在绘画上采用水点桃花和翠竹红梅装饰纹样，这种纹样借鉴中国画的写意墨骨形式，用玻璃白水点花瓣画出花形，花头、叶子采用分水技法，用色浓淡转折相宜，极富空间感，花丝和花蕊错落有致，生气盎然。这批瓷器代表了中国20世纪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历史何其相似，7501瓷器由于数量有限且具备象征意义，受到世人追捧。景德镇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千年且牢牢享有瓷器之都这个崇高荣誉的手工业城市，凭借无与伦比的瓷器产业，将中国的美丽呈现到世界眼前，也将天下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径稻香疏古柳，一江荷绿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故里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德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
2: 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叙述历史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
0: 纵观中国古代外销商品，瓷器以永不腐烂的品质记录着中国的信息，把这个神奇东方古国的风景和人物故事传遍全球，成为古代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最佳途径。

实，在数百年前席卷全球的那场中国文化热潮中，瓷器对于文明交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那些瓷器的主要来源便是景德镇，这个世界制瓷中心，爱瓷人的精神家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600年御窑史，曾有数亿件瓷器远销上百个国家。而比外销成就更珍贵的是扎根乡土的完整产业人居体系。沿昌江铺开的老弄堂，循环利用的旧窑砖，细分到极致的制瓷工序，是古人留下的家底。如今陶溪川、三宝陶艺村、陶瓷大学形成完整培育链条，低成本全配套的产业环境，让海内外陶艺创作者都能在这里圆梦。古代瓷器顺着海路走向世界，这座新晋世界遗产城市今天仍在用陶瓷讲好乡土中国的新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景德镇的街巷里，去品品那传承千年的瓷都文脉。
1: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瓷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2: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昌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昌江两侧啊，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1: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昌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昌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昌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昌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
1: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3: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紧细原直，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

0: 你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弦乐全部碎了。
1: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长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长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长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治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2: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1: 日夜流淌的长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3: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1: 这里是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长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为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御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
4: 这些瓷片啊，我们出了有将近2000万片。
5: 2000万片？
4: 对，不光是官窑了，还有民窑，
5: 太多了。
4: 从这2000万片里面呢，我们修复了有3000多件，到现在为止，3000多件各种造型、各种釉色、各种装饰的器物。同时，每年我们还在修复着200到300件新的器物。
1: 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是御窑厂至今出土体积最大的器物。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5: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 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1: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5: 北边到观音阁，南边呢到小钢嘴，桃阳13里108弄，非常诗意，然后又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空间界定。
1: 明朝中期，景德镇发展成为世界制瓷产业的大都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居住需求，原本的溪流洼地甚至河滩都被瓷业废料填平，其上建起房屋和窑厂。和其他瓷业废料的命运不同，修窑拆换下来的旧窑砖则是用于造屋铺路、修建地下排水道的上好材料。
6: 景德镇过去的理论都是几乎都是用窑砖铺砌的，你看像这样的还有窑啊，这个烧成的窑焊啊，我们说窑壁那里因为常年高温呢，烧了几十窑形成的一个玻璃化的那个窑焊。
1: 经高温反复灼烧后的窑砖坚硬无比，砖皮上浮有一层俗称窑焊的褐亮釉质。景德镇的先民出于废物利用的创意，在不经意间成就了景德镇建筑独一无二的特色。景德镇基于瓷的创造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鲜土鸡肉倒入料酒、酱油，混合十几种香料充分腌制，用泡发的陈年荷叶包裹，外面再敷上一厘米厚的瓷泥，然后放在燃烧的窑炉口上微烤。窑火的高温经过瓷泥的传导，在烤熟鸡肉的同时锁住肉质中的水分，使得口感鲜香无比。据说这道美食是窑工们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所以叫做窑公鸡。伴随景德镇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滩堆填出的新城区接续着原有老城区的老弄，扩展出同名的新弄堂，延伸到河岸，以前街为界，东边的叫上弄，西边的叫下弄。每条巷弄平均宽度必须可以容下两个挑担者对面擦肩通过。在巷弄拐弯的地方也做了特别的设计。
6: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有个弧度哈，上面是一个直角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拐弯抹角啊。碰到拐弯的时候就把这个墙角抹掉去啊。抹掉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拐弯可以让这个建筑房主他的房子不会受损伤啊。再一个呢，也方便这个通行的人呢，通过的人、挑胚的人啊，不会因为这个把他这个物件把它损伤啊。
1: 每条巷弄的名称起得相当随意，有以姓氏命名的彭家弄、姚家弄，有以居民籍贯命名的抚州弄、五口弄。灭丝弄因为当时弄堂里的灭丝店而得名。这里是茶窑弄，景德镇传统烧制工艺多以松木为燃料。茶窑弄的茶意思是烧窑用的杂木。

0: 龙冈弄、铁匠弄、祥吉弄等等。从中可以解读出这座城市引入尘烟的历史。这里是红殿街，所谓红殿，是指经营在白瓷胎上进行彩绘业务的店铺。红殿的技术工种大致可分为两类：画工创作人物，田工专事颜色。
1: 哎，李老师，在这里啊，
2: 是吧？有什么新出来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的？
0: 勾线上彩，少不了对颜料的配比。67岁的李有根经营着红殿街最源头的店铺——颜料研究所。
3: 都蛮好的，就是那边都有我们的罩子，你看一下就是啊。
1: 上次我那个买的这个古彩颜色也挺好的，发色挺好的。
0: 李有根将粉彩颜料的单色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研磨，形成上千种不同的色系。一个简单的红色可以演化出诸如胭脂红、桃红、洋红、茄红等细分品类。画工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颜料，这是景德镇制瓷工序细分至极致的体现。因瓷而兴的景德镇，产生出强烈的磁石效应，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在此聚集。穿行于街巷里弄之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冠有各地地名的杭帮会馆。位于程家上巷的丰城会馆，就是民国时期来此的江西丰城人所建。
4: 预备起。

0: 门前细瞧插花。
1: 这段时间，越剧名票孙笑生在这里驻场，传承越剧艺术。孙笑生的老师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景德镇新移民越剧名家王世玉。来自全国各地的融入者，为景德镇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二十世纪初期，以丰城木雕为代表的一批手工艺人来到景德镇，外来的雕塑技艺与景德镇传统彩绘相结合，改变了当地明清以来重彩轻塑的创作习惯。丰城籍瓷雕艺术家张军最为擅长的技法是镂雕，在浮雕的基础之上镂空其背景。镂雕的代表性题材就是龙船，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干的镂，但泥巴干了以后就结嘛，不容易镂，就硬度大，如果你湿的镂呢，那个东西就容易变形。
1: 相较于木材等材质，坚硬易碎的陶瓷要求手艺人极其精细的手感，一件作品雕塑成型仅仅是第一步，它还必须要经过1300多摄氏度高温窑火的淬炼才能最终完成。徐家窑，这座毗邻御窑厂的民窑，是迄今为止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新一轮的维修保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用瓷业术语来讲，这个过程叫做滦窑。
3: 啊，是秦汉，好。
1: 伴随传统柴烧窑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胡家旺可以说是景德镇硕果仅存的老把装师。瓷器好不好，往往看一把火，把装师就是凭感觉掌握火候的人。
4: 因为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窑炉，因为它的窑炉发展，一个是提高了烧成温度，一个提高了它的烧成这个品种，我们把它叫成镇窑，啊，它是景德镇独有的。
1: 镇窑其实是清代以来流行的蛋形柴窑，为了保证修复后的窑炉正常运行，滦窑师傅需要精确计算整座建筑的比例和尺寸，总数大约150000块窑砖完全用手工拼接，
5: 不用瓦刀的，就是全部拿手，我这个就是完全是手上的功夫。
1: 为了保证完美的拱形窑顶，每一层窑砖都均匀向内错进，砖块与泥浆必须做到最佳。

0: 传统的那些红砖的，原来拆下来红砖还留住了，
1: 保留了，
0: 对，就是将来又把它砌回去，
1: 对，又相当于又返回，按照原比例返回。啊，
0: 其实这些老工厂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有价值。
2: 十几年来，刘子立一直着力于对景德镇遗存下来的陶瓷工业旧址进行转型改造。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它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德镇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旧址，改造之后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

0: 道窑，如今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从柴烧到煤烧，再到重油和煤气的工艺变革，奠定了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的基础。
1: 崛起于老工业遗址上的陶溪川，
0: 是一个集合了生活、休闲和创业的生活方式综合体。在刘子立的设想中，未来的陶溪川是以陶瓷为出发点，延伸到工业、艺术等领域，让艺术融入生活。
2: 其实陶溪川是一个穿越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下走到了现在，凝固在了现在，甚至会穿越现在，走向未来。
1: 每个周末，陶溪川创意市集如约开市，
0: 所有摊主都是从众多线上申请者当中筛选，产品必须为原创，陶瓷、手工皮具、木雕根艺、铁器铜壶、布艺制品等都可申请。表现优秀者可以申请进驻同样由窑炉车间改造的艺空间正式开店。
3: 这个是我用景德镇它本地的特产高白泥，我就加了一些河沙，让它又有景德镇的白，但是又有陶的那种粗犷感。烧成以后的那个釉的开片里加了漆，大漆。
4: 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这种天空用了一个泼墨的一个技法，就是你看到我的这个画片是属于这种城市风格的，然后它这幅画的名字叫蔚蓝天际线。
1: 2020年8月，陶溪川直播基地正式成立，陶瓷文化与新兴业态的结合，传统的老手艺越来越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
5: 就买3件的话是可以送一个这样子的小杯子，
6: 也是陶大毕业的这样一个身份，让我们跟作者之间的距离走得比较近。
5: 就是画面的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上釉的。
1: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大学。在中国，接近80%的建筑陶瓷、日用陶瓷品牌均由本校校友创建，所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也被誉为陶瓷皇府。
7: 我为什么说景德镇创业门槛比较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边本身就是产瓷区，他们泥啊、釉啊，本身就有原料存在。你像在外地的话，一般你运泥，你的运费都要比你本身这个成本都要高了。
1: 经历漫长时间的演变，景德镇形成了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从原材料到最初的拉坯成型，到模具铸浆烧制，再到各种电窑、气窑、柴窑的搭烧，年轻人任何鲜活创意都可以在这个体系里以最快的速度、以相对低的成本孵化出来。
8: 那么现在呢，这个通过国际交往啊，包括旅游业的发展啊，那么景德镇实际上也仍然现在受到这个国际上的关注。通过城市更新呢，改善里面的基础设施，改善里面的居住环境，能够领略到千年瓷都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风貌，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持住景德镇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保持住它的吸引力。
1: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南部的南河，是长江三大支流之一。在南河流域的狭长山谷之中，有一个名为三宝的村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景德镇重要瓷土原料产区。2000年以来，三宝国际陶艺村逐渐成为中外艺术家文化交流的一方乐土。瓷业文化在不断发展衍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门类。
6: 这几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锦漂纷纷涌在这里入驻这里啊，都聚集在这里面，所以艺术氛围会越来越浓，所以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1: 三宝村是景德镇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一年又一年，来自天南海北的无数新鲜面孔来到景德镇，甚至因此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群体——景漂。
9: 他家在明尼苏达州，
10: 我毕业之后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只有162万常住人口的景德镇，景漂就超过6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是景德镇基于当下的最新城市定位。历久弥新的景德镇，用泥与火的独特语言，
0: 穿越千年。

0: 的漫长时光，继续向世界讲述一个崭新的传奇。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0: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0: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0: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阿朗，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相信很多减过肥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节食、运动，甚至尝试各种网红减肥法，可体重就是下不去，甚至越减越肥。为什么呢？其实减肥难，难在肥胖的成因非常的复杂，它不仅和饮食、运动有关，更与我们的体质、内分泌乃至遗传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从经络检测判断体质，到一人一方的代茶饮，再到既能吃饱又能减肥的辩证药膳，为您带来一套科学健康不易反弹的体重管理方案。
2: 相信所有减过肥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减肥有多难。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陈静和刘娜呢，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坚持，但是从未成功。所以呢，他们也把减肥的痛苦哈、

0: 想说爱美吧，就减一减呗，然后就瞎吃减肥药，结果成功的我把我自己变到了170斤。哦，
1: 越减越胖了。嗯，
0: 可能是因为那个减肥药对身体有伤害，像一些心悸呀，还有那些肠胃啊，还有什么脾呀，都不太好。因为就是减肥的时候可能要让你别吃东西，然后暴饮暴食，内分泌又失调，然后就越减越肥，越减越肥。就我姐就说，我就跟那个气儿吹的似的，就吹起来了。
1: 真的是最美少糟哈，但是呢，反而成功的把自己从120减到了170斤。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是不是？而且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头啊。那再看看刘娜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啊？
2: 你看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中女减肥啊。我真的，我跟自宁不一样，我生孩子之前咱真的还是挺苗条的。那时候你看我身高163吧，我最多也就102到104，但就自从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已经150了，就生完娃了以后就再怎么努力好不容易回到了120，但是啊，一过了35岁加之后，这个体重嗖的一下就上去了。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空腹上秤，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没关系了，
2: 我今儿早上上秤，空腹往那儿一站，140了都。所以你看，我其实，在减肥这条路上，我真的还蛮努力的。各种网红那种减肥法我全试过，16+8呀，3天夜断呀，我都试了。但是可能那个在那个过程当中能瘦个3斤的5斤的，但如果说一旦停了之后，很快我就又返回来了。有可能哎比之前还重。我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今年不长我就是成功。
1: 所以现在对于娜娜来说呢，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真的是很难减下去了。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也分享了，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呢，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天天都是叫苦连天。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减肥呢？其实这两年啊，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出了全民应该健康的来管理自己的体重。那您肯定会问啊，怎么样来健康的管理体重呢？其实呢，有一个中医院啊提出了一套中医减肥的组合拳，也就是说呢，联合多个科室的力量呢，帮助患者来减肥。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佟丽副主任医师和王一战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那咱们先来分析分析吧，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减肥减肥是越减越肥，减肥这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
3: 确实啊，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心路历程啊，确实是好多的病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其实之所以减肥这么困难啊，是因为咱们这个肥胖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啊。像刚才两位嘉宾也说了，曾经通过这个节食减肥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管理，但是后续呢很快又反弹，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肥胖除了跟这个饮食因素有关，那么还跟运动有关系，还跟内分泌有关啊，比如说中年发福，这个是大家特别常说的一个词儿哈，还有产后肥胖，那其实都是和你特定的这个生命周期和这个生理阶段相关的。单纯的依靠饮食和运动减肥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需要多科合力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先天的因素，是不是？
3: 对，是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减肥门诊来的病人呢，其实我经常会问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你肥胖，那你家里直系亲属有没有胖的啊？有没有说父母也是肥胖的？那好多这个患者就说啊，确实是我们家里人都胖。从中医上讲呢，是一个先天体质因素的问题啊，我们叫先天禀赋啊，有胖的就有瘦的。像比如说阴虚的人，他体型就相对瘦削一些。那么对于像阳虚的，尤其是脾气虚啊这类型的人呢，他本身的体质就会导致偏胖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中医药的干预，我们就是自己用网上的一些网红减肥法呀，或者是单纯的节食去减肥，那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要科学的减重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那可能很多朋友以前也去中医院看过病哈，但是呢我们都是对应自己的疾病找到相应的科室去看，可能很少有朋友直接去到中医营养科看病哈，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可以帮助肥胖的患者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什么呢？
3: 就是中医营养啊，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啊，尤其是我们有特色的这个辨证施膳，因为食疗食养也是中医非药物疗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中医营养科呢，对这个肥胖患者提供的治疗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筛查判定，告诉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0: 第二个呢，就是对它进行评估。那么除了我们说西医营养学的这种膳食调查，包括既往病史的调查，还有包括个人习惯调查之外，那我们还会对它进行一个中医的辨证和辨体的评估。那么就此呢，后续是为了制定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营养的方案，对这个患者在进行治疗。那么还有呢，第四项呢，就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转诊。当这个患者呢，他除了肥胖之外，还合并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内分泌相关的问题，像甲减这个特别常见在尤其是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很多，那就可以呢，把他同时和这个内分泌科我们协同一起去诊疗。另外包括像一些食欲亢进的。反复的减肥失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联合针灸科，因为我们针灸对于食欲的这种抑制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哎呦，看来我们中医营养科负责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全面的。那如果要是按照理想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通过我们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再加上我们中医管理科的医生共同的努力，可以帮助这些肥胖的患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减肥的效果呢？
0: 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是收了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她是一个28岁的女性，身高是大概160厘米左右啊，但是体重有80公斤。她自己也跟我说，以前就是相当于反复减肥、反复胖这么一个情况。那我问她的既往病史呢，其实她自己是说不太清楚的，因为再详细问，她说好几年没有体检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推荐她一定是上我们这个健康管理部，像王主任这边哈，我们进行一个中西结合的综合的体检。
2: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啊，对他进行一系列的全面的中西医的这种体检的一个评估，我们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呢，给他开具了他个性化的我们说代茶饮的一些个处方的方案。后续呢，他带着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方案回到我们营养科同主任这儿进行下一步的我们营养的这个方案的一个制定和后续的一些治疗。
0: 对，经过我们两个科室的通力合作，这个患者他在3个月内减掉了原体重的7%左右所以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想呢，健康的体重这个减重的速度啊，是你原体重3到6个月里减5%到15%。这个女孩呢，后续她是减掉了11斤左右的这个体重，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
1: 所以减肥也不能够急功近利。
0: 是的。
1: 那我们北京中医医院是如何利用这个减肥的组合拳来帮助患者成功减重的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请陈静哈到两位医生所在的这个科室呢去进行了一下体验，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3: 主任，我想减肥，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3: 身高1米58，体重150斤。
4: 那既往有什么病史呢？
3: 可能有点三高。

0: 咱们先看看咱们这个肥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1: 腰围98厘米，
2: 将脚后跟放在后跟垫脊上，开始测试。
1: 骨骼肌含量还可以啊，没事，不是那个特别低标准的那种。如果低标准的话，就低代谢了。然后现在体脂肪确实还是超标啊，29.2公斤。那么整体来讲，其实你就是属于咱们说的实心胖，啊，既有肌肉也有脂肪。那后续的这个目标呢，咱们脂肪要减15.6公斤，减
3: 31斤
1: 的这个脂肪啊，但是争取不能掉肌肉，这个是咱们健康体重管理的目标。
3: 好。我们看陈静在这个中医的营养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首先要帮助患者做哪些检查来判断他是不是胖呢？
4: 首先其实就是身高体重的测量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 BMI 啊，也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因为通过这个体重指数呢，你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处于一个正常体重范围还是超重或肥胖，可以对自己这个体重有一个分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测量腰围，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要进行人体成分的分析，这个用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体脂率的含量，因为体脂率的含量也是检测是否肥胖的一个标准。
3: 那到了我们中医营养科这边，为什么除了体重指数之外还要参考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4: 因为这个单纯靠这个体重指数啊，有些单一，有些患者是不能筛查出来的。比如说他的这个 BMI， 他的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腰围比较大，这种中心性肥胖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啊，会出现就是啤酒肚这个情况，就属于一个中心性肥胖。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测腰围的。还有就是肌肉非常多的、经常健身的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不能单纯的去靠这个 BMI 这个体重指数来判定他是否是肥胖啊。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很高，那么肌肉含量高的情况下，他的体重就会大。像这个 BMI 啊是25.1，但是我们从身材来看，我们从这个体成分分析来看，它都是一个高肌肉含量的人群啊，不能单纯看 BMI 高就给他诊断肥胖。
3: 哦，它属于这种有肌肉的。
4: 是的。
3: 那另外要参考一个就是体脂率。
4: 对，体脂率呢它是指的是你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啊。我们在开了这个体重门诊之后哈，我们就来了大批的女性的青年的这种的患者。他进来的时候一开门，我看其实你不胖啊，他说不，大夫我身上特别松啊，我觉得我也有需要减肥啊。果不其然，就是他们呢去 BMI 去查不高，但是他却体脂率超标。这一类型的人呢，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肉可能会松一点。那我对比一下啊，像陈静体重啊是超标的，是75公斤。那我们再看这个骨骼肌，骨骼肌含量是24.9公斤、我们上面也有范围啊，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骨骼肌含量还是
3: 标准
4: 很好的，对，标准的。但是它的体脂肪确实是超标的，29.2公斤。它的这个体脂百分比呢是39%，是吧？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实心胖的范畴。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第二位啊，那么他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多少，是61.5公斤，还是在一个标准范围以里，是吧？然后他的骨骼肌呢却是一个低标准的，他是20.5公斤，体脂肪呢是超标的，是23.3公斤。那么综合起来看呢，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个标准范围22.6，但是体脂率却很高，37.8，和刚才陈静相比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的虚胖，这种肌肉含量少但是脂肪高的。这种患者呢，其实除了饮食控制之外，更多的是应该在运动上下功夫。
3: 所以我们要参考这三个因素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胖。
4: 是的。
3: 那除此之外呢，陈静到这个中医管理科呢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5: 大家好，我来做那个经络检测。
6: 啊，您好，您给我来这边呗。旁边那个是水。先湿一下手。
5: 好。
6: 主要是手心。哎，对。然后这个小铁片看见了吧？您这个手这么平放在上头，蹭个3-5下，然后手放在这个机器上就行了。大拇哥在边上。对，贴上。然后手指头尖不要出来。哎，大拇哥伸直了贴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也使劲儿。对。哎，好。我现在开始给您检测，您不要动啊。
5: 好。
6: 您那检测结束了，然后一会儿我给您把报告打出来。

0: 可能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哈，咱们先问问陈静的感受，你做的时候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吗？有电流感吗？
1: 没有电流感，但是你需要特别使劲的摁着，然后当时那个人跟我说你得浑身肌肉紧绷着，然后去使劲儿，然后这样他才能准确的把你的那些经络给算进去，而且他还要求挺高的，就是不能有金属物啊，然后不能是什么月经期啊。
0: 那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也没多长时间，就是大概坐着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0: 这么快啊？
1: 但是你要使劲儿啊，还挺累的。我做完以后我都觉得有点肌肉酸痛了。
0: 那我们请教一下王医生哈，这个经络检查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呢？
2: 中医经络检测呢，是我们健康体检中心一项特色的体检项目和中医检测的一个项目，它呢是能够评估人体的经络的紊乱的程度以及体质的这种偏颇的这种情况。它的机理呢是基于我们中医经络的这种传统的理论，通过检测双手的24个检测点的这种信息输入后台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得出咱这个检测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情况，找到发胖的这个根源。
0: 哦，通过经络也可以判断体质啊？
2: 对的，是这样的。
0: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陈静属于什么体质啊？
2: 陈静呢，她的体质呢是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的一个结合。
0: 那这两种体质更容易使人导致发胖吗？
2: 对的，是这样的。易胖体质其实有三种，一般我们认为一个是气虚质，第二个是我们说的痰湿质，第三个是湿热体质。这三种体质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虚体质它就常常会懒言少语，频频的汗出，痰湿体质呢往往是腹部呢比较肥满，以腹性肥胖为主，然后大便呢是比较黏腻不爽的，然后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它往往表现为口干口苦，油脂分泌比较多，然后特别容易长痘起包，这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
0: 那中医解释，比如说为什么这三种体质就更容易使我们导致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2: 气虚体质呢，它代表的是肥胖的人群的这种动力不足，因为气呢，中医认为有推动的作用。一般气虚质呢，元气不足，中医也有句古话叫“元气虚则食难化”，就是我们气虚质的人群呢，肠道呢蠕动是减弱的，然后呢，能量的代谢呢是减少的，就会形成我们说越虚越胖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这种痰湿体质和湿热体质呢是我们的病理产物，它呢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堆积，代谢平衡的这种紊乱，所以呢可以看到痰湿体质的这种肥胖的类型呢是以腹部肥胖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心性肥胖。同时呢，我们湿热体质的人群呢也特别的这个喜欢吃油脂多的，然后

0: 我只要一天不洗头，我的头发就打绺了，就特别明显，
1: 爱出油
0: 啊。对对对，就是头上那个油脂就特别的旺。
2: 所以从陈静和娜娜的身上，我们看到可能易胖体质也许不是一种，不是单一的一种。
3: 对，我们常见的这是一种我们说的说复合体质的一类人群。其实体质呢，它是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我们的有一个名词叫症候，症候是体质和外界的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相互相作用以后形成了一个病理的状态。我们看到呢，其实肥胖的人的这种症候呢，最常见的有两类，一实一虚。虚症呢是脾虚湿阻的，实症就是我们的湿热蕴结这样一类症候。其实两类症候呢，在我们临床上呢，也是有比较清楚的这种相互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说气虚滞的人群会出现脾气的不足，然后脾胃运化无力，导致我们这种精微物质呢不能这个很好的代谢掉，然后呢久而久之呢是聚而成湿，湿聚成痰，形成这种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症候。
2: 那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3: 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首先是形体比较肥胖，它有疲乏无力、气短懒言和头身困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脾虚的常见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口中黏腻、大便黏滞呢，舌胖，舌体是比较胖大的，然后有比较明显的齿痕，这样呢也是我们说的脾虚湿阻的一类重要的一类典型的表现。湿热蕴结这一类实症的人群呢，首先呢形体是非常的壮实的，然后呢面垢油光，脸色呢是泛油，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而且呢情绪特别的可能急躁易怒。另外舌苔呢是舌红苔是黄腻的一个状态，然后小便黄赤，大便呢燥结或者有粘臭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所说的肝胆湿于疏泄的这样一类表现。
2: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要是有这个虚症，也就是出现了脾虚湿阻的话，那我们中医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这类的朋友们减重呢？
3: 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来说呢，我们医院呢推出了12款协定处方，非常的简便便利。对于我们说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可以选择我们2种协定处方进行组合。一个叫我们说健脾滋肾方，还有一个叫决明消脂方，2种方子进行组合进行调理，是比较适合这样一类人群的。
2: 今天两位医生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这2种不同的饮品哈，我们先请陈静来品尝一下特意为你调制的这个饮品。
4: 还挺好喝。好像里头有山楂呀，还有陈皮那种比较偏温甜的东西，所以还挺好入口的。
2: 而且你看我们中医院多用心哈，把这2种不同的解决的方剂呢做成了小茶包。
4: 对，
2: 你看饮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底下是一个方子，上面是另外一个方子，
4: 结合了。
3: 是的，因为它是2种我们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症候，所以说我们用2种协定处方来解决针对这类人群的一个调治。
2: 好，那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健脾滋肾方，是不是沉在底下的这一个？
3: 对，健脾滋肾方是下面这一个，我们说颜色有点暗一点、黑一点的，因为它里面有4味药。其实呢，这个配伍特别的精妙，它是治标加治本。像我们白术和茯苓能够健脾除湿啊，它直接是针对我们说的痰湿导致的肥胖的一个根源。然后呢，生地和桑葚呢能够滋肾养阴，滋养先天。因为中医认为肾呢是先天之本。这样能够避免从脾虚日久延及我们肾脏的这种不足，能保护我们的这种先天
2: 脾肾同补的一个方法哈。
3: 对的，是这样的。
2: 好，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小组方哈，决明消脂方，就是上面的这个小药包。
3: 对，决明消脂方，相对的颜色偏淡一点，然后也非常的漂亮。里面呢有3味药，我们看到有山楂、决明子和陈皮。其实山楂呢是消食化积，它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肥甘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决明子呢能够通腑泻浊，它能够消导我们说肠道的这种脂毒，也体现了我们中医一个理论叫六腑以通为用。然后呢，陈皮也特别的重要，它能辛味燥湿，同时呢有行气的这种作用。它呢也是符合中医，我们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通畅则湿邪呢自化，它自己呢就会慢慢的消除掉，这样呢能避免湿气复生的这样一个后果。因为湿气呢是缠绵难愈的，它容易去除以后呢再次的这个出现，这样呢我们陈皮呢又燥湿又能这个行气，最后达到我们说的化浊降脂、润肠通便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效果。
2: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制这样的小茶包？

0: 可以两者结合，自己评估一下，肾虚不明显的话，可以把我们的生地桑葚去掉，然后呢，用我们的白术、茯苓、山楂、决明子和陈皮这五味药，形成我们的健脾消脂方，每种三克。
1: 好，这个解决的呢是刚才我们提到陈静这样的肥胖的朋友们主要的体质类型呢，就是脾虚湿阻。接下来咱们再解决刘娜这一类型的哈。
0: 我们中医院呢也有专门针对湿热症的这种肥胖人群呢推出了可花栀菊方。
1: 不一样的方子咯，而且已经提前为你泡好了这杯饮品，娜娜可以品尝一下。
2: 有点那种甘甜的感觉，然后药味有点重。
1: 哦，可以把那个小茶包拎起来，
2: 拎起来啊！
1: 哎，看看里边大概有什么。
2: 我看到里边有葛花，然后剩下好像有点陈皮吧，
1: 嗯，
2: 然后那个黑色的小点点的是什么，就看不太出来了。有甘草是吧？
0: 对，有甘草。
2: 啊，有甘草，我刚才喝出来了，
1: 好厉害！
0: 它的主要的我们说的这个药材呢，有葛花、乌梅、栀菊子和甘草这四种。然后呢，葛花呢有解酒、行脾的作用，而这个栀菊子呢也能解酒化湿，同时有清热利尿的这种作用。然后呢，乌梅酸收敛阴、化浊、去瘀，甘草能够调和这些诸药，然后同时有健脾解毒的这种作用。这些药组合起来，只有能够达到化痰去瘀、健脾理气，同时解酒化湿的这种作用。
1: 那如果按照我们不同的体质，然后针对性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些小代茶饮的方剂去调理的话，大概得服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减肥的效果？我们也很期待啊。
0: 在我们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观察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三个期。我们短期呢是1到4周，是大概一个月之内，规律的饮用这些代茶饮呢，会出现我们的水肿减轻，我们的腰腹啊，这个下肢啊，这种会变得非常的紧致，然后呢排便通畅，食欲呢逐渐的稳定，会把这个我们说食欲旺盛的情况有所改善。第二期呢就是中期，大概是4到12周，也就是什么了，1个月到3个月这段时间呢，会体重逐渐的下降，可能每周呢能下降1斤到2斤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腰围逐渐的缩小，我们说的这种指标，像这种尿酸呀、血脂啊、轻度异常这种指标逐渐的进行改善。长期呢就是3个月以上，我们会看到体脂率的逐渐的下降，肌肉量增加，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逆转我们这个易胖这种体质，反弹的风险也会逐渐的一个下降。我们也特殊的提示啊，单纯的饮用代茶饮呢可能效果有限，需要配合我们营养科的这种运动和饮食的这样一个控制，
1: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减肥。而且呢，我们在调理体质的同时，肯定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的，对不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呢，我们在录制之前呢，也请娜娜和陈静呢记录了最近这3天的一个饮食的情况。先来看陈静的。
3: 我这很科学的，
1: 好丰富啊。
3: 我每天早上基本是要保证我一天的蛋白啊，还有一些吃点水果呀、什么维生素啊这些东西我要保持。然后呢，中午呢平时就稍微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因为周末有可能要聚餐什么的。
1: 就您这还挺简单的吗？
3: 啊，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啊，是因为那个中午吃的有点少，然后呢，
1: 解释的好苍白呀、
3: 下午就加餐了，
1: 哎呦，
3: 然后就吃了点点心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盯时候嘛。晚餐我不是就很健康了吗？我就拿那个酱拌了拌，是吧？哈、第二天也是保证早餐，然后中午呢就吃的挺健康的，吃一点面。饮食啊，然后晚上就又意外了。
1: 你这意外好多呀，中午意外，晚上又意外了，
3: 就是我一天可能会有一餐是意外。
1: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都感觉到你说的特别没底气、是不是、你看你吃的这个是不是总量太多了呀，肯定不利于减肥嘛。咱们再来看看娜娜的情况啊。
2: 我真的挺自律的，我的自律就停留在早餐。我早餐真的是非常的标配啊，我就是一杯黑咖啡，一个煮鸡蛋，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个酸奶，但是蛋白是一定要有的。有的时候一小碗粥，还有加一点什么南瓜呀、蓝莓呀啊，但是鸡蛋肯定是有的。这是我早餐的一个摄取，
1: 很完美。
2: 啊，对，但是我真是没办法，因为我是职场，就中午的时候我势必会跟客户见面呀，有的时候会去吃一点漂亮饭，所以中午的这个东西真是太不可控了。我但凡啊，要是我自己带饭的情况下，我就能做到像第三天，但是中间肯定是 周一到周五难免会有一些中午的应酬什么的，所以这个就就有点上去了。
4: 那晚上也是全都是大餐啊，
2: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都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啊，咱基本上都能像第三天一样，第三天的这种是我生活的一个常态。但是正好让我记录的那两天确实都赶上有事儿了，就是难免的这个点餐啊什么的就出现点意外。
1: 好，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吧，两位的这个饮食存在什么问题是特别不利于帮助他们减肥的。
3: 首先啊，我就看咱们两位这个嘉宾啊，他写的这个记录啊都是相当的真实哈、啊、这也是我们营养科在这个有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他详细记录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他只说一天的饮食不能代表他日常整体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让这个患者呢去记3到7天的，你能涵盖到你的特殊情况。像我们说这个陈静，她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先夸夸她，第一就是她的食物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不管是说肉蛋奶还是说主食还是水果，每样都是有点的。但是呢，她的问题在于她的比例分配是不均的，有的时候这个主食就突击的比较多啊，像我们看的这个第一天的中午中餐又有这个玉米，它也是主食啊，有一些点心啊，还有一些
1: 菜底下盖的是饭，
3: 米饭它都是主食，它相当于是一个突击吃主食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它高油高盐的这个情况啊，高油高盐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量确实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太大了啊，经常就是来鼓励自己啊，前一天刚吃的很少，第二顿立刻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饮食总量的控制就很难，所以你减不下去还真是有原因的，就饮食的原因是非常大的。那我来看这个娜娜的饮食啊，她其实比较规律标准的应该是第三天，所以就是说对于第三天的饮食来讲，我能看到其实你在很努力的在克制，而且选的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然后包括有高蛋白，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碳水，还有这个水果哈。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分析这个第三天呢，一个是它水果是偏多的，水果它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果糖摄入过高的时候是不利于咱们减重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不如加一点粗粮，然后水果可以稍微少一点。第三天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饮食哈，但是前两天呢，
1: 这叫胡吃海塞，
3: 对，
1: 不为过吧，娜娜？
2: 就是前两天就是完全放纵了，
3: 对，完全放纵，就是高油高盐。
1: 明白了哈，那其实总的原则呢，就是在减肥期间，我们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节食哈。另外一个就是营养还是要全面而丰富的，但是总量要控制。
3: 是的啊，
1: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比如说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呢，安排一些药膳来巩固我们减肥的效果。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讨论到我们的中医辨证施膳以及这个食疗物质的运用了啊。这是其实是我们中医营养的一个特色的技法。什么叫食疗物质？食药物质的其实是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药食同源啊，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面列入的这些物品叫做食药物质。那么国家对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界定的，一共是有106种。所以我们营养科呢，我们是依据在这个西医营养的大框架里，我们会给它定量，同时呢，我们用辨证的方法把这些肥胖的人群我们分型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食药物质辨证的分类去填补这些患者他这个饮食的这个方案，这样呢，达到一个同时改善患者他的症状，而且呢又能协助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好，那今天呢，童医生也带来了两样哈常给患者提供的药膳，我们可以先让两位来品尝品尝，都有什么呀？
2: 米饭、馒头、牛肉，还有这个山楂。
5: 这是杂粮饭，哦，里头还有薏仁呢。
2: 哎，山楂炖牛肉好好吃啊，
1: 有主食还有肉，
5: 有肉还有山楂。感觉这个馒头不是普通的面的馒头，但是我吃不出来，
2: 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日常咱们家里那个白面馒头那么有嚼劲儿，那个韧劲儿好像没那么重。
1: 那肯定不是普通馒头，里面肯定放了一些
2: 东西。
1: 那其实对于很多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几乎是不太敢吃碳水的。您这又米饭又馒头，这是豁出去不想减了吗？
3: 其实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啊，碳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大家要谈碳水色变一点不吃，因为我们临床也碰到有的患者他想减重，第一个就先把所有的主食砍掉，但是这样的话前期你可能减得比较快，但是后续很快就会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是提供我们全日能量的最主要的物质，同时它也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如果一开始我们把碳水压得极低，那后续很快引起一个暴食
6: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减肥反复、减肥反复、减肥失败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饮食的结构给调整好。碳水是能吃的啊，我们要吃饱吃好，同时要减重。
1: 那这个馒头和米饭里边放了什么东西呢？
6: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饮食呢，它其实也是要先辨证的，不同的人他吃不同类型的这种食物哈。像这个馒头今天带来的也是有小玄机啊，它不是普通的馒头，它是茯苓馒头。
1: 茯苓馒头，
6: 是的。那这个茯苓馒头里呢，我们加了两样武器啊，都是我们的食药物质。那么一个呢就是茯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山药啊。茯苓呢它具有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功效，那么山药呢又能健脾补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脾虚湿阻的这个患者特别常用的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因为我们日常是看到呢很多的这种脾虚湿阻这种患者啊，他就会乏力啊、腹泻、大便不成形，包括困倦这种症状。那减肥呢，我们核心的逻辑又是让他一定要控制饮食，同时增加运动。在我们中医讲，脾虚湿阻啊，它本身就是个虚症。那你如果强行的又不吃饭，又要去锻炼，那可能会虚上加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一些食药物质，可以调理他的不适的症状。那么体质调整好了之后，你能更适应我们的减肥方案，这样你就能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1: 那用这两样食材来做馒头的话，是要把它先打成粉，然后和面粉和到一起来做吗？
6: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粉50克，再加上山药泥20克，以及面粉450克，我们共同去和面之后做成的馒头就是茯苓馒头。
1: 做法也不难哈。
6: 是的。
1: 另外呢，刚才陈静品尝那份饭呢，觉得是里边有薏米。
6: 那个是我今天带来的另一个主食啊，叫做薏米杂粮饭，里面是有这个薏米啊，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的，也是主要应用于我们这个脾虚湿阻这个患者，它能够达到这个健脾祛湿的效果，能够调理你的脾胃，脾功能运化了，我们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作用是增加的，慢慢也会辅助我们减肥的这个疗效。薏米饭呢，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薏米25克，大米250克，其实它是一个1:10的比例，我们去做饭也会很方便。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啊，就是咱们在做这个薏米饭的时候呢，提前要先把这个薏米要先泡在水里，一般我们要泡2小时以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特别差，老腹泻啊，然后稍微吃点硬的就会有不舒服的情况，那我建议咱们这个薏米还要再多泡一会儿，之后再和大米一块儿去蒸煮，这样它的这个成熟程度是一样的，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刺激也比较小。
1: 好，说完了主食，咱们再来看看那份肉哈。我看着那份肉就觉得特别的可口，里边又有牛肉，还有山楂。
6: 是的，叫做陈皮山楂炖牛肉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它里面呢本身也有蛋白质，同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食药物质啊，就是陈皮和山楂。对于山楂来讲呢，它是能够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和化浊降脂的。我们说山楂啊，它可以消肉积，尤其是日常我们吃肉非常多、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特别建议来使用这个山楂这个食药同源的一个物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陈皮，陈皮的话它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化痰理气健脾，它有这样的作用。陈皮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食药物质。那这两项加起来呢，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湿热内蕴的患者这种肥胖的病人来使用是特别合适的。
1: 那除了牛肉之外，咱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些其他的肉类呢？
6: 其实中医讲啊，不同的食材它其实也是有这个性味归经、四气五味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它是甘温的，更适合于咱们脾虚湿浊的这种患者，它本身体质是虚的，用这个甘温的能够补虚的鸡肉是更合适的。那么对于像这个咱们娜娜这种呢湿热蕴滞的这个体质，它其实是内热是偏多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温性的食物啊，或者是再多吃很多的这种羊肉啊这类热性的这个肉类就不太建议。你可以日常用一些像去皮的鸭肉，注意一定要去皮啊，因为那个皮它的脂肪是非常厚的。鸭肉呢它本身是凉性的，还有呢像一些瘦猪肉对你来讲就更合适。
1: 所以要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再去进行食物的选择和搭配哈。好，希望今天呢我们中医提供给您的这一套减肥的组合拳可以帮您更成功的减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阿朗。暑假里很多孩子不是成天刷手机就是打游戏，家长们不免担心孩子的视力，这小眼镜的苗头一冒出来，全家都跟着揪心。其实咱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护眼留下了智慧，据说清爽又甘甜的枸杞桑菊饮就是一款护眼良方。这道饮品是由哪几味药材食材所组成的呢？又藏着什么样的护眼门道呢？来听听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养中怎么说。
2: 枸杞、桑叶、菊花，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到底藏了多少关乎眼部健康的秘密？他们熬出的这碗汤真的对呵护眼睛有那么实在的作用吗？
3: 枸杞和桑叶在中医护眼方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咳，周痹，久服兼筋骨。而《本草纲目》进一步指出，枸杞能补精气，诸不足，明目安神，具有

0: 那二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同效果。枸杞呢重在补，桑叶呢重在清，寒温互调，合用于肝虚加热型目病，正是枸杞菊桑饮得以流传至今的理论根基。那么现代研究啊，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枸杞子除了刚才提到的益精明目，现代药理学研究枸杞多糖具有改善眼组织血流、增强睫状肌调节能力的作用，对长时间看屏幕引起的视疲劳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枸杞多糖呢，它还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缓解眼干涩的症状。那么桑叶的作用呢也很显著，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有效缓解结膜炎、眼红、血丝增多等症状。
1: 此外，青少年在暑期容易因作息不规律出现肝火旺盛、睡眠不安等问题，而这杯饮品中的桑叶和菊花恰好能清泻肝火、助眠安神。
0: 桑叶和菊花配合使用，可以很好的清泻肝火，改善因肝火上炎导致的易怒、头痛、眼红等不适症状，并间接的缓解失眠。而枸杞的滋补作用呢，又能调和这些寒性药材的特性，同时呢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的效果。枸杞菊桑饮清而不伤正，阳而不生热，所以说是青少年暑期护眼和调眠的最佳饮品。
1: 那么枸杞桑菊饮又适合哪些青少年朋友饮用呢？专家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针对不同的眼部问题，结合青少年各自的体质差异，搭配上也需要灵活调整。
0: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些药材的特性。枸杞呢性平，适合多数体质，脾虚便溏的人要慎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容易拉稀的小孩子要慎用。桑叶呢性寒，长期饮用呢也可能会影响到脾胃功能。针对不同体质的青少年，我们的建议也有所不同。比如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可以短期饮用1到2个月，而脾胃虚弱的呢就要减少桑叶、菊花的用量，或者呢加入生姜来进行调和。如果想增强护眼的效果，可以搭配蓝莓，对于肝火偏旺的便秘者可以加入少量的决明子，以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睡眠欠佳者可以加入酸枣仁、龙眼肉，以补心脾安神。外感风热、眼痒流泪者可加入薄荷，以疏肝清热、清利头目。要特别注意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大蒜等等啊，也不要使用铁器来煮泡我们那个茶饮，最好选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器皿。
1: 不光如此，这杯枸杞桑菊饮在饮用方面还藏着不少门道，比如什么时候喝最能发挥它的护眼功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大有讲究。
0: 饮用时间的选择确实啊很有讲究，根据中医理论，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是肝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饮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那么下午3到5点可以呢帮助我们缓解午后用眼的疲劳，但是呢要特别注意晚上最好不要饮用寒性药材呢，可能会影响睡眠。在饮用周期上，我们建议普通调理呢可以每周3到4次，连续饮用1个月以后呢最好能够停用1周，避免寒凉伤胃。如果说考试等特殊情况引起的急性眼疲劳，可以短期每日饮用，但最好不要超过2周。
1: 那么枸杞桑菊饮究竟怎么制作呢？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叫枸杞桑菊饮，取用的原料呢有枸杞、桑叶还有菊花。在制作当中呢要注意它的配比，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非常简单，把这几样原料呢熬煮，大概熬煮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在夏季喝或者小孩喝呢喜欢甜味的，可以加些冰糖、蜂蜜去调整一下整体的口味，可以放凉当冷饮喝也是可以的。
1: 除了饮用枸杞桑菊饮，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说，青少年暑期护眼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
0: 首先呢是穴位按摩，可以每天坚持按摩睛明、四白、太阳穴等穴位，每次3分钟左右，效果会非常好。饮食方面呢也很重要，建议 多吃一些富含维

0: 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南瓜、地瓜叶、绿色的蔬菜以及蓝莓等，要尽量减少高糖高淀粉类的食物。高糖饮食啊，可能导致骨膜的应力减弱，而导致近视加重。生活习惯的调整最关键，建议遵循20/20/20用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那么10点前啊尽量入睡。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谁抢

0: 抢走了专家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反目的亲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家人生病，求医问药本是头等大事。然而在上海，一位母亲为了9岁发育迟缓的儿子，却陷入了一号难求的深深焦虑。医院准时放号，专家号却总被秒抢。可令人费解的是，线上号源被抢空，线下就诊的患者却寥寥无几，大量号源被无故浪费。这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当普通患者还在为抢不到号而一筹莫展时，一些自称陪诊师的人却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加钱就能搞定稀缺的专家号。面对日益隐蔽的网络号贩子，我们该如何斩断这只伸向医疗资源的黑手呢？当稀缺号源被恶意囤积，法律又将如何亮剑，守护每一位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调查，一起揭开谁抢走了专家号背后的真相。
2: 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3: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2: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3: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4: 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2: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3: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啊，补锌的啊，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2: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3: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2: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据刘女士介绍，该科室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她发现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专家号就被抢空了。
3: 因为她早上是7点钟放号的嘛，我就想着6点半就开始做准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编辑好，等着7点钟开始抢号。结果我7点一到，我就点进去那个抢号的页面，所有的号就没有了，就抢光了。
2: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3: 想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

0: 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一两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1: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0: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1: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2: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1: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4: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
1: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6: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以后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1: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源的1/2以上。
2: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1: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3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2: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1/2以上。
1: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后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3: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1: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 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5: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尘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1: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3: 他周三预绑定的就诊信就诊人是 A， 但是周四他绑定的就诊人变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1: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十七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但由于部分号源没能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
2: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4: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1: 经过调查，这十七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3: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1: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7: 那个挂号费我得，就肯定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1: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他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7: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呗。
1: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有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男子李某宝。
8: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1: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 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8: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

0: 你弄不了，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1: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2: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1: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倒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2: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3: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地点，是不是？
1: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

0: 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1: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也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守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0: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2: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它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

0: 个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再冒用同乡吴某、陈某的身份信息来注册账号，这也是警方之前发现两个账号的注册人是吴某和陈某的原因。等注册好账号后，李某宝再用亲友、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以此大批量抢占囤积专家号，用于后续加价倒卖。
0: 客人就是通过网络上一些平台联系到他个人的，他说周中就收300到400，周末收400到600。
1: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李某宝和一个姓郑的男子来往很频繁，李某宝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
2: 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号贩子。
1: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我基本
3: 上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1: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他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到懂软件开发的李

0: 内部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解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它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解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1: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0: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后

0: 之所以有人去愿意花高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些号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那么其实对一些患者来说，像这种挂专家号也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那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0: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1: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
0: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它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IP 地址会有一些账号频繁的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他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1: 一个专家号承载着患者求医的急切心愿，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了他们非法牟利的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沦为投机牟利的工具，一旦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受到惩处。而守护就医公平，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稀缺号源真正回归到有需求的患者手中，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公平的就医权利。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另一名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目的亲情。
2: 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十二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他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3: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2: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他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

0: 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请求。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一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了。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的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2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一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他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他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1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她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万元，另外的46万元归刘强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2: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0: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2: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0: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2: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 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
2: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她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0: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

0: 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他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她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十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她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回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他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两次三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2: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0: 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3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的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法院判决返还儿媳部分赔偿金，两人仍旧拒不执行，最后两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不要因为贪图钱财而忘却更加珍贵的亲情，以免将来后悔莫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去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7: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6: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7: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6: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

0: 在10000部以上。
1: 秦导好，
2: 好，
3: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2: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道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李杜并诗行。
0: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2: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0: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1: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3: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1: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3: 当然想了。
1: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0: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4: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这边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
5: 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的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直接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0: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00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区。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3: 特别想。
5: 哦，
3: 走。
0: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6: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一共是8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现在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0: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5: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3: 酸甜口味，
5: 对，
3: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5: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兄弟是3个，2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 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华林向我的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处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3: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5: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0: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1: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河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3: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河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1: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3: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1: 那我们出发吧，走。
0: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1: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3: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1: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3: 好智慧。
1: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3: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1: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0: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1: 刚才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3: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1: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地民宿。走吧，看看。
0: 进士地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7: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00-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 它还是空心的，
3: 啊，可以
7: 隔开的。

0: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1: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0: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2: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3: 万里孤桥，
4: 你们要
5: 自陈廷敬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6: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5: 一路向前。
0: 夜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7: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0: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7: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0: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7: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0: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8: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盖材，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盖不开了。
0: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2: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资质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0: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7: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9: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9: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2: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7: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

0: 来喜事，阳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1: 阳城烧肝取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0: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肝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1: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0: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2: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3: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阳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0: 黄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阳城第一碗的进士小阁。
4: 精血繁瘦相接的心血五花肉

0: 就可以捞出来装外用了。
1: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七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0: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凤齐鸣。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1: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0: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1: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2: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3: 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2: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3: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1: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宝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2: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3: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2: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3: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看看乡土里还藏了多少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在春游时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

0: 最近素颜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1: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
2: 尝一下，
1: 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0: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3: 这就有甲鱼？
1: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3: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1: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3: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3: 看，喂，你看，抓到了吧？
1: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3: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1: 好小呀，这个甲鱼。
3: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1: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儿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
3: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4: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3: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3: 这个就是够盐分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3: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在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1: 哎，这个是吗？这是吗？
3: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1: 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 有甲鱼。
3: 对，来，其实这个就是出了它背上的时候。
1: 哦，
3: 就发出这种噔噔噔的声音。
0: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3: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1: 我能，
3: 对不对？
1: 拿的吗？
3: 可以试试。
1: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3: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1: 这
3: 哎对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

0: 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的，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2: 啊。
1: 这个就是暂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2: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0: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0: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0: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0: 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媛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炭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媛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1: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2: 刚一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1: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2: 对。
1: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儿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3: 手不能咬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它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少时间了？
2: 是养的是2年。
1: 2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1: 2斤多。
2: 2斤半。
4: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有30斤。
4: 哎呦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慢呀。
1: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是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5: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5: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5: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5: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0: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1: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

0: 撞击一下。
1: 撞击一下。
0: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1: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0: 读本哈。
1: 对对对。
2: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0: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三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零下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食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地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李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讲述黄梁新村通过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不福寿的福寿螺。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桂芬介绍外来生物福寿螺的传入、危害及防治方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此刻呢，我正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黄梁新村。这个村子被誉为是关中乡村版的阿那亚，但是乍一看呢，它和普通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走近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村子最大的匠心之处就是尽可能地保留乡村的原始风貌。在过去几年，这里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500到1000人，年收入达到了5-600万。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它的发展秘诀又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晓答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向导，一位是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管理服务办公室主任刘李良。
1: 你好，
0: 刘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黄梁新村

0: 就是结合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工作体，然后搞了一个文化产业啊，还有人才这一块的一个聚集点。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目前华良新村这一块涉足的业态的话，有咖啡、民宿、甜点，还有这个手工雕塑，还有编织这一块的一些综合性的业态。我们华良新村这一块也被评为到西安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啊，那边是咱们的一个文化墙，下面就让我们刘主任这一块给
1: 刘
0: 介
1: 主
0: 绍
1: 任，
0: 一下。
1: 您给我们大概的揭秘一下啊，其实通过这个文化墙也大概能够看出一些哈。
2: 对，这个是咱街区从开始创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历程。从2021年我们着手开始打造这个街区，通过我们实施了一些奖补资金和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项目，我们为街区进行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黑化了我们的道路，做了一些绿化，为村内安装了太阳能的路灯，使这个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对，
1: 你看上面的那个就能看出那是村子原来的一
2: 旧
1: 个
2: 貌，
1: 旧貌
2: 对。
1: 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小店，
2: 对，
1: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走的几家哈。
2: 这个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村貌和现在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1: 是的，那我们就一一去揭晓答案吧，好不好？刚才我说了，就是走近之后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啊，我们先走进哪一家呢？
0: 现在布谷商店，然后
1: 好
0: 这
1: 的，
0: 是一个做陶瓷的一个店铺，对，做
1: 我们
0: 陶
1: 稍微
0: 瓷
1: 走
0: 的，
1: 得慢一点
0: 是
1: 啊，
0: 做陶瓷的一
1: 因为这个
0: 个店。
1: 街景也很美。我们
0: 是，
2: 包括这个墙，文化墙，就是我们和这个学校的学生共同做了一个实践活动，对，他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创作，有咱们陕西的一些特
0: 方
2: 色
0: 言，
2: 的
0: 对，
2: 方言，还有我们黄
1: 方
2: 梁，
1: 言，
2: 对，
0: 特色方
2: 你
0: 言，
2: 比如说像咱那个克里玛擦，
1: 克里
2: 克里
1: 玛
2: 玛
1: 擦，
2: 擦，
0: 是赶快，
2: 对，就
1: 赶
2: 是
1: 快，
2: 赶快的意思，
1: 那我猜一个好不好？
2: 对，
0: 聊咋了？
1: 聊咋了？
0: 就是
2: 聊咋了？
1: 就是怎么了？
0: 好听很，
2: 不，
1: 好的
2: 是好
1: 很，
2: 的很，对，
0: 对，这
2: 好
0: 是方言的
1: 好
0: 意
1: 的
0: 思，
1: 很，
0: 对对
1: 好的很。啊，还
0: 对
1: 有吗？我
2: 对，
1: 再
2: 包括像这个字儿，您看这个
1: 这个字念什么呢？这个字儿，
2: 叠，
1: 叠，
0: 对，
2: 吃饭的吃，
0: 就是吃面吃饭去，叠饭去。
2: 对。
0: 就是这个
1: 吃
0: 意思
1: 饭去，
0: 啊，对，就是叠的意思，
2: 这就是陕西的一些特色文化，
0: 对。
1: 哎呦，真好，这其实是你们合作的这个学
0: 学
1: 校的
0: 校，
1: 学生来画的，
0: 啊，
2: 学
0: 是，
2: 生来
1: 但是
2: 创
1: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把关，是不是？
2: 是是，
1: 有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设计的图纸，我们会进行
2: 对，
1: 把
2: 我们
1: 关。
2: 提前
0: 啊，
2: 审
0: 是
2: 核，
0: 是这样的，对。就是我们跟他们学校这一块也有一个战略合作，因为学校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一些艺术学院呀，包括这些。他们这些学校以后跟我们跟他合作以后，他们也把一些青年创客，包括一些资源这一块匹配到我们乡村来，这样的话助力我们乡村社区建设这一块的工作。
1: 您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尽量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民居的原始风貌。
2: 对对，我
1: 哪
2: 们
1: 些
2: 不提倡大拆大建，还是修旧如旧。你比如说像这个旋转楼梯，这是后加的，为了上楼把这个露台能利用上。包括现在这个房子的整个的结构其实并没有变。
1: 就是给它进行了
2: 一
1: 刷
2: 个
1: 新哈，
2: 美观的一个美化，对，
1: 先看这家，
0: 购物商店，对，咱先到这个，
1: 大家看这个，其实光从这个门外就已经感觉到很不一样了哈。
0: 是，你看到它像日式的，其实它不是日式的，它是一种唐文化的延续，是一种完全仿照咱们过去唐文化的一种。
1: 我们进来看一看。哎，其实我觉得进来这家，你才能感觉到它是保留了原来的那个民居的
0: 啊，
1: 那个
0: 对，
1: 感觉
0: 主
1: 哈。
0: 题没有任何变化，就
2: 是
0: 是原来
2: 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结
0: 是
2: 构也是以前的结构，
0: 唐朝的一种。
2: 对，
0: 为啥我们当时就保留？就是好多人过来以后，他感觉是，其实我们是把唐文化做了一个伸展，是这样的啊。然后落地了这个小院儿，对，
1: 这家是做什么呢？您刚才说
0: 陶瓷，
1: 陶
0: 它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一种思路，对。
1: 啊，大家看这个房子很不一样，
0: 对，这个是我们后
1: 这
0: 面建出来的。后面加建了，加建了以后，它是一个小包间，客人在里面喝茶、喝咖啡，包括吃饭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一点。这边是有个小餐
1: 这
0: 厅，
1: 里面是可以
0: 因为
1: 席地而坐，就是说
0: 餐
1: 它
0: 厅在
1: 不单单是光搞陶瓷的，
0: 多业
1: 它
0: 态
1: 是
0: 融
1: 复合
0: 合，
1: 的，多
0: 多
1: 业
0: 业
1: 态
0: 态
1: 融
0: 融
1: 合。
0: 合，对对对，多业态融合是，因为多业态融合的话，和消费者来了以后选择性也能强一点
1: 这就这么好看呢、
0: 对，这边是一个陶瓷，对，
1: 哇，太漂亮了。
0: 那边是咱们主理人
1: 你好，你好，这个都是自己做的吗？这些杯子？
0: 对，这个是，
1: 哎呦，来，
0: 对，下来以后
1: 是
0: 正当主
1: 理
0: 理
1: 人，好年轻的主理人。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店的情况？
3: 然后我们是售卖那个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器皿的，然后就是主要以线下的展览为主，然后主要卖日本的作家器和景德镇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作家器，然后大概率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是以线上为主，
1: 线上为主，
3: 线上直播为主，
1: 你放
3: 对，
1: 心，就是线上以销售为主，线下呢就是
3: 线下的话，我们怎么说？

0: 们会有一个怎么说，村里面比较漂亮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会有当地的一些人来参观，或者是来购买呀、啊，或者是来可以来喝个咖啡休闲一下这样。嗯嗯。
1: 大概这个一天会接待多少
0: 客人嘛？线下的客人啊，他不一定，就是。嗯，有时候可能没人，然后有时候人还挺多的，就人流量可能就周末稍微能多一点，对、
1: 嗯、
0: 对，嗯，
1: 你看，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
0: 房顶，可以
1: 呀、
0: 啊，可以呀、啊，
1: 大家可以看这个房顶，
0: 可以呀、
1: 啊，还是原来的那个村子的那个村居的房顶，
2: 还是过去的船和岭的结构，
1: 嗯，
2: 就是陕西的一个特色，
1: 嗯，
2: 陕西民居的一个特色，只是我们后期开了一个天窗，为了采光
1: 啊
2: 更加的好，
3: 如果没有过来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好了。
4: 对，那边是咱们的一个首工区，其实整体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店他来了以后入驻到咱们村里面以后，其实前期给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 他是第一批，
4: 对，第一批进来的，对，第一批进来，然后他进来以后呢，我们当时是啥，街区其实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有难度的，
1: 嗯，
4: 但是他是进来以后呢，把好多年轻人就吸引过来了，一下子把我们街区就给就抱起来
1: 了，
4: 对对对对对，抱起来。
1: 那这位主理人他是哪里人？
4: 他西安人，
1: 就是西安人，
4: 本地人，对，咱们就本地人，对对。
1: 现在在跟他一起直播的咱们这些，
4: 就是咱们村民，
1: 就是村民
4: 啊，咱们村子里面村民。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培养我们村民这一块，
1: 嗯，
4: 也在参与我们这些乡村这些工作，
1: 嗯，
4: 这样的话他们也有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技能这一块包括意识形态里面再做一下改变，
1: 对，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村子这些小店真正的和我们的村民互动起来，
4: 互动起来，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新村民跟老村民也实现了一个融合嘛，很好的合作共处，
1: 是的
4: 啊，对，就这样，对，
1: 特别漂亮的这些视频，
4: 这是第一家，
1: 是
4: 我的每一家店特色都不一样，是
1: 我们接下来看哪一家，
4: 咱们往那边走吧，到那
1: 边，
4: 对，往那边走，就我们现在店进来以后呢，其实我们这一块也在不断在摸索一下，把这个一产二产一下融合进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属于三产，
1: 嗯，
4: 从乡村振兴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产二产其实是最核心的东西，
1: 嗯，
4: 也是从集体角度来讲也是创造价值的时候，因为前期的三产只是给我们起到一个支撑和引导的一个作用，
1: 对
4: 对，然后我们刘主任这边其实我们也在一直探索，刘主任这边也是一直在扶着我们往前走着，有啥任何问题他跟我们沟通，然后想办法给我们出主意，因为他是代表的是政府这一块，完全是代表政府这一块，对对对，
2: 在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挺难的，
1: 嗯，
2: 这个杜永副书记是跑了很多地方，街村的领导也都很关心这个事，
1: 嗯，
2: 我们去很多地方去调研，去学习，去考察，
1: 嗯，
2: 然后最终才确定了这个以文化艺术来打通这个城市和乡村的这个融合的这个桥梁，
1: 嗯，我觉得这条路应该不好摸索，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文化铸魂，文化铸魂，但这个文化铸魂的过程当中，它不光要有魂，还要有形，还要有一个具体的形去落实，
2: 对
4: 对
1: 对,
4: 对，是
1: 这个小店又不一样了，像走进了一个花园一样，
4: 聊着聊着到这家店了，
1: 对，
4: 看看，对，
1: 像走进了一家花园，哎呀，你看，复古风，
4: 啊，对，
1: 是吧？
4: 它是一个中古类的产品，是这个小院后续我们前期后续又它又这边又做了一个绿化的一个调整，原来的时候绿化可能比较简单一点，这样一调整以后整个氛围就感觉起来了。
1: 他们家是什么风格？是
4: 中古类的，
1: 英式的，
4: 英式中古类的。
1: 你好，
4: 对，这是咱们主理人
1: 啊，
4: 对
1: 啊，您好您好，
4: 对对对对，
1: 您好，我们来参观您的小店
5: 啊，谢谢。其实是一个半生活半工作的一个空间。啊，
1: 为什么说是半生活半工作？
5: 因为我们起初来到这儿，并不是说完全想开一家店，
1: 嗯，
5: 啊，我们是就是想去，因为可能一直在城市生活。
1: 您是哪里人啊？
5: 我是西安本地人，
1: 哦，
5: 啊，
1: 但不是咱们这个村，咱这个区的，啊，
5: 对，然后就是，想去，可能是换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啊，然后来到这儿以后想去，就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啊，然后后来是无意中发现这儿，然后有一些就是朋友，后来我们都成为朋友了，啊，然后他们在这儿去做工作室，然后有的去开店，然后反正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们来了以后，当天我们就签订这里了。
1: 当天就把这儿就签下来了，
5: 对对，就二十分钟，
1: 这么快吗？
5: 二十分钟啊！我可能是这个村子签约最爽快的一个啊，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然后因为可能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啊。
1: 您原来是做什么的？您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店到底是一个？
5: 就我刚刚在说，我们其实是一个半生活和半工作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其实是把这里定义为自己定义为一个家。 就是你可以，等一下我带你，就是就看一下，你可以。
6: 我们能不能感受到家的氛围呢？
5: 比如说像这里，
6: 哦，
5: 其实你目光所及的地方，其实它都是一个家的一个状态。
6: 是的，
5: 就是我们平时是在这里，比如说带小孩，然后在这里，比如说带他看绘本。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因为朋友们来的多了，知道的多了，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刚开始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对外，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来了以后觉得，哎，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去喝点东西，然后去聊聊天看看书，然后所以就后来慢慢的就是成为了一种半开放的状态，就是我们想去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同时，然后去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就是不太接触到和不太平时不太接触到的一种状态。
6: 是的，就是说平时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带着孩子，
5: 对对对，
6: 真的是种居家的状态。
5: 对，所以你看我们家其实没有，就是像比如说很多店它是一个很局促的状态，我们是想给大家去营造一种真的是很松弛，就是你来到这儿真的可以去放下自己平时那种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6: 我能去坐一坐吗？
5: 可以可以
6: 我坐在这感觉一下。
5: 我们的沙发都是就是
6: 好软，好舒服啊！
5: 对对对，就是会感觉到真的很放松。
6: 对
5: 啊。
6: 是的，
5: 我
6: 觉得我穿这个外套可能不太合适啊，就脱掉之后哈，很休闲的感觉，坐在这儿，
5: 对对对，然后合上
7: 在自己家里，
6: 对，甚至可以脱掉鞋子，
5: 对对对对，
6: 悠闲自在的哈，
5: 对对 对, 对, 对，
6: 特别好特别好
5: 啊。然后我们这儿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小书吧，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书，然后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6: 有适合成年人看的书，
5: 对对，
6: 也有孩子的绘本，
5: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一层的室内是有三个空间，然后就是这边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中间的话和那边其实我们是一个，因为我和我爱人，其实主要是我爱人，他可能更喜欢去淘这些东西，去收藏这些东西，
6: 就是这些小物品都是你们自己慢慢收集的，
5: 对对，包括这些书都是我们一本一本去淘回来的。
6: 带我们看看旁边的那个区，
5: 没问题，就是然后这边就是几乎每一件都是就是没有重复的啊，就是每一件都是我们一件一件去淘回来。
6: 这些物品是不对外卖的哈？
5: 就是大部分，其实我们最开始其实只是想作为一个展示，然后后来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寄售的手做的老师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做手工啊，然后就是慢慢的，比如说有来的朋友他在这儿休闲放松的同时，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喜欢的，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转给我们之类，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在家里也会就是比如说过一些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给朋友去送礼物啊，就是可能会比较追求这个仪式感吧，就是我们会更多的想去和朋友们去分享啊，然后后来包括还
6: 就是您说的这些东西喜欢的我们也可以送给他卖给他，
5: 对对对，
6: 真的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相处家一样的感觉，
5: 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其实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状态在
6: 这个区域呢，
5: 这个区域就是
6: 哎呦
5: 还是一个
6: 我喜欢这个区域，我更喜欢这个区域，
5: 对对对，因为
6: 然后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5: 啊
6: 尤其是这个区域大家快看，
5: 对对对，
6: 这是女孩喜欢的，
5: 对对，就是
6: 不灵的这些首饰区，
5: 因为我们有一些是自己做的，还有一些是一些就是淘来的一些可能稍微老一点的东西，就我们家可能稍微老一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甚至上百年的东西都有啊，也不少啊，
6: 我觉得这里像是为公主打造的一个空间，
5: 包括我可能要特别介绍一下那款婚纱啊，
6: 那是一款婚纱吗？
5: 啊，对对，这个是我，
6: 我们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吗？
5: 可以可以，其实这个是我和我爱人结婚的时候他穿的，
6: 哦，就是自己的，
5: 对对，所以他真的是就是没事，
6: 好漂亮的一款婚纱，
5: 所以他真的就是我们家里其实也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并不是说为了去在这儿去开一个店吧，这个地方去打造成这样子，
6: 对，来给大家看一看。非常漂亮的蕾丝啊！
5: 对对对，而且上面很多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6: 他自己手工做的。
5: 对，就是包括很多蕾丝的地方是他自己缝上去的。
6: 您太太是不是可以接受定制私人婚纱？
5: 他可能他以前其实真的是做婚纱的
6: 啊，
5: 就是但那不是说他自己做，但是他会去就是手工去 DIY 一下啊，他希望每一件婚纱其实因为这毕竟是每一个女生她 一生中可能最难忘的瞬间了，所以他希望给包括他以前的客人，他每一件都是给

0: 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再去给他推荐，给他去做出来这样一个他最理想的状态啊，所以就是，所以你看，这个之前是在家里挂着，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地方以后就挂到这儿了，所以他就想去把这个东西去展示出来
1: 我走进你们这家店，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到现在为止，觉得特别的治愈。真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公主梦或者一个女王梦啊，就是来到这儿之后呢，你会感觉很多东西是你喜欢的、梦寐以求的啊，然后。
0: 对，就是其实就是想去把自己认为可能快乐的东西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后来就是来到这儿，我们可能来的算比较早的，当时就是也是无意间，然后知道这儿，然后后来来了后。当天就见到我们的那个勇哥书记，然后就是我们聊，就简短的聊了以后，然
1: 你
0: 后，
1: 当时来的时候，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决定留在这里
0: 对，
1: 了，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让你觉得我要留在这儿？
0: 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恰到好处，就是没有什么刻意的，就是我可能看到了之前的朋友，包括看到我们的勇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我从小可能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所以就觉得很亲切。我觉得，包括和我们书记聊，就简短的聊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承托起我们这个想做的事情。所以
1: 那个时候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就这么具体了吗？
0: 没有，就是但是我们家的状态可能大概有比较像嘛，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把这个地方租下以后，就也想了一段时间，然后具体怎么去做它，然后。

0: 哎呀，真的有一种找不着门的感觉了，太好了，就是进到这家里面有一种就是想留下不想走的感觉。
1: 好，有机会再我们再一块儿去，可能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
0: 好呀，好呀，
1: 都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我觉得真的进去了之后好陶醉
1: 呀。
2: 吃了也不去，谁立位
3: 这
2: 感觉？
3: 褪色的主理人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强调就是共荣共生，就是老村民我们还在，新村民来了我们更欢迎，包括现在我们对新村民的支持就是
4: 你们给他们取名叫新村民是吗？
3: 对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怎么来定义啊？就是我们强调共荣共生的这个事情，就和他就像刚才任科说的一样，他其实在这儿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他不仅仅是把一个店开在这里，他甚至
4: 把家
3: 在这儿，而且他和他媳妇儿，就是生的第一个娃，就是咱们街区
2: 咱们新村民里面是第一个孩子，就是他
3: 家就在这儿诞生的，
2: 对，
4: 就是这个新村民都有了下一代了，
2: 是
4: 吗？
2: 是是是，对对对。
4: 他们也住在村里吗？平时
3: 对
2: 啊，一般都在村里，有的时候他们想回去也就回去了，就是取决于他们个人这一块。
4: 我想带大家看看这面墙。
2: 啊，可以可以，这个是
4: 这个墙特别漂亮。
2: 这个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是咱们村里面有个老庙，这是小庙，村庙，这个村庙，然后我们当时画这个墙的时候把它弄成红色的，就想着跟这个庙根能衬托起来，
4: 哎，
2: 更符合一点，
4: 对
2: 对
3: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
2: 你像这边这个是咱们前面搞那个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墙体画吧，对，那是黄梁的，你看
3: 一个黄梁的字。
4: 这个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像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在那个位置说，大家回头一看，大概看跟别的村子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但是你走几步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2: 对，
4: 走几步就有一个创意。
3: 对，其实我们
4: 一步一景的感觉。
3: 对，一直给大家，就是包括给我们的新村民，还有我们的村上的一些老村民，我们在灌输三个思想。第一就是要让现在的农村要像农村。因为就像您刚说的，您到这个地方来，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它并没有要求每一家是什么样子，一样的风貌或者怎么样，那跟城里头一样，到处是钢筋水泥。
4: 对。
3: 第二就是要让农村要是农村，这个我们共荣共生的理念已经传达到每一个村民的脑海中、心中。包括您看到，这是一家瓶子花咖啡民宿，隔壁又是我们的老村民住的地方。就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说把一部分人去搬走，而是让他留在这儿，
4: 穿插其中，
3: 对，穿插起来，
4: 新旧交融，
3: 这样子老村民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头，比如说做个农家饭，这个提供给游客来吃，这样是不是他在自己家里头也会挣到他自己的这份钱？
4: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在那边是柴火饭的香味儿，这边是咖啡的香味儿，
2: 对对对，
4: 这样一种交融还挺
2: 好。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咖啡店，然后
4: 我看看这家，
2: 这个大家。
4: 这家是你说是咖啡民宿，
2: 大家啊，大家
0: 你好，哎呀，好漂亮的主理人，
5: 谢谢，
4: 您好，您好，您好，
5: 啊，
4: 你给来给您拿着，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大体的这个
5: 店
4: 的情况。
5: 好的，我们其实一家，
4: 你从这边绕出来，
5: 好好好，我们是一家咖啡民宿，
4: 咖啡民宿，
5: 对，加一些家居绿植的一些杂货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有两间房子，加一个咖啡馆和一个公共的一个休闲空间。是这样的，
4: 我首先要被你这个屋子里的这个香香的点心和咖啡的味道要迷香了。
5: 我们日常中经营的是一个咖啡馆的一个日常啊，然后下午茶的那样子啊，对，
4: 你看今天是一个
5: 对，然后隔壁有一个公共休闲空间，然后呢周内的时候或周末的时候节假日会有两间房子的民宿啊，然后我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瓶子的景观作为一个，
4: 这是自己做的？
5: 对，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就瓶子花也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瓶子里的微景观啊，
4: 对，我们这个叫
5: 瓶子花，我植入了一些理念啊，是自由生长的一种状态，跟人的生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理念在里头吧，所以日常中有些人还是蛮喜欢它的，比较治愈，是这样的啊，对对对，然后呢
4: 每一家都不一样。
5: 对，我们这是宝藏地方。
4: 哎呦，真的是，
5: 来来来，请看后面两间房子是民宿啊，是这民宿，
4: 我们能看看那个房间的情况吗？
5: 可以，
4: 现在没有人住哈，
5: 没有人住，但我得拿个钥匙。
4: 好，好，
5: 可以吗？
4: 大家先看一看，其实这个小院就是我们最标准的北方的那种民居的情况哈，也有二层，然后呢，大家看到房门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推开每一间门，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观哈。

0: 为这个是一个两张床的，隔壁是个大床房。
1: 嗯，
0: 这个房子名字叫商路。其实我们的整体的主题基调很相似，但是呢，格局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请进。小一点，是个大床房，
2: 然后
1: 洗手间也很干净。
0: 哎，对，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打理。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还是那种基调啊。
2: 哎呀，
0: 啊，也没有，
2: 这个是适合一个人或者一对小情侣
0: 住。对对对对，这个入住率最高了，
2: 是不是啊？
0: 嗯，
2: 那扇窗户特别适合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
0: 哎呀，对，但是现在这个门是不让出去的，所以说那边呢其实也还没有做太多的改造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房子还是相对比较原始的状态啊。让尽可能去做一点这种服务性的内容吧，
1: 嗯，
0: 让它更温馨一点。
2: 您是本地人吗？
0: 不是，我是那个也是在西安，
1: 嗯，
0: 但不是长安这边的。
1: 嗯
0: 嗯，现在在西咸住。
2: 您原来是做什么的呢？
0: 我是在地产公司做设计管理，我做景观设计的，所以地产公司也做了，
1: 嗯，
0: 我们的工作也有20多年了吧。对，做
2: 了。那您现在就是专职在这里？
0: 对，算是打理这样一个小店。
1: 嗯，
0: 因为它其实还蛮费精力的。
1: 嗯，
0: 如果你在很热爱这个事情做它的，
1: 嗯，
0: 还投入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日常中也就是自己比较还是占主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我们都没有太多的人员，带个大姐那样子啊，
1: 嗯，
0: 所以说全是亲力亲为的。然后
2: 是怎么想到要
0: 来
2: 这
0: 里
2: 来的？
0: 哦，嗯，其实我是觉得。本身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乡村啊，
1: 嗯，
0: 当然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乡村还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住在乡村里就会做一点这种自己热爱的，一是时间很慢，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能够把你的热爱的东西可以在慢慢的这些中。
2: 这里刚才我们的这个领导啊，有人说。把你们给你们取了一个这个新名字叫新村民。
0: 哎，对，
2: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新村民这种身份您现在
0: 啊
2: 有没有认同感，
0: 哦，非常有认同，
2: 嗯，
0: 知道吧，就是新村民我觉得它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城市的内容去植入到一个乡村的一个空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去，
1: 嗯，
0: 我们其实是跟乡村做结合融合在一起，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叫新村民？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说村民具有它的旧，
1: 嗯，
0: 那么新它具有它的新，
1: 嗯，
0: 我们把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植入了新的，来带动城，带动村里的一些，
1: 嗯，
0: 比较传统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1: 嗯，
0: 融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才碰撞出非常有鲜活的内容，
1: 嗯，
0: 是这样才会带动。
2: 您会和村里的土著村民有互动吗？
0: 啊，哎，有，我们的大姐就是我们村里的原住居民啊，我们这里的打扫卫生呀，包括我的，
1: 嗯，
0: 包括她现在会做咖啡了啊，
2: 哦，
0: 对，
2: 哦，你也会教我
0: 们。对，会叫他咖啡，他咖啡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哦，他就是原住，然后我们的邻里邻居的，这算是我们的原住居民，
1: 嗯，
0: 隔壁邻家，
1: 嗯，
0: 他是我们这个房东叔叔的哥哥，
1: 哦，
0: 啊，所以他过节的时候你看柿子还他送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他就是，然后这边的叔叔也非常不错，虽然不在这儿住，
1: 嗯，
0: 他每次路过的时候还都要有打招呼这样子的，所以说其实你会慢慢会感觉到你已经融入这个村里了。那起初的一些，
1: 嗯，
0: 尴尬，大家老人不太理解你们这年轻人在干什么，
1: 嗯，
0: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他们以我们为荣，哎，我们村里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啊，
1: 嗯，
0: 不是别的村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嗯，我们也很喜极啊，也很欣慰，你知道吧？能够被接受，对，
2: 是的，就真的成为一家人的感觉，
0: 嗯，哎，对对，很开心，你知道吧？啊，这才能经营下去，
2: 是的
0: 啊，要不然
2: 才能真正融入，
0: 对，
2: 啊，
0: 要不然太割裂了啊，也不会开心，你知道吗？
2: 是，希望你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欢乐哈。
0: 哎呀，谢谢，
2: 谢谢，
0: 希望对更多人知道吧。
2: 好，
0: 嗯，
2: 谢谢，再见啊，打扰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你们。
2: 那个大姐说，她学会做咖啡哈，学做咖啡了，我突然觉得好好啊。
3: 其实我们这些新村民，
2: 嗯，
3: 店里头的保洁阿姨，
2: 嗯，
3: 大姐，全部都是我们村上人。其实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
2: 嗯，
3: 大姐不仅仅在做保洁，
2: 嗯，
3: 不仅仅只是来把门打开，
2: 嗯，
3: 甚至她学会了做咖啡，
2: 嗯，
3: 包括我们刚去的布谷商店，
2: 嗯，
3: 她还在里面直播。
2: 嗯，
3: 其实都是我们村上的大姐。
2: 就是您说的这些是当然是通过和我们这个主理人在学做咖啡。
3: 对，
2: 那我们村里会对村民再进一步的这个培训吗？
3: 对，我们后期会开这个共享课堂。
2: 嗯，
3: 这个共享课堂其实就是让村上的一些劳动力，剩余的劳动力，
2: 嗯，
3: 在我们的课堂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2: 嗯，
3: 包括专业的保洁，包括专业的做咖啡，
2: 嗯，
3: 只要他喜欢他想，其实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2: 学手艺，
3: 对，
2: 就业，
3: 对，
2: 好。走进黄梁新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蜕变，更是一场关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这里，艺术与乡村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传统与现代交织成动人的画卷。那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这座关中阿那亚的独特。

0: 魅力，带您发现更多隐藏在小巷里的创意空间，聆听新老村民共同书写的乡村振兴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福寿螺听似吉祥的名字背后，却隐藏着对生态安全、农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严重威胁。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听说过它的危害。从只言片语中听到它的消息时，您肯定也会好奇，它是怎么进入我国的，又是怎么发展到人人喊打的地步的？它的身体里真的有6000多只寄生虫吗？高温煮熟后可以吃吗？有办法阻止他们吗？别急，听完我们的节目，相信您的所有疑问都会有答案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桂芬研究员。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福寿螺是什么来头？福寿螺是如何扩散的？福寿螺到底长什么样？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让人闻螺色变的这个福寿螺，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2: 福寿螺呢，其实呢，我们平时呢也叫它是大苹螺，或者是呢叫它是苹果螺。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苹螺科苹螺属的一种硬壳的软体动物，也是呢一种大型的淡水螺。福寿螺呢，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1980年的时候呢，是作为食用螺种引入到我们国家的台湾呢进行养殖。1981年的时候呢，又引入到了咱们广东的中山市进行养殖。并且呢被作为哈一种高蛋白的食品，而且呢在1984年的时候哈，像是福寿螺呢作为特种的养殖对象呢，在咱们的广东省呢广为推广到了像是广西呀、福建呀、四川、云南、浙江等多个地区，并且呢进行了人工的饲养。可是后来呢，因为福寿螺的肉质呢比较糙，口感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市场的接收度呢就比较差了，这样呢就慢慢的就被放弃养殖了。最终呢又导致了这个福寿螺呢在野外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哈，蔓延成灾了。目前呢福寿螺呢在咱们国家呢主要呢是分布在像是台湾，然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重庆，还有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现在呢是一种呢就是危险性的农业外来入侵物种，而且呢已经哈被列入了咱们国家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0: 嗯，您刚才说它被列为重大危险性，它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它的危害性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选为重大危险性呢？
2: 福寿螺的危害性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哈，比如说哈，它呢扩张的非常的快。福寿螺呢因为主要呢刚才也说了，还是作为这种人为的引进哈、给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哈相对来说呢就比其他可能传播的呢就快一些了。当然呢它自然的迁移哈也可以呢进行这种扩散，比如说哈它可以通过自主的爬行进行这种缓慢的扩散，当然呢也可以借助哈比如说像水流啊，尤其是像是灌溉水啊、雨水哈这些哈都可以进行哈远距离的哈这种的迁移。此外呢它为什么作为一种重要的重点管理的哈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呢，是因为它对于咱们的农作物 可以产生危害，对于我们人类的人体健康哈，也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可能都会要详细的哈给大家进行介绍。
0: 那这个福寿螺它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和田螺那么像？就怎么进行一个区分呢？
2: 前面呢咱们已经提到哈，就说福寿螺呢是一种软体动物啊，而且呢是一种呢带有硬壳的这种软体动物，所以说它的一生呢就分为卵、幼螺和成螺三个发育阶段。每个发育阶段呢它的长得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啊，它的卵呢是球形的，或者是呢叫的是圆球形的，而且呢刚刚产下来的那卵呢其实挺漂亮的，它呢是粉红色的，或者是呢叫鲜红色的。卵粒呢排列的呢也特别的整齐，一层一层的卵哈，它是不容易脱落的。一般的来说呢，一个卵块呢有卵粒呢是200到500粒，大的呢可以有1000粒以上。而且呢福寿螺的成虫啊特别喜欢把这个卵呢产在水面以上干燥的物体，或者是蜘蛛的哈这个表面，比如说茎杆啊、沟壁啊、墙壁啊、田埂啊、杂草啊这些，这是它的卵哈。幼螺呢它的这个螺壳呢是淡褐色的，稍微有一点点透明。螺旋部呢这个分为哈，它有那种点状的红色，因为它是那个卵里面的那个物质哈没有消化完。低龄的幼螺呢它只有三个螺层，之后呢就随着它的发育哈，向右螺层哈会逐渐的增加，3到4个月呢就可以达到性成熟了。也就是说呢从孵化发育为成螺呢只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哈就可以了。这是它的幼螺。福寿螺的成螺呢其实它是雌雄一体的，而且呢个体比较大，大家平时可能也看到过哈。同时呢它还具有完整的哈这种螺旋形的贝壳。它的这个成螺的壳高呢是40到80毫米，也就是说有4到8厘米那么大，壳径呢有7厘米哈那么大，贝壳呢是黄褐色或者是呢橄榄绿色的，表面呢比较光滑，螺体呢是右旋的，贝壳呢看起来像一个圆盘形的，它上面呢有5到6层的哈这个螺层，而且呢它的这个体螺层啊非常的膨大，它的鳍孔呢也是又大又深。眼呢是为椭圆形的。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张老师从卵、幼螺和成螺三个阶段介绍了福寿螺的形态特征。那福寿螺和田螺为什么会那么像？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呢？
2: 其实呢，就是说福寿螺和田螺呢，就是说确实哈，长得是很像，尤其是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哈，就是不太好分。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很近，都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的这种带硬壳的哈软体动物，所以说呢它长得哈就很像哈，这个呢也就不足为怪了哈。
0: 嗯，
2: 外表一看呢都有一个螺旋状的哈这种螺壳，而且螺壳上呢都有这种光泽和若干条的这种细的哈纵纹，爬行的时候呢头部和它的腹足呢都伸出来，而且呢头部呢都有呢2对触角。虽然说外表上看着哈是很像，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福寿螺和田螺呢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科的物种，
0: 嗯，
2: 也就是其实差别很大的，它只不过是都是同一个目的哈。田螺呢其实在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哈都有分布，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哈这个田螺呢其实呢主要是指的生活在淡水当中的中国圆田螺和中华圆田螺。下面呢就给大家哈简要的介绍一下哈，就是福寿螺和这个田螺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主要的区别哈。一个呢就是说从它这个贝壳的哈颜色和它的这个大小哈怎么来给它进行区别。从福寿螺来看哈，它的贝壳呢是黑褐色的，或者是呢橄榄绿色的，或者是呢深褐色的，而且呢贝壳呢是比较大的，看上去哈像一个这个圆盘啊这个样子。而中国圆田螺呢它的贝壳呢是黄褐色的，比这个福寿螺的这个贝壳呢稍微的小了一些，而且呢它的为这种长圆锥形的，这是中国圆田螺。再看一下这个中华圆田螺呢，它的贝壳呢是黄褐色或者是呢黄绿色的， 比中国圆田螺的这个贝壳呢又小了一点点，而且呢这个贝壳呢是椭圆。

0: 型的，就是说不是这种长锥型的了，也不是这种圆盘型的，而是一种椭圆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螺层数，福寿螺的这个螺层数呢，前面也提到哈，是5到6层，但是呢，这两种圆田螺的这个螺层数呢，有6到7层，也就是说呢，比福寿螺的这个螺层数呢多了一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体螺层和它这个壳高的比例哈。福寿螺的这个体螺层呢，大约呢为壳高的90%，也就是说这个体螺层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螺旋部分看起来呢就比较小，而且呢比较平，就是为什么我看它像圆盘状的哈，就是因为这个。而两种圆田螺的这个体螺层呢，不到壳高的70%，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螺旋部分哈、啊，看上去呢就比较大，也就比较尖了哈。这个呢是从它的这个体螺层哈、啊、和这个壳高之间的这个比例哈、啊、来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鳍孔哈、啊。福寿螺的鳍孔呢是又大又深的，但是呢，两种圆田螺的这个鳍孔呢都是缝状的，也就是说它是跟一条缝哈、啊。就不是那种又大又深的，所以这个呢也还比较好区分。再有呢，就是还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壳口，福寿螺的这个壳口呢没有黑色的这种框边，但是呢两种这个圆田螺它的壳口呢都具有黑色的哈这种框边。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田螺能吃啊、嗯、而且非常美味，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既然它和这个田螺长得那么相像，所以说这个福寿螺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对吧？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说田螺能吃、嗯、而且呢营养价值也不低哈，大家都知道哈、嗯、是我们城镇居民哈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水产品。但是呢，尽管说福寿螺哈和田螺呢长得哈非常的相像哈、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建议或者说原则哈，就是说能不吃最好呢就别吃了。
1: 嗯，
0: 尽管说哈，就是说当初呢咱们引进福寿螺的时候呢，是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经济型的螺种。为什么说能不吃最好就别吃了呢？
1: 嗯，
0: 因为福寿螺呢不仅呢对于咱们农业还有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呢它还是呢一些个疾病和寄生虫的载体。如果哈就是我们烹饪的方法不得当，或者是说呢有的人还喜欢生吃，或者是说呢食用了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福寿螺，就会对我们人类的健康呢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威胁和危害。比如说哈，福寿螺呢它可以携带呢后源线虫，后源线虫呢我们也叫它是肺蠕虫啊，能够呢引起对人类致命性的这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的这种脑膜炎。又比如啊，像是福寿螺还能够携带呢吸虫，吸虫呢可以导致人的皮肤过敏，尤其是对于这种哈、啊、过敏体质的这种人群。同时呢，福寿螺呢还是卷脊口吸虫和广州管源线虫的中间宿主，这两种寄生虫呢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健康的危害呢也还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就说也有专家哈、啊、研究说是呢一只福寿螺哈、啊、它的体内呢可以寄生有3000到6000条的寄生虫，而且呢有10%到20%甚至于高达60%的福寿螺个体当中呢会携带有这种寄生虫。所以说呢，福寿螺呢如果能不吃最好呢就别吃了，如果呢实在是特别想吃，那就一定要彻底的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呢一定要完全熟透了哈以后呢再吃，千万呢不能那种半生不熟的就吃，更不能直接的生吃，否则呢就非常容易感染哈这种管源线虫病。
1: 那如果说一旦我们吃了这个福寿螺，它会有什么症状呢？会有哪些后果呢？有可能
0: 前面呢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了哈，就是说福寿螺呢一定呢是不能生吃的，生吃呢是很容易哈感染呢这种管源线虫病的。确实哈，就是我们误食了加工这种不彻底的或者是呢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福寿螺，这个寄生虫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哈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导致呢出现比如说哈像是头疼啊、头晕啊、呕吐啊、腹泻啊，有的甚至于发热发烧啊，有的人呢还会颈部僵硬、面部神经呢瘫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还有的呢可能会痴呆或者是呢精神异常，这些个哈、啊、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呢像是瘫痪、嗜睡、昏迷，有的呢甚至于呢还会危及生命，最终呢导致这种死亡现象哈、啊、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1: 嗯，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哈。
0: 对，
1: 张老师， 具体来说，

0: 对福寿螺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呢？就是除了我对我刚才您说的，如果误食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来说，具体又有哪些危害呢？
1: 福寿螺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就是说对人类的这个健康造成威胁危害以外呢，它呢还可以直接的哈威胁我们农业生产，以及呢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因为福寿螺呢是一个杂食性的外来入侵的这种软体动物，它的食性呢还是挺广的，既可以取食这种小型的哈水生动物，又可以呢危害植物，而且呢它特别喜欢呢取食这种鲜嫩多汁的绿色植物。比如说哈，在水里面这种水生的哈维管束的植物，包括像是水稻啊、莲藕啊、茭白啊、茨菇啊这些水生作物啊，它都特别喜欢。一般的来说呢，就说福寿螺的危害呢，主要包括呢以下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危害水稻，造成呢我们这个第一大主粮作物的哈这个减产。福寿螺呢对水稻的危害呢，其实是最严重的。几乎呢，在水稻的整个生育期都可以进行危害。其中呢，就是说水稻的这个幼苗期到分叶期啊，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受害的这个时期。福寿螺呢，它的幼螺和成螺呢都可以进行危害，主要呢可以咬食水稻的叶片，还能呢咬断水稻的这个主叶和有效的分叶，这样呢就造成水稻的苗子比较小，而且呢枝株也比较少。有效的分叶的数量呢明显的降低，有效的穗数呢也明显的减少，从而呢也就造成了我们水稻的减产。少的呢可以减产呢5%到10%，受害特别严重的这种稻田呢，减产呢可以达到30%，甚至于呢高达50%。这是对我们主粮作物哈水稻的这个危害。第二个呢，就是呢可以损害我们水生蔬菜和水生植物的生长，影响呢作物的产量。也就是说呢，福寿螺呢还可以取食呢多种水生的蔬菜和水生植物，包括哈像是茭白、莲藕、茨菇、芋头、水芹、瓮菜，还有芡实、菱角、荸荠，以及呢水仙和兰花等等。严重发生的地区呢，这个水生的这个农作物啊，像是莲藕，常常呢遭受这个福寿螺的这个危害呢，造成它的茎叶枯黄、萎蔫，产量损失呢常常可以高达50%以上。这是说呢，对于我们哈这种水生的蔬菜和水生植物哈这种水生农作物的这个影响。此外呢，它还可以呢破坏生态环境。福寿螺的繁殖能力很强，刚才我们提了哈，可以产几千粒的哈这个卵，而且呢发育速度呢还特别快，发生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常常和我们周围的这个生物呢肯定要争夺阳光、水分、生长的空间。而且呢还破坏了我们本地物种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同时呢，福寿螺呢还可以取食我们本土的水生植物，饥饿的时候呢还能捕食呢小型的这种鱼虾等水生的动物，对我们本地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此外呢，福寿螺大量发生的时候呢还会导致水体呢富营养化和水质变劣，对我们水生态环境呢造成极为不利的哈这种影响。
0: 嗯，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是外来入侵物种，所以它的天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或者说欠缺，所以它就能够肆意的这个生长，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样去防控和灭杀这外来的入侵物种呢？
1: 就是说外来入侵物种哈，尤其是像是福寿螺哈，它的这个发生危害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哈，确实呢就是说失去了原产地天敌的这种控制。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来防治它呢？其实福寿螺的这个防治呢，主要呢还是基于它的这个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找它的薄弱环节，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进行防治。当然呢，因为福寿螺呢一个是外来的，再就是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而且还带着一个硬壳壳，所以说呢对于它的这个有效防治呢，我们主要呢还是采取呢一个农业、物理、生物和化学这种多种举措的一个综合治理。同时呢，就说我们呢还要兼顾哈灌溉的沟渠和蓄水池哈这些发生区域，因为它离了水呢还是不行的。所以说具体的措施哈，比如说哈，我们针对各级灌溉的水渠、沟渠、蓄水池这种发生的区域呢，主要呢采取两种哈物理防治的方法。 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去人工的捡拾和铲除哈、啊、这个福寿螺，也就是说呢，我们组织人力在福寿螺越冬期或者是它产卵的这个高峰期哈、啊，在各级别的这个灌溉的水渠、沟渠和蓄水池等这个福寿螺哈、啊、滋生的地方，定期的呢进行人工的捡螺，清除和铲除岸边的这个螺块，就是它产的哈、啊、这个卵块。以及呢带有卵块的这个漂浮的水草进行了集中的销毁，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它的这个卵块成螺和幼螺呢随着这个灌溉水和水草呢进行传播，这个哈就是一种方法。再有一种呢就是物理的拦截，也就是说呢在福寿螺发生危害比较严重的这个区域一定要避免填水灌溉，也就是说呢在农田灌溉开闸放水的时候一定要在各级灌溉水渠、沟渠以及蓄水池的出口人工设置和安装拦截的这个铁丝网都可以，这种哈人工拦截铁丝网也可以，甚至于这种塑料的哈这种纱网都可以，这样呢以阻挡福寿螺呢随着我们这个灌溉水进行迁移和扩散。这个是说针对于哈各级的哈这个灌溉的时候哈用到的这个水渠、沟渠、蓄水池的哈这个情况的防治。再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农田发生区域，主要呢是采取呢综合治理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农业防治法，具体呢包括两项措施哈。一项措施呢就是说呢水旱轮作，也就是说呢利用水稻和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呢进行轮作哈，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自然灭螺，也就是说只要是旱作期，也就是说没有水的这个时期哈，达到一个月以上就可以有效的杀灭田间残留的福寿螺，使这个福寿螺呢因为缺水然后就死了，从而呢取得呢比较好的哈这种防治效果。第二种措施呢就是突破呢水位调节，主要呢就是利用呢福寿螺呢只能在田间池水的情况下才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这种习性特点，来够推迟哈这个稻田的灌溉时间，或者是呢降低田间的水位，尤其是呢在这个福寿螺发生危害最为严重的水稻秧苗期和分裂期，通过这个水位的调节呢利用这个幼螺抗性比较差的哈这个特点，不仅呢可以明显的降低福寿螺种群密度，还能减少它的这个取食活动，从而呢减轻福寿螺的危害，尤其是呢对于降低福寿螺幼螺的这个存活率呢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农业措施。第二项措施呢就是物理诱集，也就是说呢在春季、秋季福寿螺产卵的高峰期，在稻田当中呢人工的插放高度呢大约是1米到1.5米的这种像是竹竿啊、竹片啊、树枝啊、木条啊、木桩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来引诱这个雌螺呢在上面呢集中产卵，之后呢我们每2到3天呢摘出一次这个卵块进行了集中的销毁，一般呢每亩呢插放上30根左右哈、啊，基本上呢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啊。这个呢是物理诱集。第三种呢就是生物防治，具体呢可以采取哈、啊、两种措施啊。第一种呢就是稻田养鸭，稻田养鸭呢是在水稻这个秧苗移栽以后呢，通过在稻田呢饲养这个鸭群，来利用这个鸭子呢捕食这个福寿螺，既消灭了福寿螺呢还养育了我们的这个鸭群。第二种措施呢还可以呢进行了这种稻田养鱼，养殖啊这个青鱼啊、什么草鱼啊、中华鳖呀、啊、什么乌柳啊、什么淡水白鲳啊，这些啊都可以进行捕食这个福寿螺，同样呢也可以取得啊比较好的这种防治效果。当然呢就说科学用药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措施，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哈化学防治。福寿螺的这个化学防治呢，其实呢主要呢是在这个水稻的苗期哈进行。当这个田间哈每平方米有这个福寿螺哈1到2头的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进行化学防治了。而且呢大面积发生和防治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哈采用化学药剂呢进行防治。常用的这个防治的药剂和使用的方法呢，主要呢包括3种。第一种呢，我们可以使用哈茶籽饼或者是呢茶枯粉进行防治。第二种呢就是呢可以使用呢沙罗胺进行防治。第三种呢就是采用呢四季雨泉进行防治。 要记得适用的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下面呢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说呢要注意防护，也就是说呢有些药剂哈对于我们人鱼虾是有剧毒的，比如说哈像是沙罗胺对我们人体黏膜呢有刺激作用，而且呢对鱼虾等水生生物呢还具有这种毒杀的作用。所以说呢试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试药人员哈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而且呢也不要在饲养鱼啊虾呀的这种稻田当中哈使用呢沙罗胺。此外呢就说药后七天之内不要将稻田水呢排到我们这个河流啊鱼塘啊这些个水体，也不要在河流啊或者是池塘这些地方呢清洗我们试药的哈这种器具，比如说哈像是这个喷雾器。第二个呢就是说呢雨后补湿的这个情况哈，比如说哈我们试用了四聚乙醛以后呢，如果24小时之内又下了大雨了，那我们就得要再补湿一次药剂，同时呢还得要注意哈不能过量的施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持水施药，也就是说呢在施用化学药剂防治福寿螺的时候呢要保持稻田有3到4公分的这个水层的深度，而且施药以后呢还要保持水层呢有7天左右，同时呢还要尽量的保持田水呢清澈，这样呢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沙螺效果。最后呢就是说当福寿螺啊危害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10天以后呢再行补施哈一次药剂，也就是说不是说用一次哈我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说呢要非常妥善的处理哈我们盛装过农药的这种废弃的包装物，一定呢要避免对我们农田生态系统哈再次造成这种不利的影响。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您刚才的这些精彩的解答，感谢张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7月31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今天北斗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精准标尺和智慧大脑，全国有超过350万台农机装上了北斗终端。从黑龙江的黑土地到河南的麦田，无人驾驶拖拉机让农民朋友分身有数，再到大数据精准调度收割机抢收，

0: 北斗技术加速飞入寻常农田，卫星导航正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采访中国农业大学吴才宗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家伟、高新宇，一起聊聊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统如何一步步把精准二字写进中国农业。欢迎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吴才宗。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许家伟，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轨迹大数据分析。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高新宇，我的研究方向是农机自动驾驶。
0: 欢迎三位，我们今天聊北斗。吴老师，先请您给一个时间坐标，如果从北斗在农业里真正用起来算起，差不多12年时间，我们把这12年分为2个6年，前6年和近6年，北斗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润物细无声那种慢慢渗透呢，还是有几个特别明显的转折点？
1: 我们可以说呢，把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啊，大概前后有12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12年分为2个6年。那么前面6年呢，可以说是有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后面6年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那么在前面的6年呢，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主要完成了国产化，开展了标准化。那么在近6年呢，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主要开展了规模化、钱庄化，那么正在推进国际化。
0: 那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哈，就说您说后6年是规模化，那怎么会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影响呢？
1: 可以这么说吧，前6年呢，当时的北斗的区域系统刚刚建成，大家对于北斗还不了解，甚至有一些质疑，经常拿北斗和 GPS 进行比较。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补贴，需要做很多的应用示范的项目，让大家来了解北斗确实可以服务于农业。所以我们说在前6年它是一个科普过程，需要很多工作去推进。在近6年呢，可以说大家对于北斗没有质疑了，特别是2020年7月1号，当时国家宣布我们北斗建成了全球系统，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很好用，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推进北斗的农业应用就很方便很顺利了，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我们要推出哪些技术，要安装哪些北斗，那么大家都完全理解也能够接受。
0: 那我明白了，刚才介绍了这两位，一位是许家伟，一位是高新宇，你们天天泡着实验室和田里的人，刚入学接触的北斗农机和今天手里调试的设备，最直观的差别是什么？
3: 这个的话，其实直观差别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入学调试这个农机，我记得我当时是用电脑连上那个农机，让它动起来，可以让它控制它那个方向盘转起来，但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考虑的就完全不是只是单纯的让它动起来，而是作业的可以比那个农机手更稳，然后它可以工作时长可以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都可以这样连续的工作，然后精度也要比老的那些农机手做得更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考虑的它是一个真正可以在地里干活的一个工具。以前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大号的一个玩具一样，就是可以哄着它、供着它，它只要动了我们就开心了。但现在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作业的工具。
0: 许家伟，你什么感受？
2: 我

0: 表现在哪里呢？
1: 因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需要加装各种传感器什么的，就是从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接线啊什么的，都得我们自己来。但是现在其实随着这些近几年的发展，都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套封装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设备就是拿去用，就会比之前方便了很多。不管是我们做实验啊、采数据什么的会方便，然后推广的这些现有的成品，这些农机手们、农民们用的也会更方便。
0: 跟三位讨论一下北斗怎么改变了种地这个事儿。想请问吴老师，早些年装北斗导航的农机还不多，很多的机手呢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呢不少合作社离了北斗好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这种从可有可无到刚需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北斗在农业中的应用呢，确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我们最早推广的就是北斗农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当时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呢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劳动工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劳动力，或者说我们用机器替代了高技能的机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斗它是一个厘米级定位的这么一个技术，安装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之后啊，它可以显著地提高农机作业的质量，延长作业时间，然后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劳动强度。即使是最优秀的机手，它的精度也只有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四分之一，即使最优秀的机手，它的误差也远远要大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所以你现在去找一个优秀的机手，你要花很高昂的成本。那么现在你有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呢，你就可以实现一劳永逸的，不用再去聘用高技能的机手，而且可以达到这个作业质量、作业效率、土地利用率等等多个维度的提升。
0: 您刚才说到它是个厘米级的精度，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展开讲一讲，怎么能理解这个厘米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的北斗包括 GPS 其他的卫星导航系统呢，它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的公开服务。那么一种呢，就是单频的接收机卫星差分，它的定位精度大概是10米，或者我们经常说叫正负5米。第二种服务呢，是利用双频接收机，通过差分之后呢，它可以获得1厘米的定位精度，或者我们也经常说正负1厘米。所以无论是北斗还是 GPS 都可以提供两种定位精度，这个定位精度当然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农机农业的应用来选择。
0: 那吴老师说到这儿，我在想我们的农机体量摆在这儿，就算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厘米的差距？
2: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的神奇之处。我们知道这个北斗的信号从20000公里高空传到我们地面上的时候呢，它会有很多类型的误差，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呢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可以把这些误差呢大部分误差都消除掉。所以尽管天上的卫星离我们有20000公里，要穿透大气层，但是经过我们的模型的改进之后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1厘米甚至毫米级的精度。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说到厘米，我们已经比较保守了吗？
2: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说厘米级是指动态应用，我们如果在静态观测、静态测量，我们可以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的北斗的定位精度是1厘米的话，由于拖拉机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摆动，土壤的那个结实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还会增加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经常说北斗的定位误差是1厘米，或者北斗的定位精度1厘米，但是拖拉机的作业精度是2.5厘米。
0: 我们在农田里头需要这么厘米级的这个精度吗？
2: 是的，可以说呢，我们原来靠人工驾驶的时候，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播种的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因为原来我们可能播种靠人工去开拖拉机，我们人工去开收割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某一些作物的全程机械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播种精度达不到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中耕和收割。以这个棉花的生产管理为例，我们现在在新疆啊普遍采用这个采棉机，而新疆的棉花种植呢又是宽窄行，如果我们的播种精度达不到正负5厘米以内的话，那么我们的采棉机收割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漏掉一部分的棉花，给农民造成损失。所以正

0: 是因为我们现在采用了全程机械化，对于每一个作业环节的精度都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用北斗导航来进行播种，从播种环节我们就实现厘米级的精度，那么后续我们的中耕和收获就有保障了。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在这个收割的时候，我们需要精准，因为我们不精准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漏掉。那我想知道，这个植物它能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听话，它能长成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位置吗？
0: 是的，所以我们播种的时候，比如说棉花，它是一个穴播，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棉籽、棉种呢播到相应的位置上，这样它长出来基本上就还在那个位置，它不会挪走，不会离开。
1: 就是我们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北斗来给它定位，是吧？
0: 是的，可以说呢，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第一个应用就是在播种环节，所以我们播种准确了，后面那个农机作业就作业质量都高了。
1: 也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能理解，就是好多合作社他觉得离不开北斗，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需要。
0: 是的，是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北斗的作业的精度远远高于最熟练的机手的作业的精度，而且呢，你一次性投资可以一劳永逸的给你带来这个利益，而不是像机手，你每天每年都要给他付工资，有可能要换一个人，所以用了北斗，你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高技能劳动力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
1: 高新宇长期的参与这个无人驾驶研发和田间的实地作业哈，也想问一下，你平时调试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的时候，机手们是怎么评价我们的这个北斗？
2: 其实这个的话，他们的大部分反应是分为两波。他们见到这个机器的话，第一反应是好奇，他们会看这个，这个方向盘怎么会自己动，然后怎么可以自己去拖拉机自动驾驶。好奇完之后的话，就会说，因为他们也会不服气，说，哎，你这个东西难道能比我开这么多年呢，比它开得更直吗？然后就会就是不服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说，那就直接去地里比试一下嘛，就把拖拉机开到地里面去，让它跑一下。跑一下的话，其实看到那条线，它开出来是一条直线。然后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出它是开得很好的。其实他们最后的话，就是让他们服气的原因，也不只是说这个开得比它好，而是说不累。就是正常农机手在这个拖拉机上的话，要拖拉机很颠簸，而且要开得很准的话，它要一直盯着前面那条线，所以这样的话就很累，一天开下来的话，身体都很不舒服。有了这个自动驾驶拖拉机的话，他们就可以在旁边看着，也可以有时间吃个中饭，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现在的无人驾驶可以全程操作吗？所有的工作都能自动完成吗？
2: 现在的话，在田间的话，它的大部分行为，包括耕种、管收，其实都是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我们现在团队也是在研究一个全场景的，就是它现在从机库到机耕道以及到农田，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还是就是没有连上来的一个状态，因为农机它没有办法从机库自动出来开到机耕道，然后在农田里面去。然后我们团队的话，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已经有一个模型可以实现了。
1: 就是说，我们每个点其实基本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呢，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吧？
2: 对，是的。
1: 刚才已经说了，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耕机是非常的好用哈。但是吴老师说到这个国产化哈，以前农机上的卫星导航板卡不少是进口的，现在怎么样了？就对于农民来说，机器是不是便宜了，或者是维修方便了，就便于使用了？
0: 是的，在2013年前后，在农业农村部推出农业用北斗终端购机补贴之前啊，基本上当时的厂商都是进口国外的先进企业的产品，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国产化的产品。那么自从2013年之后呢，这个随着国家出台这个购机补贴政策，这个厂商啊看到了商机，然后纷纷采用国产的卫星导航的板卡来做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那么当年大概在10年前，一套产品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那么到今天呢，不到1万元了。
1: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是的，因为这个用量规模上来了之后，而且这个电池元器件也在不断的降价，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一套系统已经非常的便宜了。
1: 维修起来呢，它的那个使用年限有多长？
0: 这个使用年限呢，我觉得在7、8年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的产品和10年前相比，维修也大大简化了。10年前，不同的拖拉机没有统一的接口，那个用不同的零部件，所以当年的零部件的替换呀、维修啊，都非常的复杂。

0: 现在为止，这个随着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维修起来越来越方便了。
1: 现在我们使用也方便了，维修也方便了，机器也便宜了，但是学起来好用吗？
0: 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短，因为我们对有驾驶技能的机手来说，他很快就能够理解工作原理，所以他只要坐在拖拉机上，学习了这个界面的设置，对界面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驾驭拖拉机了。
1: 如果我操作不小心有一些失误，会不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0: 应该这么说吧，安全性都是我们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各级标准规范，都对于这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提出过相应的要求。厂商呢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优先的选项。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根据国家的有关标准，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就会提醒我们机手去接管，它会通过声音或者声光报警来提示驾驶员应该接管这个拖拉机的操作了。
1: 哦，就是说，我可以提前预警了，是吧？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国家标准规定，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呢，要把这个不同的故障，根据它的危险程度，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来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接管这个农机的驾驶。
1: 我们去学这个操作驾驶的话，是不是像开车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驾驶证啊？
0: 开拖拉机都要求驾驶证，但是对于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没有额外的驾驶证，你具备了拖拉机的驾驶证就可以了。
1: 明白了，那说到这个现场调试拖拉机的跟踪进度哈，会遇到什么让人头疼的问题？实际当中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其实有两类，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拖拉机是基于这个北斗信号的，所以现在田间地头的话，它会有些树，然后当那个机器开进去的话，我们的那个信号精度就会丢失信号，然后它就会从那个固定节变成浮点节。
1: 什么叫固定节？
2: 固定节就是刚才我们老师说的，就第二种模式，它可以达到那个厘米级的精度，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满足我们那个作业精度。但如果它丢失那个信号的话，它就会变成那个米级精度，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飘啊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作业精度差。然后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田间的话，像它呢可能有坡地或者斜坡这种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拖拉机很重，然后开到那个坡地或者斜坡上，它就会有倾斜，然后这样的话，它导致它可能就会往这个坡斜着走，原本是走一条直线，然后可能就飘了，然后这样的话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作业精度差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这样做科研或者去解决这样问题来说的话，就是遇到问题反而是好事，因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研究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基于这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那个信号差的问题，研究了一套设备，然后就把整个农田的这个信号可以先摸排一下，比如说在树底下或者桥洞下它是无信号的，在树底下可能是信号差的，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基于这些区域，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个措施，然后进行一个规避。像这种坡度的话，我们也会基于那个提前量，我们可以飞地图，然后也可以基于我们一个惯导，就是它可以感知你这个坡度信息，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预防，然后可以让它作业的更精准。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挺麻烦的，那我每一块田都需要老师们先去做测试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卫星定位信号的完好性，保持一个持续的高精度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从机库到机耕到农田，它会经历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路段。你比如说机库可能就是它是有完全遮挡的，机耕道两边可能有这个高大的树木，还有一些车辆啊等等。那么到了农田，它可能也有这个防护林，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北斗信号会有一些干扰或者完全的遮挡。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基层的农民呢，他们对于北斗的使用不是很清楚，不像我们专业人士那样，那么知道这个哪些地方可能会遮挡信号。因此呢，我们在研究一个课题，就相当于这个医院的一个 CT 扫描一样，我们利用这套设备呢，可以事先从机库、机耕道到农田去扫描一下我们农机的必经路段。看看它的北斗信号究竟什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我们 在选择使用哪些传感器可以去应对机库机耕到农田造成的信号的遮挡，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农机作业和行驶的安全性。
1: 那我们农户怎么来处理这些情况呢？需要我们自己处理吗？
0: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对一个比较开放的农场，你比如说可能在新疆、黑龙江这些比较大的农场，比较开阔、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推断它的这个信号遮挡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的农田、村庄、道路相互交错，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北斗的信号容易被干扰或者被遮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要有一套设备先去做个扫描，看看究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单一的传感器。对于比较复杂的环境呢，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它采用多元传感器进行多元的融合的定位，提高它的信号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保持一个高。

0: 上坡，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我们方面有个稳速效果，就是在隆基作业的时候，它的速度很重要，因为它比如说播种的时候，如果它的速度忽快忽慢的话，它播种的间距就不一样，那然后它这个种子生长，然后就会有受影响，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个拖拉机让它提前加速，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的速度是恒定的。然后在斜坡的情况下的话，如果它是个斜坡，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它可能会在斜坡上会产生一定的往下面走，那我们就提前告诉它先往上面走一点，就规划的时候，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正负抵消，这样的话它其实就让它可以行驶成我们要走的那个路径。
1: 啊，我明白了，就是我们提前做了一个作战方案，这样的话遇到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提前给它设定好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嗯，是的。
1: 吴老师，现在网上看到很多无人驾驶机是夜间自己下地，这个黑灯农场听起来不可思议，它在我们国家的大田里，现在是属于这种一个演示阶段呢，还是能干活了？这种黑灯农场人需要在上面值守吗？
2: 是这样的，黑洞农场呢，可以说是我最早参考黑洞工厂提出来。我们认为呢，如果同一台拖拉机有人去开，那么它的作业时间可能就8、9个小时；如果是无人的，那么它昼夜都可以作业，它的作业时间可以延长2倍，可以达到原来的3倍。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呀，就可以少买2/3的农机装备了，可以实现节本增效。同时呢，如果我们原来人工驾驶的时候是一人一机，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一人多机，不仅仅可以减少购买农机装备的数量，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聘用劳动力的数量。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昼夜作业、一人多机来实现黑灯作业。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国内呢，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希望农机不仅白天作业，晚上也能作业。但是目前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处在一种演示的阶段。大家在摸索这个技术来改进、迭代、改进它的产品，还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而且这个人呢，那个一般来说，我们虽然实现了人机的分离，也就是人驾驶员不用坐在拖拉机里了，但是为了确保它的安全性，我们人应该站在这个田边来监测拖拉机的作业情况，及时去接管拖拉机的操作。
1: 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能脱离人哈，就是人还是需要监测它。
2: 嗯，是的，目前只是实现了人机的一个分离，我在田边来监测拖拉机，还不能说人回到家里去睡觉，坐在办公室里远程来监测，这样的话它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1: 您刚才说这个黑灯农场，我觉得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下来，我觉得这个黑灯农场就是未来实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收获的时间都特别的紧。
2: 是的，是的。原来农业有一句谚语，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年我们因为人呢要双手去操作农机，所以我们只能利用白天来进行作业。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用了信息技术，我们用了北斗导航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田电子地图提前做好，规划好农机的作业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农机即使在晚上也能够按图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延长了作业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必那么急迫的去完成作业任务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开展播种啊、收获的作业。因此呢，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专门在研究怎么样来节约油耗。我们人要开着急，那么你的油耗就会大。如果我们让农机更从容、更优雅的作业，那么它的油耗就会降下来。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将来无论是节约成本，还是说节能环保，都会有显著的意义。
1: 这个黑灯农场，也就是说，其实无人驾驶的这种农机，它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是完全不需要光的，是吗？
2: 是的，我们的农机自动驾驶和汽车的自动驾驶很不一样。我们的农机呢，因为是在确定性的农田当中作业，那么我们对于农田的边界、对于农田内的障碍物、对于农田的坡度，我们都可以提前去测绘规划好，所以呢，我们的农机相对来说是在一种比较确定性的环境当中作业。因此呢，即使是在晚上，我们的农机仍然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我们提前规划的路线去作业。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是有基本的保障的。当然，我们为了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我们也不是说一个传感器都不用。我们也会在农机的前面或者四周安装一些必要的传感器， 比如说摄像头，那么它就会去检测一

0: 些障碍物，遇到了这个障碍物，他会对它进行识别。那么，如果是遇到了他理解不了的障碍物，那么这个时候在田边监管的人，他就可以去接管这个拖拉机，通过远程来判别这个障碍物究竟会不会造成伤害呀。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农机的安全性，提高农机的作业效率。
1: 高新宇，你们在做这个不规则地块的这个插秧路径规划的时候，最考验技术的是哪个环节？
2: 像路径规划其实是我们的算法的一个部分，算法的话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但它这最考验其实是它在田间，因为有些田的话，它可能在地图上我们看是很规则的，但它其实到了田里面，可能田里面会有电线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障碍物。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和意外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需要进行解决。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提前把这些信息，把它变成一个约束条件，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对这种突发意外情况的话，就是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1: 吴老师，全国的农技作业大数据平台现在已经接近来83万多台的农机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多的那个机器的数据汇聚到一块，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0: 经过过去的5-6年的这个努力呢，我们现在接入80多万台的各类农机的北斗终端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数据量相对全国农机总量来说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据前几年的数据来测算的话，我们接入的谷物收割机还有其他的收割机大概占整个收割机的25%左右，占整个全国收割机总量的1/4左右。
1: 北斗在这中间起什么作用呢？
0: 那么我们北斗呢是安装在农业机械上的，那么这些北斗终端呢，在农业机械工作的时候，它每隔1到5秒钟就会给我们回传一个位置数据，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哪些农业机械在田里面作业，它分布在什么地方，它的工作时长、作业面积达到了多少。甚至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作业价格，我们还知道这位机手的作业的收益和利润是多少。
1: 就是我们对数据掌握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国家呢一直在提倡叫大数据战略。我自己呢把这个数据啊分为几类，第一个是零数据，第二个是小数据，然后是大数据和全数据。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大数据战略而不是提倡全数据战略呢？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监管或者监测来说呢，我们使用大数据就可以了。大数据具有非常好的性价比。我们都知道，过去呢，我们在小数据时代，我们有5%的数据的样本，我们就可以获得95%的置信度。如果我们现在有25%左右的大数据，那我们的置信度呢就接近100%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全数据，我们发展大数据，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最好的性价比。那打个比方，我们全国大概有260多家拖拉机制造企业，如果我们想获得所有的全数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和这26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但是事实上呢，头部的6家企业，他们的销售总量就占到了全行业的75%以上。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大数据的话，我们只需要去对接这6家农机企业，我们就可以获得行业的大数据，而我们的置信度就接近100%。我们与其去对接260家企业，就不如去对接6家企业。现在的工作量是全数据的零头，所以我们只需要获得25%左右以上的大数据，那么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分析就是足够的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用到了一些数学的方法，我们利用了数学可以大大的节约我们的成本，而不是蛮干去获取所有的全数据。
1: 通过大数据呢，我们让机群协同作业。以前几台收割机进一个地块各干各的，经常呢漏割或者是会重复的割。现在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北斗可以来组队，那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协同作业也是大家现在探讨的比较多的一个技术问题。单机作业它的效率比较低，机群作业呢它的效率会比较高。那么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在收割机上安装这个北斗终端，高精度的北斗终端，来实现同一类型的农机的协同作业，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作业的效率。
1: 刚才吴老师说了大数据和全数据，关于数据我想问一下许家伟， 我们平时看到地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农机轨迹，这些点和线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3: 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说，就是北斗装到农机上以后，相当于每台农机都留下了一个数字脚印，一台机器今天在哪里收了麦子，收了多长时间，作业了多大范围，第二天呢又去哪个县，这些信息最后都会变成一条条的轨迹。单看一台机器呢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当几十万上百万台农机数据汇集起来的时候，它反映的其实就是整个农业生产正在怎么运转。比如麦收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判断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收获，哪里进入高峰，哪里基本收完了。再往大一点看呢，可以看到跨区收割机是怎么从南往北走的，哪些地方是重要的农机集散地，哪些地方机器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做农机大数据，实际上就是想把以前看不见的农业生产过程变得可观测。就以前可能要问这个县收了多少麦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不用一个一个打电话，机器自己在用北斗就能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收，那里快收完了。
1: 过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农业经验，会判断哪里应该怎么着，是不是现在我们的精度会更高一点？
3: 对的，就是之前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地方逐级上报，由乡上报到镇，镇上报到县，现在汇总到市，然后再上到省里，最后汇到中央。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北斗终端用数据说话，就是可以比之前更加准确，更加量化的知道具体哪一个地方是收了多少，
1: 或者说也更快的知道了直观。
3: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数据我们直接就能看到，不像之前逐级统计逐级上报，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其实说到数据的处理和汇集，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一下麦收快讯。吴老师，通过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是服务于麦收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它只服务于麦收吗？
0: 事实上，在前几年我们三夏三秋，我们也都在制作了北斗加农机作业快讯。因为小麦收割呢，是我们国家的每年的第一季口粮，所以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国家比较重视。那么我们首先开展的是麦收快讯，然后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针对这个玉米还有水稻的收割，我们也开展过相应的快讯的编制工作。
1: 许家伟，每年的这个三夏的麦收快讯呢，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真正的坐在电脑前就能知道全国哪里在收割麦子吗？
3: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麦收季的时候呢，大量安装北斗终端的收割机就会持续的产生位置和作业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汇集起来以后，就能看到不同地区每天有多少机器在活动，哪些机器在连续作业，作业范围是怎么变化的。当然呢，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一条轨迹就立马就知道等于能收到了多少麦子，其实中间还是要经过一个数据清洗、田路分割、面积计算，还有最后的统计分析。但是最后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实现的效果很直观，把全国麦收这件事情从过去主要靠层层统计，变成现在可以用机器自身产生数据进行一个实时感知。然后我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呢，感受也是比较明显，就是以前研究农业生产的时候，很多数据可能得一年之后才能拿到，但是现在通过北斗呢，我们把这些观察农业生产的时间尺度从年压缩到天，甚至可以压缩到一个小时。然后这对我们三夏这种抢农时的实施事情来说，其实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这些就是依赖于我们北斗。刚才吴老师您说了，接进来的是83万多台，然后全国呢差不多有300多万台，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大数据和全数据的这么一个比较？也就是说我们83万台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能真实的掌握实际的收获情况了。
0: 在我们农业机械的构成里头呢，它的类型非常多，有拖拉机啊，有收割机啊。我们相对来说拖拉机方面比重可能要小一些，在收割机方面我们的比重要高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收割机方面，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比例要更大一些。
1: 啊，明白了，就是83万多台，可能收割机的数量会多一点。
0: 是的，是的。
1: 那许家伟，就是全国这么多的收割机同时在动，你们从数据当中能看出中国麦收是怎么一路从南往北推进的吗？
3: 确实是能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有意思。每年麦收开始以后呢，如果把 大量的跨区收割机的轨迹放到一张地图上，就确实是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过程，就是随着小麦成熟带由南向北推进，我们的农机也是在随着这个由南到北不断迁移。而且一台收割机可能在河南一个县干完了活以后，可能马上就去另一个县，甚至连续的继续跨省的作业，然后把成千上万台机器放到一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张非常大的一个农机流动网络。我们会研究这些机器从哪里出发，去了哪里，哪些县之间联系特别紧密，哪些地方是跨区作业的重要节点。然后所以北斗大数据它不仅能够回答今天收了多少，也还是能回答另一个过去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么多收割机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是怎么流动起来的，是怎么把麦子追着一层一层的把它收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农机轨迹，而是中国的整个跨区机收体系运行的一个缩影。
1: 麦收快讯大概做了几年啊？
0: 我们从2021年开始编制，那到现在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仍然配合咱们相关的单位来做这个麦收快讯的一些工作。
1: 咱们做了5年多了，嘉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从这个麦收快讯当中，我们获得了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麦收的这个速度啊、质量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3: 就是能明显感觉到2022年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其实整个收获机收获呢是严格的按照由南到北这样收获，但是2023年呢，河南南阳出现了一些烂场雨现象，就会导致我们麦收快讯监测这个重心在不断的到处转移，就是没有严格按照由南到北。其实也是能侧面看到我们天气对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还是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从我们这个科研的角度也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未来我们还是要多多关注整个气象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的影响，然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之前一直在说我们是农民看天吃饭，但是我们希望通过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包括无人驾驶啊、大数据，就是能够让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尽量的去克服一下这个天气的不确定性，然后提高我们全国的一个粮食安全生产，这也是我们通过这几年快讯得到的一个道理。
1: 那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麦收的时间上差距大吗？这几年的变化？
3: 整体麦收时间差的倒是不大，基本上都是5月底到6月底。就是虽说它23年会遭遇烂场雨，但是会出台一些政策，然后配合我们的大数据平台进行一些调度，进行一个抢收。
1: 每年这个三夏的麦收快讯，很多人都会去关注。以前的判断是麦收到哪儿了，需要我们逐级的上报。现在靠北斗数据，精准度能差多少？我也想知道，就是您一开始设计这个麦收快讯，达到它的目的了吗？
0: 应该说呢，我们在过去哈，在北斗的普及应用以前，基本上就是靠各级地方部门逐级上报到农业农村部，所以呢，这个在时效性上，在这个覆盖上，在准确度上，应该说还是有不足。可以说那个时候呢，限于这个成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时上报上来的数据呢偏主观一些。那么有了北斗之后，因为北斗是实时定位、实时传输，所以呢可以在1-2秒之内就到达我们的电脑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在时效性上还有精度上要远远的比以前更为快速、更为精准、更为全面。但是呢也不能说以前的这个人员的逐级上报就不好或者不能用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两套体系都在同时工作，因为在有很多地方它也未必有收割机的覆盖，我们的这个小麦收割机啊，包括其他的玉米收割机、水稻收割机也没有达到100%的全覆盖，所以在有些地方作业进度仍然要靠人员的逐级上报，再配合我们的北斗的监测。应该说呢，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麦收快讯的时候，没想到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麦收快讯这几年编制下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呢，也不断的得到政府啊、行业协会啊、合作社呀，甚至一些机手的反馈。所以我们在编制麦收快讯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调整编制的内容。所以呢，总的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这个北斗作业监测呢，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比我们原来预料内容要丰富的很多了。
1: 刚才徐家伟也说了，比如说像南阳会下烂场雨，就是说在全国这种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您用这个北斗数据找附近的收割机去支援，这种按图索骥的这种调度比传统方式会快多少？
0: 如果收割机上没有北斗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很难以这个受灾地为中心去找到这个收割机。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北斗的监测，那么我们只要以受灾地为圆心，以某一个半径，比如说50公里、100公里为半径，那么我们可以画个圆，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快速的在数据库里把相应的农机检索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帮着这个受灾地呢设定一些条件，比如说它需要这个履带收割机，通过数据可以快速的检测出来。所以可以说基于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是我们原来传统手段无可比拟的地方。
1: 咱们这种数据的收集它需要收割机操作手额外的操作吗？
0: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我们那个厂家在安装北斗终端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北斗终端前置式的安装到收割机当中。那么这个北斗终端呢，它不仅仅可以获取那个时间、那个位置、速度、方向，而且呢，这个北斗终端通过这个总线还可以获取收割机的相应的工作的参数，比如说这个滚筒的转速啊、割台的这个状态啊等等，那么都可以获得。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北斗终端可以获取北斗终端和收割机的这两个设备的参数，那么我们在后台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台收割机是不是在工作，是什么类型的收割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请求机手来配合我们，当然如果有机手的配合，那么我们获取的信息会更加的丰富。
1: 许家伟，你在后台做这个数据调度，你当时有没有参与到这种应急调度？从接到需求到筛出可以用的农机需要花多长时间？在现场看到收割机连夜抢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我当时参与的主要是后台的一个数据分析和农机筛选这一块。其实遇到这种抢收的需求，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全国有没有收割机，而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附近到底有没有能马上调过来的收割机。然后传统的方式呢，可能就要一机一机的打电话问，就是哪个合作社有机器，机器现在在哪儿，然后是不是正在干活，能不能赶过来这种。但有了北斗数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在平台上看周边农机的位置和作业轨迹，再结合机器当前是不是在作业，离需求点有多远，最近的移动方向等信息呢，先筛选出一批最有可能调过去的机器。单纯从数据这个环节来说呢，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分钟级的寻找农机。当然呢，真正调度呢还是需要连续机手，然后还要考虑到道路啊、天气、田块等条件，这些也不是一个算法就能完全解决的。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电脑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经纬度的点、一个个轨迹点，时间久了呢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但是当抢收的时候才会发现，屏幕上的一个点其实背后就是一台真正干活的农机，一条轨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亩刚刚收下来的小麦。那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们做这个数据不是为了把图画得多漂亮，论文写得多复杂，其实是为了让一台本来找不到的收割机能早一点赶到，让一些粮食少淋一场雨，这个数据就有了它自己的价值。
1: 能理解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除了这个使用附加的这种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做一家油移动送油服务，从这个人找油变成了油找人，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实际跑下来以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我们坐在实验室里凭空想出来的，就更多还是从田间的实践作业里面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三夏期间收获机基本上都是跟着农时在跑，就是一天作业十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对于机手来说呢，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活干，而是有的时候地里有活但是机器却没有油然后停下来了。然后在过去加油的时候呢，都是人在找油，就是机手自己找加油站或者提前问一下附近哪里能加油。尤其是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以后呢，绕路啊，排队来回跑，让机器等一个小时，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然后损失呢其实都是最宝贵的这些抢收时间。然后我们就在想，既然已经可以通过北斗知道农机大概在哪里，就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让服务去找农机。所以呢，一加油的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农机在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 利用呢北斗的位置，把有需求的农机和周边能够提供服务的资源进行匹配，在符合运输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把原来机手主动找服务变成服务主动找机手。农机手对这种东西的评价呢也是非常朴素，他也不会跟我们讨论用了什么算法，也不会说定位精度是多少，他其实更关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少停一会儿，多割几亩地，只要确实能给他省时间少跑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用。所以我们后来也越来越觉得农业数字化做得好不好，不是得看界面多漂亮，也不是看概念多先进，其实最后还是要切切实实的落到农民和机手这些最实际的问题上。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抢收这两个字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是的，
1: 在灾害来之前，比如说预判哪块地要旱哪块地要涝，北斗能不能提前给个信号呢？
0: 北斗呢它主要是用来做定位导航和授时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用北斗去监测这个灾害的发生，但是呢国内外也有利用北斗的反射信号来监测土壤的湿度，但是由于这个北斗卫星非常的高，它的信号比较弱，它那个探测土壤的时候深度还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呢那个卫星导航呢在国内外有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因为卫星导航它能够检测到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而我们知道水汽含量是决定降雨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卫星导航的接收机去检测它上空的水汽含量，然后形成一张网络，那么对于我们传统的天气预报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这种监测它是一个高密度高实时的这么一种监测手段，所以呢北斗在灾害监测方面也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1: 我们知道2026年7月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了地磁暴，太阳活动区呢间连爆发耀斑，这场来自太空的电磁风暴呢让无数网友也刷到了极光的美图。但是呢我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北斗农机的这个活动吗？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根据那个科学的预测显示呢，地磁活动的峰值呢将滞后太阳黑子峰值大约2年，也就是说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有可能仍然爆发大规模的这个喷发，这意味着呢地磁暴将以低频次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持续威胁精准农业。当那个太空天气成为农业的新变量，吴老师我们怎么来确保农田的这个导航生命线呢？
0: 那个在北斗定位当中呢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来自于这个太空当中的电离层，那么电离层呢往往会导致几十米的定位误差，所以呢我们北斗要实现高精度定位就必须把这些误差消除或者削弱了。但是呢当我们遭遇非常强的这个电磁风暴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现有的这些技术手段可能是难以抗衡的，所以第一我们希望它尽量少发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技术准备来消除这种电磁风暴造成的影响。
1: 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太空技术和北斗联合应用的一些技术。吴老师，高分卫星和农业遥感卫星在天上拍，北斗呢在地上定位，天上拍的图和地上定的位合在一起能给种地带来哪些以前做不到的事儿？
0: 有了太空的卫星，有了太空的北斗呢，我们可以对农业进行立体的监测和导航。那么遥感卫星呢，它可以监测作物的分布和长势，通俗的说呢，遥感卫星可以帮我们发现问题，但是要解决问题呢还要通过我们的地面的手段，那么通过我们的北斗导航引导我们的农机到农田中的相应的位置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卫星遥感和北斗导航它是一个相辅相成，可以为我们将来农业的监测还有它的作业提供以前所不具备的这些手段。
1: 那在实际操作中，比如说天上和地上的这种数据对齐难度有多大呢？
0: 这就看我们的这个天上的遥感卫星的监测精度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的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遥感卫星拍的农田的地图，拍的作物的长势的遥感影像图和我们的北斗可以实现快速的对准。一般来说误差不会很大，当然也取决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情况，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北斗农业出远门哈，吴老师，这个北斗农业技术现在在塔吉克斯坦、伊拉克这些国家呢也都有示范应用哈，咱们的农机配上北斗到了国外，水土服不服？
0: 是的，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北斗走出去，那个和农业的结合走出去是最方便的，所以在过去的几年我也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在塔吉克斯坦和伊拉克来推动这个北斗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

0: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需要和特殊的情况呢，做一些熟化工作。在我们北斗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倒不是我们天上的卫星的信号有问题，而是呢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跟我们的北斗应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有的国家呢，他们在这个偏远的农区就没有这个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差分数据的传输就没有了通信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呀，就没有建立卫星导航的差分网络，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为拖拉机提供这个差分改正信号。那么针对以上两个情况呢，我们针对小一些的农场，我们会在农场里架设这个北斗的基准站，然后通过这个电台，也就是无线电波来播发我们基准站的差分信号，为我们的拖拉机呢实现厘米级定位提供改正数据，来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导航和作业。
1: 那咱们中国自己制定了北斗农机的国家标准，这种标准在别的国家能执行下去吗？
0: 是的，我们过去的一两年，我牵头呢制定了那个国家标准，标准名称是农业机械北斗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农机北斗自动驾驶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建立他们所在国的标准体系，所以当我们的产品走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内置了我们的国家标准，这些国家他们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也和所在国家的相关部门科研机构那去沟通，能不能采纳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标准，因为这个中国的国家标准它也是一个开放透明兼容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好的。
1: 我们相应的是不是也给一带一路的国家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的数字水平？
0: 可以这么说吧，过去的十几年北斗在中国农业中的应用呢，可以说重构了中国的农业的生产管理与服务体系。那么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呢，他们正在实现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北斗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到他们的国家，可以帮他们连升两级，帮他们去推动机械化的普及，同时又上升到信息化这么一个程度高度。
1: 我们聊一下北斗农业的明天，往后看三年，北斗在农业里最让人期待的变化会是什么？是更便宜的终端，更聪明的协同，还是和 AI 接触什么新花样来？
0: 应该说您提到的这些方面应该都会发生的。到目前为止，北斗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机的自动驾驶，农机的那个导航，其实还没有进入精准作业，还没有实现这个农业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所以我想呢，下一步我们在做好农机导航的基础上，北斗呢可能在精准作业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应用，同时在农业的大数据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应用。那么还有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AI， 我们现在北斗导航利用的这个算法呢，还都是用路径跟踪这些传统的算法。如果我们用上了 AI， 这个 AI 呢，我们可以像一个高技能的驾驶员一样去操作拖拉机了，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些路径跟踪的方法去开拖拉机。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农机更智能、更自动。
1: 未来，比如说北斗在农业当中还能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0: 这个说来话长哈，那个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农机的导航方面，根据我们的国家标准，我们将农机的自动驾驶分为六级，从 L0、L1 一直到 L5。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广泛应用的还是 L1 级的高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还没有真正进入将来我们通俗的说的无人驾驶。所以，即便在导航这一个领域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去发展 L2。L3、L4 到 L5 级的这个农机的自动驾驶技术，
1: 就是说这个水平其实还在初级呢。
0: 是的，我们还在 L0 和 L1 两个初级的推广北斗的应用。
1: 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无人驾驶的精准程度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北斗的精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度了。下一步就是让我们的农机的驾驶和作业更加的自动和智能。 那么还有个应用，就是在精准作业方面的推广应用。应该说目前在这一块我们国家还只是一些试点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精量的播种，比如说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打药、精准的收获和测产，这些地方都需要用到北斗。但是这些技术呢，在国外基于 GPS 后的其他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比如在欧美啊，他们做精量播种、变量施肥、变量打药、精准测产，推广得非常好。但是在我们国内现在基本上还是在探索阶段，没有实现商业化的落地。
1: 就是我们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是非常可期的
0: 啊，是的，应该说我们北斗的发展，北斗农业的应用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广阔的。
1: 那现在北斗农机呢，主要用在大农场、合作社，我们普通的小农户，比如说几亩地的人家，北斗技术离他们还有多远？
0: 到目前为止呢，北斗的成本已经非常的低廉了，所以呢，其实并不是用户能不能用得起的问题，而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作业监测方面，其实特别是最近我们北斗完成了在轨升级，它利用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可以提高到0.3米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小地块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轨迹的监测精度，所以将来对于我们来做这个作业的统计、补贴的测算，还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1: 就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而是需不需要。
0: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北斗在线升级之后呢，可以用到我们绝大部分的地方了。
1: 好的，感谢三位的分享。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你看，从天上的星星到田里的新工具，从辅助导航到数据底座，北斗这六年干了一件挺实在的事儿，让中国最传统的行业接上了最前沿的技术。当北斗技术在农业中深度应用，当更多的小农户用上北斗，下一个六年，北斗和农业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阿朗，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相信很多减过肥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节食、运动，甚至尝试各种网红减肥法，可体重就是下不去，甚至越减越肥。为什么呢？其实减肥难在肥胖的成因非常的复杂，它不仅和饮食、运动有关，更与我们的体质、内分泌乃至遗传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从经络检测判断体质，到一人一方的代茶饮，再到既能吃饱又能减肥的辩证药膳，为您带来一套科学健康不易反弹的体重管理方案。
2: 相信所有减过肥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减肥有多难。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陈静和刘娜呢，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坚持，但是从未成功。所以呢，他们也把减肥的痛苦哈、总结出了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请陈静和刘娜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就是那个越减越肥的代表人物，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吧，也就120斤，比较壮嘛那种类型，然后就想说爱美吧，就减一减呗。

0: 然后就瞎吃减肥药，结果成功的我把我自己变到了170斤。哦，
1: 越减越胖了哈。
0: 可能是因为那个减肥药对身体有伤害，像一些心悸呀，还有那些肠胃啊，还有什么脾呀，都不太好。因为就是减肥的时候可能要让你别吃东西，然后暴饮暴食，内分泌又失调，然后就越减越肥，越减越肥。就我姐就说我就跟那个气儿吹的似的，就吹起来了。
1: 真的是最美少遭哈，但是呢反而成功的把自己从120减到了170斤。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是不是？而且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头啊。那再看看刘娜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啊。
2: 你看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中女减肥啊。我真的我跟曾静不一样，我生孩子之前咱真的还是挺苗条的。那时候你看我身高163吧，我最多也就102到104，但就自从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已经150了，就生完娃了以后就再怎么努力好不容易回到了120，但是啊，一过了35岁加之后，这个体重嗖的一下就上去了。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空腹上秤，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没关系啦，
2: 我今儿早上上秤，空腹往那儿一站，140了都。所以你看，我其实，在减肥这条路上，我真的还蛮努力的。各种网红那种减肥法，我全试过，16+8呀，3天夜断呀，我都试了，但是。可能那个在那个过程当中能瘦个3斤的5斤的，但如果说一旦停了之后，很快我就又返回来了，有可能哎比之前还重。我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今年不长，我就是成功。
1: 所以现在对于娜娜来说呢，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真的是很难减下去了。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也分享了，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呢，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天天都是叫苦连天。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减肥呢？其实这两年啊，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出了全民应该健康的来管理自己的体重。那您肯定会问啊，怎么样来健康的管理体重呢？其实呢，有一个中医院啊提出了一套中医减肥的组合拳，也就是说呢，联合多个科室的力量呢，帮助患者来减肥。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佟丽副主任医师和王一战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那咱们先来分析分析吧，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减肥是越减越肥，减肥这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
3: 确实啊，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心路历程啊，确实好多的病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其实之所以减肥这么困难啊，是因为咱们这个肥胖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啊。像刚才两位嘉宾也说了，曾经通过这个节食减肥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管理，但是后续呢很快又反弹，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肥胖除了跟这个饮食因素有关，那么还跟运动有关系，还跟内分泌有关啊，比如说中年发福，这个是大家特别常说的一个词儿哈，还有产后肥胖，那其实都是和你特定的这个生命周期和这个生理阶段相关的。单纯的依靠饮食和运动减肥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需要多科合力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先天的因素，是不是？
3: 对，是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减肥门诊来的病人呢，其实我经常会问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你肥胖，那你家里直系亲属有没有胖的啊？有没有说父母也是肥胖的？那好多这个患者就说啊，确实是我们家里人都胖。从中医上讲呢，是一个先天体质因素的问题啊，我们叫先天禀赋啊，有胖的就有瘦的。像比如说阴虚的人，他体型就相对瘦削一些。那么对于像阳虚的，尤其是脾气虚啊这一类型的人呢，他本身的体质就会导致偏胖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中医药的干预，我们就是自己用网上的一些网红减肥法呀，或者是单纯的节食去减肥，那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要科学的减重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那可能很多朋友以前也去中医院看过病哈，但是呢我们都是对应自己的疾病找到相应的科室去看，可能很少有朋友直接去到中医营养科看病哈，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可以帮助肥胖的患者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什么呢？
3: 就是中医营养啊，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啊，尤其是我们有特色的这个辨证施膳，因为食疗食养也是中医非药物疗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中医营养科呢，对这个肥胖患者提供的治疗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筛查判定，告诉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胖。 第二个呢，就是对他。

0: 进行评估。那么除了我们说西医营养学的这种膳食调查，包括既往病史的调查，还有包括个人习惯调查之外，那我们还会对它进行一个中医的辨证和辨体的评估。那么就此呢，后续是为了制定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营养的方案，对这个患者在进行治疗。那么还有呢，第四项呢，就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转诊。当这个患者呢，他除了肥胖之外，还合并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内分泌相关的问题，像甲减这个特别常见啊，在尤其是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很多，那就可以呢，把它同时和这个内分泌科我们协同一起去诊疗。另外包括像一些食欲亢进的。反复的减肥失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联合针灸科，因为我们针灸对于食欲的这种抑制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哎呦，看来我们中医营养科负责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全面的。那如果要是按照理想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通过我们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再加上我们中医管理科的医生共同的努力，可以帮助这些肥胖的患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减肥的效果呢？
0: 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是收了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她是一个28岁的女性，身高是大概160厘米左右啊，但是体重有80公斤。她自己也跟我说，以前就是相当于反复减肥、反复胖这么一个情况。那我问她的既往病史呢，其实她自己是说不太清楚的，因为再详细问，她说好几年没有体检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推荐她一定是上我们这个健康管理部，像王主任这边哈，我们进行一个中西结合的综合的体检。
2: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啊，对他进行一系列的全面的中西医的这种体检的一个评估，我们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呢，给他开具了他个性化的我们说代茶饮的一些个处方的方案。后续呢，他带着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方案回到我们营养科同种人这儿进行下一步的我们营养的这种方案的一个制定和后续的一些治疗。
0: 对，经过我们两个科室的通力合作，这个患者他在3个月内减掉了原体重的7%左右所以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想呢，健康的体重这个减重的速度啊，是你原体重3到6个月里减5%到15%。这个女孩呢，后续她是减掉了11斤左右的这个体重，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
1: 所以减肥也不能够急功近利。
0: 是的。
1: 那我们北京中医医院是如何利用这个减肥的组合拳来帮助患者成功减重的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请陈静哈到两位医生所在的这个科室呢去进行了一下体验，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3: 主任，我想减肥。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3: 身高1米58，体重150斤。
4: 那既往有什么病史呢？
3: 可能有点三高，多多少少都有点，然后内分泌不太好。
4: 那你这个肥胖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儿童期的肥胖有吗？
3: 应该是从小就开始，
4: 从小就比别人稍微胖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4: 行，那首先还是要先完善一些检查，咱们先看看咱们这个肥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5: 腰围98厘米。
6: 将脚后跟放在后跟垫脊上，开始测试。
7: 骨骼肌含量还可以啊，没事，不是那个特别低标准的那种。如果低标准的话，就低代谢了。然后现在体脂肪确实还是超标啊，29.2公斤。那么整体来讲，其实你就是属于咱们说的实心胖，既有肌肉也有脂肪。那后续的这个目标呢，咱们脂肪要减15.6公斤。减
3: 31斤
7: 的这个脂肪啊，但是争取不能掉肌肉，这个是咱们健康体重管理的目标。
3: 好，
1: 我们看陈静在这个中医的营养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首先要帮助患者做哪些检查来判断他是不是胖呢？
0: 首先其实就是身高体重的测量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 BMI 也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因为通过这个体重指数呢，你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处于一个正常体重范围还是超重或肥胖，可以对自己这个体重有一个分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测量腰围，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要进行人体成分的分析这个用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体脂率的含量，因为体脂率的含量也是检测是否肥胖的一个标准。
1: 那到了我们中医营养科这边，为什么除了体重指数之外，还要参考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0: 因为这个单纯靠这个体重指数啊，有些单一，有些患者是不能筛查出来的。比如说他的这个 BMI， 他的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腰围比较大，这种中心性肥胖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啊，会出现就是啤酒肚这个情况，就属于一个中心性肥胖。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测腰围的。还有就是肌肉非常多的经常健身的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不能单纯的去靠这个 BMI 这个体重指数来判定它是否是肥胖啊。它的这个肌肉含量很高，那么肌肉含量高的情况下它的体重就会大。像这个 BMI 啊是 25.1， 但是我们从身材来看，我们从这个体成分分析来看，它都是一个高肌肉含量的人群啊，不能单纯看 BMI 高就给它诊断肥胖。
1: 哦，它属于这种有肌肉的。
0: 是的。
1: 那另外要参考一个就是体脂率。
0: 对，体脂率呢，它是指的是你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啊。我们在开了这个体重门诊之后哈，我们就来了大批的女性的青年的这种的患者。他进来的时候一开门，我看其实你不胖啊，他说不，大夫我身上特别松啊，我觉得我也有需要减肥啊。果不其然，就是他们呢去 BMI 去查不高，但是他却体脂率超标。这一类型的人呢，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肉可能会松一点。那我对比一下啊，像陈静体重啊是超标的，是75公斤。那我们再看这个骨骼肌，骨骼肌含量是24.9公斤。我们上面也有范围啊，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骨骼肌含量还是
1: 标准
0: 很好的，对，标准的。但是它的体脂肪确实是超标的，29.2公斤。它的这个体脂百分比呢是39%，是吧？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实心胖的范畴。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第二位啊，那么他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多少？是61.5公斤，还是在一个标准范围以里，是吧？然后他的骨骼肌呢，却是一个低标准的，他是20.5公斤，体脂肪呢是超标的，是23.3公斤。那么综合起来看呢，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个标准范围22.6，但是体脂率却很高37.8，和刚才陈静相比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的虚胖，这种肌肉含量少但是脂肪高的。这种患者呢，其实除了饮食控制之外，更多的是应该在运动上下功夫。
1: 所以我们要参考这三个因素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胖。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陈静到这个中医管理科呢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8: 大家好，我来做那个经络检测。
9: 啊，您好，您给我来这边呗。
10: 旁边那个是水。先湿一下手。
9: 好。
10: 主要是手心。对。然后这个小铁片看见了吧您？这个手这么平放在上头，蹭个3-5下，然后手放在这个机器上就行了。大拇哥在边上。对，贴上。然后手指头尖不要出来。大拇哥伸直了贴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也使劲儿。对。好。
9: 我现在开始给您检测，您不要动啊。
10: 好。您那检测结束了，然后一会儿我给您把报告打出来。
9: 好。
1: 可能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哈，咱们先问问陈静的感受，你做的时候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吗？有电流感吗？
8: 没有电流感。但是你需要特别使劲的摁着，然后当时那个人跟我说，你得浑身肌肉紧绷着，然后去使劲儿，然后这样他才能准确的把你的那些经络给算进去，而且他还要求挺高的，就是不能有金属物啊，然后不能是什么月经期呀。
1: 那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8: 也没多长时间，就是大概坐着也就，不到1分钟吧。
1: 这么快啊？
8: 但是你要使劲儿啊，还挺累的。我做完以后我都觉得有点肌肉酸痛了。
1: 那我们请教一下王医生哈，这个经络检查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呢？
2: 中医经络检测呢，是我们健康体检中心一项特色的体检项目和中医检测的一个项目。它呢是能够评估人体的经络的紊乱的程度以及体质的这种偏颇的这种情况。它的机理呢是基于我们中医经络的这种传统的理论，通过检测双手的24个检测点的这种信息输入后台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得出咱这个检测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情况，找到发胖的这个根源。
1: 哦，通过经络也可以判断体质啊？
2: 对的，是这样的。
1: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陈静属于什么体质啊？
2: 陈静呢，她呢体质呢是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的一个结合。
1: 那这两种体质更容易使人导致发胖吗？
2: 对的，是这样的。易胖体质其实有三种，一般我们认为一个是气虚质，第二个是我们说的痰湿质，第三个

0: 是湿热体质，这三种体质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虚体质，它就常常会懒言少语，频频的汗出。痰湿体质呢，往往是腹部呢比较肥满，以腹性肥胖为主，然后大便呢是比较黏腻不爽的。然后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它往往表现为口干口苦，油脂分泌比较多，然后特别容易长痘起包，这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
1: 那中医解释，比如说为什么这三种体质就更容易使我们导致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0: 气虚体质呢，它代表的是肥胖的人群的这种动力不足，因为气呢，中医认为有推动的作用。一般气虚质呢，元气不足，中医也有句古话叫“元气虚则食难化”，就是我们气虚质的人群呢，肠道呢蠕动是减弱的，然后呢能量的代谢呢是减少的，就会形成我们说越虚越胖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这种痰湿体质和湿热体质呢，是我们的病理产物，它呢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堆积，代谢平衡的这种紊乱，所以呢可以看到痰湿体质的这种肥胖的类型呢，是以腹部肥胖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心性肥胖。同时呢，我们湿热体质的人群呢，也特别的这个喜欢吃油脂多的，然后甜食、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食物，会导致我们说越吃越胖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现在陈静已经了解自己是什么体质了哈。娜娜可以对应一下症状，你大概判断一下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呢？
2: 我可能是在痰湿和湿热。为什么痰湿呢？我是从形状上来判断的。我确实长肉，你看我现在就是露得出来的地儿都还挺细的哈，但是确实在中段我是属于脂肪的堆积在这儿的，尤其是腰腹和这个大腿根儿就很容易长肉。为什么说湿热呢？刚才这个老师说爱吃什么辛辣的呀，爱吃这个甜食啊，确实跟我现在症状很相符。而且你看大家平时都洗头吧，啊，你们都是每天洗吗？我只要一天不洗头，我的头发就打绺了，就特别明显，
1: 爱出油。
2: 对对对，就是头上那个油脂就特别的旺。
1: 所以从陈静和娜娜的身上，我们看到可能易胖体质也许不是一种，不是单一的一种。
0: 所以我们常见呢，这是一种我们说的说复合体质的一类人群。其实体质呢，它是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我们的有一个名词叫症候，症候是体质和外界的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相互相作用以后形成了一个病理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肥胖的人的这种症候呢，最常见的有两类，一实一虚。虚症呢是脾虚湿阻的，实症就是我们的湿热蕴结这样一类症候。其实两类症候呢，在我们临床上呢，也是有比较清楚的这种相互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说气虚质的人群会出现脾气的不足，然后脾胃运化无力，导致我们这种精微物质呢不能这个很好的代谢掉，然后呢久而久之呢是聚而成湿，湿聚成痰，形成这种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症候。
1: 那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0: 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首先是形体比较肥胖，它有疲乏无力、气短懒言和头身困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脾虚的常见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口中黏腻、大便黏滞呢，舌胖，舌体是比较胖大的，然后有比较明显的齿痕，这样呢也是我们说的脾虚湿阻的一类重要的一类典型的表现。湿热蕴结这一类实症的人群呢，首先呢形体是非常的壮实的，然后呢面垢油光，脸色呢是泛油，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而且呢情绪特别的可能急躁易怒。另外舌苔呢是舌红，苔是黄腻的一个状态，然后小便黄赤，大便呢燥结或者有粘臭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所说的肝胆湿于疏泄的这样一类表现。
1: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要是有这个虚症，也就是出现了脾虚湿阻的话，那我们中医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这类的朋友们减重呢？
0: 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来说呢，我们医院呢推出了12款协定处方，非常的简便便利。对于我们说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可以选择我们2种协定处方进行组合。一个叫我们说健脾滋肾方，还有一个叫决明消脂方，2种方子进行组合进行调理，是比较适合这样一类人群的。
1: 今天两位医生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这2种不同的饮品哈，我们先请陈静来品尝一下特意为你调制的这个饮品。
3: 还挺好喝。好像里头有山楂呀，还有陈皮那种比较偏温甜的东西，所以还挺好入口的。
1: 而且你看我们中医院多用心哈，把这2种不同的解决的方剂呢做成了小茶包。
3: 对，
1: 你看饮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底下是一个

0: 这样能够避免从脾虚日久延及我们肾脏的这种不足，能保护我们的这种先天
1: 脾肾同补的一个方法哈。
0: 对的，是这样的。
1: 好，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小组方哈，决明消脂方，就是上面的这个小药包。
0: 对，决明消脂方，相对的颜色偏淡一点，然后也非常的漂亮。里面呢有三味药，我们看到有山楂、决明子和陈皮。其实山楂呢是消食化积，它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肥甘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决明子呢能够通腑泻浊，它能够消导我们说肠道的这种脂毒，也体现了我们中医一个理论叫六腑以通为用。然后呢，陈皮也特别的重要，它能心肺脏湿，同时呢有行气的这种作用。它呢也是符合中医，我们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通畅则湿邪呢自化，它自己呢就会慢慢的消除掉。这样呢能避免湿气复生的这样一个后果，因为湿气呢是缠绵难愈的，它容易去除以后呢再次的这个出现。这样呢我们陈皮呢又燥湿又能这个行气，最后达到我们说的化浊降脂、润肠通便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效果。
1: 嗯，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制这样的小茶包啊？
0: 是可以的，可以两者结合，自己评估一下，肾虚不明显的话，可以把我们的生地、桑葚去掉，然后呢，用我们的白术、茯苓、山楂、决明子和陈皮这五味药，形成我们的健脾消脂方，每种三克。
1: 好，这个解决的呢是刚才我们提到陈静这样的肥胖的朋友们主要的体质类型呢就是脾虚湿阻。接下来咱们再解决刘娜这一类型的哈。
0: 我们中医院呢也有专门针对湿热症的这种肥胖人群呢推出了可花之居方。
1: 嗯，不一样的方子咯，而且已经提前为你泡好了这杯饮品，娜娜可以品尝一下。
2: 有点那种甘甜的感觉，然后药味有点重。
1: 哦，可以把那个小茶包拎起来，
2: 拎起来啊！
1: 哎，看看里边大概有什么。
2: 我看到里边有葛花，然后剩下好像有点陈皮吧，
1: 嗯，
2: 然后那个黑色的小点点的是什么，就看不太出来了。有甘草是吧？
0: 对，有甘草。
2: 啊，有甘草，我刚才喝出来了，
1: 好厉害！
0: 它的主要的我们说的这个药材呢，有葛花、乌梅、栀橘子和甘草这四种。然后呢，葛花呢有解酒行脾这个作用，而这个栀橘子呢也能解酒化湿，同时有清热利尿的这种作用。然后呢，乌梅酸收敛阴、化浊去瘀，甘草能够调和这些诸药，然后同时有健脾解毒的这种作用。这些药组合起来，只有能够达到化痰去瘀、健脾理气，同时解酒化湿的这种作用。
1: 嗯，那如果按照我们不同的体质，然后针对性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些小代茶饮的方剂去调理的话，大概得服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减肥的效果？我们也很期待。
0: 在我们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观察中呢，我们发现呢有三个期。我们短期呢是1到4周，是大概一个月之内，规律的饮用这些代茶饮呢，会出现我们的水肿减轻，我们的腰腹啊，这个下肢啊，这种会变得非常的紧致，然后呢排便通畅，食欲呢逐渐的稳定，会把这个我们说食欲旺盛的情况有所改善。第二期呢就是中期，大概是4到12周，也就是什么1个月到3个月这段时间呢，会体重逐渐的下降，可能每周呢能下降1斤到2斤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腰围逐渐的缩小，我们说的这种指标，像这种尿酸呀、血脂啊、轻度异常这种指标逐渐的进行改善。长期呢就是3个月以上，我们会看到体脂率的逐渐的下降，肌肉量增加，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逆转我们这个易胖这种体质，反弹的风险也会逐渐的一个下降。我们也特殊的提示啊，单纯的饮用代茶饮呢可能效果有限，需要配合我们营养科的这种运动和饮食的这样一个控制，
1: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减肥。而且呢我们在调理体质的同时，肯定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的，对不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呢我们在录制之前呢，也请娜娜和陈静呢记录了最近这3天的一个饮食的情况。先来看陈静的。
3: 我这很科学的，
1: 好丰富啊。
3: 我每天早上基本是要保证我一天的蛋白啊，还有一些吃点水果呀、什么维生素啊这些东西我要保持。然后呢中午呢平时就稍微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因为周末有可能要聚餐什么的。
1: 就您这还挺简单的吗？
3: 啊，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啊，是因为那个中午吃的有点少，然后呢，
1: 解释的好苍白呀。
3: 下午就加餐了，
1: 哎呦，
3: 然后就吃了点点心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盯时候嘛，晚餐我不是就很健康。

0: 上了吧，我就拿那个酱拌了拌，是吧？哈、第二天也是保证早餐，然后中午呢就吃的挺健康的，吃一点面食啊，然后晚上就又意外了。
1: 你这意外好多呀，中午意外，晚上又意外了，
0: 就是我一天可能会有一餐是意外。
1: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都感觉到你说的特别没底气、
0: 哎、
1: 是不是、啊、你看你吃的这个是不是总量太多了呀，肯定不利于减肥嘛。咱们再来看看娜娜的情况啊。
2: 我真的挺自律的，我的自律就停留在早餐。我早餐真的是非常的标配啊，我就是一杯黑咖啡，一个煮鸡蛋，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个酸奶，但是蛋白是一定要有的，有的时候一小碗粥，还有加一点什么南瓜呀、蓝莓呀啊，但是鸡蛋肯定是有的，这是我早餐的一个摄取，
1: 很完美
2: 啊。对，但是我真是没办法，因为我是职场，就中午的时候我势必会跟客户见面呀，有的时候会去吃一点漂亮饭，所以中午的这个东西真是太不可控了。我但凡啊，要是我自己带饭的情况下，我就能做到像第三天，但是中间肯定是周一到周五难免会有一些中午的应酬什么的，所以这个就就有点上去了。
1: 那晚上也是全都是大餐啊，
2: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都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啊，咱基本上都能像第三天一样，第三天的这种是我生活的一个常态。但是正好让我记录的那两天确实都赶上有事儿了，就是难免的这个点餐啊什么的就出现点意外。
1: 好，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吧，两位的这个饮食存在什么问题是特别不利于帮助他们减肥的。
3: 首先啊，我就看咱们两位这个嘉宾啊，他写的这个记录啊都是相当的真实哈、啊、这也是我们营养科在这个有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他详细记录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他只说一天的饮食不能代表他日常整体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让这个患者呢去记3到7天的，你能涵盖到你的特殊情况。像我们说这个陈静，她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先夸夸她，第一就是她的食物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不管是说肉蛋奶，还是说主食，还是水果，每样都是有点的。但是呢，她的问题在于她的比例分配是不均的。有的时候这个主食就突击的比较多啊，像我们看的这个第一天的中午中餐又有这个玉米，它也是主食啊，有一些点心啊，还有一些
1: 菜底下盖的是饭，
3: 米饭它都是主食，它相当于是一个突击吃主食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它高油高盐的这个情况啊，高油高盐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量确实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太大了啊，经常就是来鼓励自己啊，前一天刚吃的很少，第二顿立刻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饮食总量的控制就很难，所以你减不下去还真是有原因的，就饮食的原因是非常大的。那我来看这个娜娜的饮食啊，她其实比较规律标准的应该是第三天，所以就是说对于第三天的饮食来讲，我能看到其实你在很努力的在克制，而且选的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然后包括有高蛋白，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碳水，还有这个水果哈。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分析这个第三天呢，一个是它水果是偏多的，水果它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果糖摄入过高的时候是不利于咱们减重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不如加一点粗粮，然后水果可以稍微少一点。第三天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饮食哈，但是前两天呢，
1: 这叫胡吃海塞，
3: 对，
1: 不为过吧，娜娜？
2: 就是前两天就是完全放纵了，
3: 对，完全放纵，就是高油高盐。
1: 明白了哈，那其实总的原则呢，就是在减肥期间，我们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节食哈。另外一个就是营养还是要全面而丰富的，但是总量要控制。
3: 是的啊，
1: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比如说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呢，安排一些药膳来巩固我们减肥的效果。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讨论到我们的中医辨证施膳以及这个食疗物质的运用了啊，这是其实是我们中医营养的一个特色的技法。什么叫食疗物质呢？食疗物质的其实是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药食同源啊，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面列入的这些物品叫做食药物质。那么国家对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界定的，一共是有106种。所以我们营养科呢，我们是依据在这个西医营养的大框架里，我们会给它定量，同时呢，我们用辨证的方法把这些肥胖的人群我们分型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食药物质辨证的分类去填补这些患者他这个饮食的这个方案，这样呢，达到一个同时改善患者他的症状，而且呢又能协助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好，那今天呢，童医生也带来了两样哈常给患者提供的药膳，我们可以先让两位来品尝品尝，都有什么呀？
2: 米饭、馒头、牛肉、

0: 还有这个山楂，
1: 这是杂粮饭，
2: 哦，
1: 里头还有薏仁呢。
0: 嗯，哎，山楂炖牛肉好好吃啊，
2: 有主食还有肉，
1: 有肉还有山楂，感觉这个馒头不是普通的面的馒头，但是我吃不出来，
0: 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日常咱们家里那个白面馒头那么有嚼劲儿，那个韧劲儿好像没那么重。
2: 那肯定不是普通馒头，里边肯定放了一些
0: 东西。
2: 东西那其实对于很多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几乎是不太敢吃碳水的。您这又米饭又馒头，这是豁出去不想减了吗？
3: 其实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啊，碳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大家要谈碳水色变一点不吃，因为我们临床也碰到有的患者他想减重，第一个就先把所有的主食砍掉，但是这样的话前期你可能减得比较快，但是后续很快就会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是提供我们全日能量的最主要的物质，同时它也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如果一开始我们把碳水压得极低，那后续很快引起一个暴食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减肥反复减肥反复减肥失败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饮食的结构给调整好。碳水是能吃的啊，我们要吃饱吃好，同时要减重。
2: 那这个馒头和米饭里边放了什么东西呢？
3: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饮食呢，它其实也是要先辩证的，不同的人他吃不同类型的这种食物哈。像这个馒头今天带来的也是有小玄机啊，它不是普通的馒头，它是茯苓馒头。
2: 茯苓馒头，
3: 是的。那这个茯苓馒头里呢，我们加了两样武器啊，都是我们的食药物质。那么一个呢就是茯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山药啊。茯苓呢它具有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功效，那么山药呢又能健脾补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脾虚湿阻的这个患者特别常用的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因为我们日常是看到呢很多的这种脾虚湿阻这种患者啊，他就会乏力啊、腹泻、大便不成形，包括困倦这种症状。那减肥呢，我们核心的逻辑又是让他一定要控制饮食，同时增加运动。在我们中医讲，脾虚湿阻啊，它本身就是个虚症。那你如果强行的又不吃饭，又要去锻炼，那可能会虚上加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一些食药物质，可以调理他的不适的症状。那么体质调整好了之后，你能更适应我们的减肥方案，这样你就能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2: 那用这两样食材来做馒头的话，是要把它先打成粉，然后和面粉和到一起来做吗？
3: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粉50克，再加上山药泥20克，以及面粉450克，我们共同去和面之后做成的馒头就是茯苓馒头。
2: 做法也不难哈。
3: 是的。
2: 另外呢，刚才陈静品尝那份饭呢，觉得是里边有薏米。
3: 那个是我今天带来的另一个主食啊，叫做薏米杂粮饭，里面是有这个薏米啊，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的，也是主要应用于我们这个脾虚湿阻这个患者，它能够达到这个健脾祛湿的效果，能够调理你的脾胃，脾功能运化了，我们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作用是增加的，慢慢也会辅助我们减肥的这个疗效。薏米饭呢，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薏米25克，大米250克，其实它是一个1:10的比例，我们去做饭也会很方便。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啊，就是咱们在做这个薏米饭的时候呢，提前要先把这个薏米要先泡在水里，一般我们要泡2小时以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特别差，老腹泻啊，然后稍微吃点硬的就会有不舒服的情况，那我建议咱们这个薏米还要再多泡一会儿，之后再和大米一块去蒸煮，这样它的这个成熟程度是一样的，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刺激也比较小。
2: 好，说完了主食，咱们再来看看那份肉哈。我看着那份肉就觉得特别的可口，里边又有牛肉，还有山楂。
3: 是的，叫做陈皮山楂炖牛肉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它里面呢本身也有蛋白质，同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食药物质啊，就是陈皮和山楂。对于山楂来讲呢，它是能够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和化浊降脂的。我们说山楂啊，它可以消肉积，尤其是日常我们吃肉非常多、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特别建议来使用这个山楂这个食药同源的一个物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陈皮，陈皮的话它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化痰理气健脾，它有这样的作用。陈皮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食药物质。那这两项加起来呢，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湿热内蕴的患者这种肥胖的病人来使用是特别合适的。
2: 那除了牛肉之外，咱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些其他的肉类呢？
3: 其实中医讲啊，不同的食材它其实也是有这个性味归经四气五味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它是甘温的，更适合于咱们脾虚湿浊的这种患者，它本身体质是虚的，用这个甘温的能够补虚的鸡肉是更合适的。那么对于像这个咱们娜娜这种呢，湿热蕴滞的这个体质，它其实是内热是偏多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温性的食物啊，或者是再多吃很多的这种羊肉啊这类热性的这个肉类，就不太建议。你可以日常用一些像去皮的鸭肉，注意一定要去皮啊，因为那个皮它的脂肪是非常厚的。鸭肉呢，它本身是凉性的。还有呢，像一些瘦猪肉，对你来讲就更合适。
2: 嗯，所以要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再去进行食物的选择和搭配哈。好，希望今天呢，我们中医提供给您的这一套减肥的组合拳，可以帮您更成功的减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阿朗。暑假里很多孩子不是成天刷手机就是打游戏，家长们不免担心孩子的视力，这小眼镜的苗头一冒出来，全家都跟着揪心。其实咱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护眼留下了智慧，据说清爽又甘甜的枸杞桑菊饮就是一款护眼良方。这道饮品是由哪几味药材食材所组成的呢？又藏着什么样的护眼门道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养中怎么说。
2: 枸杞、桑叶、菊花，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到底藏了多少关乎眼部健康的秘密？他们熬出的这碗汤，真的对呵护眼睛有那么实在的作用吗？
3: 枸杞和桑叶在中医护眼方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咳，周痹，久服兼筋骨。而《本草纲目》进一步指出，枸杞能补精气，诸不足，明目安神，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桑叶呢，性寒，味苦，甘，归肺肝经，能明目长发。桑叶还能清肝明目，又能疏散风热。那么总的来说呢，二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同效果。枸杞呢重在补，桑叶呢重在清，寒温互调，合用于肝虚加热型目病，正是枸杞菊桑饮得以流传至今的理论根基。那么现代研究啊，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枸杞子除了刚才提到的益精明目，现代药理学研究枸杞多糖具有改善眼组织血流、增强睫状肌调节能力的作用，对长时间看屏幕引起的视疲劳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枸杞多糖呢，它还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缓解眼干涩的症状。那么桑叶的作用呢也很显著，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有效缓解结膜炎、眼红、血丝增多等症状。
2: 此外，青少年在暑期容易因作息不规律出现肝火旺盛、睡眠不安等问题，而这杯饮品中的桑叶和菊花恰好能清泻肝火、助眠安神。
3: 桑叶和菊花配合使用，可以很好的清泻肝火，改善因肝火上炎导致的易怒、头痛、眼红等不适症状，并间接的缓解失眠。而枸杞的滋补作用呢，又能调和这些寒性药材的特性，同时呢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的效果。枸杞菊桑饮清而不伤正，阳而不生热，所以说是青少年暑期护眼和调眠的最佳饮品。
2: 那么枸杞桑菊饮又适合哪些青少年朋友饮用呢？专家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针对不同的眼部问题，结合青少年各自的体质差异，搭配上也需要灵活调整。
3: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些药材的特性。枸杞呢性平，适合多数体质，脾虚便溏的人要慎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容易拉稀的小孩子要慎用。桑叶呢性寒，长期饮用呢也可能会影响到脾胃功能。针对不同体质的青少年，我们的建议也有所不同。比如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可以短期饮用1到2个月，而脾胃虚弱的呢，就要减少桑叶、菊花的用量，或者呢加入生姜来进行调和。如果想增强护眼的效果，可以搭配蓝莓，对于肝火偏旺的便秘者，可以加入少量的决明子，以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睡眠欠佳者可以加入酸枣仁、龙眼肉，以补心脾安神。外感风热、眼痒流泪者可加入薄荷，以疏肝清热、清利头目。要特别注意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大蒜等等啊，也不要使用铁器来煮泡我们那个茶饮，最好选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器皿。
2: 不光如此，这杯枸杞桑菊饮在饮用方面还藏着不少门道，比如什么时候喝最能发挥它的护眼功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大有讲究。
3: 饮用时间的选择确实啊很有讲究，根据中医理论，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是肝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饮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那么下午3到5点可以呢帮助我们缓解午后用眼的疲劳，但是呢要特别注意晚上最好不要饮用，寒性药材呢可能会影响睡眠。在饮用周期上，我们建议普通调理呢可以每周3到4次，连续饮用1个月以后呢最好能够停用1周，避免寒凉伤胃。如果说考试等特殊情况引起的急性眼疲劳，可以短期每日饮用，但最好不要超过2周。
2: 那么枸杞桑菊饮究竟怎么制作呢？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叫枸杞桑菊饮，取用的原料呢有枸杞、桑叶还有菊花，在制作当中呢要注意它的配比。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非常简单，把这几样原料呢熬煮，大概熬煮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在夏季喝或者小孩喝呢，喜欢甜味的可以加些冰糖蜂蜜去调整一下整体的口味，可以放凉当冷饮喝也是可以的。
2: 除了饮用枸杞桑菊饮，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说，青少年暑期护眼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
3: 首先呢是穴位按摩，可以每天坚持按摩睛明、四白、太阳穴等穴位，每次3分钟左右，效果会非常好。饮食方面呢也很重要，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南瓜、地瓜叶、绿色的蔬菜以及蓝莓等，要尽量减少高糖高淀粉类的食物。高糖饮食啊可能导致骨膜的应力减弱，而导致近视加重。生活习惯的调整最关键，建议遵循20/20/20用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那么10点前啊尽量入睡。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几天的节目，我们从景德镇古代商帮海上丝路聊到近代实业救国改良复兴，完整梳理了江西景德镇的千年脉络。现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又恰逢暑期，大批游客创作者涌向瓷都打卡。景德镇长盛不衰的核心就是永远接纳外来者，顺着时代的浪潮不断革新。古时西洋客商定制专属瓷器，如今6万多名景漂扎根创作，老洋厂房改造为创业空间，音乐、美术、人文研究都和窑火相融。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瓷都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
3: 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雷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

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和武器系统。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万远帆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13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18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

0: 现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之都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金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的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金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金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金花瓷。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地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17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17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17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
2: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0: 景德镇金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17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制景德镇金花瓷闻名欧洲。这个城市对于荷兰人来说具备极其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公元1584年，荷兰国父威廉奥兰治在代尔福特遇刺身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名字 Orange 所代表的橙色定义为荷兰国家颜色。荷兰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仿制中国青花。早期代尔福特生产的青花完全模仿景德镇，甚至临摹中国文字作为装饰图案。然而他们仿制的青花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1: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瓷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画葫芦，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的。
0: 由于瓷器，景德镇从18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数月后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 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景德镇就是这样令世界望眼欲穿，就像没能料到死亡突然降临一样，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里将军。18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18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着汹涌热潮的准备？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匠也基本集中于镇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瓷业生产基础上。17、18世纪的景德镇基本完成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转变期，资本和财富积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景德镇，烧窑业为都邦所垄断，徽邦则把持着商业和金融业。然而瓷器制造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浊器、红淀的工序以及瓷器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26商帮。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带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他们着急的原因竟然是浇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浇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罢工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工人们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争取权益而死去的同伴，工人们纷纷系上白色围裙。此后这样的白围裙便成为景德镇浇草工人的标准装束，流传至今。劳资冲突并不能阻拦这个世界对景德镇的渴望，在强劲的内外交驱使下， 随着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这个城市发展出强大的包容力。景德镇周路口派出所，这是维护一方平安的单位。多年前，这里的老房子也是为了保平安而建设，那就是天后宫。这个水井和散落的青石构建，如果能够发生，一定会复述出当年这个院子里人们的言语。多年前，在这里往来穿梭的福建商人和船员，祈求妈祖保佑的同时，也在茶桌上谈论人生的神奇际遇。景德镇中山南路417号，路人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仔细观察，高大的木门似乎宣示起不凡过往。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将会看到木门上隐隐约约留下的“主恩浩”大字样。今天，这个建筑周围早已民居环绕。当年，大量商人来到这里，堆积庐山的瓷器等待外运。这个小镇储备了数百年的能量，即将爆发。明清时期，几十个商帮共同努力下，将景德镇瓷器贸易推向高潮。不同帮派展现出不一样的商业嗅觉，他们立足于老乡关系网络，将景德镇瓷器覆盖到中国不同的区域、边疆地区，甚至海外。安徽桐城人看上了广东市场和新加坡，而广东人则把眼光放到更遥远的南洋和美洲。
1: 以往的研究都会觉得明末它其实是一个政局很动荡，职业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停滞，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十七世纪的话，是景德镇瓷器它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海外市场，比如说外销就是欧洲，还有外销日本。所以这个外销市场的刺激的话，也是对于这个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
0: 长江这条景德镇的生命线在此时扮演重要角色。前往日本的货物首先从长江起航，入鄱阳湖，穿过长江进入东海，最终到达日本。前往南洋的货物还是在长江下水，过鄱阳湖和赣江之后，去到漳州和厦门出海。第三条路线首先通过长江、鄱阳湖和赣江，之后上岸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到达广州之后再装船出海前往南洋。多条路线保证了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走出深山，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公元1600年，景德镇瓷器在印度可获得100%至200%的利润，在日本的售价是广州价格的2到3倍。欧洲当时还不能烧造硬质瓷器，中国瓷器就成为欧洲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技术工艺方面的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使得瓷器的国内市场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文件显示，公元1602年至公元1682年的80年间，贩卖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就达到1600万件。市场拥有巨大力量，欧洲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不再被动接受景德镇瓷器，开始试图用订单影响景德镇生产。欧洲人偏爱浓重色彩，东西方对色彩认识的差距 从油画和国画的对比中就能看到，

0: 要进贡给皇帝，所以的话他就开始逐步的走向专业化，逐步的走向专业化，他就开始集中了。
1: 粉彩的流行使景德镇制瓷业专业化环节发生了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制釉上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的繁荣局面。红店这种灵活的家庭手工业形式与制瓷产业链结合，令陶瓷绘画技能在民间快速普及，陶瓷制作与绘画逐渐成为景德镇制瓷业两大支撑。公元1869年，景德镇烧造瓷器120桶，共计7294件，作为同治皇帝大婚用品。那些瓷器绝大部分是黄釉粉彩瓷，它们精美绝伦，但也勾勒出御窑厂最后的辉煌。
0: 康熙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盛时候，上其实康熙他已经感觉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他虽然在他眼睛里还是蛮夷，但他感觉这蛮夷是有相当的力量。
1: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景德镇皇家御窑厂正式关闭。景德镇虽然是传统手工业城市，但由于掌握无人能及的工业水准和完整产业链条，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于一身，千年历史为景德镇积累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形成难以超越的软实力。新中国建立之后，景德镇制瓷业开始向工业化转变，相继建成10大瓷厂，光明瓷厂生产精化玲珑瓷，东风瓷厂以制造瓷壶著称，艺术瓷厂专攻粉彩、古彩艺术瓷，人民瓷厂则生产精花瓷，另外还有建国瓷厂、宇宙瓷厂、景星瓷厂、红星瓷厂以及红旗瓷厂。这些瓷厂分别继承了景德镇不同的制瓷传统。公元1975年，位于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2: 10000多件里面要挑出最好的送中央。
1: 遥远的景德镇怎么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报？这个电报内容又是什么？
2: 当时是75年，我们所里面接受这个第一号任务，当时还没有7501，那是以后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所里面第一个75年的第一个任务，叫7501。
1: 1975年1月，时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李可石和省公安厅副厅长黄敬荣来到研究所，谨慎地交办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用最高制瓷标准生产一批生活用瓷。至于烧制这些瓷器的目的，则无人知晓。在此后的3个月里，景德镇以最高标准烧制了4200件瓷器，这就是为7501任务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完全具备景德镇瓷薄如纸、生如镜、明如镜、白如玉的基因，在绘画上采用水点桃花和翠竹红梅装饰纹样，这种纹样借鉴中国画的写意墨骨形式，用玻璃白水点花瓣画出花形，花头叶子采用分水技法，用色浓淡转折相宜，极富空间感，花丝和花蕊错落有致，生气盎然。这批瓷器代表了中国20世纪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0: 历史何其相似，7501瓷器由于数量有限且具备象征意义，受到世人追捧。景德镇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千年且牢牢享有瓷器之都这个崇高荣誉的手工业城市，凭借无与伦比的瓷器产业，将中国的美丽呈现到世界眼前，也将天下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晋稻香疏古柳，一江河绿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故里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德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
1: 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叙述历史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
0: 纵观中国古代外销商品，瓷器以永不腐烂的品质记录着中国的信息，把这个神奇东方古国的风景和人物故事传遍全球，成为古代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最佳途径。于是在数百年前席卷全球的那场中国文化热潮中，瓷器对于文明交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那些瓷器的主要来源便是景德镇这个世界制瓷中心，爱瓷人的精神家园。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600年御窑史，曾有数亿件瓷器远销上百个国家。而比外销成就更珍贵的是扎根乡土的完整产业人居体系。沿昌江铺开的老弄堂，循环利用的旧窑砖，细分到极致的制瓷工序，是古人留下的家底。如今陶溪川、三宝陶艺村、陶瓷大学形成完整培育链条，低成本全配套的产业环境，让海内外陶艺创作者都能在这里圆梦。古代瓷器顺着海路走向世界，这座新晋世界遗产城市今天仍在用陶瓷讲好乡土中国的新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景德镇的街巷里，去品品那传承千年的瓷都文脉。
5: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
6: 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
5: 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

0: 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此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1: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昌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昌江两侧呀，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0: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昌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昌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昌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昌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
0: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2: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紧细圆直，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0: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昌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昌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昌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3: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 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0: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4: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0: 这里是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昌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为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御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
5: 这些瓷片啊，我们出了有将近2000万片。
1: 2000万片？
5: 对，不光是官窑了，还有民窑，
1: 太多了。
5: 从这2000万片里面呢，我们修复了有3000多件，到现在为止，3000多件各种造型、各种釉色、各种装饰的器物。同时，每年我们还在修复着200到300件新的器物。
0: 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是御窑厂至今出土体积最大的器物。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1: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1: 北边到观音阁，南边呢到小港嘴，桃阳13里108弄，非常诗意，然后又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空间界定。
0: 明朝中期，景德镇发展成为世界制瓷产业的大都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居住需求，原本的溪流洼地甚至河滩都被瓷业废料填平，其上建起房屋和窑厂。和其他瓷业废料的命运不同，修窑拆换下来的旧窑砖则是用于造屋铺路、修建地下排水道的上好材料。
6: 景德镇过去的理论都是几乎都是用窑砖铺砌的，你看像这样的还有窑啊，这个烧成的窑焊啊，我们说窑壁那里因为常年高温呢，烧了几次窑形成的一个玻璃化的那个窑焊。
0: 经高温反复灼烧后的窑砖坚硬无比，砖皮上浮有一层俗称窑焊的褐亮釉质。景德镇的先民出于废物利用的创意，在不经意间成就了景德镇建筑独一无二的特色。景德镇基于瓷的创造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鲜土鸡肉倒入料酒酱油，混合10几种香料

0: 充分腌制，用泡发的陈年荷叶包裹，外面再敷上一厘米厚的瓷泥，然后放在燃烧的窑炉口上微烤。窑火的高温经过瓷泥的传导，在烤熟鸡肉的同时锁住肉质中的水分，使得口感鲜香无比。据说这道美食是窑工们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所以叫做窑公鸡。伴随景德镇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滩堆填出的新城区接续着原有老城区的老路，扩展出同名的新弄堂延伸到河岸，以前街为界，东边的叫上弄，西边的叫下弄。每条巷弄平均宽度必须可以容下两个挑担者对面擦肩通过，在巷弄拐弯的地方也做了特别的设计。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有个弧度哈，上面是一个直角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拐弯抹角啊。碰到拐弯的时候，就把这个墙角抹掉去啊。抹掉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拐弯可以让这个建筑房主他的房子不会受损伤啊。再一个呢，也方便这个通行的人呢，通过的人、挑坯的人啊，不会因为这个把他这个物件把它损伤啊。
0: 每条巷弄的名称起得相当随意，有以姓氏命名的彭家弄、姚家弄，有以居民籍贯命名的抚州弄、五口弄。灭丝弄因为当时弄堂里的灭丝店而得名。这里是茶窑弄，景德镇传统烧制工艺多以松木为燃料。茶窑弄的茶意思是烧窑用的杂木，因为烧制温度不及最好的窑柴，所以送窑柴的和送茶柴的工人各成一行，茶窑弄就是茶窑工聚居之地。以此类推，还有草鞋弄、龙缸弄、铁匠弄、祥吉弄等等。从中可以解读出这座城市引入尘烟的历史。这里是红店街，所谓红店是指经营在白瓷胎上进行彩绘业务的店铺。红店的技术工种大致可分为两类：画工创作人物，田工专事颜色。
2: 哎，李老师，在这里啊，
3: 是吧？有什么新出来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的？
0: 勾线上彩，少不了对颜料的配比。67岁的李有根经营着红店街最源头的店铺。颜料研究所
4: 都蛮好的，就是那边都有我们的罩子，你看一下就是啊。
2: 上次我那个买的这个古彩颜色也挺好的，发色挺好的。
0: 李有根将粉彩颜料的单色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研磨，形成上千种不同的色系。一个简单的红色可以演化出诸如胭脂红、桃红、洋红、茄红等细分品类。画工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颜料，这是景德镇制瓷工序细分至极致的体现。因瓷而兴的景德镇产生出强烈的瓷石效应，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在此聚集。穿行于街巷里弄之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冠有各地地名的行帮会馆。位于程家上巷的丰城会馆就是民国时期来此的江西丰城人所建。
5: 预备
6: 起。

0: 门前细嗅茶花。
1: 这段时间，越剧名票孙孝生在这里驻场传承越剧艺术。孙孝生的老师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景德镇新移民越剧名家王世玉。来自全国各地的融入者为景德镇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二十世纪初期，以丰城木雕为代表的一批手工艺人来到景德镇，外来的雕塑技艺与景德镇传统彩绘相结合，改变了当地明清以来重彩轻塑的创作习惯。丰城籍瓷雕艺术家张军最为擅长的技法是镂雕，在浮雕的基础之上镂空其背景，镂雕的代表性题材就是龙船。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干的镂，但泥巴干了以后就结嘛，不容易镂，就硬度大，如果你湿的镂呢，那个东西就容易变形。
1: 相较于木材等材质，坚硬易碎的陶瓷要求手艺人极其精细的手感，一件作品雕塑成型仅仅是第一步，它还必须要经过1300多摄氏度高温窑火的淬炼才能最终完成。徐家窑，这座毗邻御窑厂的民窑，是迄今为止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新一轮的维修保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用瓷业术语来讲，这个过程叫做滦窑。
3: 好，是挺好。好，
1: 伴随传统柴烧窑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胡家旺可以说是景德镇硕果仅存的老把装师。瓷器好不好往往看一把火，把装师就是凭感觉掌握火候的人。
4: 因为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窑炉，因为它的窑炉发展，一个是提高了烧成温度，一个提高了它的烧成这个品种，我们把它叫成镇窑啊，它是景德镇独有的。
1: 镇窑其实是清代以来流行的蛋形柴窑，为了保证修复后的窑炉正常运行，滦窑师傅需要精确计算整座建筑的比例和尺寸，总数大约150000块窑砖完全用手工拼接，
5: 不用瓦刀的，就是全部拿手，我这个就是完全是手上的功夫。
1: 为了保证完美的拱形窑顶，每一层窑砖都均匀向内错进，砖块与泥浆必须做到最佳搭配，一方面达到稳固吸附并最大程度减少缝隙，另一方面在窑砖椭圆形排列所产生的张力作用下，确保窑顶向内收拢过程中不会坍塌。滦窑是一种专门的手艺，一个成熟的滦窑师傅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功夫才能出土。
6: 传统的那些红砖呢，原来拆下来红砖还留住呢，
7: 保留了，
6: 就是将来又把它砌回去，
7: 对，相当于又返回按照原比例返回。
6: 其实这些老工厂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有价值。
1: 十几年来，刘子立一直着力于对景德镇遗存下来的陶瓷工业旧址进行转型改造。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它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德镇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旧址，改造之后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之所以名为宇宙，则是因为瓷厂以生产外销瓷器而闻名。辉煌时期年产瓷器约2000万件，远销欧美10几个国家地区，出口创汇名列全国第一，外商将其称之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这是基于宇宙瓷厂原有的旧窑房改造而成的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老工厂里的煤烧隧道窑如今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从柴烧到煤烧再到重油和煤气的工艺变革，奠定了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的基础。崛起于老工业遗址上的陶溪川，是一个集合了生活、休闲和创业的生活方式综合体。在刘子立的设想中，未来的陶溪川是以陶瓷为出发点，延伸到工业、艺术等领域，让艺术 融入生活。
6: 其实陶溪川是一个穿越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下走到了现在，凝固在了现在，甚至会穿越现在，走向未来。
1: 每个周末，陶溪川创意市集如约开始，所有摊主都是从众多线上申请者当中筛选，产品必须为原创，陶瓷、手工皮具、木雕根艺、铁器铜壶、布艺制品等都可申请。表现优秀者可以申请进驻同样由窑炉车间改造的艺空间正式开店。
3: 这个是我用景德镇它本地的特产高板栗，我就加了一些河沙，让它又有景德镇的白，但是又有桃的那种粗犷感。烧成以后的那个釉的开片里加了漆，大漆。
8: 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这种天空用了一个泼墨的一个技法，是你看到我的这个画片是属于这种城市风格的，然后它这幅画的名字叫蔚蓝天际线。
1: 2020年8月，陶溪川直播基地正式成立，陶瓷文化与新兴业态的结合，传统的老手艺越来越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
9: 就买三件的话是可以送一个这样子的小杯子，
10: 也是陶大毕业的这样一个身份，让我们跟作者之间的距离走得比较近。
9: 就是画面的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上釉的。
1: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大学。在中国，接近80%的建筑陶瓷、日用陶瓷品牌均由本校校友创建，所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也被誉为陶瓷皇府。
11: 为什么说景德镇创业门槛比较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边本身就是产瓷区，他们泥啊、釉啊本身就有原料存在。你像在外地的话，一般你运泥，你的运费都要比你本身这个成本都要高了。
1: 经历漫长时间的演变，景德镇形成了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从原材料到最初的拉坯成型，到模具铸浆烧制，再到各种电窑、气窑、柴窑的搭烧，年轻人任何鲜活创意都可以在这个体系里以最快的速度、以相对低的成本孵化出来。
12: 那么现在呢，这个通过国际交往啊，包括旅游业的发展啊，那么景德镇实际上也仍然现在受到这个国际上的关注。通过城市更新呢，改善里面的基础设施，改善里面的居住环境，能够领略到千年瓷都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风貌，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持住景德镇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保持住它的吸引力。
1: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南部的南河，是长江三大支流之一。在南河流域的狭长山谷之中，有一个名为三宝的村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景德镇重要瓷土原料产区。2000年以来，三宝国际陶艺村逐渐成为中外艺术家文化交流的一方乐土。瓷业文化在不断发展衍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门类。
10: 这几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锦漂纷纷涌在这里，入驻这里啊，都聚集在这里面，所以艺术氛围会越来越浓，所以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1: 三宝村是景德镇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一年又一年，来自天南海北的无数新鲜面孔来到景德镇，甚至因此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群体——景漂。
13: 他家在明苏达州，
14: 我毕业之后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只有162万常住人口的景德镇，景漂就超过6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是景德镇基于当下的最新城市定位。历久弥新的景德镇，用泥与火的独特语言，穿越千年的漫长时光，继续向世界讲述一个崭新的传奇。
1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0: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0: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0: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去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0: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引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成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3: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李杜并诗行。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2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2: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3: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2: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3: 当然想了。
2: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4: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4: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兄弟？

0: 特别小
1: 哦，
0: 走。
2: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三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一楼和二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3: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两层，我们是八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现在到了五一、十一、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2: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4: 来到三义，怎能不品尝咱们三义的老城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0: 酸甜口味，
4: 对，
0: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4: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竹鱼、三圣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呢也不容易。华林县我的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0: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4: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0: 嗯。
4: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2: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5: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0: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5: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0: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5: 那我们出发吧，走。
2: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5: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0: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5: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0: 好智慧。
5: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0: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5: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2: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5: 刚才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0: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5: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进士第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四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2: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3: 啊，
2: 隔开的，
3: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2: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4: 万里五条，
5: 你们要
6: 自陈廷进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5: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6: 一路向前。
3: 夜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为什么叫做御书楼呢？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7: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3: 你看御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1: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3: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7: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3: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8: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盖材，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盖不开了。
3: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1: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3: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

0: 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砥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2: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3: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4: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钢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钢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3: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5: 历史上砥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1: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0: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5: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6: 羊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5: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6: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5: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3: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4: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羊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5: 黄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7: 精选繁瘦鲜洁的精选五花肉，修改成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5: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7: 肉块煮至筷子粘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5: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7: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凤齐鸣，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5: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0: 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蛋的精华啊！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1: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宝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2: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0: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2: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0: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

0: 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看看乡土里还藏了多少惊喜。
1: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在春游时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2: 甲鱼有泥腥味，
3: 它里面会有腥味，
4: 难处理一点。
1: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溯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4: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1: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3: 这就有甲鱼？
4: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3: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4: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3: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1: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3: 看，你看，抓到了吧？
4: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3: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4: 好小呀，这个甲鱼！
3: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4: 啊，对，它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儿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3: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1: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

0: 但却十分活跃。凡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1: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经验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
2: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够盐分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2: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这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3: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2: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3: 这浑水摸鱼呀。哇，真的有甲鱼。
2: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出在它背上的时候。就发出这咚咚咚的声音。
0: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2: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3: 我能，
2: 对不对？
3: 拿的
2: 可以试试。
3: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2: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3: 这
2: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3: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2: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0: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2: 我们叫清水鳖，吃下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2: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2: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啊，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4: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2: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粪便。

0: 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1: 南岛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儿，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0: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1: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0: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1: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0: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1: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溯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炭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溯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 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2: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3: 打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1: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2: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3: 对。
2: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1: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4: 手都咬掉了。
1: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溯源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2: 这么大
3: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2: 这么大还是小的？
3: 对，这还是小的。
2: 我觉得它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3: 是养的是2年。
2: 2年。
3: 嗯，
2: 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3: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0斤多。
2: 20斤多。
3: 20斤半。
5: 哎呦，它好扎手。
3: 大的话就得30斤。
5: 哎呦妈呀，它好，哎呦，它好扎手啊！哎呦，呀，慢呀，慢呢。
2: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是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1: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 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6: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
7: 嗯嗯，
6: 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1: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6: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1: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6: 车去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6: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这边。
1: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6: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1: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2: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6: 来，再拿一条。
2: 我再拿一条。
6: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2: 哦。哎呦，真沉呐，这。
6: 两个再撞击一下。
2: 撞击一下。
6: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2: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6: 竹板哈。
2: 对对对。
1: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6: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2看1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食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 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7: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谁抢走了专家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反目的亲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家人生病求医问药本是头等大事，然而在上海，一位母亲为了9岁发育迟缓的儿子却陷入了一号难求的深深焦虑。医院准时放号，专家号却总被秒抢，可令人费解的是，线上号源被抢空，线下就诊的患者却寥寥无几，大量号源被无故浪费。这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当普通患者还在为抢不到号而一筹莫展时，一些自称陪诊师的人却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加钱就能搞定稀缺的专家号。面对日益隐蔽的网络号贩子，我们该如何斩断这只伸向医疗资源的黑手呢？当稀缺号源被恶意囤积，法律又将如何亮剑，守护每一位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调查，一起揭开谁抢走了专家号背后的真相。
3: 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4: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3: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4: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5: 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3: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4: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

0: 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啊，补锌的啊，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1: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0: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1: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据刘女士介绍，该科室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她发现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专家号就被抢空了。
0: 因为她早上是7点钟放号的嘛，我就想着6点半就开始做准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编辑好，等着7点钟开始抢号。结果我7点一到，我就点进去那个抢号的页面，所有的号就没有了，就抢光了。
1: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0: 抢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1-2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1: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1-2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0: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1: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2: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1: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4: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
1: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6: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以后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1: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

0: 号源的一半以上。
1: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预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0: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三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2: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1: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一半以上。
0: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后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3: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0: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2: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尘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3: 他周三预绑定的就诊信就诊人是 A， 但是周四他绑定的就诊人变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17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但由于部分号源没能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
1: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4: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0: 经过调查，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3: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0: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5: 那个挂号费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0: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 因为自己孩子生病，他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5: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的基础上给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0: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有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男子李某宝。
6: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0: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6: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你弄不了，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0: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3: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0: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倒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3: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7: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点，是不是？
0: 谁抢走了专家号？正在播出。李某宝到案后承认，自己确实长期抢占囤积专家号，在加价倒卖从中牟利。李某宝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在线下帮人排队挂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7: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守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0: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3: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它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0: 凭借这套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宝往往能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后，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3: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了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再冒用同乡吴某、陈某的身份信息来注册账号，这也是警方之前发现2个账号的注册人是吴某和陈某的原因。等注册好账号后，李某宝再用亲友、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以此大批量抢占囤积专家号，用于后续加价倒卖。
3: 客人就是通过网络上一些平台联系到他个人的，他说周中就收300到400，周末收400到600。
0: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李某宝和一个姓郑的男子来往很频繁。李某宝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
1: 在我们就在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啊，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号贩子。
0: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我基本
8: 上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0: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他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到懂软件开发的李某哲，提出让李某哲等人帮他开发一款全自动抢号程序。
9: 我们那时候全部是人工去预约，确实很累。你能不能看看，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一点，是不是？
0: 郑某说，这套程序不仅能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
1: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0: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1: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0: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而节目前面

0: 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但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0: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1: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
0: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它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 IP 地址会有一些账号频繁的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它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1: 一个专家号承载着患者求医的急切心愿，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了他们非法牟利的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沦为投机牟利的工具，一旦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受到惩处。而守护就医公平，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稀缺号源真正回归到有需求的患者手中，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公平的就医权利。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另一名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目的亲情。
2: 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12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他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3: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

0: 今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1: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他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
0: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1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1: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得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

0: 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两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以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她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她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一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她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0: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万元，另外的46万元归刘强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

0: 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0: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1: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0: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1: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他开门。
1: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他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

0: 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1: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0: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他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他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10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他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回赔偿金吗？
1: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她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2次3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 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2: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3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的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法院判决返还儿媳部分赔偿金，两人仍旧拒不执行，最后两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不要因为贪图钱财而忘却更加珍贵的亲情，以免将来后悔莫及。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阿朗，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相信很多减过肥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节食、运动，甚至尝试各种网红减肥法，可体重就是下不去，甚至越减越肥。为什么呢？其实减肥难在肥胖的成因非常的复杂，它不仅和饮食、运动有关，更与我们的体质、内分泌乃至遗传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从经络检测判断体质，到一人一方的代茶饮，再到既能吃饱又能减肥的辩证药膳，为您带来一套科学健康不易反弹的体重管理方案。
2: 相信所有减过肥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减肥有多难。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陈静和刘娜呢，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坚持，但是从未成功。所以呢，他们也把减肥的痛苦啊，总结出了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请陈静和刘娜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就是那个越减越肥的代表人物，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吧，也就120斤，比较壮嘛那种类型，然后就想说爱美吧，就减一减呗，然后就瞎吃减肥药，结果成功的我把我自己变到了170斤。
2: 哦，越减越胖了哈，
3: 可能是因为那个减肥药对身体有伤害，像一些心悸呀，还有那些肠胃啊，还有什么脾呀都不太好，因为就是减肥的时候可能要。让你别吃东西，然后暴饮暴食，内分泌又失调，然后就越减越肥，越减越肥。就我姐就说，我就跟那个气儿吹的似的，就吹起来了。
2: 真的是最美少糟哈，但是呢，反而成功的把自己从120减到了170斤。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是不是？而且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头啊。那再看看刘娜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啊？
4: 你看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中女减肥啊。我真的，我跟自宁不一样，我生孩子之前咱真的还是挺苗条的。那时候你看我身高163吧，我最多也就102到104，但就自从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已经150了，就生完娃了以后就再怎么努力好不容易回到了120，但是啊，一过了35岁加之后，这个体重嗖的一下就上去了。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空腹上秤，我都不好意思说。
2: 没关系了，
4: 我今儿早上上秤，空腹往那儿一站，140了都。所以你看，我其实，在减肥这条路上，我真的还蛮努力的。各种网红那种减肥法我全试过，16+8呀，3天夜断呀，我都试了。但是可能那个在那个过程当中能瘦个3斤的5斤的，但如果说一旦停了之后，很快我就又返回来了，有可能比之前还重。我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今年不长，我就是成功。
2: 所以现在对于娜娜来说呢，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体重真的是很难减下去了。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也分享了，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呢，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天天都是叫苦连天。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减肥呢？其实这两年啊，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出了全民应该健康的来管理自己的体重。那您肯定会问啊，怎么样来健康的管理体重呢？其实呢，有一个中医院啊，提出了一套中医减肥的组合拳，也就是说呢，联合多个科室的力量呢，帮助患者来减肥。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佟丽副主任医师和王一战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那咱们先来分析分析吧，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减肥是越减越肥，减肥这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
5: 确实啊，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心路历程啊，确实好多的病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其实之所以减肥这么困难啊，是因为咱们这个肥胖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啊。像刚才两位嘉宾也说了，曾经通过这个节食减肥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管理，但是后续呢

0: 很快又反弹，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肥胖除了跟这个饮食因素有关，那么还跟运动有关系，还跟内分泌有关啊。比如说中年发福，这个是大家特别常说的一个词儿哈。还有产后肥胖，那其实都是和你特定的这个生命周期和这个生理阶段相关的。单纯的依靠饮食和运动减肥，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需要多科合力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先天的因素，是不是？
0: 对，是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减肥门诊来的病人呢，其实我经常会问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你肥胖，那你家里直系亲属有没有胖的啊？有没有说父母也是肥胖的？那好多这个患者就说啊，确实是我们家里人都胖。从中医上讲呢，是一个先天体质因素的问题啊，我们叫先天禀赋啊，有胖的就有瘦的。像比如说阴虚的人，他体型就相对瘦削一些。那么对于像阳虚的，尤其是脾气虚啊这一类型的人呢，他本身的体质就会导致偏胖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中医药的干预，我们就是自己用网上的一些网红减肥法呀，或者是单纯的节食去减肥，那效果就不那么明显。那一定是要科学的减重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以前也去中医院看过病哈，但是呢我们都是对应自己的疾病找到相应的科室去看，可能很少有朋友直接去到中医营养科看病哈，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可以帮助肥胖的患者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中医营养啊，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啊，尤其是我们有特色的这个辨证施膳，因为食疗食养也是中医非药物疗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中医营养科呢，对这个肥胖患者提供的治疗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筛查判定，告诉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胖。第二个呢，就是对他进行评估。那么除了我们说西医营养学的这种膳食调查，包括既往病史的调查，还有包括个人习惯调查之外，那我们还会对他进行一个中医的辨证和辨体的评估。那么就此呢，后续是为了制定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营养的方案，对这个患者再进行治疗。那么还有呢，第四项呢，就是我们会对这个患者来进行转诊。当这个患者呢，他除了肥胖之外，还合并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内分泌相关的问题，像甲减这个特别常见啊，在尤其是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很多，那就可以呢，把它同时和这个内分泌科我们协同一起去诊疗。另外包括像一些食欲亢进的。反复的减肥失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联合针灸科，因为我们针灸对于食欲的这种抑制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哎呦，看来我们中医营养科负责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全面的。那如果要是按照理想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通过我们中医营养科的医生，再加上我们中医管理科的医生共同的努力，可以帮助这些肥胖的患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减肥的效果呢？
0: 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是收了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她是一个28岁的女性，身高是大概160厘米左右啊，但是体重有80公斤。她自己也跟我说，以前就是相当于反复减肥、反复胖这么一个情况。那我问她的既往病史呢，其实她自己是说不太清楚的，因为再详细问，她说好几年没有体检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推荐她一定是上我们这个健康管理部，像王主任这边哈，我们进行一个中西结合的综合的体检。
2: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啊，对他进行一系列的全面的中西医的这种体检的一个评估，我们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呢，给他开具了他个性化的我们说代茶饮的一些个处方的方案。后续呢，他带着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方案回到我们营养科同主任这儿进行下一步的我们营养的这个方案的一个制定和后续的一些治疗。
0: 对，经过我们两个科室的通力合作，这个患者他在3个月内减�掉了原体重的7%左右啊，所以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我们想呢，健康的体重这个减重的速度啊，是你原体重3到6个月里减5%到15%。这个女孩呢，后续她是减掉了11斤左右的这个体重，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哦，所以减肥也不能够急功近利。
0: 是的。
1: 那我们北京中医医院是如何利用这个减肥的组合拳来帮助患者成功减重的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请陈静哈到两位医生所在的这个科室呢去进行了一下体验，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3: 主任，我想减肥。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3: 身高1米58，体重150斤。
4: 那既往有什么病史呢？
3: 啊，可能有点三高，多多少少都有点，然后内分泌不太好。
4: 那你这个肥胖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儿童期的肥胖有吗？
3: 应该是从小就开始，
4: 从小就比别人稍微胖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4: 行，那首先还是要先完善一些检查，咱们先看看咱们这个肥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5: 腰围98厘米，
6: 将脚后跟放在后跟垫脊上，开始测试。
7: 骨骼肌含量还可以啊，没事，不是那个特别低标准的那种。如果低标准的话，就低代谢了。然后现在体脂肪确实还是超标啊，29.2公斤。那么整体来讲，其实你就是属于咱们说的实心胖，既有肌肉也有脂肪。那后续的这个目标呢，咱们脂肪要减15.6公斤，减
3: 30斤啊，
7: 31斤的这个脂肪啊，但是争取不能掉肌肉，这个是咱们健康体重管理的目标。
3: 好。
1: 我们看陈静在这个中医的营养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首先要帮助患者做哪些检查来判断他是不是胖呢？
0: 首先其实就是身高体重的测量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 BMI 啊，也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因为通过这个体重指数呢，你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处于一个正常体重范围还是超重或肥胖，可以对自己这个体重有一个分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测量腰围，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要进行人体成分的分析，这个用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体脂率的含量，因为体脂率的含量也是检测是否肥胖的一个标准。
1: 那到了我们中医营养科这边，为什么除了体重指数之外还要参考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0: 因为这个单纯靠这个体重指数啊，有些单一，有些患者是不能筛查出来的。比如说他的这个 BMI， 他的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腰围比较大，这种中心性肥胖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啊，会出现就是啤酒肚这个情况，就属于一个中心性肥胖。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测腰围的。还有就是肌肉非常多的经常健身的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不能单纯的去靠这个 BMI 这个体重指数来判定他是否是肥胖啊。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很高，那么肌肉含量高的情况下他的体重就会大。像这个 BMI 啊是25.1，但是我们从身材来看，我们从这个体成分分析来看，它都是一个高肌肉含量的人群啊，不能单纯看 BMI 高就给他诊断肥胖。
1: 哦，它属于这种有肌肉的。
0: 是的。
1: 那另外要参考一个就是体脂率。
0: 对，体脂率呢它是指的是你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啊。我们在开了这个体重门诊之后哈，我们就来了大批的女性的青年的这种的患者。他进来的时候一开门，我看其实你不胖啊，他说不，大夫我身上特别松啊，我觉得我也有需要减肥啊。果不其然，就是他们呢去 BMI 去查不高，但是他却体脂率超标。这一类型的人呢，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肉可能会松一点。那我对比一下啊，像陈静体重啊是超标的，是75公斤。那我们再看这个骨骼肌，骨骼肌含量是24.9公斤。我们上面也有范围啊，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骨骼肌含量还是
1: 标准
0: 很好的，对，标准的。但是它的体脂肪确实是超标的，29.2公斤。它的这个体脂百分比呢是39%，是吧？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实心胖的范畴。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第二位啊，那么他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多少，是61.5公斤，还是在一个标准范围以里，是吧？然后他的骨骼肌呢却是一个低标准的，他是20.5公斤，体脂肪呢是超标的，是23.3公斤。那么综合起来看呢，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个标准范围22.6，但是体脂率却很高，37.8，和刚才陈静相比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的虚胖，这种肌肉含量少但是脂肪高的。这种患者呢，其实除了饮食控制之外，更多的是应该在运动上下功夫。
1: 所以我们要参考这三个因素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胖。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陈静到这个中医管理科呢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
3: 大家好，我来做那个经络检测。
8: 啊，您好，您给我来这边呗。旁边那个是水。先湿一下手。
3: 好。
8: 主要是手心。对。然后这个小铁片看见了吧？您这个手这么平放在上头，蹭个3-5下，然后手放在这个机器上就行了。大拇哥在边上。对，贴上。然后手指头尖不要出来。 哎，大拇哥伸直了贴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也使劲儿，对，哎，好，
9: 我现在开始给您检测，您不要动啊。
8: 好。您那检测结束了，然后一会儿我给您把报告打出来。
9: 好。
1: 可能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哈，咱们先问问陈静的感受，你做的时候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吗？有电流感吗？
10: 没有电流感，但是你需要特别使劲的摁着，然后当时那个人跟我说你在浑身肌肉紧绷着，然后去使劲然后这样他才能准确的把你的那些经络给算进去，而且他还要求挺高的，就是不能有金属物啊，然后不能是什么月经期呀，
1: 那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0: 也没多长时间，就是大概坐着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1: 这么快啊？
10: 但是你要使劲啊，还挺累的。我做完以后我都觉得有点肌肉酸痛了。
1: 那我们请教一下王医生哈，这个经络检查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呢？
2: 中医经络检测呢，是我们健康体检中心一项特色的体检项目和中医检测的一个项目，它呢是能够评估人体的经络的紊乱的程度以及体质的这种偏颇的这种情况。它的机理呢是基于我们中医经络的这种传统的理论，通过检测双手的24个检测点的这种信息输入后台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得出咱这个检测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情况，找到发胖的这个根源。
1: 哦，通过经络也可以判断体质啊？
2: 对的，是这样的。
1: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陈静属于什么体质啊？
2: 陈静呢，她呢体质呢是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的一个结合。
1: 那这两种体质更容易使人导致发胖吗？
2: 对的，是这样的。易胖体质其实有三种，一般我们认为一个是气虚质，第二个是我们说的痰湿质，第三个是湿热体质。这三种体质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虚体质它就常常会懒言少语，频频的汗出。痰湿体质呢往往是腹部呢比较肥满，以腹性肥胖为主，然后大便呢是比较黏腻不爽的。然后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它往往表现为口干口苦，油脂分泌比较多，然后特别容易长痘起包，这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
1: 那中医解释，比如说为什么这三种体质就更容易使我们导致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2: 气虚体质呢，它代表的是肥胖的人群的这种动力不足，因为气呢，中医认为有推动的作用。一般气虚质呢，元气不足，中医也有句古话叫“元气虚则食难化”，就是我们气虚质的人群呢，肠道呢蠕动是减弱的，然后呢，能量的代谢呢是减少的，就会形成我们说越虚越胖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这种痰湿体质和湿热体质呢是我们的病理产物，它呢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堆积，代谢平衡的这种紊乱，所以呢可以看到痰湿体质的这种肥胖的类型呢是以腹部肥胖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心性肥胖。同时呢，我们湿热体质的人群呢也特别的这个喜欢吃油脂多的，然后甜食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食物，会导致我们说越吃越胖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现在陈静已经了解自己是什么体质了哈，娜娜可以对应一下症状，你大概判断一下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呢？
0: 我可能是在痰湿和湿热。为什么痰湿呢？我是从形状上来判断的。我确实长肉，你看我现在就是露得出来的地儿都还挺细的哈，但是确实在中段我是属于脂肪都堆积在这儿的，尤其是腰腹和这个大腿根儿就很容易长肉。为什么说湿热呢？刚才这个老师说爱吃什么辛辣的呀，爱吃这个甜食啊，确实跟我现在症状很相符。而且你看大家平时都洗头吧，啊，你们都是每天洗吗？我只要一天不洗头，我的头发就打绺了，就特别明显，
1: 爱出油
0: 啊。对对对，就是头上那个油脂就特别的旺。
1: 所以从陈静和娜娜的身上，我们看到可能易胖体质也许不是一种，不是单一的一种。
2: 对，我们常见的这是一种我们说的说复合体质的一类人群。其实体质呢，它是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我们的有一个名词叫症候，症候是体质和外界的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相互相作用以后形成了一个病理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肥胖的人的这种症候呢最常见有两类，一实一虚。虚症呢是脾虚湿阻的，实症就是我们的湿热蕴结这样一类症候。 其实两类症候呢，在我们临床上呢，也是有比较清楚的这种相互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说气虚滞的人群会出现脾气的不足，然后脾胃运化无力，导致我们这种精微物质呢不能这个很好的代谢掉，然后呢久而久之呢是聚而成湿，湿聚成痰，形成这种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症候。
1: 那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2: 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首先是形体比较肥胖，他有疲乏无力、气短懒言和头身困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脾虚的常见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口中黏腻、大便黏滞呢，舌胖，舌体是比较胖大的，然后有比较明显的齿痕，这样呢也是我们说的脾虚湿阻的一类重要的一类典型的表现。湿热蕴结这一类实症的人群呢，首先呢形体是非常的壮实的，然后呢面垢油光，脸色呢是泛油，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而且呢情绪特别的可能急躁易怒。另外舌苔呢是舌红，苔是黄腻的一个状态，然后小便黄赤，大便呢燥结或者有粘臭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所说的肝胆湿于疏泄的这样一类表现。
1: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要是有这个虚症，也就是出现了脾虚湿阻的话，那我们中医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这类的朋友们减重呢？
2: 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来说呢，我们医院呢推出了12款协定处方，非常的简便便利。对于我们说脾虚湿阻的这样一类人群呢，可以选择我们2种协定处方进行组合。一个叫我们说健脾滋肾方，还有一个叫决明消脂方，2种方子进行组合进行调理，是比较适合这样一类人群的。
1: 今天两位医生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这2种不同的饮品哈，我们先请陈静来品尝一下特意为你调制的这个饮品。
10: 还挺好喝。好像里头有山楂呀，还有陈皮那种比较偏温甜的东西，所以还挺好入口的。
1: 而且你看我们中医院多用心哈，把这2种不同的解决的方剂呢做成了小茶包。
10: 对，
1: 你看饮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底下是一个方子，上面是另外一个方子，
10: 结合了。
2: 是的，因为它是2种我们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症候，所以说我们用2种协定处方来解决针对这类人群的一个调治。
1: 好，那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健脾滋肾方，是不是沉在底下的这个？
2: 对，健脾滋肾方是下面这一个，我们说颜色有点暗一点、黑一点的，因为它里面啊有4味药。其实呢，这个配伍特别的精妙，它是治标加治本。像我们白术和茯苓能够健脾除湿啊，它直接是针对我们说的痰湿导致的肥胖的一个根源。然后呢，生地和桑葚呢能够滋肾养阴，滋养先天。因为中医认为肾呢是先天之本。这样能够避免从脾虚日久延及我们肾脏的这种不足，能保护我们的这种先天
1: 脾肾同补的一个方法哈。
2: 对的，是这样的。
1: 好，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小组方哈，决明消脂方，就是上面的这个小药包。
2: 对，决明消脂方，相对的颜色偏淡一点，然后也非常的漂亮。里面呢有3味药，我们看到有山楂、决明子和陈皮。其实山楂呢是消食化积，它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肥甘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决明子呢能够通腑泻浊，它能够消导我们说肠道的这种脂毒，也体现了我们中医一个理论叫六腑以通为用。然后呢，陈皮也特别的重要，它能辛味燥湿，同时呢有行气的这种作用。它呢也是符合中医，我们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通畅则湿邪呢自化，它自己呢就会慢慢的消除掉。这样呢能避免湿气复生的这样一个后果，因为湿气呢是缠绵难愈的，它容易去除以后呢再次的这个出现。这样呢我们陈皮呢又燥湿又能这个行气，最后达到我们说的化浊降脂、润肠通便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效果。
1: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制这样的小茶包啊？
2: 是可以的，可以两者结合，自己评估一下，肾虚不明显的话，可以把我们的生地、桑葚去掉，然后呢，用我们的白术、茯苓、山楂、决明子和陈皮这5味药形成我们的健脾消脂方，每种3克。
1: 好，这个解决的呢是刚才我们提到陈静这样的肥胖的朋友们主要的体质类型呢就是脾虚湿阻。接下来咱们再解决刘娜这一类型的哈。
2: 我们中医院呢也有专门针对湿热症的这种肥胖人群呢推出了葛花栀菊方。
1: 不一样的方子喽，而且已经提前为你泡好了这杯饮品，娜娜可以品尝一下。
0: 有点那种甘甜的感觉，然后药味儿有点重。
1: 哦，可以把那个小茶包拎起来，
0: 拎起来啊！
1: 哎，看看里边大概有什么。
0: 我看到里边有葛花，然后剩下好像有点陈皮吧。
1: 嗯，
0: 然后那个黑色的小点点的是什么，就看不太出来了。有甘草是吧？
2: 对，有甘草，
0: 我刚才喝出来了，
1: 好厉害。

0: 在我们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观察中呢，我们发现呢有三个期，我们短期呢是1到4周，是大概一个月之内，规律的饮用这些代偿饮呢，会出现我们的水肿减轻，我们的腰腹啊，这个下肢啊，这种会变得非常的紧致，然后呢排便通畅，食欲呢逐渐的稳定，会把这个我们说食欲旺盛的情况有所改善。第二期呢就是中期，大概是4到12周，也就是什么了，1个月到3个月这段时间呢，会体重逐渐的下降，可能每周呢能下降1斤到2斤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腰围逐渐的缩小，我们说的这种指标，像这种尿酸呀、血脂啊、轻度异常这种指标逐渐的进行改善。长期呢就是3个月以上，我们会看到体脂率的逐渐的下降，肌肉量增加，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逆转我们这个易胖这种体质，反弹的风险也会逐渐的一个下降。我们也特殊的提示啊，单纯的饮用代偿饮呢可能效果有限，需要配合我们营养科的这种运动和饮食的这样一个控制，
1: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减肥。而且呢我们在调理体质的同时，肯定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的，对不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呢我们在录制之前呢，也请娜娜和陈静呢记录了最近这3天的一个饮食的情况。先来看陈静的，
2: 我这很科学的，
1: 好丰富啊！
2: 我每天早上基本是要保证我一天的蛋白啊，还有一些吃点水果呀、什么维生素啊这些东西我要保持。然后呢，中午呢，平时就稍微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因为周末有可能要聚餐什么的。
1: 就您这还挺简单的吗？
2: 啊，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啊，是因为那个中午吃的有点少，然后呢，
1: 解释的好苍白呀。
2: 下午就加餐了，哎呦，然后就吃了点点心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盯时候嘛。晚餐我不是就很健康了吗？我就拿那个酱拌了拌，是吧？哈、第二天也是保证早餐，然后中午呢就吃的挺健康的，吃一点面食啊，然后晚上就又意外了。
1: 你这意外好多呀，中午意外，晚上又意外了，
2: 就是我一天可能会有一餐是意外。
1: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都感觉到你说的特别没底气、是不是？你看你吃的这个是不是总量太多了呀，肯定不利于减肥嘛。咱们再来看看娜娜的情况啊。
3: 我真的挺自律的，我的自律就停留在早餐。我早餐真的是非常的标配啊，我就是一杯黑咖啡，一个煮鸡蛋，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个酸奶，但是蛋白是一定要有的。有的时候一小碗粥，还有加一点什么南瓜呀、蓝莓呀啊，但是鸡蛋肯定是有的。这是我早餐的一个摄取，
1: 很完美
3: 啊。对，但是我真是没办法，因为我是职场，就中午的时候我势必会跟客户见面呀，有的时候会去吃一点漂亮饭，所以中午的这个东西真是太不可控了。我但凡啊，要是我自己带饭的情况下，我就能做到像第3天，但是中间肯定是周1到周5难免会有一些中午的应酬什么的，所以这个就就有点上去了。
1: 那晚上也是全都是大餐啊，
3: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都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啊，咱基本上都能像第3天一样，第3天的这种是我生活的一个常态。但是正好让我记录的那2天确实都赶上有事儿了，就是难免的这个点餐啊什么的就出现点意外。
1: 好，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吧，两位的这个饮食存在什么问题是特别不利于帮助他们减肥的。
4: 首先啊，我就看咱们两位这个嘉宾啊，他写的这个记录啊都是相当的真实啊，这也是我们营养科在这个有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他详细记录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他只说一天的饮食不能代表他日常整体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让这个患者呢去记3到7天的，你能涵盖到你的特殊情况。像我们说这个陈静，她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先夸夸她，第一就是她的食物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不管是说肉蛋奶，还是说主食，还是水果，每样都是有点的。但是呢，她的问题在于她的比例分配是不均的。有的时候这个主食就突击的比较多啊，像我们看的这个第1天的中午中餐，又有这个玉米，它也是主食啊，有一些点心啊，还有一些
1: 菜底下盖的是饭，
4: 米饭它都是主食，它相当于是一个突击吃主食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它高油高盐的这个情况啊，高油高盐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量确实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太大了啊，经常就是来鼓励自己啊，前一天刚吃的很少，第二顿立刻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饮食总量的控制就很难，所以你减不下去还真是有原因的，就饮食的原因是非常大的。那我来看这个娜娜的饮食啊，她其实比较规律标准的应该是

0: 第三天，所以就是说，对于第三天的饮食来讲，我能看到，其实你在很努力的在克制，而且选的都是比较健康的饮食，然后包括有高蛋白，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碳水，还有这个水果哈。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分析这个第三天呢，一个是它水果是偏多的，水果它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果糖摄入过高的时候是不利于咱们减重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不如加一点粗粮，然后水果可以稍微少一点。第三天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饮食哈，但是前两天呢，
1: 这叫胡吃海塞，
0: 对，
1: 不为过吧，娜娜？
2: 就是前两天就是完全放纵了，
0: 对，完全放纵，就是高油高盐。
1: 明白了哈，那其实总的原则呢，就是在减肥期间，我们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节食哈。另外一个就是营养还是要全面而丰富的，但是总量要控制。
0: 是的啊，
1: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比如说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呢，安排一些药膳来巩固我们减肥的效果。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讨论到我们的中医辩证施膳以及这个食疗物质的运用了啊。这是其实是我们中医营养的一个特色的技法。什么叫食疗物质呢？食疗物质的其实是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药食同源啊，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面列入的这些物品叫做食疗物质。那么国家对这一类的这些药物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界定的，一共是有106种。所以我们营养科呢，我们是依据在这个西医营养的大框架里，我们会给它定量，同时呢，我们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些肥胖的人群我们分型之后，我们再用这个食疗物质辩证的分类去填补这些患者他这个饮食的这个方案，这样呢达到一个同时改善患者他的症状，而且呢又能协助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好，那今天的童医生也带来了两样哈常给患者提供的药膳，我们可以先让两位来品尝品尝。都有什么呀？
2: 米饭、馒头、牛肉，还有这个山楂。
3: 这是杂粮饭，里头还有薏仁呢。
2: 哎，山楂炖牛肉好好吃啊。
1: 有主食还有肉，
3: 有肉还有山楂。感觉这个馒头不是普通的面的馒头，但是我吃不出来，
2: 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日常咱们家里那个白面馒头那么有嚼劲儿，那个韧劲儿好像没那么重。
1: 那肯定不是普通馒头，里面肯定放了一些
2: 东西。
1: 那其实对于很多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几乎是不太敢吃碳水的。您这又米饭又馒头，这是豁出去不想减了吗？
0: 其实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啊，碳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大家要谈碳水色变一点不吃，因为我们临床也碰到有的患者他想减重，第一个就先把所有的主食砍掉，但是这样的话前期你可能减得比较快，但是后续很快就会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是提供我们全日能量的最主要的物质，同时它也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如果一开始我们把碳水压得极低，那后续很快引起一个暴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减肥反复减肥反复减肥失败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饮食的结构给调整好。碳水是能吃的啊，我们要吃饱吃好，同时要减重。
1: 那这个馒头和米饭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饮食呢，它其实也是要先辩证的，不同的人他吃不同类型的这种食物哈。像这个馒头今天带来的也是有小玄机啊，它不是普通的馒头，它是茯苓馒头。
1: 茯苓馒头，
0: 是的。那这个茯苓馒头里呢，我们加了两样武器啊，都是我们的食疗物质。那么一个呢就是茯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山药啊。茯苓呢它具有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功效，那么山药呢又能健脾补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脾虚湿阻的这个患者特别常用的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因为我们日常是看到呢很多的这种脾虚湿阻这种患者啊，他就会乏力啊、腹泻、大便不成形，包括困倦这种症状。那减肥呢，我们核心的逻辑又是让他一定要控制饮食，同时增加运动。在我们中医讲，脾虚湿阻啊，它本身就是个虚症。那你如果强行的又不吃饭，又要去锻炼，那可能会虚上加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一些食疗物质，可以调理他的不适的症状。那么体质调整好好了之后，你能更适应我们的减肥方案，这样你就能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1: 那用这两样食材来做馒头的话，是要把它先打成粉，然后和面粉和到一起来做吗？
0: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粉50克，再加上山药泥20克，以及面粉450克，我们共同去和面之后做成的馒头就是茯苓馒头。
1: 做法也不难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刚才陈静品尝那份饭呢，觉得是里边有薏米。
0: 那个是我今天带来的另一个主食啊，叫做薏米杂粮饭，里面是有这个薏米

0: 啊，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的，也是主要应用于我们这个脾虚湿阻这个患者，它能够达到这个健脾祛湿的效果，能够调理你的脾胃，脾功能运化了，我们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作用是增加的，慢慢也会辅助我们减肥的这个疗效。薏米饭呢，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薏米25克，大米250克，其实它是一个1:10的比例，我们去做饭啊，也会很方便。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啊，就是咱们在做这个薏米饭的时候呢，提前要先把这个薏米要先泡在水里，一般我们要泡2小时以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特别差，老腹泻啊，然后稍微吃点硬的就会有不舒服的情况，那我建议咱们这个薏米还要再多泡一会儿，之后再和大米一块去蒸煮，这样它的这个成熟程度是一样的，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刺激也比较小。
1: 嗯，好，说完了主食，咱们再来看看那份肉哈。我看着那份肉就觉得特别的可口，里边又有牛肉，还有山楂。
0: 是的，叫做陈皮山楂炖牛肉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它里面呢本身也有蛋白质，同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食药物质啊，就是陈皮和山楂。对于山楂来讲呢，它是能够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和化浊降脂的。我们说山楂啊，它可以消肉积，尤其是日常我们吃肉非常多、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特别建议来使用这个山楂这个食药同源的一个物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陈皮，陈皮的话它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化痰啊，理气健脾，它有这样的作用。陈皮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食药物质。那这两项加起来呢，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湿热内蕴的患者啊，这种肥胖的病人来使用是特别合适的。
1: 嗯，那除了牛肉之外，咱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些其他的肉类呢？
0: 其实中医讲啊，不同的食材它其实也是有这个性味归经四气五味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它是甘温的，更适合于咱们脾虚湿浊的这种患者，它本身体质是虚的，用这个甘温的能够补虚的鸡肉是更合适的。那么对于像这个咱们娜娜这种呢湿热蕴滞的这个体质，它其实是内热是偏多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温性的食物啊，或者是再多吃很多的这种羊肉啊这类热性的这个肉类就不太建议。你可以日常用一些像去皮的鸭肉，注意一定要去皮啊，因为那个皮它的脂肪是非常厚的。鸭肉呢它本身是凉性的，还有呢像一些瘦猪肉对你来讲就更合适。
1: 嗯，所以要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再去进行食物的选择和搭配哈。好，希望今天呢我们中医提供给您的这一套减肥的组合拳可以帮您更成功的减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阿朗。暑假里很多孩子不是成天刷手机就是打游戏，家长们不免担心孩子的视力，这小眼镜的苗头一冒出来，全家都跟着揪心。其实咱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护眼留下了智慧，据说清爽又甘甜的枸杞桑菊饮就是一款护眼良方。这道饮品是由哪几味药材食材所组成的呢？又藏着什么样的护眼门道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养中怎么说。
2: 枸杞、桑叶、菊花，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到底藏了多少关乎眼部健康的秘密？他们熬出的这碗汤真的对呵护眼睛有那么实在的作用吗？
3: 枸杞和桑叶在中医护眼方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咳，周痹，久服坚筋骨。而《本草纲目》进一步指出，枸杞能补精气，诸不足，明目安神，具有

0: 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桑叶呢，性寒，味苦，甘，归肺、肝经，能明目长发。桑叶还能清肝明目，又能疏散风热。那么总的来说呢，二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同效果。枸杞呢，重在补，桑叶呢，重在清，寒温互调，合用于肝虚加热型目病，正是枸杞菊桑饮得以流传至今的理论根基。那么现代研究啊，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枸杞子除了刚才提到的益精明目，现代药理学研究枸杞多糖具有改善眼组织血流、增强睫状肌调节能力的作用，对长时间看屏幕引起的视疲劳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枸杞多糖呢，它还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缓解眼干涩的症状。那么桑叶的作用呢也很显著，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有效缓解结膜炎、眼红、血丝增多等症状。
1: 此外，青少年在暑期容易因作息不规律出现肝火旺盛、睡眠不安等问题，而这杯饮品中的桑叶和菊花恰好能清泻肝火、助眠安神。
0: 桑叶和菊花配合使用，可以很好的清泻肝火，改善因肝火上炎导致的易怒、头痛、眼红等不适症状，并间接的缓解失眠。而枸杞的滋补作用呢，又能调和这些寒性药材的特性，同时呢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的效果。枸杞菊桑饮清而不伤正，阳而不生热，所以说是青少年暑期护眼和调眠的最佳饮品。
1: 那么枸杞桑菊饮又适合哪些青少年朋友饮用呢？专家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针对不同的眼部问题，结合青少年各自的体质差异，搭配上也需要灵活调整。
0: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些药材的特性。枸杞呢，性平，适合多数体质，脾虚便溏的人要慎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容易拉稀的小孩子要慎用。桑叶呢，性寒，长期饮用呢，也可能会影响到脾胃功能。针对不同体质的青少年，我们的建议也有所不同。比如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可以短期饮用1到2个月，而脾胃虚弱的呢，就要减少桑叶、菊花的用量，或者呢加入生姜来进行调和。如果想增强护眼的效果，可以搭配蓝莓。对于肝火偏旺的便秘者，可以加入少量的决明子，以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睡眠欠佳者，可以加入酸枣仁、龙眼肉，以补心脾安神。外感风热、眼痒流泪者，可加入薄荷，以疏肝清热、清利头目。要特别注意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大蒜等等啊，也不要使用铁器来煮泡我们那个茶饮，最好选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器皿。
1: 不光如此，这杯枸杞桑菊饮在饮用方面还藏着不少门道，比如什么时候喝最能发挥它的护眼功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大有讲究。
0: 饮用时间的选择确实啊很有讲究，根据中医理论，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是肝经当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饮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那么下午3到5点可以呢帮助我们缓解午后用眼的疲劳，但是呢要特别注意晚上最好不要饮用，寒性药材呢可能会影响睡眠。在饮用周期上，我们建议普通调理呢可以每周3到4次，连续饮用1个月以后呢最好能够停用1周，避免寒凉伤胃。如果说考试等特殊情况引起的急性眼疲劳，可以短期每日饮用，但最好不要超过2周。
1: 那么枸杞桑菊饮究竟怎么制作呢？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叫枸杞桑菊饮，取用的原料呢有枸杞、桑叶还有菊花。在制作当中呢要注意它的配比，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非常简单，把这几样原料呢熬煮，大概熬煮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在夏季喝或者小孩喝呢，喜欢甜味的可以加些冰糖、蜂蜜去调整一下整体的口味，可以放凉当冷饮喝也是可以的。
1: 除了饮用枸杞桑菊饮，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说，青少年暑期护眼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
0: 首先呢是穴位按摩，可以每天

0: 天坚持按摩睛明、四白、太阳穴等穴位，每次3分钟左右，效果会非常好。饮食方面呢也很重要，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南瓜、地瓜叶、绿色的蔬菜以及蓝莓等。要尽量减少高糖高淀粉类的食物，高糖饮食啊可能导致骨膜的应力减弱，而导致近视加重。生活习惯的调整最关键，建议遵循20/20/20用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那么10点前啊尽量入睡。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打开日历，8月7号，立秋。按理说，秋这个字儿一出来，是不是该凉快了呢？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却不是入秋的信号。民间有句话叫大暑小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说的就是这回事儿。而且今年的立秋还有点特别，正好夹在中伏和末伏之间，民间叫秋包伏，热的周期可能要比往年拉得更长。那么今年的立秋到底有啥脾气呢？前段时间被调侃要去广东避暑的东北朋友，是不是可以安心在东北享受秋凉了呢？我们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今年的秋季预告片会上映什么精彩内容。
3: 我们先来说说立秋在24节气里到底是排第几热吧。气象上来入秋会不会比往年还要再晚一点？
4: 好的，那其实进入到立秋啊，并不等于秋天就来了啊。那事实上从24节气的均温排行来看的话，立秋它其实热的程度是仅次于小暑和大暑的，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哈。也就是说，虽然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两个节气是刚刚结束，但是因为呢这个气温它依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面，所以即便后面它是缓慢的一个下行，但是呢它就有点像我们从山顶上刚刚开始往下走哈，所以它本身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啊。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三热的一个节气，所以虽然进入到立秋啊，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是并不强烈，仅仅只有在新疆北部啊，还有黑龙江西北部啊，内蒙古东北部这些纬度相对比较高的区域，或者是高海拔山区里面哈，有一些秋天的一些凉意已经是悄然显现了。但是北方大部地区啊，以及南方基本上大部地区哈，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盛夏时节的一个感觉哈，尤其是南方，其实还是一个闷热啊、桑拿天啊、湿蒸啊，还是一个盛夏最热的一个时段。那北方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基本上就过去了啊，那后面再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后继乏力的一个感觉，而且这种变化将会从夜间开始出现啊，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会明显的有一个缓和减轻啊，虽然白天还是很晒很热，但是晚上开始变得没那么难受了哈，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对吧？在7月底。8月初啊，头几天这个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闷，像是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华北啊、东北啊，可能好些年都没有这么闷的一个天气了哈。这个也是跟确实是这个最近暖湿气流特别强有关系哈，带来了又暖又湿啊，这样的一个暖湿气流掌控之下，造就了这样一个也是同期非常少见的一个闷热天气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从大趋势来看哈，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将会明显缓和啊，但是白天还是很热。
3: 所以说立秋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哈。但是像您说，大家可以在夜晚感受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凉爽的感觉，应该不再会有更多的这种热带夜的闷热了吧。
4: 没错啊，那热带夜这个词的话，就是今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哈。对，最低气温能够达到25度或以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这样一个热带夜哈。其实最低气温达到25度或以上，在北方来说，在夏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基本上也就对应的是盛夏时节啊，最闷热啊，然后最火热的一个时候。其实一年当中，热带夜的一个在北方满足的天数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今年，不光黄淮华北有热带夜，甚至在东北也出现了热带夜哈，那更不用说我们最热的啊，北方的话吐鲁番盆地啊，吐鲁番盆地前段时间甚至最低气温线都在 高温以上啊，换句话说，可能一整天24小时以上，这个高温是没有熄火的啊。
3: 对，我看都到50度的高温了，已经。
4: 对，白天接近50度啊，到了这个夜间，即便是清晨气温最低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依然是在35度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火热、酷热、难挨的一个时段啊。但是好在啊，这个时段要过去了。那南方的话，南方的热看重庆啊，重庆也是出现过，它不光是热带夜了。它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2、3度的样子哈，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立秋时节在南方这个高温还是一个非常强劲啊，然后也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样子。
3: 嗯，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话题哈，叫东北人去广东避暑吧。沈阳一度热过了海口，内蒙古突泉、扎鲁特也都超过了40摄氏度，直接也登顶了全国的高温榜哈。这可能在以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想问问您哈，今年北方的热到底不正常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4: 嗯，好的，那常年啊，就是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它通常对应的是北方啊容易出现最强降雨的时候啊，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容易是一年当中是最闷热的一个时候啊。那今年7月底到8月初的话，对于这个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中南部来说哈，应该是毫无疑问是闷热的这种体感啊，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样个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强势出现，也对应了同时期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今年七月的话，副高呢是大幅的偏北偏强，它的直接掌控的势力范围以高度场上588特征线啊，或者说592特征线作为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它直接掌控的区域的最北界，甚至抵达了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除了副高强势，再加上呢大陆高压有一个助攻的作用，那两大高压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联手连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给北方大部还有中东部大部形成了这样一个庞大又稳定的暖高压区啊，它掌控的范围非常之大，在它的掌控之下呢，下沉气流非常的强盛啊，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没有降雨哈、晴热的一个天气，那高温天气也是频繁出现。那再加上这个季节副高偏北的话，它就会输送更加多的一个水汽大量北上进入内陆哈、所以不光气温高，湿度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而且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明显非常剧烈的高温闷热天气。甚至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哈、因为东北地区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常经历这种特别闷热天气哈，而且从体感上来看的话，沈阳确实在七月底八月初这几天它的体感温度甚至比同时次的这个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包括广州在内哈，广东不少地方这个体感还是要高的哈。所以说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热搜哈，欢迎沈阳的朋友，欢迎辽宁的朋友，欢迎东北的朋友到广东来避暑哈。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有一点悖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确实对于七月底八月初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
3: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副热带高压哈，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教你看气象里边和大家说过很多哈，它常常是和雨和热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像刚刚您提到了，今年还来了大陆暖高压，是不是叫高压的它都热？
4: 没错哈，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尺度非常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其实就像咱们地球的腰带一样哈，它是一个高压带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是对于夏季影响我国比较频繁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呢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是这样的一环高压哈。那同时在内陆地区，比如说从新疆呀，还有这个像是甘肃啊、青海啊，就西北地区这一带，它更多的是受到这样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影响哈、有的时候会从这个西亚那边哈，伊朗高压加强的时候，它会伸展过来，会顺便控制到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这一带。所以说，副热带高压主体在海上啊，然后它伸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那大陆高压呢，其实主体是在伊朗高原那边啊，有的时候向东扩展会影响到西北地区。这两个高压其实是不经常碰面的哈，
3: 所以它俩有点左右夹击，把整个的这个热都带给我们了。
4: 对，大陆的高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陆气团，它是更干一些啊，所以它带来的是干热天气。那副热带高压它本来就是在海洋上，所以它带来的更暖、更湿的一个空气，它是带来一个闷热桑拿的天气。那这两个性质其实不一样的一个高压是很难遇到的哈，但是在个别的夏季啊，尤其是近些年哈，他们感觉联手的这个概率好像有一些提升啊，就是说是在夏天。特别特别啊，盛夏时节的时候，如果这两环高压出现一个联手，出现一个连通的一个情况，就会使得高温呈现出一个范围极其广啊，然后程度也很猛烈的一个情况。那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呢，他们虽然是有连通，但是不是一直连通啊，就是个别天数牵一下小手啊，然后很快又断开。但是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对于这个中东部地区这个掌控的时间尤其长啊，所以会使得这种闷热的体感哈，给人印象是非常的一个深刻啊。那所以说，高压会跟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国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哈，它是直接相关的啊，它是有直接关系。它就是造成盛夏极端高温最核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制造者和维持者。
3: 所以今年是副热带高压和大陆暖高压两个联手给北方罩了一个大锅盖，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年也曾经听过的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原因？
4: 对，没错啊，热穹顶这个词呢，是最近几年啊，从这个自媒体上，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词哈，它不是咱们一个本土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是一个外来词哈，而且它是从字面意思翻译而来的一个词哈，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像盖子一样，像锅盖一样，牢牢地扣在某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因为它稳定。而且强大啊，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高层大气当中的一个高压系统啊，它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制造或者说维持高温天气。首先在水平方向上面，它可以起到对于这个热量有一个锁住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这个系统高压它就是一个大尺度啊，范围大而且稳定少动的一个系统，它就像一个墙一样啊，阻挡了冷空气的一个进入，同样也就使得热空气维持在这个区域里面，无法进行一个水平扩散啊，这是水平方向上。那另外呢，在垂直方向上，它也可以把这个热量呢，在下沉气流的一个掌控之下哈，使得这个空气不断的进行一个下沉，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会体积被压缩，气温就会升高。那另外呢，下沉气流活跃的话，它会抑制云层的一个形成啊，云少的话，阳光会更加毫无遮挡的炙烤大地哈。所以，不管是从水平方向锁住热量，还是在垂直方向上，使得这个热量有这样一个保持啊，就是说只要副高存在，它就像一个大锅盖一样，使得这个地方不仅容易出现高温，而且高温还会维持啊，还会不容易一个消散，甚至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剧。
3: 那热穹顶这个现象，像刚刚您说了，比如除了像这个，两个暖高压在一起啊，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是具备的？比如说，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有要求？一大片平原可能更容易形成这种热穹顶效应。
4: 热穹顶的话，它是多种天气系统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其实，在咱们气象学这个专业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话，它会更多的会使用啊阻塞高压啊或者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两大天气系统哈联手产生的一种效果哈。那像是在中高纬度的时候啊，当这个中高纬度地区，当这个强大的西风带发生一个剧烈弯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稳定少动的一个高压脊啊，就是咱们专业上常说的一个阻塞高压，它就像一个路障一样啊，它使得大气的流动速度会变慢啊，所以这就是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先决或者说前提条件啊。那另外呢，副热带高压它在低纬度上面啊，它这个赤道上升的这样一个热空气在副热带地区形成一个下沉啊，那这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哈。那在夏季也是副高最强盛的时候，它本身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热穹顶，所以说在副高直接掌控的区域里面，就相当于热穹顶一直覆盖在这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说呢，就是使得这个副高内侧掌控区域里面是高温盛行，而在副高的边缘、副高的外侧啊，是暖湿空气输送的一个通道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又遇上渗透南下的冷空气的话，冷暖交汇激发之下，是降雨带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3: 立秋之后，北方的高温不一定会立刻退烧哈，像刚才您说的，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雨带。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是不是能差不多结束了？强对流天气的风险现在还在吗？
4: 今年这个立秋这个开场啊，就是说是应该这个高温还是非常的一个肆虐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高温能够尽快的一个消退啊。那从趋势来看的话，因为这个锅盖啊可能还是要再盖一段时间，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真正高温的一个缓和和一个明显的减弱

0: 可能要等到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啊，
1: 嗯。
0: 随着一个高空形势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啊，比如说副高它一定要出现一个减弱、东移、南落啊，那相应的这个锅盖会离开啊，那这个时候高温天气才会随之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或者是缓和。但是对于北方来说，进入立秋以后啊，从这个高温的一个主节气的一个分布来看啊，其实立秋以后，北方基本上就可以说今年夏天最热的时段就过去了啊。后面即便是再有高温啊，第一高温不会像之前那么强啊，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啊，它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南方不一样哈，南方立秋以后，这个秋老虎依然会频繁出现，大概率出现的一个事件。那像是随着再往后啊，副高南撤以后啊，暖湿气流也会随着副高出现一个减弱、南退啊。那相应的，对于北方的影响来说哈、啊，不光是高温减弱了，那相应的像是强降雨啊、强对流啊，也都会出现一个减少或者是减弱。
1: 嗯，
0: 但是今年七下八上啊，防汛关键期结束以后，因为北方的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降雨也不会立即出现一个偃旗息鼓的一个情况。那8月中下旬，北方多地从现在的一个气候预测来看的话，它仍然会维持一个多雨的格局，
1: 嗯。
0: 但是降雨的分布和强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减弱呀，或者是区域变得更加向南调等等一些新的变化。那今年呢，华北雨季开始的也早，咱们7月10号就进入到华北雨季了哈，而
1: 对，
0: 且从预测来看的话，可能结束时间也会比较偏晚，有可能会持续到8月中下旬啊。那华北雨季的话，今年也是有着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提醒朋友们，在8月中旬到9月这段时间，这个雨季是一个收尾的阶段哈，它不会马上结束哈，还是要需要警惕这样一个降雨风险的一个发生啊。对于农田自涝呀，还有还是处在啊8、9月，还是处在一个台风影响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哈、啊，还是要警惕这样一个台风系统后来的一个影响。
1: 嗯，刚刚我们也说了说，你看像今年这个东北啊，热的确实有点大家觉得接受不了啊，甚至也出现了大家调侃的说呢，东北人咱们去广东避个暑吧。那正常来说，北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夏天也是相对凉爽的。那么如果像今年东北热的这个情况，还尤其是辽宁沈阳这个热的情况，那会不会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强对流天气会更多一点？
0: 对于强对流来说的
1: 嗯。
0: 话，北方的话应该是，它有2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吧。首先是这个初夏的时候啊，北方这个强对流是跟一个系统叫东北冷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今年其实东北冷涡这个系统存在感也挺强的，尤其是在刚进入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是不是？而且咱们经常在朋友圈里给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啊，积雨云点赞哈，这个都是跟这个东北冷涡有关系哈。所以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啊，北方地区是东北冷涡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段，而今年东北冷涡是尤其活跃，所以就造成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气温偏低，然后阵雨比较多哈，是天气体感是明显的一个偏清凉的。那东北冷涡影响之下的话，也是像是一阵疾风骤雨，然后短暂的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哈，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哈。那进入到盛夏以后，强对流天气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呢，随着这个暖湿空气明显的减弱、南退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副高也是南撤，除了副高边缘依然是强对流天气比较集中出现的区域以外，哈，那在副高的外侧更远的地方啊，离这个副高越远啊，可能发生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啊。不管怎么说，从8月进入立秋以后啊，那8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它是一个自北向南啊，逐渐显露这样一个秋意、秋凉，而且天气呢也从盛夏时节的那种不稳定，对吧？然后强风强雨啊，那种特别激烈的一个天气，慢慢的往平静的一个趋势去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确实，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冷涡让大家印象深刻哈。北方的朋友们也在夏天更多熟悉了东北冷涡的凉爽哈。大家也内
0: 对呀。
1: 心在呼唤涡子，你快回来！冷涡算是这种低
0: 最
1: 压，
0: 喜欢。
1: 就是最近关于东北冷涡的。

0: 新闻少了很多哈，这个大家呼唤的这个窝子还回来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东北冷窝它其实它之所以叫东北冷窝，就是因为它在东北地区出现最频繁嘛。但是它的影响其实不仅局限在东北啊，它稍微的东移南落一些，对于华北啊、黄淮啊，再往南一点，甚至对长江中下游，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影响啊。初夏时节它最活跃啊，进入盛夏以后，因为副高北上了啊，这个冷窝它的一个生存地界就不断的向北推啊，它就没那么活跃了啊。然后再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再度活跃起来，所以咱们也注意到了哈，就是说是冷窝，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涡旋、一个低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最活跃的时段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啊，或者是夏末初秋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形势调整期啊，它出现的会更多一些啊。那冷窝的话，它也是一个多面手啊，冷窝在的时候阵雨多啊，冷窝过后啊会有冷窝蓝高颜值的一个天空。那冷窝到来之前会引发一些急剧的一些天气变化哈，比如说雷阵雨啊，或者是一阵疾风骤雨等等。那甚至还会有这样一个局地的一个冰雹啊。那目前其实这个冷窝影响它还在，但是呢它很弱啊，而且影响偏北啊，可以说在盛夏时节，在现在它是一个退居二线的一个状态啊，最近也是没怎么出场啊。正是因为它的缺席啊，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导致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开始比较
0: 就
1: 怀
0: 呼
1: 念
0: 唤
1: 哈
0: 他，
1: 冷窝暂时带来的一个凉爽天气了。
0: 所以预计他8月中下旬能慢慢回归吗？
1: 有可能9月份的话，我们有可能又能听到这个东北冷窝出现的一个身影了。
0: 对，因为刚刚问了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本来不该太热的大东北。上榜了今年最热的榜单，再加上东北可能像您说有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哈，所以刚刚问您说有没有可能不该热的地方它太热了，会不会强对流天气更多？那这个问题我反过来说，如果南方本该热，结果今年还挺凉爽的，会不会也同理会有更多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呢？
1: 我们国家是交替受到冬季风和夏季风影响啊，那北方最热的时候就是对应的就是夏季风，影响最北，夏季风最强的时候嘛，像是这个夏天7月底8月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东北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广东啊，温高湿高，体验到了经典的一个湿桑拿啊，湿蒸桑拿天儿。那夏天呢，其实整体冷空气比较弱，影响也是偏北的哈，所以黑龙江啊、内蒙古东北部啊，在冷暖交汇之下啊。雨水会比较强，那南方的情况啊不完全一样。如果南方有这种夏天比较偏凉啊，持续的一个偏凉甚至偏冷的一个情况，多半是跟降雨多、降雨频繁有关系。那在盛夏时节的话，即便没有冷空气影响南方啊，即便没有冷空气参与的情况下，其实南方也可能会出现强盛的降雨，尤其是副
0: 台
1: 高
0: 风
1: 边
0: 来
1: 缘。
0: 了，
1: 对，除了台风来了之外，在副高边缘啊，就是暖湿水汽啊，空气最充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时候又暖又湿的一个大气里面，它本身垂直方向上，它就是一个不稳定性是非常强的，也容易发生热对流，或者说暖区对流天气哈。所以说，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急骤的降雨，但是雨量分布特别的分散，而且会一时间会下得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又不长，这就是典型的夏季热对
0: 热
1: 流，
0: 的，
1: 或
0: 对，
1: 者是暖区对流。说
0: 您
1: 在盛
0: 说，
1: 夏时节，南方地区的强对流不一定少。
0: 刚刚您说到这个暖对流哈，跟您聊聊最近我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尤其北京吧，像这种热带夜出现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较大的，可能大家晚上也都开始要开着空调才能够很好的入睡。那如果是热带夜的情况下，这一晚上可能都是在28度以上的天气，等到第二天早晨出现温度继续向上升高的话，我们之前都说像小暑、大暑之后啊，午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个降雨的天气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午后非常热。那如果热带夜再加上白天的时候已经升温了，就达到了这种所谓的可能会产生强降雨的可能性。
1: 就是降雨就没准儿了啊，它真的不一定
0: 就非
1: 非
0: 得
1: 要
0: 午
1: 出，
0: 后了。
1: 有可能早晨，对吧？上班的朋友们感触最深了
0: 对，
1: 啊。
0: 尤其比如说开到这个商业区非常繁华的地方，它可能会突然
1: 对，
0: 来一阵儿，这也和城市热岛效应有
1: 在
0: 关
1: 盛
0: 嘛。
1: 夏时节啊，就是预报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它是非常的神鬼难测的啊，我可以这么说。

0: 说，哎，今天天气预报报了有这个雷阵雨了，但是其实它没有体现出这个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上午下还是下午下？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想知道更加精准的信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公众号上哈，或者到一些 app 上啊，咱们看临近的一个雷达啊，然后如果在您的周围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左上方啊，左侧有一些回波在发展的话，这就代表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很快影响到咱们所在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这是在夏天了解天气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在市中心或者商业区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城市热岛效应，在市里边会更热哈，它可能会吸收更多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会更高，所以会不会越是繁华的地方，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哈。而且从这个夏天这个气温分布来看啊，其实最热的它不一定是在最闹市区，它其实有可能是在我记得有一天是一个特别晴热的一个天气，那一天其实全北京市最热的一个站点是出现在昌平区的某一个侧站上面，是大概是一个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它反而比这个最市中心还要再高个1度左右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不光市中心是热岛，这个热岛效应这个范围变得更广一些，甚至像是这个北京北部山前的一个区域里面，因为气流翻山以后，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增温的过程啊。如果没有降雨来缓和的话，它会使得山前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点发生类似一个增温的一个明显增温的一个效应，反而成为一个最热的一个区域。
1: 所以看来，像您说预报这种短时的这种骤雨哈，和天气以及和像您说地理的这个区位关系非常大，所以预测起来还是更加难一点。如果您真的会看像您说这回波图的话哈，可以学着
0: 对
1: 看一
0: 对，
1: 看。
0: 手机看非常方便啊，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上网站去看啊，上这个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去看，或者天气网也可以看到。然后手机的话，就是咱们就搜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朋友就可以搜气象北京公众号啊，然后它的这个小工具里面都有啊，能看实况，能看这个雷达回波啊，然后都可以查看当地的一个气象局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都可以看到雷达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雷达图就是颜色越鲜艳，天气越危险啊，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好。
1: 就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看天气哈，看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像原来看到的是温度哈，有可能是晴和雨，我们可能可以从更多的这种角度来了解更加精确和临近的天气。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立秋哈，因为这个立秋刚刚说了，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但也开始在夜间啊有一些凉风了。就如古人说的"立秋三候"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我们希望凉风如约而至，但白露降会不会在今年有所推迟？
0: 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今年这个立秋这个一开始哈，不仅是毫无秋意啊，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暑热继续肆虐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那立秋时节，其实季节这个跨度它开始是有一个加大了啊，在南方暑热持续的同时，北方是自北向南啊，秋意要开始慢慢显现了。在华北一些地方，虽然白天还是很热啊，但是呢，夜间啊这种黏腻的难以入睡的，就是7月底那种感觉，它其实慢慢的会有一个缓和啊。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变得，哎，没有那么湿了，感觉开始又有一点点往干爽的方向去走了。晨练的舒适度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明显一个提升。那立秋的一候啊，凉风至，它就像一个信号一样啊。此时的风其实跟暑热天气里面那种热乎乎的、湿乎乎的、潮乎乎的那种风了，有点不一样了啊。风的这种感觉一变啊，它就像信号一样，它就传达了一个天气往后也要开始要慢慢的转凉的一个趋势啊，这个信号就出现了。那立秋以后呢，我国北方很多地方盛行风的这个风向也会发生变化啊。那这种带来暖湿的偏南风啊，会出现的会越来越少啊，那更多

0: 的会开始刮相对凉的、相对干爽的一个偏北风啊，所以说正是这种小北风，作为一种凉风致啊，作为一个秋天正在不远处开始慢慢往那个干爽啊，然后舒适的一个方向去转的时候，它是作为这样一个信号来出现的啊。那到了二候的时候，白露生啊，指的就是说早晨大地上开始有这个雾气出现了，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象征。到了这个三候寒蝉鸣啊，说的是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啊，这就说明天气进一步的变冷了。它其实都是一种信号，就像夏天的布谷鸟一样啊，那秋天的寒蝉也是一种信号。那它想说明的变化就是天气气温正在慢慢的一个走低，天气正在慢慢的转凉。
1: 这个立秋三候里边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寒蝉鸣哈。古人说这个时候蝉叫的凄切，是在报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想到了这句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柳永的《雨霖铃》里中的这个寒蝉，今年这种感受还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好像从大暑开始。尤其晚上6、7点钟的时候，就能在家里边听到很大的这个蝉鸣，包括像我看有一些这个和自然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哈，也在说好像今年蝉鸣比往年的时间还是有所变化的。我不知道李老师您有没有关注到？
0: 今年蝉应该是叫的要晚一些，因为包括这个北京在内，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初夏时节天气是偏凉的，气温是偏低的啊，因为雨水偏多，冷涡影响的这个比较直接哈，所以导致这个确实蝉鸣出现的是晚啊，而且这个确实是从官方的一个统计来看，根据北京自然生景保护项目的这样一个观察记录哈，2026年蝉鸣出现的时间啊，都比去年明显要晚啊。比如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哈、这个惠姑这种啊，会叫的比较早啊。然后到了这个盛夏时节，进入7月以后啊，是一种叫这个黑炸蝉啊，它是成为这样一个盛夏蝉鸣的，一个是初夏的主唱啊，一个是盛夏蝉鸣的一个主力军啊，但是呢，因为气温偏低，所以它们的若虫啊，这个孵化呀，这整个这个羽化呀，然后再到开始鸣叫这个时间点都被往后拖了，所以呢，蝉鸣也推迟上场啊。不过呢，在最近啊，在前啊十几天的时候啊，蝉鸣都还是很卖力啊，而且就是说是它声音非常的响亮，它正好对应在了人耳最敏感的一个音域里面，而且蝉又喜欢一起叫。所以他听着就很有阵势，尤其是清晨和夜晚，是蝉鸣最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说，可能本来就热哈，热的有点心烦气躁哈。如果这个蝉鸣听得多了，哎，也确实有点聒噪了。但确实这就是盛夏的一个标配啊，跟这个盛
1: 对。
0: 夏天气是一个很相伴相生的一个现象。
1: 其实我今年的感觉哈，就是虽然有点吵，但感觉也挺好哈。似乎好久没有在城市，尤其大家现在住高层的越来越多哈，好像那个接地气的感觉少了，很难得这种虫鸣。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说其实你看哈，不仅仅是夏至那个时候的条齿鸣。像这个立秋时候的寒蝉鸣，其实从初夏开始，我刚才说惠姑啊、黑炸蝉啊，就已经轮番的啊，开始在这个
0: 不
1: 夏
0: 同
1: 天
0: 的
1: 唱响了。
0: 接力在叫，
1: 对，但是好像这些叫声的背后哈，也隐藏着天气的密码。比如像刚您说，因为今年初夏的时候可能有点凉，所以呢，它们这个成长的速度有点慢啊，所以说它们的生长也和温度、湿度的关联是非常大的，对吗？
0: 对，非常大的哈。比如说，在今年6月份，像是以北京为例，它因为这个东北冷涡频繁的停留啊，长时间停留，在它的持续影响之下，其实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日啊。其实6月对于北京来说是这个气温极端值最高的时候啊，在有一年，6月份北京是经常出现高温，甚至极端最高能够达到38度，甚至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年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高温啊，而且，6月的平均气温也比常年要偏低了1.6度啊，这个偏低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偏低的一个前提影响之下呢，这个蝉的羽化呀、鸣叫啊，跟这个气温关系是非常大的。凉爽的天气呢，就导致有效气温不足，使得它的若虫羽化出现了明显的延迟哈、所以呢，就 虽然最近这个蝉鸣是赶上了进度啊，听上去很热闹，但是其实它出现的是偏晚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种蝉叫做斑衣蜡蝉啊，今年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个数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哈。虽然也叫蝉啊，但是它的这个特征跟咱们常见的这个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啊，挺有意思的变化。
1: 对，其实感觉今年哈，咋说呢？有好多让我们觉得和以往不大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刚刚说的蝉，今年叫的有点晚哈。包括像大家之前很熟悉的啊，可能空调是否26摄氏度最适合这么一个常识，在今年大家也开始啊，原来也不一定哈，也要根据自身的感受和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看到这个穿衣颜色在夏天怎么能凉快的这个常识的颠覆哈。之前大家都觉得夏天穿黑衣服太吸热，穿白衣服才更凉爽，但我看到的帖子是这么说的：说白色衣服不防晒，暴晒20分钟，白色衣服比黑色还要热。原因是白色衣服只反射可见光，挡不住红外线，出汗之后热气闷在里面，越晒越热。而黑色呢，虽然吸热，但容易形成对流，汗一蒸发反而带走了热量。结论就是，长时间户外选红色或者是宽松的深色。
0: 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对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当中啊，因为我们就说，哎，肯定特别热哈，不要选深色衣服，深色衣服容易吸热，会更热啊，建议选白色、浅色衣服。但是其实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看场景的，看你所处的一个场合和一个需要的哈。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特别同意哈，短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浅色衣服啊，因为它能反射大部分太阳光，吸收热量比较少，体感会更凉爽啊。如果在阳光底下，比如说晒5分钟的话，那白色衣服它表面的温度会比黑色能够低个1.3度左右啊，所以说短时间在户外，浅色衣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哈，比如说露营啊、爬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的话，建议要选红色的衣服，因为红色的衣服它能够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同时它又能反射红外线，减少热量的一个传导啊，所以在同等条件之下，穿红色衣服，这个温度可能要比穿白色要低个2度以上哈，所以长时间穿红色，短时间穿白色啊，但是如果在空调房，或者说阴天啊，或者是夜晚的话，建议就要穿深色、黑色等深色衣服，因为这个时候呢，环境温度是低于体温的啊。深色衣服呢是吸热，它能够吸收身体的一个热量，在衣服和皮肤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层，加速汗液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一些哈。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黑色衣服的散热效果可能会比白色要明显的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夏天穿衣的一个新常识就是看场景选颜色啊，千万不能啊一套衣服适配于所有的场景啊，这也不太现实哈。短时间户外穿浅色，长时间户外穿红色啊，然后在没有直晒啊，在空调房里咱们穿深色衣服。
1: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身边的这些能够让我们避暑啊，就是降温的这些相关的配合哈，了解得更加细致。还有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蝉鸣哈，它不只是夏天的背景音，它更像是大自然的报时器哈。今年这个报时器啊，好像有点不准，它迟到了。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提前的哈。听说今年内蒙古还有新疆的草原草黄的，好像也比以往要早一些，所以这背后也是极端高温和少雨在同时施压造成的嘛。
0: 内蒙古和新疆啊，这两个地区来说啊，他们都有大范围的一个草原，而且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都是那种区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今年虽然部分草原是出现了一些提前黄的一个现象啊，它也是有这种区域性的一个高温干旱天气引起的，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地域辽阔，不同区域这个水热条件还有这个天气变化，其实差异都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不一而足，它不是完全一致哈。那根据官方监测的话，在新疆啊，像是这个东天山、天山北坡中段和东段啊，还有这个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昆仑山中段、东段啊，在这些地方， 受到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哈，植物这个长势是相对比较差的，局部出现了一些草提前枯黄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昌吉州啊，在6月份的时候，就因为持续的高温少雨，在春秋草场和夏草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旱情啊，但是呢，像是阿尔泰山啊、伊犁河谷啊、准噶尔盆地啊等等哈，这些地方其实植物长得还不错啊，像是昆仑山西段、天山南麦一些地方，甚至这个植被长得比以往还要好啊。那内蒙古呢，情况也是类似啊，它是南北差异非常大哈，也不是统一的一个情况。那像是以这个北部啊，主要是赤峰北部的旱区啊，牧草长势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旗啊，这个地方是受持续干旱影响啊最严重啊，然后它的这个降水是明显的偏少的，跟去年相比偏少了4成以上啊，而且气温偏高2度以上，所以这些地方牧草长势相对是弱一些。但是呢，像是这个同样是在赤峰啊，在这个卡拉沁旗这一带，哎，这些地方草就长得很好啊，草群这个平均这个高度甚至比以往还要高一些哈，高了大概50%以上哈，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啊。如果我们想选择出行地的话，可以多查一下当地的一些草场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目的地进行出行。
1: 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在通过蝉鸣啊、草黄呀给我们报信儿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更厉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气象 AI 大模型。最近大家可能听到了很多风字辈的名字啊，像风清、风雷、风顺、风和，还有最近大家都听得比较多的妈祖啊。所以想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大模型到底各自管哪一段呢？
0: 风字辈儿啊，有许多啊，气象 AI 大模型哈，也是这些年最新的一些产品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四个哈。首先，风清和风雷是由中国气象局联合清华大学等顶尖啊大学或者是机构研发的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啊，它跟风顺啊、风源啊、风和啊等等其他更多的一些模型共同组成了国产的风系列的一个模型矩阵啊，它在预报时效、精准度等一些关键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他们的侧重点和优势也是各有不同。那简单总结来看啊，风清是一个中短期预报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0到15天啊，最远到15天的一个天气预报。那风雷啊，它是一个临近预报系统啊，它专攻未来3小时以内的短时临近预报。那风顺呢，它是一个季节预测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最远至2个月60天以内的一个气候预测。那风和呢，是一个千亿参数级的一个开源的气象大语言模型，它更像是一个智能气象服务助手啊，或者是气象服务管家啊，可以通过人机交互一个对话来提供天气查询、风险预警，甚至出行建议等个性化服务。那妈祖呢，是由中国气象局多个中心联合推出的，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行动方案啊。它是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多灾种的一个预警方案啊。它其实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是搭载在它的系统里的啊，它整合了多项啊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前沿技术啊，它既有多元的数据啊，包括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的融合，同时它搭载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作为它进行预报的一个专家团队哈，搭载在它身上啊，分别来负责不同时效的一个精准预报哈，所以妈祖现在已经落地了40多个国家或地区啊，都已经通过云端啊，正在使用我们国家妈祖的一个早期预警产品啊，它已经成为一个气象预警方案，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哈，正在为防灾减灾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非常了不起。
1: 尤其像刚刚您提到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因为我们知道在民间的信仰里，妈祖就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尊崇的海上守护神。对，传说他精通天文气象，能够保佑海上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它也和海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首
1: 嗯。
0: 先，本身它这个名字，它是就非常有文化内涵啊。它本身就源于哈，在咱们沿海地区家喻户晓的一个海上女神啊。那将这套现代气象预警方案命名为妈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从古老的海洋守护智慧啊，然后到现在把现代科技也融入进去哈，也是更好的为着同一个目标为。

0: 人类的一个安全啊，为这样一个生命安全的一个福祉啊，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延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妈祖，它这个英文名字的一个缩写啊，其实啊，它涵盖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还有普惠啊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面。所以它的核心使命就是应对海洋相关的灾害和风险，为海上活动保驾护航啊。那另外呢，它在这个保障海洋渔业呀，守护港口航运啊，还有在这个跨海交通啊，另外在更多的定制化的海洋气象服务的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它都可以提供定制的服务啊，所以说这在它的一个具体应用当中也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
1: 对，像妈祖的方案也是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像您说，它的英文简写是 MAZU，四个字母也分别代表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气候变化实际上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实践表明，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而且非常有效。现在环球就是同此凉热哈，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挑战，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必答题。那接下
0: 对，
1: 来我们就再来说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位老朋友了，厄尔尼诺。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它是全球性的，那它就像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大的开关哈。赤道、中东、太平洋一片的海域的温度变化，是可以足以撬动全球的大气环流，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乱了套的。所以您看，像今天我们聊的北方的异常高温、蝉鸣的推迟，哈，有些地方草原的黄的较早，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背后，是不是也和厄尔尼诺有关系？它真正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们国家？
0: 那面对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啊。在厄尔尼诺影响期间啊，它可以放大极端天气，它显著增加了全球热浪、暴雨洪涝、持续干旱，还有森林火灾的一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在今年上半年啊，在北半球高温是此起彼伏，欧洲经历了至少3轮热浪，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前所未有的山火也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超过30万人啊，出现一个撤离。那日本呢，也是连续5天出现超40度的酷暑日啊。美国多地气温是超过46度。那全球旱涝不均啊，降水分布也是呈现出两极分化啊。在东太平洋沿岸，美国南部哈，降水是异常的多，但是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印尼等地呢，是经历了严重干旱啊，像是有超过2000多个监测点，甚至出现了连续近2个月滴雨未下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类似的挑战也会在中国出现啊，对雨季、雨带，还有这个秋冬季的一个天气呢，都会发生啊，面临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它正是会通过增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通过它来深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格局，比如说在7月的时候，副高是异常的偏强偏北啊，导致我国中东部是出现了异常的大范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温闷热天气，而且像是东北啊、华北啊很多地方，这个气温都出现了一个打破记录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其实主汛期还没有结束，我们依然是在一个6到8月的一个主汛期里面啊，在这个汛期期间，气候的风险也是显著抬升啊，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多地降水也是偏多啊，像是到了这个秋冬季的时候，随着厄尔尼诺事件啊，预计会在接近年底的时候达到顶峰啊，那它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由于有这个滞后性的一个存在啊，并不是说2026年结束了，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会结束了，不，它的影响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啊，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还是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不小的哈。那2026年的夏天和2027年的夏天，我们都要面对直面一个高温热浪的一个表现，而且，有可能2027年会更热啊，这个后期我们也是要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事情。
1: 对，最近大家也关注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也需要提前防范。那么，我们能不能具体说说今年秋天我们又将会面临怎么样不寻常的天气呢？
0: 夏天还没有结束哈，那展望接下来这个秋季，我们要做好应对暖秋和湿涝的一个准备哈，并且高度警惕啊，因为秋台风还是非常的强啊，今年这个秋台风的这个挑战也会非常的大。因为随着这样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持续和加强，它有可能会在秋季持续增强，并且是陆续到达一个峰值，所以它会使得我国的秋季呈现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南方降水显著偏多的一个主要特点。那大部分地区的话，秋季气温哈会高于常年均值，有可能会刷新全球一个最热记录哈。所以说，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在秋季的话，有可能会再次刷新全球最热记录。而且暖秋的出现也是暖冬的前奏，它有可能也会给这个今年冬季整体呈现出一个暖冬的特征啊，埋下伏笔。那降水方面的话，南涝北旱这个格局将会比较显著哈。秋季，我国这个南方可能依然是一个多雨区啊，这是因为这个副高增强，可能会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造成一个降雨偏多、强降雨偏强的一个情况。那北方部分地区有可能秋季降雨会偏少啊，因为秋季呢也是秋收秋种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在北方要警惕干旱的一个风险啊，那最后来看台风，秋季本来也是台风依然是主要影响的一个时段哈，但是今年秋季这个秋台风有可能会呈现出数量少、强大、路径怪的一个特点，虽然生成数量会少，但是强度会更强啊，一旦生成的话，很有可能容易发展为超强台风啊，所以它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那它的生成源地偏东偏南，路径会更复杂。由于在海上发展时间更长，吸收的能量更多，那登陆以后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就会更大。如果一旦再叠加海浪、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影响的话，对于这个沿海地区，带来的一个灾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啊，这个是一定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1: 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硬核的天气话题哈，我们也来稍稍的放松一下，来聊聊立秋的人间烟火。因为北方有句俗话叫立秋，咱得贴秋膘哈。老北京讲究要炖肉，当然还有啃秋、吃西瓜、晒秋的这些习俗，所以想问问您什么建议？
0: 立秋一到啊，其实气候会渐渐开始往一个早晚凉爽啊，但是白天呢还是非常的一个秋老虎肆虐啊，还是要防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不妨选择来喝一下茶啊，因为喝茶呢，它也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中医呢认为长夏属土，脾主长夏啊，这个时候脾土当盛啊。各种茶基本上都是比较适合喝的，而且长夏也是调理脾胃的一个最佳时期啊，所以可以喝一些土属性的茶，比如说一些上了年份的啊，老生普、老岩茶、老黑茶等啊。湿气重的人可以选择有一些祛湿作用的茶，比如说岩茶。那另外呢，随着秋季的一个主要一个推进啊，它的这种燥的一个特征，会慢慢的变得明显起来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肺属金啊，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肺部的保养。所以立秋以后后半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喝一些润肺的茶，比如说白茶。那另外呢，就是说虽然是开始有这样一个贴秋膘了哈，但是呢，也不能一下子就暴饮暴食哈，在秋天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是一个藏精补精、收敛气机啊，也是一种补啊。人在秋天，神气要内收啊，使自己的身体跟天气的变化跟自然的变化相适应啊，所以要心平气和，然后才能缓和秋天的一个肃杀之气啊。立秋暑去凉来啊，天高云淡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行啊，然后放宽心境，好好享受当下的一个时候吧。
2: 立秋虽然雨热依旧，但秋凉会在夜晚悄悄到来。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 提示大家，今年下半年来自天气的挑战依旧很多，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农事生产，一起争取好收成。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海拔4000米的玉树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励志创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彭错旺家的人生被2011年一场车祸彻底改写。这场意外让他终身与轮椅为伴，劫后余生他没有认命，